0: 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四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四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十万级的净化车间，啊，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信用3A 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十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燕方糖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燕方糖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啊菌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十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十盒赠五盒，一盒十包，到手15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5克的，每袋5克的，199块钱买10袋，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原来是10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燕方糖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十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5盒，199块钱是15盒，每盒10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的大家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糖品牌的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 赠五，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十赠五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十赠一，买十赠二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十赠五，十盒赠五盒，一共是15盒，每盒10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5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编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十赠五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订，就是买十盒赠五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十盒，就是十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十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十赠五，你就多得五盒啊，多合适啊！
1: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1: 一直在喝
0: 啊，那就、
1: 那个、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行，两组定的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两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的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十赠五啊，一共15盒、嗯、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版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十赠五，一共是15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3: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十赠五，15盒，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燕方糖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十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十赠五，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4: 吃多长时间呢？这十五盒
0: 啊，一天吃一袋也行，一天吃两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袋就可以。要一天吃一袋，能吃150天，五个月。要一天吃两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4: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4: 我地址你知道吗？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好嘞，
4: 谢谢，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还是那个明老燕方糖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 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原来是十盒就是十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十赠一买十赠二，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十五盒，每盒十小袋，每袋是五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四保质期是啊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每一小袋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5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新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儿。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要定
1: 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四线的田女士，你好。
2: 定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糖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这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3天2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二线的何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自己去啊、感受，不用我多说。但关键是今天平时买您也是199 9块钱，但是是十盒。今天现在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原来买的一模一样的明老院方糖的，一模一样的每盒6000亿的活菌含量，一模一样的每盒10袋，每袋5克，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199块钱，您拿到的是10盒赠5盒，一共15盒，150袋啊，一共是

0: 150袋，一天喝一袋，喝150天呢，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次买还是10赠5盒的，现在咋又10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啊，一共是15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6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喝没问题吧？7、8岁的孩子
0: 可以呀、太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啊，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那就是吃点冷的拉肚子，吃点凉的肚子疼啊，吃点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那个让孩子7、8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4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抑制幽门螺杆菌，哎，感染的那个菌群、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等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3联疗法、4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不，我去这样体检的，做呼吸实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来给大人，千万啊，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7、8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啊。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2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正。

0: 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它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四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苗女士，你好。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1: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好，哎、
0: 好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的。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壮大了它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它会往严重的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它啊！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10盒赠5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一袋能喝150天，一天喝2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15盒，每盒10袋，每袋是5克，每袋是5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10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五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要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87996984跟我报上名，87996984，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只有今天啊，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燕方堂牌的，明老燕方堂。这个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是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5: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的还有呢，我说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5: 六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六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
5: 啊、
0: 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哦、哎，
5: 听着呢我就定了。
0: 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7: 海兰，对，我要订海兰，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8: 哎。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9: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0: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哎，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

0: 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 啊，对，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2: 董兰你好。
0: 哎，
2: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定益生菌。
2: 我要定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
2: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定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燕方糖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你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你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益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2-3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非常好的一款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之前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尝到了吧，用咱们这个山茶油已经做过菜，炖过菜啊，因为它是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并且甚至有些人啊，把它作为一个日常补养的营养品，哎，甚至都给它和到酸奶里啊，拌到这个沙拉里，都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好多人吃的都非常非常好，说原来呀都知道有机山茶油非常的好，到超市买呢挺贵，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借用这档特别节目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合适，并且它算是有机山茶油当中的佼佼者了，因为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东西，油茶树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平时买500克1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吧，在超市平时买500克1斤装的，在超市就得100多块钱，而且咱们这个啊，油茶树籽油是这个籽儿压榨的油，可不是那个茶树叶压榨的油，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油茶树和茶叶树本身就不是同一种植物，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来自江西上饶恩泉 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买过了，现在还想买回去啊，给他送人，或者家里人口多，哎，分一分就不剩啥了，那你赶紧把它订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听。

0: 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咱就不说这么一个百年老字号，不说恩泉这个品牌，哎，咱就说普通的真正能达到有机山茶油这个品质，这个一级压榨品质的啊，压榨的那是压榨的，并且是一级油，这种品质的你去对比一下，哎，同样的价格500克一斤装就100多块钱，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一共是六斤重，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可是有机山茶油。所以老听众朋友之前就用好的啊，煎炒烹炸和凉拌都可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一共是六斤啊，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一年半，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啊，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买油肯定得看厂家呀，你才能放心呐。恩泉啊，感恩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它是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近百年，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它还是江西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所以简单的说，人家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不用咱们多操心。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家里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普通橄榄油，改用山茶油？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它都好在哪儿啊？来，先邀请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这油挺便宜啊。
0: 合适啊，对呀。
2: 对。
0: 你如果说大家之前就了解山茶油，知道超市卖多钱一瓶，你就知道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因为你天天一顿三餐都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天都要吃，天天都要用的。这个一下你就看出价格差距了，对不对？
2: 对。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挺大，挺合适，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那是山茶油，而且是籽儿。
2: 油也好。
0: 对，不是叶儿。你平时买的，等你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放下电话注意听节目，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啊。大家买那个平时有没有便宜的山茶油？那是茶叶啊压榨的油。那茶叶啊，茶叶树和咱们这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它俩没有可比性。自己上网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上网查完了你就知道啥区别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山
3: 茶
0: 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啊，这个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就说你想买一个好油，咱全家人吃好油，你是不是先看它的原材料啊？对不对？你是不是看产地在哪儿啊？恩泉这个品牌，人家坐拥三清山生态腹地6万多亩自有茶林，外加上30多万亩合作基地，这个山茶树啊，生长8年才能结果，茶果全程都是人工采摘，历经7道工序精细提纯的，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据，大家听一听，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仅能够榨出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啊！但是这要刨除那些化学进出的，咱这个不是化学进出的，你注意听我节目，一会儿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出油率只有20%，所以非常的珍贵，用料一点不掺假。你再看啊，营养，那咱平时天天炒菜做饭用油，不是为了这个油有多香吧？更重要一点，是不是油里边有一种核心营养物质叫油酸呐？这可是食用油里边的黄金营养，人体自身没法合成。你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油酸只有30%到60%，而进口的橄榄油也就是70%左右，而咱们的恩泉有机山茶油，油酸含量高达79%以上，所以你看。 是不是？哎，这就是数据在说话，不光有高油酸，它还完整保留了角硒沙、维生素 E、 植物多酚、滋醇等多重营养。角硒沙在提升啊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劳啊、增强体质上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的。你像维生素 E 呀、啊、还有多酚呢、啊、那是强强联手，非常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的这个好帮手。这个整瓶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啊，零添加，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这个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所以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的都没啥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营养再好，这工艺不行也是白搭呀。你看很多家庭主妇们就与时俱进，非常明白，特别懂，非常会挑东西。市面上不少食用油用这个高温热榨或者化学浸出的这种工艺，高温会破坏所有营养，这个尤其是比较珍贵的营养，像油酸啊、角硒沙等，对不对呀？而且高温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你都知道，平时在家里边做菜温度太高了，呲一下出来那些油烟啊，都有害有毒物质的呢，对不对？那化学进出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容易有溶剂残留的隐患，所以你长期吃的话，无形当中就会伤害血管和身体啊。而这个恩泉近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冷榨。你看看这几个数据，全程都不加热，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只靠物理压力去榨取原油，所以为什么它的出油率只有 20% 啊，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而且它是霜降时节鲜榨，不做过度加工，不搞调和勾兑，百分百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它也可以牢牢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从源头去杜绝残留，油品呢又稳定，香味又纯正，吃的那就是天然本味啊，对不对？最关心的烹饪体验，哎，这个是我亲自跟大家去体验的啊，我自己给大家去验证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们。好多人都觉得橄榄油挺健康，原来我也买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有一个什么呀，它烟点低呀，只能凉拌的。你买的玻璃瓶的橄榄油回来，它上面是不是也写着啊凉拌食用啊？那咱中式的在家里边愿意吃点香的，你爆炒啊煎炸呀，根本没法用，因为它的烟点低，那进里边呲一下就全是烟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啊？那普通的豆油玉米油一开火那也是浓烟四起，如果咱们想做个什么爆炒，那家里边再好的油烟机也会有很多油烟产生，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高温不仅仅是容易让油变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重要一点，那个烟也会呛到我们和家人，对不对？那个烟也是不健康的呀。这个山茶油啊，它的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它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烟，煎炒烹炸炖凉拌是样样都行，完美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你冷榨出来的油啊，它是自带那种天然的茶果香的啊、哦、啊，因为它是山茶树的种子，这个果实榨的油，所以没有那些你们平时吃那个油腥味豆腥味，没有啊，它是那种果香味的。我有的时候还用它拌一点那个蔬菜沙拉啥的，贼好吃，口感清爽不腻口，哎，好吸收也不刺激肠胃，这才是好处。这瓶油不只是厨房里的烹饪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油啊！因为啥？因为我家里边有老人，咋吃？早上起来喝酸奶的时候，哎，就放上这个小半勺，哎，放到那个酸奶里搅吧搅吧，哎，对于我们肠道还挺有帮助啊。拌到酸奶里啊，有的时候啊，早上今天早上要不喝酸奶的话，他直接就倒出来小半口，倒到嘴里喝口温水就漱下去了。这个也可以，你会尝不出来半点油味儿，你就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一点油腥味豆腥味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果香味儿，淡淡的果香味儿，对不对？哎，想增加增加咱身体代谢的这个程度，减轻减轻咱身体的负担啊，你饭后你来点这个油非常非常不错。平时你这个手脚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我都建议大家你洗完澡的时候你抹上一点啊，没有油腥味，大家完全放心啊。我感觉是挺保湿的，尤其那小臂啊小腿啊胳膊肘啊这段时间挺干的，愿意起皮的那种，是不是啊？ 你说说了这么半天，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那得多钱呢？我上超市看了，那500克一斤装的，超市就卖100多块钱，那你这得多少钱呢？咱们399块钱到手3瓶，每瓶是2斤，整整6斤的有机山茶油，每瓶是2斤，整整6斤才399块钱，你几乎等同于它市场零售价格的5折左右了。按照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膳食标准，每天用油25到30克的话，这整整6斤油，一个人安心吃上100天，足足3个多月呢。你说每天花几块钱把全家的普通油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茶油啊，每天都吃好油少吃油，花小钱去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你这笔账能不能算明白？太合适了。其实我们啊，这个过去有好多人就先人一步就了解这个山茶油了，就知道山茶油挺好的，这是百年品牌坚守匠心的一个品质，制药级的标准去加持，所以不管是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啊、口感方面，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别盲目选油，你就趁着咱们这次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你就赶快把咱们的这个山茶油给它定上，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煎炒烹炸凉拌是样样都可以。它的产地在江西善饶啊，江西的上饶，这是1级压榨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1级压榨油，跟你买那个普通的油可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好山茶油的，你对比一下超市多少钱啊？这个一瓶，你再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标一下，他那一瓶是咱们的这个半瓶，咱们这一瓶是超市卖那个500克那个2瓶啊，对不对？咱才合到399块钱，3大瓶，一共6斤装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是样样都行，几乎没有啥油烟，非常健康的一款好油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个血管是特别有好处的啊。咱们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想建议说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5: 嗯，大约几天呀？
0: 1-2天，咱们是现货啊。
5: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啊，你在选好油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学习，你得会挑，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这个油啊，如果说以后断货了没有了，你到超市去买，你也知道去鉴别一下。咱们这个油的配料表只有4个字，就一样东西，叫茶树籽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叫油茶树油，叫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但。但是呢，这个油茶树和茶叶树，它俩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啊，都不是一种植物，你就知道了应该去怎么样合理鉴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油，平时来进行食用，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 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一个叫什么角鲨烯。

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N全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一级压榨油，它是真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48497996948497996948497996948。天天都得用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呀？我告诉您啊，这个油我平时炒个菜呀、爆个锅啊，我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尤其是咱们家里啊有中老年朋友的做饭的，推荐的是少油少盐，对不对？所以咱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点好油呢？对不对？那你吃到的这个油要是比较健康的话，堆积到咱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呀？那你说啊，中老年朋友的那些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血管里的斑块啊，慢慢的不稳定的斑块慢慢的形成血栓了，随着血液循环要栓到哪儿咋办呢？对不对？所以说医生是不是也建议您呢，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坚决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而咱们这款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的，你就知道这个油你是不是特别值得选择。咱们家里边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挺高的人群平时得少吃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咱这个油是零胆固醇的，你是不是放心的去用啊？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放心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崭新的一天。那我们一起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啊，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那么今天呢，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雨量呢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而且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降雨呢也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和农田积涝等等，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哦。好，出门时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好，听众朋友，那么咱们前两天呢已经开始了今年男生争霸赛的初赛了，那么在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好，特别提示一下啊，那么欢迎各位男同学踊跃参加。初赛的截止日期是8月31号，8月31号。好啦，各位同学，咱们上课喽。于凡，欢迎您，0451-8799-6984，8799-6984。那么现在热线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于凡就提醒您，您记住咱们的号码8799-6984。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咱们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欢迎来自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我们的韩丽娜老师。您好，韩老师。
1: 于凡好，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那么今天呢，现在已经是四位选手都已经在线等候了。首先第一位啊，咱们抢进电话的是张顺琴同学，您好。
2: 于凡老师好，韩老师好。
0: 嗯，你好，欢迎您，张顺琴。张顺琴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第一次节目的？
2: 我是去年三月份。
0: 哦，
2: 去年三月份
0: 啊，是我们二年级的学生了。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渴望》。
2: 嗯，对。
0: 好的，那我们开始清唱。

0: 吟唱两句。
1: 好的，掌声送给第一位张顺琴同学啊。整首歌曲呢一听就是比较熟悉，演唱的这个感觉啊是属于像有点哼唱的感觉啊，但是比较自然，轻轻的柔柔的，哎，但是唱的还挺准确的。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好的，这个于凡呢把你的这个优点都说了哈，我觉得这个歌唱的基础还是有的哈。给你一点小的这个建议，就是这个呼吸上，你可能是觉得唱歌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气不够用，是不是？
0: 对。
2: 对，那这个气不够用呢，就是你在唱每一首歌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就是你千万不要不要躲声带，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就慢，你看这就躲声带，你就慢，大声就是底气十足的去说这个漫漫人生路，这样就好了。一不要躲声带，二不要刻意的去吸气，就是说话，把这个字说的感觉有根儿，是吧？就这种感觉。你看你最后你没有气息，你的所有的尾音都是摇晃的，是吧？就这样啊，是吧？都是抖的，你要说话就不会抖了，就是说。北望的客，就是好好说呀，大胆说呀，声音就不会抖了，好不好？注意这个方面哈，呼吸和这个声带的闭合啊。91.5分。
1: 好的，91.5分。
0: 啊、谢谢
1: 谢谢张顺琴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哎，好，下面有请的是李永生同学，李永生，打错了吧？人家应该是刘永生吧？我说不对嘛，我说什么时候节目里有个李永生啊？您好，刘永生同学。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韩丽娜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今天唱段《故乡是北京》。
1: 您现在加入歌声飞扬群了？
3: 啊，是的，是的。
1: 哦，好，来，开始，往慢奏。
3: 开始。
1: 这歌很有味道啊。

把太和殿，到如今那是李长天，我才红。只看那紫藤古槐四合院。

0: 好的，掌声送给刘永生同学啊。这一段呢是非常有这个劲道的歌曲啊，京腔京韵，所以这个劲道上啊，我觉得今天刘永生同学稍微有一点收着了啊，这个味道应该再甩起来一点，第一句还有点没进去。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1: 好的，我觉得您今天的这个歌唱啊，首先您比较放松，再一个您的乐感比较好，就是说这歌的风格还有这个味道哈。这个您唱的还比较好的，如果要能这个出现这个再大的变化，我觉得哈，您要把软腭再抬一抬，啊，就下边啊，您这个劲儿有了，走，这有了，但是上面的软腭，走，那走走走，再提起来一点，
2: 软腭一定要再积极点提起来，对，这样呢，音色就会更集中。然后这亮度还有穿透力就更不一样了，就像这房顶，你就再立一立。

0: 现在下边都有是吧，就这顶没立起来，哎，就这个注意这个方面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哎，93.5分。
2: 好，93.5分。嗯，谢谢谢谢刘永生同学，再见。哎，再
1: 见。
2: 好的，男生争霸赛的，不对，对，没错，男生争霸赛的初赛已经开始了，欢迎男同学们踊跃来参加啊。好了，下一位是韦正银同学，您好，这名字有点陌生啊，您好。嗯，
3: 两位美女老师上午好。
2: 哎，上午好，一听是外地的听众哈，家是哪里呀？
3: 芜湖。
2: 芜
3: 湖
2: 啊，安徽芜湖的听众。嗯，好，参与过几次节目啦？
3: 然后在这一次可能有四次了
2: 啊，第四次了。嗯，今天演唱的是一首流行歌曲是吧？
3: 就是刘德华的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
2: 好的，清唱开始。
3: 啊，在我年少的时候，生病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心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吗哭吗哭吗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着那么狼狈。男人哭吗哭吗哭吗不是罪，常常哭杯酒眼泪的滋味，就算夏日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明明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男人哭吗哭吗哭吗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着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哭杯酒眼泪的滋味，就算夏日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1: 好，谢谢老师，唱完了。
2: 嗯，好，掌声鼓励一下。一听啊，就是韦正银是挺愿意唱流行歌曲的，就这个味道啊，你别说，因为刘德华原唱嘛，这个味道有一点啊，这个风格啊，咬字啊，有点追求刘德华的这种风格，但是因为没有伴奏哈，所以整个的这个情绪上啊，旋律感上啊，稍稍的弱一点，哎，但是整体还不错。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0: 嗯，对，像刚才一凡说的，有一点刘德华的痕迹，也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东西下意识的您在模仿刘德华，我建议哈，其实您的音色啊，还有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唱歌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你不用模仿刘德华，你就把你自己最好的声音唱出来就可以了。现在有一个就是因为咱们是外地的，有一些普通话叫的还不是太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拐弯的地方有一点方言，如果这些东西有这样的痕迹的时候，就会影响流行歌曲的它的那种流行的感觉，所以说在这些细节上咱们再注意注意，尽量把一些方言呢，或者一些那些调啊，就好像是这个方言的调啊，不该拐弯的地方拐了，该拐的没拐呀，这样的地方我们再调整一下，好吧。哎，注意这个地方哈，92分。
2: 嗯，好，92分，谢谢韦正银，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接下来有请的是张华清同学，您好。
2: 于老师好。
1: 哎，
2: 韩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今天唱一首《离别草原》。
1: 好的，有伴奏。
2: 啊，放伴奏啊。
1: 哎，张华清也是咱们老学员啊，参与节目和比赛都非常积极。哎，对，伴奏声音有点小。
2: 这怎么样？
1: 行，因为这个歌好像前奏声有点小。

0: 好了，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张华清同学啊。张华清，早上开嗓了吗？
0: 没有啊。
1: 哎，很明显，有的地方你一拉就感觉拉不上去，您知道吗？哎，一听就感觉这嗓子黏黏糊糊的，皱皱巴巴的，像没开嗓啊。这首歌非常好听，有一天我在短视频里刷到了，就是能够让你听下泪来的感觉。这首歌非常好听，一定要很用情，哎，嗓子给他开开嗓，舒舒服服的。现在像拉不开栓，有点感觉哈。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我觉得唱这样的歌哈，你的胸腔很主要。胸一定要打开，今天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胸没有打开。就我们这个开不开嗓，不是说这个嗓子啊，你都能喊，是整个身体的这个状态，你够不够通畅？是吧？就是这个胸，现在这个胸紧，你这胸没打开啊，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歌唱都是连着这个整体的，不可能分节的，是吧？胸不通，这个气儿到不了下面，所以有些地方你会感觉你自己憋挺慌。啊，自己唱着就憋得慌，没有气儿了啊，越唱越憋挺，就这原因。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胸打开，要放松。还有就是说，在放松的基础之上，你要把感情融进去。否则你不唱感情，你光唱旋律，这个是打动不了任何人的。但是，可以这么说，您的声音条件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条件很好啊，我们再去调节，好吧？
1: 好，
2: 93分，
1: 好，93分，哎，
0: 谢谢
1: 张华清，再见。正好进公益广告。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1: 幸福984就在您身边。刚才要进公益广告哈，所以这个韩老师点评完了以后我就没说，就觉得韩老师今天这个点评特别到位，比如说对刘永生同学啊，这个咬字的问题，对刚才张华清说的这个，对，你看我说的就是开嗓，那人专业老师说的，哎，所有其实唱歌的时候所有脏器它都是工作的，你不能说肯定是不能靠嗓子干活，不仅仅是要开嗓，就整个你的胸腔啊，包括头腔啊，腹腔啊，它整个的都是通畅的，声音才会一个好的位置和状态，所以这个啊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慢慢听。如果您天天听节目，这耳濡目染的，您就算是不参与，肯定也会有进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啊不好意思参与，但是可能经常会听。如果您天天听，一定会有老师点评的这个帮助。好啦，那么我们最近也开始了今年男生争霸赛的初赛，欢迎大家参与。下面有请的是彭普生同学，您好。
5: 于凡老师早上好。
1: 哎，早。
5: 韩老师好。
6: 你好。
5: 你好。
1: 今天您带来的歌曲是
5: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好，这歌不好唱啊，来放伴奏。彭普生也是来自歌声飞扬群。
5: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

0: 彭普生同学啊，我非常喜欢您的演唱啊，这以前我就表达过，就是您的表现力，是非常好的，就是很有张力的演唱，情绪饱满，而且经常是能够以情代声，因为这歌非常不好唱啊。好的，这是掌声，真的是要送给您，韩老师，请您点评。
1: 嗯，好的啊，您的这个声音条件非常好，然后歌唱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您适合唱军歌。因为这个对，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歌啊，因为您这个声音条件，你肯定进复赛是没问题了哈。如果往后走的话，我建议一定要选好歌，尽量唱军歌。就是为什么呢？你像高音的地方啊，它比较明显，中低音区还好一点。到高音区的时候，因为您的这个力量啊，就整个是有点像打仗一样往前，呵呵，是冲着这个劲儿的。你这个劲儿去唱高音。怎么说呢？就是说，您真的就是靠本钱来唱，您不是靠技术来唱，这个高音您千万不要往前去冲着唱，去顶啊，是和啊，把这个力量能不能会吞咽的一个劲儿。最明显的一句话，红军走过的路，到高音那个红军走过的路就连不起来了，对，你只能跳着唱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您不会往下去。吞咽的去唱，然后顺着这个劲儿啊，就是往下走，力量往下走，让高音自然的，他自己他就往前走了啊。就是您现在的声音和你的和用力的方向是同向的，那不行。就是你打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胳膊要往回收，然后再去打别人，这个别人才知道疼，是吧？你不能直接怼他那个力量是没有穿透力的，因为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过来的。所以说我建议您一定要取你的长处，唱军歌啊，声音条件很好，唱军歌，好吧？
2: 是，
1: 94.5分，
0: 94.5分，哇塞，
2: 是是，
0: 很高的分数啊！一定，彭普生要记住老师给您的建议啊。好，哎，再见，
2: 再见
0: ，哎，这个我刚才韩老师说这个我有画面了，就比如说我们把胳膊伸直了要打人的话，你直接出拳，肯定没有你把身体往后侧，胳膊往后抡再出拳，力量要大。啊，所以这都是一些小的技巧。好的，欢迎同学们继续来拨通热线，现在有空线了，0451-8799-6984。哎，下面有请的是孙长文同学，您好。孙长文，哎，您好。
3: 哎、嗯，韩老师和于老师，你们好。
0: 您好，
3: 好。
0: 嗯，
3: 哎，
0: 孙长文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我唱赞歌献祖国，
0: 哎，也有伴奏哈，来自岁月如歌群，
3: 啊，嗯，啊，对，
0: 好，开始，
3: 啊，好了，我还有话，
0: 哎，男生争霸赛的初赛阶段，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节目啊，女同学可以正常参与。今天是韩丽娜老师为大家点评，今天同学们参与的很踊跃啊，于凡特别表扬大伙儿。

0: 儿歌，
1: 山鹰飞过，码头琴弦上春风在诉说。啊，牧歌流淌，梦想辽阔。

0: 月光浮梦，梦中春露，白风粉。有电了，
1: 电了。
2: 伴奏没电了，是伴奏没有电了吗？
0: 嗯，那伴奏没电了，完了。得了，就不那个吧。
2: 那就下次再唱吧啊！你这个没办法了，
0: 下次再唱。
2: 你提前咋没充电呢？
0: 忘了吧，他我今还有满电
2: 呢。浪费点时间啊！那就下次再唱吧啊！好，下次准备
0: 好了
2: 再唱。嗯，好，0451-8799-6984，8799-6984，这个忘充电了，唱一半没有电了。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四，咱们有点评老师。一个星期当中啊，除了星期二、星期三以外，咱们都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和点评。那么也希望哈大家能把这个节目准备好，也准备充分来参与节目。接下来呢，给您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我们也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节目帮您优选好物。这个说实话啊，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食物是有一点情节的。就没说嘛，就是小时候坐火车啊，一到某一站的时候就能听着下面喊德州扒鸡啊，扒鸡扒鸡，多少钱一只，那时候还觉得说实话挺奢侈的。然后呢，所以我一看我们节目中销售这个产品啊，我觉得挺好，它是正宗的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德州扒鸡。这个说法它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您知道吗？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工艺比较独特，然后风味上乘，所以名扬全国。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呢，还被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哎，这个精选的白条鸡，糖稀上色，素油烹炸，还有16味天然香辛料，秘制老汤，哎，文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五香透骨，香而不腻。那么咱老一辈人我觉得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它是个品牌。咱们这个向您推荐的这家公司啊，它就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就是山东德州的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这个公司是创于1980年，那么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啊，快有半个世纪了。所以呢是专门山东德州的食品有限公司来做的。这个呢可以不用加热，开袋即食，你是下饭，你是下酒，你是这个送给亲友，哎，都是很合适的。今天咱们也是团购价格，咱们一组呢是有6只啊，正常一组它是6只，但是咱们这个文艺广播听众购买是赠送2只，也就是一组是8只，一组是8只，哎，228元买6只送2只，一共8只。爱吃卤味的，有点下酒菜的，牙口不是特别好的，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太愿意做饭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这个鸡啊，每一只是1斤2两，600克的一只小鸡儿，我觉得一顿正好差不多啊，包括外出野餐呐、啊、等等都是很适合的。现在天气好了，带着都很方便。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这个肉质啊软烂，哎，一点也不柴，然后呢还不齁咸，一只呢这大小也正好，正宗的德州扒鸡，非常入味的五香卤味啊。87996984，我一说这样的东西就感觉要流口水。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特别适合哈，我觉得这个几家一起来买啊，你比如说你和你哪个邻居哪个姐们一起买，你228元一家4只，这挺好吗？哎，你放到冰箱里可以冷藏，哎，慢慢吃都没有问题。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8只，228元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嗯，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电话，有空线，有空线，0451-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接下来接听的是徐芳同学的电话，您好。
3: 老师，主持人老师好，这是完全老师，
2: 哎，
3: 不是完全老师吧？
2: 不是，嗯，你这个没从头开始听节目是不是？
3: 不是，我知道，我因为我今天我在外面刚回来。
2: 徐芳说话我有点听不懂。这个我说呀，你要从头开始听节目，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我刚才还说呢，我是谁？嗯，好了，徐芳，这是上课不注意听讲的啊。今天为大家演唱什么歌？
3: 对我那告诉点，对不起啊。
2: 没事，不要我说话，您也说话啊，咱俩别一块儿抢着说。唱什么歌？
3: 无怨无悔。无怨无悔。
2: 哎，放伴奏。
3: 伴奏刚才我这个那个刚才我伴奏妈的打不开，伴奏个出了问题。
2: 那您没有准备好，怎么就打电话了呢？你准备好了，你跟导播说你有伴奏的呀。
3: 你伴奏个五角吧，打不开，他说出了问题。
2: 下次要把伴奏准备好再打电话，好吗？
3: 我知道，老师。
2: 好，清唱开始。
3: 无怨无悔啊，看着那脸上的疼，看着你身上的灰，就知道你吃的苦，受的累，看着脸上的。

0: 看着你头上的汗，看着你，哎，啊，老师你说，
1: 我没说呀。
0: 哦，我这回对不起啊，嗯，这是个正哥啊，看着你头上的汗，看着你干你的嘴，就知道你每天日晒风吹。看着你疲惫的身躯，看着。

0: 老张，今年我们表妹办的没搞好，就差这里位置啊。
1: 好嘞，嗯，这个，
0: 钟佳老师，嗯，
1: 好，韩老师，请您点评，嗯，
2: 哎。这个今天很可惜哈，伴奏没弄好，但我觉得您非常可爱啊。这个您的声，对您的这个声音条件非常好，而且您的呼吸也非常好啊，就是往那一放啊，张嘴就唱，很好，很自然，很流畅，就中间这个突然间说话了，这个就断了，然后下次，对，下次你把。

0: 啊，伴奏合上，你一定能唱得非常好，嗯、好不好啊？
1: 我伴奏会得很了，
0: 哎，
1: 会得很了，专家老师。
0: 好嘞，哎，91.5分。
1: 是这样，老师啊，一凡老师，我想起来了。
2: 徐峰啊，给您一个建议，不要在老师说话的时候您说话，你说话好像是就像这个自动播放似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不停的说。老师给你打多少分，你听着了吗？
1: 啊，我下次组织了啊，因为我提前的啊，提前的对不起了我们中家老师啊。
2: 好，下次咱们老师说话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断也说话啊。嗯，
1: 好好好，
2: 好嘞。张玉华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好，
2: 哎。
3: 那个韩丽娜老师好，
4: 你好，
3: 一凡老师，
2: 嗯，
3: 我是个脑梗，就是都瘸了，残疾人，
2: 嗯，
3: 我唱歌唱的不好啊，
2: 我想起来了，好像咱俩说过这个事儿，嗯，咱俩说过这个事儿，
3: 我唱胡琴说啊，
2: 好的，我知道了，嗯。

0: 都是歌。老师，我唱完了。老师，我今天唱歌不如原先了。
1: 掌声鼓励一下
0: 我今
1: 哈。
0: 天唱歌不如原先了，说话也不行了。
1: 停停停，那个张玉华，您刚才说什么没听清？您说
0: 我
1: 您是
0: 说
1: 唱歌怎么的？
0: 不如原先了，
1: 不原
0: 脑梗
1: 先，不原
2: 不如
1: 先，
2: 以前了。再说
0: 不如原先了，
2: 不如以前了，
1: 是不如原
2: 瘸
1: 先
2: 了。
1: 了是吗？
2: 对，
1: 你说
2: 这意
1: 的
2: 思。
1: 慢一点，慢一点。我说不原先是什么意思啊？不如原先了啊，听不清。
0: 对，
1: 其实
0: 瘸
1: 你
0: 子
1: 前
0: 了，
1: 面唱
0: 残
1: 的
0: 疾
1: 挺
0: 了，
1: 好的。
0: 得脑梗得的。
1: 您前面唱的挺好的，后面开始有点嘚瑟了，就是前面几
0: 是
1: 句唱的
0: 我
1: 真不
0: 这
1: 错。
0: 有毛病，谢谢老师。
1: 我知道您刚才说了啊，我的意思是，你前面不错，就是你这个状态是可以调整，后面你是由于紧张还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有病，心情不好，
1: 有病什么不好？
0: 心情不好，
1: 啊，心情不好，那你前面唱的咋挺好呢？
0: 是吗？谢
1: 前
0: 谢
1: 面
0: 老
1: 几句
0: 师。
1: 唱的正经不错呢，后面开始唱了几句以后开始，然后声音有点嘚瑟，然后有点不清楚了。您呢？我给您个建议，平时在家多唱一唱，没事儿就唱。你就假设我现在正准备拨打老年学堂电话，准备参与节目呢，你就正儿八经的你就唱。假设自己参与节目了，你就唱，多练一练，多唱一唱，慢慢能好。因为心情它是需要调整的、调节的，这人都是这样，你得有出口嘛，是吧？得找自己能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如果一直沉浸在不好的情绪里，那只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对不对？
0: 谢谢老师。
1: 身体啊，每个人身体可能有个这样这样那样的毛病。你看咱们有的同学，比如说刘景荣同学，他也是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人家慢慢调整好了以后，状态还是很积极的。当然，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尽力就好啊，尽力就好。好，
0: 谢谢
1: 韩
0: 老
1: 老师，
0: 师。
1: 咱们简单点评一下。
2: 对，我你一开始刚打电话来，我听您说话，我听不出来，就是
1: 对。
2: 您这个身体状态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2: 就是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人的情绪是非常主要的。现在咱们就是已经是不是？咱们已经这个病得了，你更不应该陷在自己的这个情绪当中，不好的情绪当中，这样会更不好，是不是？别说你，我们正常人都是，你这个很多病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就
1: 对，
2: 自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1: 对。
2: 所以这个是非常主要。所以我希望你能以一个乐观一个开心的这个去面对当下每天该唱唱，你不用去想自己得这个病得那个病了，你就慢慢的你忘记这个病，可能这病自然好了，不要陷在其中，好不好？
0: 谢谢两位老
2: 九十
0: 师，
2: 一分，
1: 好，91分，
0: 祝您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您经常要对自己说一些正能量的话，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说，我于凡身体健康，开心快乐的过新的一天。然后那个我每天我都会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你看我在节目里也会说，然后我自己就会跟自己说，我哪儿都健康，我每一个细胞都健康，我心肝脾肺肾，我哪哪都健康。其实呢，我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有多发性的腔梗儿，然后我还哪儿毛病来着？就是，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正向的信息，知道吗？不能总天想我脑梗了，我完犊子了，我不行，我这儿不行，那也不行，那他就会往你这个所想的方向去发展。哦，
0: 是，谢谢老师。
1: 好嘞，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再见。我这吃降压药啊，我数摸数摸，我吃降压药应该有个14、15年的时间了。你想我，那我30多岁我就开始吃，那你说我那时候郁闷，哎呀妈呀，我完了，我高血压，我完犊了，那日子咋过呀？是不是？那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积极乐观，就像韩老师说的啊，咱们这个要有一个好的状态和心态。好，韩老师，咱们今天的明星应该是彭普生同学是吧？
2: 对，是的，
1: 哎，那彭普生同学，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去年的。擂主，如果是去年的擂主，就不能当今年的明星。哎，不是，他应该是前年的。好，那咱们今天的明星就是彭普生同学，谢谢韩老师，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这个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有人说很多的癌症患者，就过去啊，你说几十年前一听说谁得癌了，哎呀妈呀，完了，得癌了。现在这些年，大家没发现吗？就最近这十来年，你经常可能听到，哎，说他得癌症了，他得癌症了，哎，谁谁谁得癌症了。有的人呢，就是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老太太是80岁的时候知道是得癌症了，然后家属就没告诉他。 人家活到了90多，就是慢慢的就是脏器真的是比较老化了，然后去世了。如果80岁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得癌症了，没准老太太没多长时间就得把自己吓死了，完了我得癌症了，我吃也吃不进去了，我啥也啥也进不去了。所以这个要给自己一个好的正向的影响和暗示，没问题啊。这个我的身体健康没有问题，我们注意好的习惯就是不熬夜，然后少吃油炸油腻特别咸的东西，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愿意和别人交流，愿意打扮，是不是？哎，往好的方向咱们去暗示自己，去让好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好了，那么今天咱们电话就接到这儿了，因为还剩2分钟就不接听大伙儿电话了。那么今天我们向大家订购的是帕基，哎，这个帕基呢是很受咱们听众朋友欢迎的啊，有一段时间呢也没有进行这个订购了，所以呢如果喜欢吃这一口的，夏天要野游的，喝一点点小酌啊，喝一点小酒小酌一下，想这个能整点下酒菜的，所以这个帕基欢迎大家的订购。订购电话87996984 87996984，正宗非遗德州扒鸡，哎，这个非遗德州扒鸡啊，现在呢是这个特惠价格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8只。228元买6只送2只，一共8只。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也是百年非遗的味道啊！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不造假，也不掺假，也不会以次充好，不拼碎鸡，都是整只整只的这个小鸡儿啊、哦！好了，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现在咱们就伴着这首胡琴说结束今天的节目。订购电话8799698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什么新鲜的物种？这个困难。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我一起梦游，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地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地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1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 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
1: 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
0: 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哎，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五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计时，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充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 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对，我听见，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4: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哎，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6: 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7: 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8: 哎，我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
9: 啊，对，
0: 行，
9: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赶紧订上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10: 啊，我订两组，
0: 好，
10: 那个双方老人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10: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好嘞，哎，再会啊。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
11: 我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的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11: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12: 哎，
0: 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谢谢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
12: 环游这宇宙。
0: 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3: 你好，定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4: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4: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6: 嗯、
0: 好嘞，
16: 好，
0: 再会
16: 啊。
0: 好，
16: 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嗯，
17: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8: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8: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8: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
0: 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9: 你好。
0: 嗯，欢迎您。
19: 订组。
0: 好，没问题。
19: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
20: 啊、
0: 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20: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
20: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1: 你好。
0: 哎，欢迎您。
21: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1: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2: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
21: 好，
0: 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23: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23: 好
0: 嘞，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2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嗯。有请4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3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6: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6: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6: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5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6: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2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5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8: 啊，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3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9: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哎，对对对对，
0: 不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来一组。
0: 好，再会。
9: 哎。
0: 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呐，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线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中医认为呢，夏护心，夏季呀、啊、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两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三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两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三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哎，伸出三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哎，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一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啊，特别是天气热，如果您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的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199元一组。啊，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两种口味。这一组啊，有买到赠，总数一共是25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王林、王凤两个人在店房里边商量着如何害死杨六郎，商量了大半许呀，主意拿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动身，按照以往的惯例，又给杨延昭把手铐子戴上，柴郡主和杨宗勉娘两个上了轿车，八名借差押着杨六郎离开了涓水镇。走了有30多里地，前边就来到了涓水河。这条河呀，两岸芦苇丛生，渡口处寂静无人。这是早晨，路上没有行人。王林、王凤两个人在岸边仔细这么一瞧，芦苇遮挡着一只渡船，这只船还真不算小。王林、王凤两个人喊了一声：“
2: 哎，船家，过来，快点过来！”
1: 就见这只船上两个少工一前一后摇着橹，把船就摆过来了。这两个少工都在30岁左右，头挽发短，珠簪别领，身穿粗布衣裤，高挽着裤脚，下边光着脚。把船摆到了渡口边，一个少工用那长篙啪一勾那树，船靠岸了，搭上跳板。王林、王凤一瞧这船真行，这轿车都可以赶到船上去，够大的。
2: 船家，我们这要过河，看看连人带马得怎么摆渡啊。
1: 这摆船的一瞧，哎呦，您这还有个轱辘车呀，哎呀，还有这么些马匹怎么办呢？这一船可过不去。
2: 那得几船呢？
1: 得分3回吧。
2: 王林说：“行，只要你能摆过去这就行。”
1: 王林、王凤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先把轿车跟柴郡主杨宗勉渡过去，第二船呢再把几匹马渡过去，同时再过去4名借差，第三船是王林、王凤和另外2名借差押着杨六郎过河。这么商定好了以后要过河了。船家说：“咱们丑话说前面啊，船家不打过河钱呢，您得先把船钱给了。”王林说：“
2: 多少钱？”
1: 少工说：“咱们这儿论船呗，这一船呢您就得给5两银子王林、王凤一听，5两银子
2: 太贵了，这过河钱哪有上两要的。专家，怎么这么贵？
1: 客爷，您不知道啊，咱们这地方从早到晚没几个过河的，摆船的也得吃饭，所以有个过河的就得多要点，家里边上有老的下有小的都得养活着，就靠这条船。”王林、王凤一听，哦，这合着过河的人少，钱都在一个人身上出，这是抓我们大头啊。他娘的，不坐他的船。
2: 对，哎，我说船家，你们这个渡口上边下边还有渡口吗？
1: 船家说：“有啊，上头也有，是下头也有。”
2: 那好，

0: 咱们得听啊，咱们这是人生地不熟啊，干脆就这么地了，一会儿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好了，
1: 少光，就在你这儿过河了。
2: 好嘞，那就请上船吧。说着话，两个摆船的抛了锚了，搭上双跳板上岸之后，帮着把这花轱辘车给卸下了牲口。郡主母子下来，把车在双跳板上拉到船上，然后把六楼的枪马也牵上去了，让郡主母子上船，还坐在车里头，跟上去两名借差。这是第一船，车跳起锚，支舟离岸，把郡主他们就摆过去了。船呢，到那边又回到这边来了。第二船了，王林、王凤让另两名借差把另外的几匹马也摆过去，同时嘱咐他们过了河不要等我们，你们赶着轿车先走，我们过去随后再追你们。好嘞，第二船又摆过去了，船再回来，第三船可就是王林、王凤还有另外两名借差带着杨延昭上船了。两个船家一看杨六郎带着手铐子，哎呦，我说这怎么还有罪犯呢？犯的什么罪呀？
0: 王林说，别问，就你摆你的船得了。
2: 哦，好嘞。说着话，从怀里边他又掏出五两银子来，
0: 给你这最后一船的船钱。
2: 哎，好呢，谢谢。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揣起来。
3: 客爷，这回跟您说可不是五两啊，您还得再给五两，这回是十两啊。
2: 王峰一听，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船钱怎么见风涨啊？啊，他妈的，怎么到我们这儿又涨价了？
2: 您不知道，别着急，这个是咱们这儿定的规矩，凡是有发配的罪犯过河都得加倍。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有的罪犯坐上船之后啊，到了河当间他想死，还有想跑，都往那河里跳，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得帮着往上捞，所以我们呢得把帮忙捞人的这个钱呢算在里头。
0: 王林一听，那我问你，假如我们这罪犯他不跳河，不用你帮忙呢，
2: 那到河那边我把钱再退给您呢。
0: 好，他妈的，我就再给你五两。
2: 王林又给了船家五两，
0: 上船吧。
2: 六郎随着王林、王凤等四个人上了船了。这阵杨延昭隔河往对岸一看，见柴郡主和另外四名借差已经过去了，好像在那边等着他们呢。来到了船上，王林满脸堆笑，
0: 六爷，您带着刑具坐船不太方便，不过我们不能给您打开，您就担待着吧。
2: 刘郎说，好吧，犯罪之身无所妄求，一路的关照已是感恩戴德了。
0: 看您把话说哪儿去了，这都是小的们应该的。船家快摆船。
4: 是。
2: 两位少工支舟离岸，船往对岸摇去。这只船走到了河当间了，王林、王凤说话，
0: 船家等会儿走，你给我在这儿停一停。
2: 哦，
0: 几位客爷有什么事吗？我们有点事儿要办，不用你们俩管。
2: 说着话，王林、王凤噌把腰刀拉出来，另外两个借差也把腰刀给拉出来，四把刀明晃晃冷森森把杨六郎给团团围住。两位摆船那个吓傻了，哎，说几位，你们这是干什么？王林、王凤这阵一反往常的那种和气面孔，两道眉毛一皱一高一低，眉头上拧了个斜角的肉疙瘩，两只眼睛瞪得差一点就在眼眶子里边出来了，此时真是凶相毕露，冲着摆船的说，
0: 你们别管，没你的事，我们是东京汴梁三法司的借差，我们在这儿奉令行使公事，你们俩管不着。说别的你们俩也别摆船了，少说话少管闲事。
5: 杨六郎一看到这种情况，啊，二位借差，你们拔出兵器这是何意？
2: 王林一笑，
0: 杨六郎，

0: 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两个奉了大人杜炳的命令，其实啊他们是奉的王强的命令，可王强告诉他们的，让他们这么说别露出他来，所以他俩呢就给杜炳安上了。我们俩奉了大人杜炳的命令，要我们把你杀死在充军的途中啊，杀死你之后回东京交差，杀不死你我们两个都有罪名，这一路之上我们前思后想，总找不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给骏马你选了个好地方，就是这船上，这样你死之后我们可以把你的尸体推入河中，给您来个水葬，您看怎么样啊？
1: 陆兰听到这里，哦，此时他如梦方醒，这杜炳他是受了何人指使的，对我杨延昭如此加害。
2: 杨延昭说，借差，我是发配云南的罪犯，三法司审理定案，万岁圣上御笔亲批，你们把我杀死在途中，你回去如何交旨啊？日后如惹圣上问起此事，你们这可是违反国法王章。
0: 杨延昭，你就放心吧，既然能杀你，就能有办法奏明圣上，编个什么理由还不可以要你的命啊？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2: 六郎说，借差，我与你等缘而无冤，近而无怨，你们因何以仇人相待？
0: 杨六郎，咱们是既无冤也无仇，从东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家眷都被看住了，杀不了你，我们的妻儿老小都得给找差安上罪，杀了你回去不但他们得活，我们还得受赏，叫你说我们不杀你能行吗？这叫良心丧于无奈，没办法。
2: 六郎到此时长叹了一声，看来我杨延昭虽然能统领千军万马，但在这件事上却不如那个莽撞的孟良。
3: 孟良交战他们两个看出来了，他怕这两个借差加害于我，而我就没有看出来，今日果不出孟郊二人所料，但是我明白了也晚了。
2: 借差，我杨延昭既然难免一死，可否叫我和我的妻子再见上一面呢？
0: 杨六郎，不行了，你妻子刚过去一会儿，用不着再见了，说实在的，我们早合计好了，就是让他先过去，等他过去之后距你们也远了，把你后过去弄到这个地方才要你的命，你们就不能再见了。杨六郎，这一路上你们见的面数不少了，我们知道杀你不容易啊，可现在你手带刑具行动不便，我看你就别给我们找麻烦了，好不好？干脆你就等着我们这一刀吧。
2: 六郎心想，我如果与他们在这船上动手，他们四个人四把刀，我一个人又手带刑具，终难脱身呐、啊。何况那船上地面狭小，又无有回旋余地，这怎么办呢？正在这个功夫，这两个摆船的过来了。
3: 哎，我说客爷，你们过河可没说在船上杀人呐，我们要知道你们在船上杀人，我们可不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我们这摆渡船最忌讳这个，你给杀了人溅下的血，这船我们就没法用了，最好你们上对岸上杀去，行不行？王林一听，
0: 不行，告诉你，在船上杀人就是为了不留痕迹，至于这船嘛，我再给你银子就得了呗。啊，
3: 什么？你再给我银子？你得给我多少银子啊？我这只船都不能要了。
0: 我呀再给你足够买一条新船的银子，这只船你就别要了，还不行吗？
3: 那么你能给多少钱呢？
0: 我喝出去了，给你70两，怎么样？
3: 这个70两，70两我也做不了主，得问问。

0: 我们掌柜的，你们掌柜的，你们掌柜的在哪儿呢？
1: 我们掌柜的就在这船舱里边睡觉呢。
2: 王林、王峰一听一愣，心中暗想：哎呀，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
0: 你把他叫出来吧，问问他行不行。
1: 好嘞。
2: 其中一个少工没有进船舱，站在船头上喊：
0: 我说掌柜的，您听见那下马了没有？行不行啊？
2: 就听那船舱板巴拉一响，往上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外边这么一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边说：
0: 这个下马不行。
2: 几个借差一看这掌柜的，可吓坏了，就觉着这个耳朵嗡，那个耳朵嗡，脖子后边脏脏的冒凉风，腿肚子转筋，咯嘣嘣，我的亲爹后妈老祖宗，怎么吓这样？他们一瞧，这掌柜的是孟良。
1: 孟良手中提溜着一把鬼头刀，在船上一站：
0: 哈哈，兔崽子们，现在怎么样？还往哪跑？
1: 孟良在这一站，别看他是一个人，那边是四个人。这四个人看见孟良，就好像是兔子见了鹰，耗子见了猫，蝎虎子爬到花椒树上，爪都麻了。
3: 孟大爷，
0: 孟大爷，孟大爷，这是您的船吗？
3: 这不是我的船，我是借的一只船。你们几个小子打算怎么办吧？咱们是单打独斗啊，还是一窝上啊？
0: 哎呀，我们怎么也不行啊！
3: 我们怎么也不行啊！我们这
1: 四个小子在这儿互相都看了一眼，那意思是怎么办呢？想要都上和他动手，不行啊！
2: 就这位，听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绿林豪杰，咱们动手啊，非趴下不可，那还不如不动。可要不动手，他也未必就能留着咱们呢。
1: 这里边有两个借差呀，会赋水。这俩借差一看事到如今了，干脆吧，咱们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有一个借差头冷子把那刀当啷往船绑上一扔，一转身噗，跳河里了。另一个一瞧，哦，你要跑啊，你一跑，你跑我也会跑啊，你会水我也会水。他一转身噗，这个也下去了。四个人跳河里，俩船上就剩下王林、王凤这哥俩了。这王林、王凤本来刚才心里边就害怕，四个人呢这胆还大点，一看跳河里边俩去，这
0: 我们这怎么办呢？干脆我也跑吧。
1: 王林一闭眼睛，个扑通也跳水里了，身子到水里边才想起来：哎呦，我不会浮。
2: 你不会浮跳里边干嘛呀？这都吓糊涂了。这位到里边是坛子浮，灌满了酸啊，咕咚啊，咕咚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不大会儿的功夫满了。这一满喽啊，接着就沉下去了。
1: 孟良告诉那两个少工：下去把那两个小子给我追回来。
2: 这两个少工一转身，扑通扑通都跳到水里了。孟良呢提溜着这一把鬼头刀奔着王凤就过来了：
3: 小子，你是吃馄饨呢还是吃刀切面呢？
0: 要吃馄饨，我把你踢河里边灌死，烙个囫囵尸首；要吃刀切面，我把你脑袋切下来，烙个无头之鬼。
2: 王凤一听，当啷把刀就扔了，扑通给孟良就跪下了：
0: 哎，大爷，大爷，我什么也不吃，您就给我留着这条命就得了。
2: 孟良走到跟前，伸手把他脖领子抓住，嘿，往前一滴了，给带起来了。
3: 你什么也不吃，今儿个我看看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是不是跟谢金武一样？
2: 孟连说完这话，一举鬼头刀，刀尖对准他的前胸，这就往下扎。王凤这阵儿吓得真魂都没了，腿都软了。
4: 你饶命！
2: 杨眼招在旁边看到这里，说：孟良，你且慢动手。
0: 刘哥，像这样丧尽天良的东西留他无用，这都是人间的祸害，我除了他就得了。
2: 刘郎说：孟良，他乃是国家的借差，
1: 有公文在。

身呐、啊！杀刘介差可违反宋氏的王法。孟良说：“得了吧，六哥，他们半道杀你，这算不算是违反王法啊？他们跟你不讲王法，你跟他讲什么王法？”刘郎说：“孟良，许他不仁，不许我们卑，君子当宽大为怀呀，把他饶恕了吧。”孟良说：“好吧，既然六哥给他讲情，算这小子前八辈积得多了，祖坟上冒了青烟了，我先饶你这条狗命。”孟良一松手，咚，把他塞在船板上坐下。王凤呢，扑通爬着起来跪那儿：“谢大爷，谢大爷，谢大爷！”一边说一边直磕头，这头磕得好像饥餐碎米一样，脑袋都磕肿了。孟良说：“别磕了，把钥匙拿出来，给我六哥去掉刑具。”这功夫，那两个少公到河里边把那两个借差也给抓回来了。感情这两个少公啊，是孟良拔炸山上的喽啰头，跟随孟良多年了，水旱两路的绿林英雄，所以抓这两个借差那是轻而易举。孟良一看把这两个人也抓到船上来了，吩咐这两个少公把这两个借差连王凤三个人全绑起来。王凤一看全绑起来了，心里头真嘀咕：“哎呀，是不是要让我们吃馄饨呢？”吓得王凤冲着杨六郎直哀哭：“刘爷，您给我们说句好话吧，可别让我们哥几个吃馄饨。”孟良说：“别吵吵，把他仨都给我拴到那船尾巴上去。”俩少公把这三个小子拴到船尾上。孟良说：“六哥，不听兄弟之言，今天在船上险些丧命啊。”杨六郎说：“孟良，你怎么到这儿了？”孟良说：“六哥呀，自从上次跟六哥分手之后，我孟良担心六哥呀，怕六哥你有个闪失差错，我这饭呢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想念六哥，这心里头啊总觉着是个事儿，故此带着两个弟兄，我让焦赞跟杨兴他们带着队伍，我自己尾随着六哥而来。我这两个弟兄探听得你们住在了涓水镇，知道今天必定要由此路过，所以我们三个人提早起床赶到渡口，多给了少公一些银子，把他这个船租用一天呢。没想到碰上这几个小子要暗害于你，这叫吉人自有天相，该这六哥不死，我在这儿等着您呐。六哥，今天我想跟六哥再商量商量，云南这个地方您可不能去。”六郎说：“为什么不能去呀？”哎呀，孟良说：“六哥，我这一路上听人说云南王性情暴躁，凡是充军发配的犯人到在他那里，未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然后摔堂问案。这一百杀威棒打不死，那一摔也得把你摔死。六哥，这是谁他娘的出这主意把你发配到云南？这不是诚心让你去送死吗？这不是要你的命吗？所以我劝六哥别上云南了，还是跟我走吧。”六郎说：“孟良，你的好心为兄领受了，只是我杨家从太祖建立大宋以来，世代为大宋忠臣，我如不去云南，就是违抗圣意，落下不忠之名，对不起祖上，对不起圣主，让千古唾骂，就是死在阴曹地府也无有脸面去见先父。孟良，我此去云南，虽然云南王刑法严酷，但我身上带有8000岁的书信一封，也许能够得到一些宽恕。先帝不必担心，还是让我登城上路吧。”孟良说：“六哥，既然你不听我的劝阻，那我孟良愿意陪同六哥一同前往云南，带着我的5000队伍，如果云南王对您敢施苦刑，我就把他杀了，福保六哥在云南称王，你看如何？”刘郎说：“孟良啊，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0: 你这叛逆之名，正愁则无法洗清呢、啊、如若再杀云南王，岂不是罪上加罪呀、啊、何况云南王镇守边塞，兵精粮足，绝不是你这五千人就能推翻得了的。孟莲听到这儿，
1: 唉，好吧，六公，如若你不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我就只好告辞了。来呀，把船后边那三个带过来。
0: 两个少公把王凤为首的三个借差给带过来。
1: 孟良说，你们三个小子听着，此去云南别看千里迢迢，一路上的绿林好汉都是我的好朋友，你们走在哪儿都有我的人在后边盯着你们，你们要再敢暗害我的六哥，我就到东京汴梁把你们的家眷都宰喽。
0: 三个借差一听，吓得是连连点头，
2: 大爷，我们再也不敢了。
1: 孟良说，如此说来，摆船过河，送我六哥上路。
0: 可孟良怎会知道杨六郎这一去云南是翻出龙潭又入

0: 者，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0: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每天一样，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情感这些烦心事儿，都可以通过电波进行倾诉。首先，请进的是四线上刘先生。刘大叔您好，四线。刘勇。
4: 我是女士。
0: 女士啊，抱歉啊，听这个名字感觉像先生啊，非常抱歉阿姨。刘勇女士，我跟您说一下，我重复一下，因为导播老师已经给咱们都登记了。您挂的张主任的号呢，是挂的7月7号下午2点钟的，然后是挂的群力院区的，是不是？
4: 是的，
0: 是的，然后我都帮你登记了，然后我会给你打招呼的，你放心吧。我核对一下你的名字，叫刘勇，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好，没问题，你放心，我会跟您说的啊。好，嗯，好，再见。哎，别客气啊。五线上是郑女士啊，郑女士您好。
5: 我是男士。
0: 那都登记错了啊，那老师是不是都给整差了呀？今天这个，您是先生，叫郑振金，是不是？
5: 对，
0: 那我更正一下，是先生男，郑振金，然后挂的张主任明天10点到10点半的哦，我下直播帮你打招呼，你放心吧，好吧，嗯，好，嗯，再见啊。下一位，三线上唐先生说是孙秀玲挂的王红军的号是吧？你好，
6: 对对，
0: 但是王红军不是我们节目介绍的，这老师是哪个医院的呀？
6: 这个。请客你好，我头几天嘛，我给你打过电话，让你给我推荐一位那个哈医大二院的王红军医生。
0: 不是王红军医生，不是我们推荐的呀。
6: 是啊，你给我推荐的哈医大二院的王红军医生啊。
0: 那我看一下医院的聊天记录，我怎么没有印象呢？稍等啊，我看一下。
6: 我给你打电话了，然后你给我推荐的，你给我从
0: 稍等
6: 医大一、医大二、医大四，你都给我学嘛了。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哦。
6: 哎，好的，头几天
0: 啥病啊？哪天呢？
6: 就是，周一，就是下周一，挂了他的号，要做脑搭桥手术。
0: 什么手术？
6: 脑搭桥手术。
0: 脑搭桥？
6: 对，上次我给你打电话，你给我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你都给我学吗？这个医大二院的王红军。
0: 嗯。不是吧，我怎么没有印象呢？我就一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正在翻我跟医院的沟通记录。
6: 指定我打过不几天，也就是3周左右。
0: 三周那3周就很久了，那我肯定是看不到了。你要是3周那就太久了。导播老师，你把唐先生的电话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那个记录，我要查一下，因为您说这个事儿我没有印象。其他的刚才那两个我都有印象。

0: 啊，
1: 啊，
0: 那。
1: 是这个意思，就是，您说的这个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主要是这个想不起来的话呢，我就得再跟医院确定啊，是不是？
0: 您给我推荐的，二院的王红军。
1: 查记录都是4月份了，那你4月份谁能想起来呀？搞不老师，现
0: 是。
1: 在查记录都已经4月了，现在都已经7月了，那怎么能是3周呢？3个月都过去了，三个月
0: 能
1: 都
0: 这
1: 过
0: 么
1: 去
0: 长时
1: 了，
0: 间？我讲不长时间。
1: 4月27号。查记录4月27号，我说我翻跟医院的聊天记录根本翻不到呢。4月份的
0: 不
1: 事，
0: 行。
1: 天天这么多人问我，肯定想不起来呀，是不是？
0: 现在查到了吗？
1: 你得查，因为你这一翻得翻到4月，现在都7月份了，大叔，您算吗？我得翻4月份的记录。
0: 是你给我推荐的，我都挂上号了，挂下周一。
1: 您这个太久了，我得翻4月。稍等啊，
0: 哎，
1: 四月。
0: 好，谢谢。
1: 你看我这翻医院记录嘛，是4月27号，咱们通过医大二院官方联系的，推荐你去脑外科挂王红军。
0: 对，这
1: 就是如果
0: 是。
1: 是推荐大家挂号的话，别疼啊，几个月以后那得重新再打招呼了，能明白这意思吗？你想啊，你4月份跟我说的，我跟医大二打的招呼，你这挂7月份了，你疼这么长时间了，就得跟医院重新联系了，
0: 那
1: 能
0: 麻
1: 明
0: 烦
1: 白我
0: 你
1: 这意
0: 再
1: 思
0: 给
1: 吗？
0: 联系一下
1: 对呀，你要是4月份，你隔个就哪怕1个月以内，这个医疗信息我这都没有更新。因为我们现在导播查已经是4月27号了，这是4月27号的诊疗信息了，那也早就更新掉了。那我就重新给你打招呼了，好吗？
0: 那谢谢了。
1: 你挂哪天的？挂的？
0: 我下周一是那个早上8点到8点半这一段的，
1: 行，没问题。
0: 挂的
1: 然后
0: 他
1: 你就跟
0: 的。
1: 他说是咱们节目组，提我名就行啊。好，
0: 那
1: 我
0: 你
1: 下
0: 给
1: 直
0: 我
1: 播
0: 沟
1: 帮你
0: 通
1: 打
0: 一
1: 招呼，
0: 下，
1: 下直播给你
0: 打
1: 沟
0: 个电
1: 通，
0: 话。
1: 就得重新给你沟通了，听明白了吗？因为
0: 那你
1: 四
0: 给
1: 月
0: 我，
1: 份的时候都帮你沟通过了，您没去，这不现在就得重新沟通了吗？行，
0: 好，
1: 好，再见了，
0: 你给我沟通一下，好，
1: 好，再
0: 谢
1: 见，
0: 谢，
1: 哎，
0: 谢谢。
1: 好好，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二线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
2: 啊，
1: 说，
2: 有个麻烦您的事儿哈，这个我家住户啊，南岗区的啊，正在装修，他现在四改保温阳台，就是四改保温阳台三面就离墙都扩出40公分吧，也就是说他的塑钢窗和玻璃完全脱离了墙体，这个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也是。他这个，反正具体说就靠几个螺丝吧，膨胀螺丝焊架多处哪几个焊点焊上，这容易腐蚀开裂，螺丝脱落，有这种整体脱落的风险。
1: 那您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投诉监管，通过12345投诉。然后我跟
0: 投
1: 您
0: 诉完
1: 说
0: 了，
1: 一下这个过程啊，不见得会成功，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跟大家讲，就是经营性质的执法部门比较好查处，像一楼，尤其是像一楼啊、半地下室啊，就这种有经营性质的，比如他开店儿，这种的话呢，咱们去投诉是非常好处理的。但是
0: 不
1: 呢，
0: 是不是，
1: 像就是比如说咱们楼上的这种保安阳台。只有我印象当中，咱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只有1年是大力查处了1年的时间。那一年呢，是咱们好像哈尔滨市有一个集中整治行动，但是呢，从那往后就没有这种大型的全市范围之内的，就是统一去整改保安阳台这个事儿了。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处理了几个，也帮听众朋友联系了，最终呢，都有难度。有的呢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真的是执法部门去了，然后给叫停了，然后有的那个百姓比较配合的，他就停工了，就恢复了。但大多数吧，90%以上的，就是个人家的这种，他都不太配合的，不太配合的，要不就是，不给开门啊，要不就是执法部门沟通完之后呢，表面答应啊，给他下了整改通知书，他也不恢复，这种比较多，这种比较常见。反正就是这个打12345呢是第一步，可以尝试打一打。然后12345这边呢会把这个线索呢，
0: 打
1: 一
0: 完
1: 般
0: 了都
1: 是
0: 结案
1: 给
0: 了。
1: 住建部门，然后呢，让他们去处理，但处理不见得能够如你想的那么完美吧。
0: 是，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12345已经了解这个反映之后，一个是南岗区行政执法局，还有我们社区，跟我反馈，现在。

0: 社区这块没有执法权，他这个
1: 是的，
0: 只能沟通。那个执法局这块吧，他以那个超出他那个法律那个执法范围为由，这个不，他就不执行这个违法这个行为了，就这个终结。其实这个事儿，我一是已经反映上面要求他出具不予受理的那个书面材料。
1: 哦，这个是有难度的，你只能是直接到法院起诉了。他一般不给出的，一般是不给出的。
0: 您说这哈尔滨有一年整顿这个，我昨天去了哈尔滨市住建局，住建局他们给我有个文件，就是好像时间刚出来不长，就是关于落实贯彻落实行政小区行政执法进小区的通知这个文件，红头文件。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住建局和城管局，他俩排前面后面一堆局，就是这个红头文件。他这里头写的非常清楚。进小区这个有个第36条的第54条写的非常清楚。反正写一堆，我这还用念吗？
1: 不用念，我再跟你讲的是现实层面上的事儿，就是您现在跟我讲的是比如说行政一些文件，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实解决问题，就是您现在讲的这个呢，我只能说是有难度，但我不能说一点希望没有，但是的确就是有难度。如果您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最终还是要靠人民法院的力量，还是得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因为我们讲成功案例就是起诉的多一点，通过12345解决就是居民和居民就邻里之间的成功的案例少一些，然后解决什么呢，就解决投诉商户的多一些。我觉得我这个表达我不知道有没有说的很清楚啊。
0: 诉讼这块吧，因为它有个存在邻里关系这方面，这个为什么就是明明是执法部门，
1: 我不跟你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由执法部门去回复你，我只能是回复现实情况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0: 明白。
1: 我给你回复的是，
0: 需不需要跟那个南岗执法局、
1: 不需要沟通，没有啥结果，因为我们多次沟通得到的不是说
0: 连线，
1: 不需要连线的，因为我们多次沟通，对，我知道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沟通你解决不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邻里之间的事儿，他很少到这个居民家里边去的，能明白这意思吗？他不会就是不会到那个居民家里去给他让他去怎么样恢复强制去执行什么的，或强拆什么的，这个目前近几年都没有了。
0: 是啊，
1: 对，近几年都没有了。
0: 关键是
1: 不是说您一户，但是我们说法院的判决是有的。就近几年法院的判例是有的，咱们哈尔滨市。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就我只能说近几年执法部门去查处像一楼半地下室或者是一代二代三这种商户这种的违建或者是什么扩建这种是有的，这第一类，这肯定是有的啊，这肯定有的。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类型，比如说丝袜地下室扩建这种也是有的。第三种呢，也是比如说一楼它扩建出一个什么仓房，这种也是有的，就这种查处还是挺常见的。但是您讲的这个就是扩建保温阳台这种居民之间的成功案例是非常少的，咱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成功案例是极少的。
0: 其实国家住建部也颁发了一些条例，
1: 就是您探讨的这个呢，我们不做回复，因为你光用这个它解决不了你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现实中的问题呢，就是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起诉，这个成功案例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的诉讼请求呢，肯定是要求楼上进行恢复，并且呢，对你进行赔偿，一般法院会支持的。然后在判例当中呢，有的是责令他恢复，然后咱们到法院申请执行。那法院这边呢，他有执行部门嘛，他可以进行执行的。还有就是，像对你进行经济赔偿这种也挺多的，就是判经济赔偿的，就在法院判决当中判经济赔偿的比较多。对，就是判经济赔偿的比较多。就是我在跟你探讨的是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实际遇到的最终的结论和结果，但是我一点也不否认就是您说的那些事儿是有道理的。我不知道我讲这个能不能就是说得清楚，就是我们说孩子应该好好学习，告诉他你应该好好学习，

0: 和最终孩子能够拿到多少分，其实有的时候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就这个意思。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通过我们节目组，协助解决的，就是这种居民和居民之间的案例很少。你比如说，我们像举例子，你说那个有一段时间夏天，咱们经常说那个空调外挂机，扰民的。挂到离邻居很近的这种，
1: 很近的
0: 对，这种我估计你可能您听过，咱们也去解决了，但成功的例子就分品牌，有一些品牌呢，它是那种非常知名的大品牌，它很在意自己的品牌形象，我们去给这个品牌售后打电话，但是这个空调也限于刚刚安装不长时间，去给那个空调品牌方打电话的时候，很快这个品牌方他就去弄了，然后有些品牌方呢，他就可能觉得我不在意啊，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管。然后我们还解决邻里之间的，有一个成功案例，也是邻居他俩都非常非常的配合，然后一起出资，因为他那个空调已经安了很多年了，再迁移的话就品牌方就不管了，早就过了那个售后那个时间了，然后他俩一起出资就把这个也迁移了。所以我在跟你讲的这种事儿呢，就成功的也都有，但是就是邻居和邻居之间的这种不太好弄。嗯，反正您要是想解决的话呢，就是去起诉他，起诉他最终呢可能获得的最最最最容易的判决就是给你经济补偿，这个就是面是非常大的。然后比这个呢再难一步的，就是法院责令他恢复并且能够执行，这个就比他要难一点。然后最难的就是您现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由执法部门去把这个事儿完整的要求他恢复，进行强制的那种恢复，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执法部门假设他在他的职能范围之内，他给他下一些什么通知书啥的，比如说责令他限期整改，这种都好做，这个我们之前联系其他执法部门人家也下达过，但是那个邻居就不配合。把那个通知书下给他了，他当没看见，他该怎么弄还怎么弄，最终没有办法，他还是去起诉了。
1: 起诉其实按理说是走是最后一步，其实我是希望媒体介入一下。
0: 我觉得我把话已经跟您讲的都非常清楚了，您自己再可以酌情考虑一下。好吗？你要是需要打官司的话，需要法律支持啊，您可以打12348免费法律援助电话，或者你需要联系马律师的时候，我可以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这都可以的，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您通之前通过12345是用您本人的电话投诉的吗？我给您核证一下。那我下直播的话呢，我通过12345联系一下执法部门，说一下您的诉求，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我下直播再帮您加强一下，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我一般就实话实说，希望不是特别大，好吗？
1: 其实我们虽然是老的小区，其实吧，
0: 先生，我跟您探讨的还是实际情况，要是说这个问题吧，咱俩咋探讨它不会推进。我为啥就说就不跟你深入探讨了，就是咋探讨他对你推进如果没有作用的话，就是我也不能给你开空头支票啊，你说是不是？是这意思吧？好，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大家都可以来聊。然后想要订咱们的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凉皮儿可以订一下啊，咱们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一下，因为这个凉皮儿呢也是整个夏天只有1000单，这两天已经出了几百单了，还有几百单就全面要截止了。凉皮儿不会卖太长时间了，因为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 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颗两颗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说买床的事儿。陈女士，陈阿姨遇到啥问题了？你是买这个床？
3: 你好，幸福老师。
2: 嗯，
3: 有一个床是在一个商场买的，它不是卖家具的，它是卖床上用品。然后那个床上用品呢，它那个它8月份不干了。
2: 嗯，
3: 不干了，它这个床商量着，我就想
2: 买。那得把钱退给你啊。他不干了，你想买他那个样品的床，展示的用的那个。
3: 钱已经给他了，4月30号钱转给他的，
2: 嗯，
3: 晚上转给他的，
2: 嗯，
3: 然后那个6月27号通知我不卖了，
2: 嗯，
3: 因为呢，这个不是老板，是一个他的一个店长，
2: 嗯，
3: 始终都是他帮我在中间衔接的。
2: 那就是他觉得不合适了呗？那您啥诉求啊？
3: 不是他。我的诉求就是我不同意，当时还有这么一个事儿。
2: 你就让他把钱退给你得了，我认为。
3: 谈到6000，我不想了，我要床啊。
2: 那人家觉得不合适，卖赔了，卖不上，够不上成本了，你就不想卖了呗。
3: 不是，他当时确定是8月份不干了，撤了，但是呢，他现在那个商场又给政策了，他又想继续干了，一去看我床没拿走，就变了。就不想卖了。当时我给他床的时候差个24块钱，我心我也跟他打招呼了，我得7月份呢，
2: 我
3: 就去的时候，
2: 我觉得是，
3: 我
2: 认为这个事儿，我很难帮您实现诉求。你要是说他钱不退给你，问你要钱，这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嗯，
3: 我想要床啊，
2: 嗯，这个
3: 他都答应我了，
2: 这个我实现不了您的要求，我认为是这样啊。
3: 你帮帮我吧，清河老师。
2: 我只能帮你把钱要回来。你要是说要钱，可以，没问题。
3: 不，他说给钱，我不想要钱，要床，因为我把我的床都处理了。
2: 嗯，我觉得很难实现。
3: 我说那要当时我拿走，不也就能？他对呀，那你拿走不就拉倒了？他这是商场政策变了，他又想继续干了，然后他就不想卖了。
2: 嗯，我理解他是违约行为。
3: 那我把我的这个那啥床都已经处理了，现在家里没有床啊。
2: 您家里没有床，你为啥不拉他那个床呢？
3: 把这个床处理了才能去拉那个床啊。
2: 嗯， 我
3: 帮帮我们清河老师
2: 打也白打，我可以跟您说打也白打，你这个不会成功的。就是我可以给你打，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打，但是不会成，但是不会成功。我先跟你说结果，这个是不会成功的。
3: 那他违约呀，
2: 是
3: 他
2: 也承认他违约，对，
3: 他不可能把那个二维码发给我呀。
2: 他可以给你退款，但是你说就一定要买你这床，人现在不想卖了，那你这个东西就实现不了的。就是这个，
3: 那我钱都已经交了，4月30号交的，那这都一个多月了，完了你又变了，反悔了。
2: 是我没否认你说的这个经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他不会同意，就是我沟通了他也不会同意的。我可以跟你沟通，但他不会同意的。你把电话给咱导播没问题的，我可以帮你沟通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他不会同意的，而且你投诉到市场监管，这个东西也很难成立的。就是他就是你让市场监管部门让他投诉一下也可以试试，但是难度还是有的。
3: 那我的诉求就是想要床，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吗？
2: 对，没啥别的好方法，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呢，他是应该把这个床给你的，但是你也知道，就他经营范畴当中呢其实没有床，他是卖床上用品的，只是说他这个店儿呢不想干了，就把那个床低价处理了，然后他把这个床呢想低价就卖了，啊，这样能稍微回点本儿。但谁能想到呢？他又继续干这个买卖了，那肯定就是老板这边人就不同意了，人家就觉得这个床我就不卖了。我还是要说，这个错呢一定是在他，肯定不在你，想都不用想，这个错肯定是在他。但是我们在讲的是实际上事情的难易程度。啊，现在就是说让他把床一定卖给你，我觉得不是通过我们，你还是通过市场监管所介入，都是有难度的。但是你要说我不死心，说我就让你们试，我认为这个东西一定要尝试，您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您说我就是想通过你们媒体联系联系，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结果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理想，好不好？你要是说那咱们就试一试，那当然可以了，那没关系的，可以试的。
3: 有没有最好的办法？但是他属于他违约呀，但是我还真就是想要那个床。
2: 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理解你讲的这个过程，从头到尾我都听清楚了，所以我只能
3: 我去了，我先我告诉他一声想拉这个床了，说你拿不走这样式的，我说那就奇怪了，我说是你告诉我他不想卖了，我说这不是违约吗？我说那你看我差24元钱不假，因为我床在那始终，因为我当时也告诉他七月份拉完了，你们卖床上用品上边还可以摆东西，这不2全其美吗？他就拿着24块钱来说事儿，他也知道他那个老板不讲理。
2: 对，这个事儿就是我认为那个店员心里也知道的。
3: 对，他心里很清楚。
2: 店员也知道的。
3: 那清河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怎么能帮我解决一下？我
2: 就
3: 是想要那个，
2: 就是没啥好办法。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这也没啥好办法的，除非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申请退款是最简单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就
3: 是
2: 想要床的，人家
3: 不
2: 给人家
3: ，
2: 人家不给你床，那你也没啥办法。然后就算你投诉的话呢，可能最多会给你一些违约的赔偿，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起诉的话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付款的话呢，它是一个买卖合同的一个立定就已经成立了，那么卖家呢他不给你，它是一个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呢，首先就是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全额退款，并且索要相应的违约赔偿，这个是可以的。
3: 那我通过哪儿能那个怎么样解决这个
2: 呢？通过12315啊，12315，他现在就打12345就行，12345就给你就分配到相应的市场监管所了，市场监管所就介入进来了。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个商家他肯定不会配合的。
3: 是的，他那个经理就是他们说话我能听出来挺不讲理的一个人。
2: 就是他们肯定是不会配合的，所以你要说沟通是可以的，那您自己选择，你要是沟通的话我们现在给他打电话。
3: 你帮我沟通一下吧。
2: 行，那咱俩就不要多啰嗦了，
3: 是
2: 就是你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啦，咱们一会儿就抓紧沟通就得了，是不是？节省节目时间，好不好？您
3: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他说拉不走，他说保安不可能让你拉走，那我就想拉走，那怎么办呢？
2: 你肯定不能去抢去啊，那肯定不行的呀，因为你现在还有尾款没付完呢。
3: 对呀，就24块钱。
0: 那你二十四也是尾款没有付完呢，对不对？你不能去强拉。那你强拉呢？我跟你说一下，强拉的话你们会打起来的。
3: 就是、那个码是4月30号给我的，如果现在在那个码再付那个24元，他那个码不会失效吧？
0: 不是，跟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能明白吗？跟这个其实没有啥关系。跟你那个24也，你去强拉这个床一定会打起来的。
3: 是的，
0: 没有必要去这
3: 样，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那我就想要那个床，他就是不卖了，我钱付给他一个月了。
0: 不要有这样的执念，人对于很多东西不要有那个执念。那个床不买也罢，那个床是一个样品的东西。我不知道您这么大的年龄为什么对某些东西还有这么大的执念。你已经65岁了，我的年纪比你要轻。这个东西不买就不买就不买了，不买一定是有理由的。这个东西你买回家之后没有跟着各种售后的，他不买也就罢了，贪小便宜一定会吃大亏
3: 的。不是贪小便宜，
0: 我跟您说，贪小便宜一定会吃大亏的。这个东西现在买不成了，就是买不成了。它是一个商场的床上用品的一个床，它背后没有任何的品牌售后。如果这个店真的撤了，这个床你买回家了，这个床有任何质量问题，你人都找不着。
3: 那我认可这个，
0: 所以不要有这样的执念，做人做事不要有这种执念。对人对事儿，那无所谓的呀，最终上火人是你呀。
3: 是。
0: 床有的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呀？这是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而又精神匮乏的年代。
3: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床，
0: 那个床咋的？那个床是或者就是乾隆睡过的呀？睡那个床能长生不老啊，还是能咋的啊？
3: 那个床说是在国外运过来，主要是我喜欢。我这个
0: 就没有任何意义，有的是。
3: 主要喜欢那个。
0: 你要
3: 在
0: 此这么纠
3: 结，
0: 我就不劝你，你愿意咋纠结咋纠结，因为最终什么？因为最终难过人是您啊。我
3: 都知道这个道理，就过不来那个劲儿。那
0: 有啥过不来劲儿？不买就不买呗，不买就该投诉投诉，该赔偿赔偿呗，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3: 就让我就把这个床处理了，完了他又不卖了，我挺生气这个事儿的，太不公平了。那个这样吧，那么就那个听河老师，
0: 我希望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浪费节目时间了。我们要操作了，你始终不让我操作。我要操作早就就10分钟前就能操作了，您现在就是把电话给到导播，我们就要操作这个事儿了，您就不要再去讲你心情上的事儿了，因为你心情上的事我咋劝你也劝不好啊。
3: 我那个是的这样式的，我
0: 你就抓紧把他的电话
3: 把这个电话，这个他姓王，
0: 对呀，你抓紧给导播，我要操作呀。你现在就是呢操作又不让我操作，我劝你呢你还劝不住，你说这两方都不让我整，是不是？
3: 哎呀，其实我
0: 导播老师，抓紧吧，这没完没了了，要不就啊，信息回来之后操作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你说劝也劝不好，操作还不让我操作，那就要说这个事儿，那就没完了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趁导播登记的时候呢，咱们说一下活动消息，马上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2: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

0: 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起帮他处理一下，一起联系一下那个品牌方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电话重新请到直播线路上。
2: 我挺闹心，我都告诉过他昨天。
1: 您好，阿姨，你俩就不要再那个。
2: 您好，
1: 您跟你老伴儿啊，不要再因为这个事儿再起争执了。我就担心这个，我为啥那么劝你呢？你听
2: 我
1: 说啊，你先听我说，你，哎呀，我特别想劝你。行，导播老师先联系吧，我先帮你联系着，然后咱们后续的话再说。你俩别吵架，别因为这个事儿吵架，那没意思了啊。要听劝啊，稍等啊。
3: 信息生活新方式。移动四 G 快人一步，高宽带高下载速率，移动四 G 快人一步。

0: 信息生活新方式，移动四季快人一步。
1: 你好，喂，你好，是王女士吗？喂，你好，他接通，他不讲话，您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1: 就是
2: 会说，
1: 他不讲话。你看，咱跟他一喊他，他不吱声。那哪个商场的呀？
2: 华联。
1: 华联商场，哪个华联啊？
2: 就是十二道街那个华联。
1: 十二道街华联，我查查有没有商场电话啊？稍等我啊。
2: 嗯。
1: 我给他打电话，他听到咱们说话都不吱声啊。华联石头道街吗？是这儿吗？
2: 对对。
1: 石头道街。石头道街赵林街那块儿是不是？
2: 对，
1: 稍等啊，稍等。
2: 不说那你我联系不到老板，我指定那要是起诉的话我也会起诉他的。
1: 嗯，那
2: 这样不解决问题那是办法吗？就是咱打比方，
1: 是，就是您说的都对，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我只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耗费那么大的心力。
2: 他现在电话没挂吧？那个
1: 他挂了，他挂了，他不吱声。你他前不是有那个他前不是有那个彩铃吗？彩铃之后接通之后听到是咱们，我说你看我喊他了，我说你好你好，他就始终就不吱声，把电话就挂了。所以
2: 他能想到昨天我把电话要来的，
1: 对，
2: 能不能再打一次，看他这回能接吧。
1: 嗯，咱们联系商场吧，好不好？我先帮你联系商场，然后让商场去处理，到时候帮我打一下53925538这个，我看看商场这边有没有商管。嗯。稍等啊，
2: 好像挺混乱的，我感觉那是，又说没人管，又说啥？
1: 啊，
3: 但
2: 你要拉。
3: 这里是哈尔滨华联，华联四季服饰雪景出清，低至两折，欢迎您光临惠顾华联，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 看能不能打通。
4: 你好，
1: 你好，华联商场吗？
4: 哎，
1: 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消费者呀，在咱们华联商场呢买了一个床，现在和商家，
4: 我找相关的人来。
1: 行，您找一下咱们负责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嗯，谢谢您。他去找一下负责人。
2: 哎，
1: 咱们通过商场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施点压力啥的，是不是？
2: 嗯，
1: 稍等啊。
4: 喂，你好。
1: 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有一位消费者呀，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看看咱们商场能不能介入啊，像商管啊，或者咱们处理投诉的人员能不能帮他处理一下。他在咱们商场呢买了一个。

0: 黄，把这个钱。
1: 稍等一下，我找专业人员。
0: 行，谢谢您，谢谢。嗯。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有个消费者啊，把电话打到了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诉，这个求助，啥情况呢？在咱们商场买了一张床，钱也给了，但是现在商家反悔了，然后咱们这个消费者呢，把家里边的床都处理了，就是希望把这个床成功买成，现在商家就不卖它了。您看看咱们能不能就是有商管呢介入一下，让商家复货呢？
2: 说这个问题，
0: 嗯，
2: 我得去了解一下。
0: 行，没问题。
2: 因为，
0: 嗯，
2: 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0: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吧，也我阿姨，我听您说啊，也挺巧的。他这家店吧，他本来是不打算干了，他之前是卖床上用品的，他就把这个展示的那个床也一并要低价处理。咱们消费者逛街的时候呢，在四月份就看中这个床了，挺漂亮的啊，觉得这个床挺好的，就把钱付了。付了之后呢，没想到这个商家又说啥呢？说这个买卖他要继续经营。现在咱们去把家里边床卖了，去拉这个床的时候，他就不给付货了。
3: 商场又给政策了，他就继续经营，
0: 他就不卖了。但是咱们消费者这边呢，家里边床都腾空了呀。我其实我也劝消费者了，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把这个床退了。但是
2: 他
0: 您说
2: 商家的时候，商家怎么说的？
0: 商家就是说我现在得继续经营，我没法把床卖给你了，就是这个理由。
3: 他说
0: 他不是钱呢，他钱呢是这样的，跟那24块钱没关系啊，嗯，跟24不是绝对因素，就是他啥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想继续干这个买卖，床我就不给你了。但是退钱的话，消费者他不是有损失了吗？因为消费者他现在把家里边的床已经给清空了，他要是家里边这个床吧没清空，可能再把钱退回来就好处理了。他的难处就在于他自己的床卖掉了。他就必须得买这个床了，因为他把钱给过了，就是钱给过商家也收钱了，这么个过程。
2: 那钱退没退给他呀？关键是如果说
0: 没退呀，没退呀，
3: 不，他给我，
0: 他不要钱啊，
3: 就那个
0: 对他不要钱，他现在就是他就是想要这个床，嗯。
2: 你把他电话留下来，然后我让那个商场的那个主管经理跟他直接对接。
0: 行，我们也希望这样，就是
2: 行吧，我这是客服中心。
0: 我知道您的意思。
2: 转，哎，对。
0: 对他的意思，其实诉求挺简单的。您就跟经理说，他就是
3: 他出面了一个男人。
0: 您
3: 不站在我这边说话。
0: 现在咱不是媒体介入了吗？您现在先消消气儿，
2: 我们肯定是把这个问题给他处理好。
0: 对，您先消消气儿，然后我们呢，让咱们客服这边，因为咱们接电话这个肯定是咱们客服部的负责人，他呢会再转交给商场的经理，由商场的他们处理投诉的这个经理呢，再去处理。阿姨，您呢就不要再就沉浸在这个负面情绪，咋劝劝不住，我们现在往前推进这个事儿，好不好？现在推进到这儿了，然后咱们让客服经理记好你的信息，记好你信息呢，他现在去联系，然后由专人再联系你，是不是？
3: 好的，
2: 对，
0: 好不好？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啊。
2: 你先把他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然后我们跟他进行沟通，因为这个东西吧，因为这属于，他与那个店家之间。
0: 是，我知道，咱们商场也是给协调，我知道您的意思。
2: 然后这块呢，
0: 嗯，
2: 我们尽量的把他协调满意，让他得劲儿，让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圆满的处理好。
0: 嗯，好，行。
2: 然后你让他把这个手机号给我们留下来。
0: 行，没问题。
2: 然后我们主动去联系他。
0: 好的，谢谢您。
2: 然后我们就肯定是，你想想，我们不可能说让这个事情就是
0: 就这么拉倒了，
2: 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0: 是的，谢谢您。
2: 把他处理好。
0: 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这位是。阿姨，我阿姨，就是我说的时候，您按照我的节奏整，行不行？你现在就是负面情绪太大了啊，因为这涉及您的隐私，听
3: 我
0: 说话，留电话，
3: 现在是
0: 播出，您有诉求要跟我讲，我得给你隐藏操作，要不然您的电话一公布，您仔细想，那就你的隐私不就泄露了吗？
3: 不，
0: 啥事都别着急。啥事都别着急，
3: 哎，
0: 你现在就是太着急了啊，咋跟你说，你现在都劝不住，您稍等一下，工作人员，我让导播私下记录他电话，然后私下告诉你，因为咱们播出嘛，这个听众他这么一说电话，他电话就都传出去了啊。导播老师，这样您先把5线转到你这，他要更正一个电话啊，他要留133的。 他太着急了，因为他咋的呢？

0: 那肯定着急。
1: 他家他主要是家里边床，
0: 我们也理解。
1: 他家里边把床给搬空了。嗯，
0: 我们商场一定会给他一个妥善的
1: 行，谢谢您，谢谢您。
0: 解决方案嘛，对吧？
1: 谢谢您。
0: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肯定生活中会出现这种问题。
1: 是，嗯，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就在钻牛角尖了，他不要这个床都不行。
0: 别着急，告诉他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商场肯定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1: 是，谢谢您，谢谢。嗯，
0: 你这样，你是把他那个电话回头切给我，
1: 切给你，然后您记录一下，然后我就不再把你电话再切回来了，好不好？
0: 嗯，好。
1: 然后我再劝他，然后您大概10分钟以后联系他，行不行？好，谢谢您。那导播老师切线吧，把6线切到你那儿，然后把陈女士133的这个手机号码告诉咱们商场，商场去给你处理。我其实就是想劝劝你，我觉得不管这个事儿解到什么程度，他这个事儿他跟咱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真的。您自己想
2: 这个道理，清河老师都懂，但是就过不来那个劲儿。
1: 是，你看你老伴儿在旁边也劝你，我们也劝你，周围人都在劝你。你说你自己要掰过来这个镊子，你要转过来这个木，那我们也没办法。那你最终难受的不还是你自己吗？这难受不还是您自己个儿吗？
2: 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床，要我不能说强力的去要买去，
1: 就一张床，你说能怎么样呢？真的无所谓，不要对任何一个过分喜欢的东西抱有执念。不论是人还是物，不要有对某一个东西有过分那种强大的执念，那个执，
2: 也许是，时间久了会就像你说的这样，但是怎么现在都过不来那个劲儿。
1: 那您就等
2: 商场，
1: 等商场联系您吧，好不好？
2: 我都不行了，是，完了就是说那个你拿不走，你看保安能不能
1: 让你拿？我知道，咱们就不再重复了，因为重复很多次了。
2: 嗯，
1: 等商场联系您，
2: 好
1: 吗？好，那跟您聊到这儿，
2: 谢谢您。
1: 好，
2: 清河老师，谢谢。
1: 别跟老伴吵架，千万别跟老伴吵架啊。
2: 好，
1: 好
2: 的，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刚才我播广告的时候，你俩就吵起来了，是吧？我那边赶紧把麦我就拉起来了。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在家里边再不和睦，然后自己就犯那个气犯病了，就一张床，再好看能咋地啊？那个床它是，这睡能延年益寿啊，还能长生不老啊？它不能，它就是一张床而已，是不是？哎呀，要说我都觉得床就不买了。你说你每次想这个事儿，还不如就是说。你看看就怎么的让赔偿你点钱啊什么的，您自己再跟他沟通吧。行，反正咱们这边帮你联系了商场呢也会再进一步的去推进，行不行？有啥问题呢您就再给我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就投诉市场监管，要真不行呢您说您就是想起诉，那也可以把马律师的电话给到您，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啊。咱们来请进五线听众朋友秦女士，秦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你好，
3: 我想那个跟您反馈一下，就是咱们这两天卖的这个凉皮儿。
1: 啊、哦，是凉皮儿。
3: 这个凉皮儿特别好，因为前两天就因为一直都是咱们那个您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妈妈也是，然后那个像之前的牛肉酱、山楂丸啥的订的都特别好，但这两天就是听您说的这个凉皮儿，我妈妈要订，然后前两天给她订了一组。这两天吃着特别好，然后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凉皮儿可以多订点吗？
1: 凉皮儿是这样的，凉皮儿我建议大家，这个凉皮儿呢，最多你就订个一套两套就可以了，因为毕竟它这个凉皮儿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它那个包装上都写着嘛，它是没有什么色素啊，没有明矾，没有那个白矾，也没有明胶，所以说这个凉皮儿它就自然食材制作的，大家呢订个比如说一组两组的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每年都有，你的量就掌握到。就是吃一夏天的，就看家里边，如果你说家里边呢人口比较多吃得快，那你订两组三组，你要是说家里边吃得慢呢，你就订一组两组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年年夏天都卖，你就算一下咱们25袋嘛，25袋正好就是七八九十把这个用完就可以了。
3: 是这样的，因为每年吧卖的不是那大张的嘛，然后觉得就有的时候你拆封了吃不完，就觉得今年这个就是小包装，
1: 今年
3: 的
1: 就非常好，对，今年就是一袋一袋的，
3: 啊、
1: 主要它那个片儿也是小片儿的，这个今年确实是这样，但没涨价。
3: 是这样，我觉得啥呢？因为孩子在厦门那边，在南方，然后寻思想带几组给孩子和那个就是家里边那个岳父岳母啥的。也带过去，
1: 那您就酌情吧，酌情吧、
3: 嗯、
1: 我觉得就酌情吧，这个反正也没有那么多货，咱凉皮好像剩几百组就全面就截止了，想多订一点可以、嗯、但是我怕你们都浪费，如果每次你们要多订我都觉得你们就是正常就行，不要因为一个东西好我就订太多，有的时候我也好那样，一囤多了之后到后期就吃不完了，咱们就正常订好不好？
3: 行，就觉得挺好的，就想跟您反馈一下，
1: 谢谢
3: 清河老师，
1: 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谢谢啊。那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想订凉皮儿的话，确实很好，但是他这一组呢挺多，一组是25包呢， 听众朋友，您还是根据

自己家里边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啊，啥东西呢？但是凉皮儿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每年就团购一次，它不是一个常规型的产品，就全年都有的。所以根据您的喜欢，如果你要是凉皮儿吃的比较多，这个凉皮儿除了拌着吃，还有人做炖菜，包括呢有一个名菜就凉皮儿炖鸡啊，你当成那个粉皮儿，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炖在这个小鸡儿里也好吃。或者有时候炖鱼的时候啊，放点凉皮儿也都挺好的。咱们这个凉皮儿呢是3到5分钟就可以给它泡发好了，好不好？就说到这儿，咱们就正好把凉皮儿就说了。大家想订的话，场外电话去订一下，是独立包装的，25小包，方便储存。和去年的相比，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了。而且呢，把那种片状的给它直接就切成了，就是那种就一大片的切成了小片的小菱形片的，大家就不用切了，又不用切，又不用考虑包装的问题，这是今年的升级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一组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我看看啊，买房子的事儿，二线听众朋友，49岁，安女士，安女士你好。导播老师帮我跟他核对吧，这位女士。这个先切到你那儿啊，好像还有几个要打招呼的事儿吧。三线上85岁一位阿姨，是不是要打招呼？我看到您的信息了，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反正这个信息我也看到了，我就直接帮您跟张主任打招呼吧，行不行？省得你再打进来还得重新排队。您叫邹新玲，85岁是明天下午的号，我帮您跟老师打个招呼啊，您放心吧。阿姨，如果你正在听广播，你的这个事儿我这已经登记了啊，我这已经登记了，好不好？我再看看其他听众朋友啊，
然后

0: 我是无线，无线听众朋友，无线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1: 你好，陈科老师，
0: 您说，
1: 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一个大夫，是什么病呢？是血管外科，他是锁骨动脉夹层。
0: 锁骨动脉夹层，
1: 大夫说挂那个血管外科。
0: 稍等。
1: 好嘞。
0: 我这不一定啊，我得发给医院。稍等，出现啥问题了？
1: 就是做那个 CTA， 查出来怀疑就是这个毛病。
0: 他这是这个位置，现在您说的是这个位置，这个位
1: 在左侧的锁骨。
0: 然后他出现啥问题了？是有斑块还是狭窄还是什么呀？
1: 斑块也有，狭窄也有。
0: 你得说检查结果当中体现出来的。
1: 哎呀，那我得重新看手机。
0: 就你不能说我在这说，然后您就说就是，这不行。因为看病是个严谨的事，我得发个医院，医院根据咱们提供的病症来去给你一个结论。到时候被你把医生整错了，你不就白挂号了吗？是不是？
1: 反正吧，我是在别的医院做出来的，他让我上大医院挂血管外科，
0: 不一定。我跟您说，就是不一定，能明白这意思吗？人家这个大医院给你分配到哪科，分配哪个老师，这个得听人院本师，就是本医院的，能明白？
1: 那我这咋办呢？
0: 您就得把病名告诉给我。
1: 病名。
0: 对，准确的病名告诉给我，然后我才能给你分配准确的医生。
1: 那我怎么整？那我一会儿再给你挂。
0: 可以的呀，您看看他那个报告上显示咱们到底什么病，好不好？
1: 行，
0: 显示好之后，然后你告诉我，然后咱们推荐专门适配的医生，行吗？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电话刚有空余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都可以来参与啊，直播电话87996984，三先生，安女士啊，安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金浩老师啊，
0: 您说。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吧，我在就是别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在农村，但是我家呢是五常拉林跟前农村的，我的户口是五常拉林跟前的农村的户口。完了之后，我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井镇西井乡那吧，跟前那嘎子叫永昌村，买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完了之后，一个农村的地方啊，没有房子，就是有地方，年种园子呢，种点菜啥的。我想问的问题是啥，表达的是啥呢？就是说，如果真要是说农村规划了，或者说给楼了，或者说有什么就是国家享受国家什么待遇了，就是因为我是外地的人，不是当屯的人，我给那嘎买的房子，我能不能享受一些国家有什么待遇，以后我能不能享受到那个待遇？那因为没有房子，就是个地方。
0: 您说这个事我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谁的？是原村村民的吗？
2: 等一下，
0: 我问的是这个地方是原村村民的吗？
2: 原来这个房子是他原村村民的，就原村村民的那个人，就是他都已经去世了，不在了。完了之后，他又卖给那个我们屯子别人了。原来我在那屯子也待过，在那屯子卖给别人了。完了，别人又卖给我了，就这样事儿的。
0: 所以
2: 说，
0: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手续的变更啊，你没有取得这个地的手续啊。
2: 也签字画押了，可不说谁谁给这房子卖给你
0: 了。那就一点用没有啊！你根儿上来讲，你没有拿到手续啊，因为你这房子都变好几手了呀。
2: 是啊，卖给人没了之后又卖给我们。
0: 所以你拿这个买卖协议是你私下的，如果未来产生动迁呢，人家是不认的。
2: 国家不承认是吧？
0: 当然不承认了。
2: 那我
0: 只承认你的是买卖关系，不承认这个东西是你的。因为我们讲村集体啊，它的土地是集体土地，能明白？村集体是集体土地，能听懂吧？首先这个，我们要进行。
2: 那你说是集体土地，属于是？
0: 当然是集体的了。
2: 我不是那个村庄的人。
0: 你不是那个村的人也不关键，最关键的是你没有完成手续的变更。 你没有取得这一块地，这个。

0: 宅基地变更到你名下的最根儿上的东西，只要没有这个，你未来你就不是真正的动迁人啊，不冲你动迁，动迁不冲你说话的呀。
1: 那人都没了，那个人都已经没了，就是那房主都已经没了，都去世了。
0: 所以不冲你说话呀，能理解吗？
1: 那他冲谁说话呢？我就问这意思。
0: 他不冲任何人说话呀，因为你们没有合法手续啊。
1: 合法的手续就是谁的房子卖给谁。
0: 没有合法手续，能听明白我在表达啥吧？这个东西买卖必须是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进行买卖的，不是你们私下买卖的，那由得你想咋来咋来了。就这么个意思，它不像说咱们城里的东西，城里的东西，那你城里的东西你要完成房产证的变更啊，你也得买房子就得更名过户啊，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啊。我认为您肯定是懂的，我问您买房子更名过户这个事儿，咱们懂不懂？
1: 买房子更名过户，他那个现在
0: 买房子更名过户这个事儿，你懂不懂？我先说这个，是不是肯定懂？
1: 更名过户我知道，后面说我买你的房子完了之后我给你钱了，完你过到我的名下了。
0: 哎，对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你这个事儿不是没有更名过户吗？
1: 对，这个都转两个手了。
0: 对呀，所以说风险很大嘛。
1: 那我现在怎样才能让它是属于就是我的了呢？我怎么整的呢？
0: 怎么整都整不到你的名下了，因为原来这个人他死了，就这么个意思，咋整都整不过来了。
1: 那我这块土地不就白买了吗？等于这要动迁啥的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是不是、啊、老师、
0: 嗯、是这个意思。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极低的，尤其是你近些年买，假设你要买的很长时间了，村上也认同你的这个买卖，比如说你在这儿都买30年了，那么它会成为一个像历史遗留问题似的，你买的年头久啊，对不对？这个还好办一点，你近些年买的，你想要动迁就直接获得补偿，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因为我刚买4-5年。
0: 对，因为近些年咱们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农村的这种宅基地的买卖管控是很严格的。嗯，
1: 那咋整啊？那你说我这块地咋整呢？
0: 买的也便宜啊，你就住着呗，当个小园种呗。你只
1: 不是买的不便宜，那你说的，
0: 那你不便宜，你打电话的时候，那你不便宜，你该当提前问呢、啊，你打听啊，跟我们咨询呢、啊。
1: 不懂呗，那时候不懂。后来我二姐总听你们节目，她说的肯定不行啊，老妹你快点给县上老师挂电话吧，好像是她要动迁了，好像也跟我没有关系。完我说的，我就拖拉的呀。完我说的，那我中午这回有时间我问问呢。那意思就是说，真要动迁的话，就是跟我啥关系都没有，白扯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方法去弥补了，去挽回了，就是这样了，已经就是定局了。就是要是有啥动迁啥的，我这块地就归给国家了，那意思是不是？
0: 嗯，是的，你大概率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本来上你也不是动迁人啊。嗯。
1: 啊，就是我有那个买房子的，特别说的，就有这手续，也有这个手续签字。
0: 手续没有用，我再跟你讲啥呢？你都已经听明白了，咱俩就不要再反复再说你的手续上的事儿了。你得拿到咱们动迁办认同的手续才行。你拿那个手续，人
1: 动
0: 迁
1: 办人的手续才行，
0: 动迁办认同的手续才行。你那个手续动迁办根本就不认，你拿那手续有啥用啊？
1: 啊，那动迁办认同的手续就是说的本户居民的那个那第一个人的那个房子，人家认同那个人是不是？那人没了，你
0: 是的。如果他卖给了你，要完成变更到你名下，认这个，懂了？其实
1: 变更到我名下，那他那人没了，他卖给
0: 谁？所以我才说你这个东西就不用再想了，你就住着就得了。你动迁获得补偿的概率很低的。
1: 就是可不说，假如说补偿10万，我能捞到1万。
0: 1万都可能，都可能一分捞不着啊、哦！你还在这1万2万呢，可能一分都捞不着。
1: 那你这意思我明白了，那我就卖了得了，谁买我又不是那存的人，我给他卖得了，不要了。
0: 卖
1: 他们有那么说的，金刚老师。说要动迁了吧，是虽然没有房子，说整软大棚就扣个大棚啊是啥的就给钱了，咱也不动。
0: 你扣啥的前提，这个东西它得是你的。现在动迁办很严格的。
1: 嗯，对。
0: 你扣啥，它得你得有手续啊。你是地还是啥，你得有手续啊。本身上面如果连个房都没有，连什么的，它就是一块地。你买这个东西，你当初就是为了占便宜去的。
1: 我就寻思，我姐给他们，我姐是他们囤着的，我姐囤着的，我姐都买5-6个了，我寻思我也买一个吧。
0: 你不是人家囤着的人，你买它干啥呀？是不是？
1: 那不懂呗，当时那是也没听你节目，不懂、
0: 嗯。行，反正你要是先挺着就挺着，能去变的话就去变一下，嗯。
1: 在哪
0: 变？
1: 我能变吗？我说

0: 监部啊，我上哪去变呢？
1: 变的话呢，上乡镇一级的土地管理所。
0: 哎，我记一下子上哪儿了呢？
1: 乡或者镇一级土地管理所，但是你变不了，因为他那个人死了。嗯，你去也白去。
0: 我就是找找人也白扯了，是不是那意思？
1: 找人的事不要在节目当中说，节目当中不讨论托门弄井找人的事。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吧？三线上，钱阿姨，钱阿姨您好。
2: 哎，陈哥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买家牛肉酱可好吃了。
1: 啊，牛肉酱收到了是吧？
2: 收到了，阿姨收到了。这牛肉酱才好吃的，我可乐吃了，我不能吃辣的，这个酱不辣。
1: 是，但牛肉酱现在你买的还挺幸运的，现在牛肉酱没有货了，断货了。买不到了已经。谢谢您。
2: 现在买到了，给我送来了。
1: 是，您那个是咱们前两天还有一点，所以节目当中咱们就说断货了，不能卖了。
2: 对，
1: 但新的还没到呢。
2: 哎，我这收到了。谢谢金哥老师，
1: 行，
2: 可好吃，
1: 收到就行，收到就行，您满意就可以啊。那行。
2: 哎，可好吃了。
1: 好。那行，小阿姨，
2: 谢谢你，金哥老师。
1: 没事没事，那您订到就可以。好，谢谢您的支持。是前两天断货了，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想要补一下，咱们就给都补上了。但这两天真的是没有了，所以节目当中都没说。听众朋友，下批到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再介绍，好不好？因为今天的确没有牛肉酱，没有牛肉酱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不再说牛肉酱的事了，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四线，是之前说过那个什么？树，自己家的树死了，这个是不是？房先生，您没等电话我就切出了，好不好？再下一位，我们请进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是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3: 好，新科老师你好。
1: 您好，您说。
3: 我有个热水器吧，有点滴水，坏了，我寻麻烦你给我找一个维修师傅，能不能啊？
1: 热水器咱没有维修师傅的。
3: 没有啊，
1: 对，热水器没有的，热水器你只能联系品牌方。你是哪个品牌的？
3: 啊？
1: 海尔，那就给海尔打电话呀，让海尔派师傅去修啊，让官方去修多好啊。
3: 啊，那时间长他能给修吗？
1: 能修，但是收费。嗯
3: 啊，海尔电话你知道吗？
1: 知道，我给你查海尔售后电话，我帮您查，稍等我，正在给你查，行不行？
3: 谢谢。
1: 嗯，你给海尔打电话。
3: 哎，
1: 海尔电话是400。
3: 哎，
1: 一个六。
3: 六。
1: 后边是69。
3: 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九。
1: 对。
3: 400666个9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嗯，你打电话就行啊。好嘞。嗯，
3: 谢谢、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啊。嗯。好，听众朋友，今天咱们的参与啊是非常踊跃的，电话可能真的很难打通，大家耐心多尝试打一会儿好不好？耐心多尝试打一会儿，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医大二院郭勉老师的触诊信息，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今天问的啊。郭老师呢，他是做偏瘫的恢复，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回国之后啊，他是在各大医院啊都可以出诊的，主要是他的一些科研文章是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那种学术期刊上。那么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呢，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多啊，在这儿呢他的技术可以应用。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在神经外科领域呢，治疗偏瘫方面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偏瘫的治疗，也就是说咱们土话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夸框，看了多年都没有恢复的，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到郭勉老师这儿做微创手术。郭呢就是郭达、郭东林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勉啊，这是加冕仪式的勉，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这个是大家非常了解的、很熟悉的啊。除此之外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挂郭勉医生的号，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大家直接挂他的号就可以了。他出诊的时间呢，应该是每周一的上午出诊，星期一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的，会关照大家的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四线听众朋友，这个我先请进您，因为您这个咱这没有登记啊。曹女士，
4: 哎，你好。
1: 您说小朋友看中医这种，咱这没有。
4: 没有啊。
1: 对，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嗯。
4: 啊。
1: 我就寻思赶紧跟您说一下。嗯。
4: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
4: 谢谢、
1: 啊。行，好的，好，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于女士你好。
5: 哎，
1: 您说那个病名吧，我现在
5: 老师，
1: 我现在呢把您那个病名发给咱们那个医大一、医大二的那个血管外科，你把那个病名发给我就行。
5: 病名他就是说的怀疑。
1: 怀疑什么？
5: 左锁骨下动脉局限性夹层可能性大，现在建议做 DSA 检查。
1: 稍等啊。
5: 你
1: 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就是一个字不差的说啊。
5: 啊，左锁骨下动脉
1: 左
5: 局限性夹层，
1: 局限性夹层
5: 啊，不完了是夹层可能性大。
1: 局限性夹层可能性大。
5: 完了是
1: 建议做
5: DSA 检查。
1: DSA 检查。
5: 完了后边就是写的就是符合主要头颈部动脉粥样化改变。完了双颈总动脉。
1: 稍等啊。
5: 啊，这些你还得记哈。
1: 对呀，我得给他发过去啊。
5: 好好好。
1: 符合什么？
5: 主要头颈部
1: 符合头颈部什么
5: 动脉粥样硬化改变。
1: 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好的
5: 啊。完了还需要吗？还有
1: 动脉粥样硬化改变。
5: 双颈总动脉。
1: 双颈总动脉怎么的？
5: 完了双锁骨下动脉。 管腔轻度狭窄。
1: 啊，轻度狭窄是不是？
5: 是狭窄吗？对
1: 对。
5: 嗯。
1: 稍等啊。
5: 嗯。
1: 管腔轻度狭窄是不是？
5: 对。
1: 嗯。
5: 左颈内动脉。GT 吧段儿，管腔轻度也是狭窄。
1: 嗯，好，你把狭窄这个位置再说一下。
5: 狭窄的位置是双锁骨下动脉管腔狭窄。
1: 嗯，双锁骨，这我都记了。
5: 啊、
1: 然后还有呢？
5: 那个就是，左颈动脉。
1: 左颈动脉，好的，好的，我都发过去了，都发过去了，好不好？
5: 嗯嗯。
1: 行，然后审核吧，审核之后我联系您，等我电话就行，好吗？
5: 好好好，
1: 嗯，你放心吧，
5: 谢谢，
1: 我打听打听的，行吗？
5: 哎、好，
1: 你尾号是8399，等我消息，好嘞，
5: 好嘞，
1: 好，再见，
5: 谢谢，
1: 哎哎，下一位四线上孙先生，这个也是一个挂号信息，是不是想反馈一下？孙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您说，哎。
6: 麻烦点事儿，主持人。
1: 嗯，
6: 那个我姐，我就是我七姐，我媳妇的姐。
1: 嗯，
6: 挂下周一医大二院郭勉老师的号，麻烦你给她打上招呼呗。
1: 好的，好的。
6: 下周一8点到8点半。
1: 下周一8点到8点半，郭勉老师的号。您姐的全名？
6: 焦印居。
1: 好的。
6: 焦裕柱的焦。
1: 嗯。
6: 印章的印。
1: 嗯。
6: 菊花的菊
1: 啊，菊花的菊啊，菊花的菊。
6: 对，
1: 下周一，他是啥疾病？
6: 他也是，就属于脑梗后边有点后遗症，就是、
1: 啊。脑梗后遗症。好的，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打招呼 啊。那行，
6: 谢谢你，辛苦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再见。嗯，
6: 哎，好的，
1: 嗯、
6: 再见，再
1: 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二线上孙阿姨，75岁，你好。
7: 哎，你好，秦和老师。
1: 你好，您说。
7: 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就是胸腺区原组织有一个团块，好考虑有占位病变的可能。
1: 啊
7: 我去看看，是找神经内科还是找什么？你帮我看一下子。
1: 你这个位置在哪儿？
7: 在胸腺区原组织
1: 团块。那你得挂胸外科。
7: 胸外科是吧？
1: 对，你挂胸外科，让胸外科专家替您进一步诊断一下。稍等，我给你看啊。
7: 好的，好的，谢谢。
1: 正在给您看啊。
7: 好的。
1: 得详细诊疗一下。
7: 对。
1: 嗯，胸外科挂咱们徐广权老师吧，也是听众朋友经常表扬的一位老师。你让他去给你详细判断。徐广权，双人徐，广大的广，全都有的全。
7: 啊，徐广权老师是吧？
1: 对，徐广权。
7: 那个也是医大二院吧？
1: 医大二院徐广权胸外科的主任。
7: 好的，好的。
1: 胸外科主任徐广权啊，嗯，挂他就行，
7: 谢谢
1: 好吗？好，接下来讲，好好，再见。五线上65岁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8: 你好，金鹤。
1: 你好，您说。
8: 你好，我是这样哈、啊，我爱人身上吧，就是老那个刺挠，现在有要起疙瘩那个痕迹，我想找你给推荐一下子医大二院的哪个看皮肤科大夫比较好一些，咱给看一看。
1: 嗯，挂，我看看皮肤科的话，咱们你现在是啥表现？
8: 现在他身上吧，就是无形当中就是突然就痒起来了，完现在身上就好像有明显要起疙瘩那个痕迹似的。
1: 哦，明白明白，他有没有过敏的症状？没有吧？
8: 因为他那个心脏做过支架，可能吃过很多药物，对。但是药物吃10来年了，这是最近这个半年才出现这种情况。
1: 皮肤科知名专家在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到那儿去看一下。
8: 他在医院址在哪？
1: 在松北区医大六院。
8: 啊
1: 医大六，12345-6的六，他是大人小孩都看。他之前在医大一出诊，现在在医大六，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
8: 啊，
1: 弓长张山峰的峰，
8: 啊，张峰，那个他那个也是网上挂号吗？您能不能给联系一下子？
1: 你得把您的挂号信息告诉我呀，我才能跟你联系啊。
8: 啊，那
1: 你得先挂号，然后我才给你打招呼啊，是不是？
8: 那行
1: 啊，那行。医大六院皮肤科，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
8: 啊，
1: 咱们皮肤科专家登记目前就是他。嗯，
8: 行，
1: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87996984。今天这个凉皮儿呢定的非常火啊，凉皮儿应该。 还能订几天？各位听众朋友啊，趁着咱们凉皮有货的时候可以订一下凉皮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你好，您说。
9: 你好，我在南岗的远大买一个华为平板，完了享受的政府补贴啊，在那个那叫什么地方给了一回券，云转付，使用云转付，然后最后上收银台买单的时候，那个女孩就销售人员让我调出身份证，让我去拿身份证，我说我没带呀，我也没心思买东西，还有身份证啊。完了，他说那我帮你找，完就在支付宝里帮我找着了。哎，我还不知道支付宝里有身份证照片呢，完就调出来了，调出来了，他就在他手机上拍个照。我说你要这个干嘛？他那意思就好像被查，就好像使用政府补贴。
1: 你使用政府补贴不在您自己手机上操作吗？
9: 啊，对呀、啊，是在我手机上操作，最后他在他手机要我身份证照片，我就挺纳闷的，我说要这干啥呀？我先告诉你，他有什么风险？
1: 嗯，正常应该是在您手机上实名制领取，在云闪付 APP 上进行操作。
9: 对呀、啊，我是在云闪付，他是在云闪付 APP 在那买的单，正常操作，在那刷的。
1: 那

0: 就应该完事儿了呀。嗯，反正之前我们是没有被拍过照片。
1: 是吗？
0: 嗯。
1: 哦，那怎么办呢？他已经拍了。
0: 嗯，我不知道他这个操作是不是像他说的，说为了查。但正常其实你在云闪付上已经都完成了呀，因为我之前也领过政府补贴的。咱们云闪付上领政府补贴，就是在云闪付上实名注册，证明你是在本地区本人去领取。它一般对地区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咱们在黑龙江地区嘛，黑龙江地区买了这个华为产品，然后实名登记、实名购买，你这个补贴就领到手了。然后销售人员还拍您的身份证照片，这个我不太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嗯，可能会存在着一定风险，但是有可能风险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他还是门店嘛，对不对？
1: 是，他
0: 他
1: 已
0: 可
1: 经
0: 能
1: 在
0: 就
1: 这里
0: 是
1: 开
0: 防
1: 了
0: 止
1: 分
0: 有
1: 店。
0: 人，防止有人套取吧。有可能他要，比如说有一些审核之类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对吧？商家收集咱们的身份信息，必须要遵守相关法规的。像这种吧，你要是给他拍照什么的，尽量是拍那种带什么水印的，嗯，但是无所谓吧，
1: 没
0: 嗯。
1: 带水印，不懂啊。他掉身份证，完了，就是就像我说的，过程在
0: 就
1: 车
0: 是
1: 筐里就掉下来。
0: 我感觉吧，他这个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华为这个品牌咱们还是很喜欢的。我觉得云闪付 APP 它是一个可能内部的，就是咱们使用过程当中那个实名支付，它是银联的一个审核。然后它门店呢拍这个呢，可能是用于线下的，包括线下台账啊，包括财政审计的一些核验。我估计可能是这样。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啊。就是他既然拍了，应该也是。我为啥说拍照的时候可以手写上水印呢？如果拍照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身份证的照片的空白处写上，比如仅用于2026黑龙江华为数码政府补贴核销，他用不效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可以就带种水印的照片，以后学会如果别人要用的话，可以给他看这种，这样他拍了就无所谓了。因为咱们那个身份证照片上是有专门写用途的，是不是？
1: 我知
0: 我
1: 道，
0: 让编
1: 但
0: 辑
1: 我只
0: 问
1: 是
0: 一
1: 说，
0: 问，嗯，我让编辑问一下，因为我刚才猜是这样的，稍等啊，我让编辑问一下，编辑说也许有这种可能，他是为了叫做四者一致，就领券人、付款人、购机人、发票抬头人保持一致，就领取政府补贴的话呢，叫四一致，然后呢？商家可能要把购机发票、身份证照片，还有您买的就是产品的电子码，一并上传到系统，方便呢后期进行审核。啊，他说也有这种可能的，还有就是呢，后期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抽查，嗯，都是编辑查是这样的，所以倒是我觉得问题不会特别大。就是你要说有一定风险，但问题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咱们是在正常的门店购买嘛，可靠性我觉得还是可靠性还是挺大的。
1: 我也不懂他拍，我也不知道加什么水印。完，当时我一看他要我身份证
0: 嗯，
1: 照片，没多
0: 我
1: 少
0: 觉
1: 钱，
0: 得
1: 我
0: 可靠
1: 拍
0: 性还
1: 谁
0: 是
1: 呀？
0: 很大的，因为
1: 我就寻
0: 之
1: 思
0: 前领取政府补贴的时候，我都是线上的东西领政府补贴，所以可能没有遇到过就上传照片这个环节，直接在云闪付 APP 领完就使用了。嗯，
1: 我是线
0: 嗯，
1: 下，我线下我不会整，我就上线下
0: 明
1: 买
0: 白
1: 吧，我还
0: 明
1: 怕我
0: 白
1: 忘掉。
0: 明白，所以我个人感觉，就通过编辑这么一说呢，可能问题就不大，
1: 后
0: 是不
1: 来
0: 是？
1: 收银台的时候，我就看他要我照片，我就把他手机拍我照片，练他这个人脸在收音机操作了，我把他给录下来了这个过程，录下来
0: 嗯，
1: 了。
0: 反正我个人感觉问题不大，因为毕竟它是专门的门店操作的，套取
1: 那
0: 你。
1: 我用不用再上远大咨询一下，问一问？
0: 嗯，可问可不问吧，要是问的话就顺路去问，我觉得不用特意去。我个人感觉可能性极小，就套取你信息的可能性极小，就从你目前描述来判断是这样的，好不好？因为编辑也说了嘛，说这个也是领取政府补贴过程当中。可以完成的一个操作，嗯，
1: 行。
0: 行不行？ 那行，好
1: 我
0: 好
1: 知道了，听
0: 好，
1: 了，
0: 聊到这儿再见，
1: 谢。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这部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曹先生，说买监控的事儿是吗？曹先生您好，曹先生您好，
2: 你好，哎，俊和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一个盲人，然后我这个全盲，然后我在那个京东啊，全球购买了一副是华为小屯当家监控。这个监控呢，我买回来，当时我不知道是全球购，因为我就照这个华为的牌子去买的。买了，然后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到一年，我是9月30号买，去年9月30号到今年的9月30号正好一年，然后出现那个连续出现情况呢，就2个多月以后，厂家又给我换个新的，就是我买双色的摄像头的。它出现什么呢？插上电就跟一个砖头一样，就说没有画面就没有画面，说卡顿，再加载失败，都出现这种问题。
0: 这种是买回来就发生的，还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
2: 使了2个月以后。
0: 刚买回来的时候是正常的，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然后呢？
2: 然后就总出现这种问题。
0: 嗯。
2: 我就一门心思厂家就联系，厂家就给我又更换了第二台。
0: 嗯嗯，
2: 完了这不更换第二台，我就跟京东客服就联系了。京东客服他也没告诉我是全球购，这个商家是全球购，他这个商家呢注册是在香港，他呢在这个咱们在深圳平台，就全京东平台上卖的这个监控，然后我就不知道，后来我打了12315才告诉我。这是全球购你买的，现在退不了，境外退不了，因为我退不了，我想我这要求就像退货退款，我说你这总出现问题，完了之后后来商家又给我换了，不是，就是厂家又给我换了，就昨天又邮走了，又再换到第四次了，完了还出现这种问题，就是维修是什么呢？这监控呢，把旧的拿回去给你贴横贴个膜啊，然后维修维修，又跟你说个又是新的，根本就不是新的。那新的发来装盒也，它又一种气味儿。那个新味儿，它跟那个不没有气味的那是不一样的。这监控咋看都是旧的，就我这眼神都能看出是旧的。那你说你们好眼神，那更看都是旧。他就完客服说就是新的，然后这样式的，他让我提高，让我上那个打就是香港的12315。我因为我就盲人，我也不会操作，这操作不了啊。
0: 我觉得那你应该投诉京东平台，你不能投诉这个商家了，你得投诉京东平台，让就是是这个平台担责。但京东的投诉相对来讲比较难，因为我们前两天上一刚帮听众处理过，那个京东的电话特别难打，那天就没打通，大概也得打了10分20分的，是没接通。就今天呢，我可以帮你去联系京东，但是你得稍微等一等，咱们得在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才能替你操作。然后我的想法是应该联系京东，不要再联系这个，不要再投诉这个厂家了，因为厂家全球购的话，他不是注册在香港吗？对不对？咱们现在他不说内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那没法受理吗？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对，越说越对。
0: 那
2: 我希望金哥老师，你帮我解决一下。
0: 我帮你解决，我联系他，
2: 我
0: 但是打不通电话，能明白吗？
2: 我知道，
0: 就
2: 是
0: 京东它可非常慢，它不像别的，因为
2: 我
0: 们前两天操作一个京东，京东
2: 我理解，
0: 京东打就是慢，转来转去，最后那天还没成功。我给你看一下京东注册地，好像是在北京，
2: 北京，
0: 对，
2: 北京，
0: 它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 完了，你听我说，我完。

0: 市场监督管理局，你投诉京东，你不要投诉这个商家了，没有用了，你就投诉说我
1: 没有用。
0: 就是京东，你就说京东就是咬死，就是京东不给我退，京东不给我处理，因为我们的
1: 啊，
0: 购
1: 就
0: 买
1: 京
0: 渠
1: 东
0: 道
1: 这个
0: 是通过京东买的，对不对？
1: 啊
0: 我就不会，我
1: 啊啊！
0: 不跟商家去纠结了，你平台你去跟商家去弄去，所以你要投诉的话，你要打010
1: 12315
0: 幺二
1: 是
0: 三幺
1: 吧？
0: 五，然后你联系，你要投诉准确的，你记住投诉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白？
1: 我就打下12315，就投
0: 零
1: 诉
0: 幺
1: 京东，
0: 零幺二三幺五，
1: 他不解决问题
0: 联
1: 是不
0: 系，
1: 是？
0: 听我说，不是说他不解决问题，联系的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能记住吗？
1: 那我知道，能记住啊。
0: 不是北京市场监管局，它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投诉的管理局是哪个区的？明白？你就像你打咱们，你说我明确投诉消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一样的，明白？北京是很大的，它也分哪个企业归哪一片儿。我说这话是不是听懂了？是不是？
1: 那我要打12345呢？
0: 也是一样的，你打什么？你都得明确他的登记机关由哪儿进行受理，你才有可能准确成功。我现在教您的是怎么样让你的投诉成功，
1: 行，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重复一下，一会儿可以打010-12315或010-12345都可以。那么联系哪儿呢？你说我要通过咱们的电话。联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是京东平台。我在平台买东西，平台不作为，不给我退，会说吗？会说是不是？
1: 会说
0: 你就
1: 行，会说，
0: 投诉的
1: 会
0: 是
1: 说，
0: 京东，
1: 不
0: 而不
1: 作为，
0: 对，不
1: 不，
0: 是
1: 他不，
0: 他不给你退，对，不是那个什么了，不是那个企业了，好不好？你这样就能够从就是香港的那个投诉转到咱们内地北京投诉。你在北京，你投诉京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是一定会受理的。首先，你受理就会成功，受理成功的话呢，北京市场的这个监管部门就会联系京东，要求他给你进行处理。这个能理解了，这样
1: 这理解理解，
0: 就加大了平台力度了。好吗？然后我今天要是节目，但凡有时间，我会联系你，但是有难度，因为咱们后
1: 谢
0: 边，
1: 谢谢谢
0: 因为我后边
1: 谢谢谢
0: 还有
1: 谢孟
0: 四
1: 老
0: 位，
1: 师，
0: 就是线上闪烁的，还有四个人在等。也就是说，我联系
1: 行，
0: 你肯定是挺
1: 那
0: 难。
1: 老师你下来节目帮我联系一下呗，
0: 下
1: 我
0: 直
1: 想
0: 播，
1: 你，
0: 下直播联系不了了啊，下直播联系不了了，因为我们下直播系统支持不了三方通话，听明白了吗？因为下直播人其他主持人就要用设备了，
1: 那行，你
0: 好，
1: 尽量帮我联系一下，
0: 我尽量安排，得是节目有时间，得是咱们节目有空的，我都跟您说了，要
1: 行，
0: 是一直有人占线呢，我也没办法啊。好，
1: 是，我是
0: 那你
1: 感谢
0: 就
1: 你
0: 按照我刚才说那个，先去自己处理一下，行不行？不会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教你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六线，六线上，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青老师。
0: 我帮你跟韩主任打完招呼了，你们今天下午能去吗？
1: 今天下午去不上。
0: 那你就自己再跟他联系吧，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1: 一大一的血管外科韩呢？
0: 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
1: 血管外科是不是？
0: 对的，韩志阳，好不好？
1: 那个，
0: 他
1: 我
0: 说
1: 是
0: 他
1: 直接
0: 得
1: 去挂号
0: 他，
1: 吗？
0: 你先挂号啊！你挂号之后，我把你的这个都发给他了，他应该能看到。我把你刚才说那些东西都发给他了。他说他今天下午在群里出诊，你可以直接找他去看一下。然后，但咱不今天不是去不了吗？今天去不了，你就下周再去呗。啥时候过？
1: 都初几？这不是周几在
0: 周
1: 那
0: 几
1: 出
0: 出诊
1: 诊
0: 我不知
1: 呢？
0: 道，你自己去查一下。但是他说今天下午他出诊的，我刚才给他发信息了。
1: 就在群里一大一是
0: 群力
1: 吧？
0: 和南岗他应该都出诊的，
1: 韩志阳，
0: 对，韩
1: 行
0: 志
1: 嘞，
0: 阳，他了
1: 那
0: 解你，
1: 好，
0: 因为他
1: 哎，
0: 了
1: 刚，
0: 解你这个情况，我本身就是发给他了啊。
1: 好，
0: 行，
1: 那
0: 好
1: 好，
0: 嘞，
1: 谢
0: 好，
1: 谢金老师，
0: 好，再
1: 好嘞，
0: 见，再
1: 谢谢。
0: 见。下一位四线，四线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也是昨天的回访啊，您家那个有一个孩子好像19岁，要就去八的。昨天咱们联系一圈，最终给你确定的是去一大二院整形外科。稍等啊， 挂一下整形科的刘国峰教授。

0: 医大二院整形科刘国峰。
1: 好的。
0: 国家的国，先锋的锋，医大二院整形科刘国峰教授，好吗？
1: 好。
0: 啊，您详细记录啊。
1: 医大
0: 二整形科刘国峰。
1: 整形科啊。
0: 对，整形科，因为你这个不能是皮肤科就不能看了呀。他那个疤是小时候一个20多厘米的疤，小时候3岁留下的，现在这孩子都19了呀。
1: 对。
0: 嗯。
1: 整形科
0: 刘国峰。
1: 刘国峰。
0: 好，您详细记录好吗？嗯。
1: 好。
0: 好，再见。哎。
1: 好的，再见。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是在二线。二线上赵女士，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你
0: 好，哎，您说，嗯，
2: 我，你好，庆和老师，我这个事儿不算太大，但是还得麻烦你，我是，厢房区电塔家园那个A1 14层的住户，我们这个不安梯控嘛，那天
0: 啊，我有印象的，
2: 打电话了，完了，但是物业一直没有动静，
0: 他给你回话了吗？
2: 没回，
0: 他为啥？
2: 昨天那个，两天了。今天
0: 啊，
2: 都超过48小时了，完麻烦你们再帮我
0: 啊，行，我再帮你打
2: 一下，
0: 那导播老师把那个物业电话再登记一下，我再帮您打一下试试。
2: 打了，他那有。
0: 啊，你跟导播老师说了是吗？
2: 哎，说好了，哎。
0: 啊，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帮您打啊，
2: 麻烦你了啊，
3: 电塔物业，
0: 哎，你好，物业公司，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应该是3天前有联系过，咱们业主反映14楼梯控的问题，我不知道那天是不是您接的电话，现在业主这边始终他没有接到咱们物业给他的回访，所以他又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进行了第二次求助，
3: 小崔，就是还是那个新闻的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庆贺那个。
0: 您看看咱们当天，对，就是咱们业主说没有接到物业的回访电话。
3: 我们正在那个
0: 啊，您说
3: 什么？我们正在统计而调查当中，所以没给他回访电话，因为我们那个正在这个就是说第二次的
0: 啊
3: 调查，就是公示啊也好，什么也好，我们正在调查之中，他的意见我们记下了。
0: 那您这样。您大概有没有一个就是初步的一个时间节点，他什么时候能够有信儿？比如说成还是不成，就是他什么时候能得到信儿呢？大概这个工作多长时间能做完呢？
3: 我们得公示几天之后，完了再给他回答一下。
0: 一周左右呗，能这么理解吗？行，
3: 5天工作日是5天。
0: 好的，那咱就跟他说一周左右吧。然后一周左右，那咱们能不能给业主打回访电话呢？因为他现在就是希望你们给他沟通一下。
3: 他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给他解释了，不是说我们没给他打电话，他也给我们打过电话，我们都给他解释了。
0: 我这业主也在线，你好。
2: 清河老师，那是29号打的电话，完了这不是
3: 对呀？
2: 前天打完了以后，他再没给我回呀、你是给我解决不解决？你给我回
0: 啊？他的意思是啥呢？
3: 调查，我们没说那个什么，没这个工作没结束呢，没给你打电话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工作没结束，
0: 现在还在努力当中。他要做一个公示吧？您这个公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自愿选择吗？还是什么意思？
3: 不是自愿选择，我们得调查呀。是那个什么第二次民调开始了，我们调查完之后结束之后我再给你回复。现在没有调查结束呢。
0: 就是您这个调查大概是调查什么内容呢？就是大家同意不同意还是什么？
3: 对呀。
0: 然后呢，大家投票方式是什么呀？这个或者这个告知栏是发到哪儿了？咱们业主是以什么方式能够获知呢？
3: 告知栏就是。
0: 就是您现在不是说有一个公示吗？就是这个公示咱们是贴到了哪里？是业主群里啊？还是
3: 贴到那个单元里？
0: 贴到单元。
3: 对。
0: 贴到单元了，您看到了吗？
2: 现在没贴呢，他不是说正在那个民调中吗？
0: 什么时候贴啊？
3: 我们贴了，你可以看。
0: 已经张贴了，这里边是不是？
3: 对。
0: 那
3: 可以看呢。
0: 那已经张贴了，那您就按照它上面有一些要求，提供你的诉求就行了。
3: 行，对，他提供他诉求就行，我们给他记录。
0: 嗯，
2: 不是，你贴到哪里了？
3: 单元
2: 哪儿啊？
3: A 栋1单元。
2: 啊，单元。

0: 门上啊？
1: 不是，单元里头。
0: 里头哪儿啊？
2: 他说不是，他说不是单元里头，那是哪儿？是 A 栋一单元有告知板吗？
0: 没有
1: ，A 栋一单元那里头，我们贴门上，有的时候下雨这两天，我们贴到一单元单元里头，我这没有
0: 啊。那你看，人家没人看着我，那你看这群里没人知道啊。那个，先庆和老师，你
2: 那
0: 您
2: 那可以在群里做一个告知啊。
0: 没有。
2: 可以通知到业主群。
0: 民调啊。
2: 嗯
0: 民调他总说是民调，民调的，因为我们那个自行的都通过了40多票了，他那个都不同意，那个那有提控。
2: 那咱们物业的这个物业这个民调呢，你的这个通知现在看起来，
1: 我们是经过那个办事处委主任加上物管会加上我们物业管理员都参加了。
0: 那你民调你那个公示一下，谁家同意？
2: 那你所谓的民调不是要征求业主意见吗？
1: 对呀、
2: 那征求业主意见，征求业主意见的话，那您的这个告知咱们肯定得有留存的。比如说你贴了之后，你们不得有照片吗？
1: 对呀、我们就可以啊，我们留存呢。
2: 对呀、你把贴的这个照片发到业主群里呗，业主不就看到了吗？现在不就业主现在对于这个告知，他现在就觉得没看到吗？你把这个相应的一些通知啥的发到咱业主群里，这样业主不就有表达诉求的渠道了吗？ 对不对？
0: 把我们72家谁同意？
1: 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呢，我们告知也已经贴了，你去看一看呗。
2: 行，
0: 你现在
2: 你先去看一下，你先去看一下，咱们现在不去争论这个事儿、既然人家说确定肯定贴了。
1: 哎、我这边太忙了啊、我得过来，我这就收物业费了。好嘞，哎，
2: 是这样的，
0: 你看，哎，
2: 导播老师，你把电话再给他打过去，
0: 他是咋呢？青老师，你
2: 就去看，你还是没钱，你还是没理解核心逻辑。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你就要去看张没张贴。
0: 对，对，
2: 对吧？你先去看这个事儿啊。
0: 他从20楼到3楼，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那是没挨家到。我可以保证。
2: 先去看他有没有张贴，这个是要看这个工作的。
0: 行，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我们这边呢，业主还没有表达完诉求，咱们物业这边就不能先挂电话，因为人家业主还在线，业主还有自己要表达的事儿，对吧？您刚才说呢，咱们收钱收物业费肯定也是咱们物业的一个工作，但咱现在不是有一个业主正在反映问题，人家不还没讲完吗？
3: 啊，您说就行，我听
2: 的。是不是？不是说我想表达，是人家业主吧，他可能还有表达的，就我已经都听明白了。现在就是人家业主还有诉求没表达完，咱就物业不能先于业主就把电话就挂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管人家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还有啥？你还有啥？你就
3: 帮您记载完，然后我们可以上报，因为我们也得跟领导说这个事儿。
2: 我知道，您现在按照业主，你就先去看一下他那个告知栏，就是他不说了吗？贴到了你们 A 栋一单元的门上是吧？是门上吗？
3: 是门上，单元里边。
2: 单元里边。他说贴到单元里了，你就先去看这个。
0: 我去。
2: 对，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就要求他在群里边去发布，好不好？你先，然后看看这个告知内容，然后那你就先去做这个事儿吧。那跟你们都先聊到这儿，好吗？好，再见了啊。好，再见。哎，好了，那你们先去看看完之后呢，需要咱们进一步推进。我也想看看他这个告知里边是怎么写的。然后不行的话呢，你要是联系街道办什么的，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因为事儿吧，虽然是。不大，但是你有你的诉求嘛，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 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五线。五线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4: 您好，先生您好。
2: 您说、
4: 啊、
2: 嗯。
4: 哎呀，非常喜欢您的节目。
2: 谢谢您。
4: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啊。
2: 嗯、
4: 我今天有这样一个事儿。在6月，我几乎是天天，只要有时间基本不耽误，天天听您的节目，非常喜欢啊。在6月25、29号那天，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个南岗十字街有一个民营的养老院，我对这儿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是一个独居老人嘛，我想去到那儿了解一下，您能提供一下它的具体的门？
2: 可以的，我跟您说一下，他那个养老院吧，不是多么豪华那种，就是说这个养老院的李院长呢，他挺有爱心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啥事儿呢，就他那有一个人儿子不管了，把这个人扔到养老院了，然后这个李院长呢还没有放弃他，他就通过咱们节目组呢给这个老人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从那以后吧大家就开始了解这个院长了，就说这个李院长说非常有爱心，能够把这个老人呢当成自己家人一样去对待，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找他。
4: 是的，我听了以后，我听您介绍过，
2: 但他那养老院应该不是多么豪华的那种
4: 啊，
2: 应该是
4: 那
2: 样。
4: 那倒不行，我想去了解一下。麻烦您，先谢谢您吧。秦娥老师，
2: 稍等，我正在给您看。
4: 好的，好的，好的。
2: 您确定是哪天？
4: 哦，我最近嘛，因为我看最近这几天总下雨，我看哪天没有。
2: 我看消息是29号，不是25号，我查到了。
4: 啊，是29号。
2: 29号、
4: 啊，我有个记载，也是我记得是29号。
2: 29号，稍等。
4: 啊，是的，是的。
2: 稍等
4: 好的，好的。
2: 导播老师，那你把李院长电话直接告诉咱们这位听众就行，那您给他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好
4: 的，
2: 好，没问题。
4: 谢谢
2: 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4: 哎，
2: 别客气，好。
4: 好，
2: 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医生的出诊信息啊，咱们今天还得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呢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 可以挂一下医大四的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的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女性啊，得了这个万一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到处去看没看好，比如说呢，就觉得大医院人多，排队啊，还比较感觉不好意思。那呢，到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呢，觉得你看这地方人少，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可能你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非但没有看好，而且耽误了病情。所以说还是要回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然后王立双教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因为他本人呢也是在妇科万一白斑治疗领域咱们省内知名的专家教授了。大家挂医大四院妇科王立双教授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就可以了。而且呢，王老师的诊室外边呢，你会发现他那个患者呢，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病的啊，都是去看万一白斑的。所以说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星期一、二、三、四、五还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挂医大四妇科，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咱们总结一下，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然后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没有问题了啊。导老师，你帮我看一下三线，看他在不在等。如果在等的话，帮我转到场外吧。他这个可能咱们今天没有时间操作了。三线这个，嗯。另外呢，还有就是看刘天佑了，这位呢是咱们结肠直肠的专家。听众朋友家里边病患的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或者是便秘、痔疮啊，这些疾病呢就挂医大一啊，挂医大一刘天佑啊，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那么刘老师呢，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结直肠方面的专家，肛肠方面的专家。像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啊，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那么他呢在结直肠领域非常有名啊，你像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治疗，那他每年呢做的手术例数多，所以呢很多复杂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再有就是像很多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他也掌握。还有就是一些疑难的肛肠疾病或者便秘多年的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啥的，都可以找他去看。那么他是在医大一出诊，也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啊，普外科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那么他专门看的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他挂的科呢，您就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普外科，或者呢是挂这个便秘科都可以的啊，挂普外科、便秘科都可以。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信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知名专家普外科、便秘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呢也是照样提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另外呢，大家想要继续订咱们的产品，今天呢问牛肉酱的非常多，牛肉酱断货了，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一旦到货，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不好？牛肉酱呢还没有到，等牛肉酱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现在可以订这个凉皮儿，凉皮儿呢也是咱们季节性的产品啊，就卖这一段时间。想要订凉皮儿呢，99块钱25袋，一袋合几块钱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凉皮儿呢应该是还有库存的，可以订一单，58791984，58791984。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0: 我
2: 的妈！
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大老爹，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着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是阵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8度，今天的夜间的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的7月3号，明天的是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风力比较大。周六呢7月4号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风力方面呢是西南风3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您给我们发送留言。
2: 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其实还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日子啊！今天呢是7月2号，正好是平分我们2026年的一天，也就是过去了182天，还有182天，这也是年中的新起点。愿你我呢都能够接好运，接踵而至，让我们呢都能够岁岁平安，带着好运继续前行。
1: 哎，这才是真正的年终日哈！
2: 年终吗？
1: 正正好好，
2: 平分
0: 过半了。
1: 用咱东北话说，这正好是当件的那一天。
0: 嗯，那一会儿是不是得吃点啥肉庆祝一下，好吗？
1: 你就知道吃
2: 啊！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最近呢，你会发现呢，这个雨也很多。刚才我们在来的过程当中啊，你看走过工滨路的时候就下雨，但是在珠江路这边呢就没下雨啊。但是呢，这两天呢还是陆续的是有雨的。当暴雨如果来临的时候，如何应对城市的内涝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城市区域呢遭遇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雨的时候，既有发生内涝的风险，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广场变汪洋，街道成河道，公交被困，汽车没顶，井盖冲开，下水道呢成陷阱，这些都威胁着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如果发生了城市内涝的时候，应该如何避险？要注意以下的要点。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的预警信息，也就是听我们节目啊。第二呢，就是接到了预警之后，这个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呢挡水坝。第三呢，就是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要尽量往地势高处呢进行躲避，远离那些低洼地势的地方，比如呢就是城市的立交桥的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容易出现内涝的区域。还有就是要远离电力设施，避免呢因为这个设施漏电引发危险。发现呢高压线搭载或者是这个电线杆的倾斜啊，若遇到断裂的电线塔在地上的积水当中，要迅速进行远避，不要在积水面较大的道路上进行行走。注意呢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呢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呢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的井盖的深井、低坑等危险区域。还有就是开车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冒险把车开到有积水的地方，停车的时候也不要将车啊停到低洼地的地方，防止车辆进水。最后呢，就是不要光脚趟水，不要让小孩啊在水中去玩耍，水中有很多的细菌啊和异物，异物呢弄破皮肤容易造成感染，细菌容易从皮肤的毛孔乘虚而入，这些都是给您做出的一个提示啊。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继续来说这么个事儿，说这个省内啊，有一些优质的文旅资源可以这个串点呈现，什么意思呢？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了推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了，打通黑龙江中部地区与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这个航班呢，由成都航空国产 C909 机型直飞，航班号 EU2703-2704， 每周三、每周日双向通航。航线呢，串联了哈尔滨、鸡西与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直达航空空白，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 余公里，铁路公路出行需要18个小时。这个航线的开通呢，将两地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3小时以内，对促进两地旅游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呢，省交通运输厅持续优化省内支线航空布局，系统化推进省内串飞航线开发培育，常态运营，提质增效。哎，这回你看看啊，本来之前就有这个哈尔滨到黑河到漠河，哈尔滨到漠河到抚远，哈尔滨到五大连池到漠河等15条串飞航线，这个通航点覆盖了哈尔滨、黑河、漠河、抚远、五大连池、伊春和鸡西等11个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那你看这回又开通了哈尔滨、鸡西还有这个漠河，这来来回回的是不是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了？
0: 嗯，
1: 哎，
0: 以后这大冷面又得吃上了啊。
1: 没错。
0: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这个老人呢，这个八旬老人撕碎了20万的养老金，银行呢拼接之后呢，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比预想还多6万块钱。哎，这事儿关注一下啊。说这事儿呢，最近呢发生在武汉八旬老人的身上。那银行呢拼接之后呢，为老人的家属啊成功兑换了26.6万块钱，比预想呢约20万呢整整多出了6万元。那根据此前的报道啊，6月3号呢，老人的外甥徐先生在清理物品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就发现了满满一缸的纸币碎片。那老人年纪大了，意识不清，把自己攒了多年的退休金呢，那唰唰全给撕了。为了尽量的挽回损失，那徐先生呢在6月5号前呢前往银行求助。由于呢残币拼接的工作量巨大，银行呢紧急啊从辖区内呢调配工作人员前来支援。难点就在于要从10000多张碎片当中精准挑出一张人民币所属的部分来进行拼接，可以说是大海捞针。那当地的叫武汉农商银行新洲支行的综合管理部的经理张英呢就曾表示啊，说20多万呢被撕成了上万张的碎片，单张大多碎裂成5-6片，破损是十分严重。从一开始呢一天只能拼出9张，到后来呢一天拼出6万元，那团队配合越来越默契，经历了20多天的奋战，终于是成功的兑换了26.6万块钱。那此前呢面对啊13人一天仅拼9张的这个进度，网上呢曾经出现说为何不用 AI 识别或者是直接称重兑换的质疑呢？那对此呢新州的分行综合管理部的经理张英曾就解释了啊，说称重啊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要求，那人民币兑换呢需要啊原纹路无缝对接，再按照剩余面积确定全额或半额的兑换。称重呢无法确定每个官字号呢对应的整张纸币呢是否都在里面，也无法分辨假币残损币，称重呢只能是作为呢估算手段，出现差额呢无法复核和溯源。那拼的时候呢要用放大镜一一对比，每一个撕碎的边缘呢都有相连接的对应图案，需要确定花纹的一致性才能够拼接。那同时呢随着前期啊分拣归类的完成，那后续的拼接速度呢当然就会显著提升，越到后期待拼的碎片越少，工作压力呢也会相对减轻，整体拼接效率呢将进一步的提高。那也是为银行的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别睡了儿子，儿子起来吧，别睡了。
5: 妈妈，
1: 5点了，你听听咱家鸡都叫了。
5: 5点就不让睡了呀？
1: 不是，你那个该去地里拔花生了。
5: 哎呀妈妈呀，这事当真了你啊？
1: 不是，你看你都17岁大小伙子了，那帮咱家干点活不应该的吗？你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对不对？那爸爸妈妈一直辛苦了半辈子了，供你读书啥的，你这放假回家了，你不帮妈妈爸爸干点活，
5: 妈妈
1: 对不对？
5: 拔倒行，主要那你说你我自己去，你在家睡觉是不是有点说不过
1: 去？不是我在家睡觉，我在家里边还有别的活呢，我收拾完了我就去。
5: 我知道，
1: 先去啊。
5: 你那个别的活都得是先睡一觉之后再干。
1: 哎呀，你快去吧，你到了地里，
5: 我知道了，
1: 你到了地里给我打视频啊。
5: 我本来我也想去
1: 拔哪块，
5: 嗯呐，
1: 啊，
5: 我到家咱家地我还能不到，到那我给你发视频确认一下我就拔。
1: 好嘞，好嘞，辛苦了儿子啊，祝 那你哎呀，你有多大能耐你就使多大劲吧，大小伙子，你多拔点，妈和爸就能少干点嘛，对不对？快去快去吧啊！
5: 行行行，
1: 快点！哎呀，我当儿子呀，真能干，快去吧啊！
5: 这是地头，那是地尾，面朝黄土背朝天，够妈打视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妈，
1: 哎，儿子，你到了？
5: 我到了，妈，你没告诉我呀，妈，我是从地头走还是从地尾呀？
1: 哎呀，反正这块地，我看看啊，来，
5: 看看
1: 转一圈，
5: 这不是咱家地吗？
1: 哎呀，你这
5: 小时候就来过，我还能帮我栽的，我落叶我还行归根呢。这地，
1: 哎，你说3公里的路程，还得大小伙子哈，这么大一会儿你就到了，对，我看看啊，这周围，
5: 你确定无误，我就开拔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去吧去吧，拔吧，干，抓紧干，儿子啊！
5: 妈，那我给你喊口号啊！
1: 你不用喊口号了，你
5: 开拔！妈，我渴了呀，你没给我带水呀？
1: 你快点去干会儿活吧，一会儿妈就去了啊！
5: 好，
1: 干，
5: 那我拔了啊！
1: 还得带水。
6: 哎妈呀，这谁家孩？哎呀妈呀，老潘，这小潘呐，回来了，从这上学放假了。
1: 你看人家这小伙子，多能干活，这起这么大早。去拔花生去！
6: 哎呀妈呀，这孩子呀，真卖力气呀！这你爸妈没白培养这孩子呀？孩子多大了？今年呢？小伙子，
5: 哎，
6: 多大了？
5: 我听歌呢，姨。
6: 啊，我那啥，你邻居王婶儿，记不记得了我了？
5: 比以前老了。
6: 那可不啊！那你那时候小时候抱你多长时间呢？那时候你才几岁呀？还往我身上尿尿呢？那现在那老婆子了。多大？十几了？现在呀？
5: 17。
6: 妈呀，17该娶媳妇儿了，不是？17得上小了，是不是？
5: 上学呢，我这是放假回来帮我妈拔花生。
6: 哎呀，这孩子，
5: 婶儿，你照顾好自己啊！我拔花生了，
6: 真孝顺，好好拔啊！这老是好，哎呀，
5: 拔
6: 花生，累着呢还。
5: 拔花生，
1: 儿子，别睡了，别睡了，起来拔花生去。5点了，你看咱家鸡又叫了，你快起，别睡了，起来
5: 拔
1: 花生去吧。不是，儿子，
5: 哎，
1: 快起来吧，起来吧，
5: 起来了，
1: 5点了，
5: 我知道，去拔花生，
1: 拔花生去吧啊。不是，那你那个昨天，我后来下午去了，你这偷懒回来了，你可也没拔呀你啊，这孩子，咋这样事儿呢？
5: 我拔了，就咱家那地拔一半，怎么能说一点？
1: 拔啥一半了？那你看你给妈发视频都说都到地里了，你咋不干呢？这活你都去装个样子呀。
5: 妈，我都录视频了，你看看我拔一半，我怎么装样子呢？你错怪我了。
1: 不是，怎么可能呢？
5: 看这视频。
1: 那你看我也去了，我去的时候咱家第一颗都没拔。走，咱俩现在就去。
5: 去就去。
1: 这孩子，你这上个学回来学会撒谎了，你小钱一点都不撒，一句谎都不撒。你
5: 我就我不干了那么多活，你说你还说我
1: 这眼瞅就到咱家地了。你别跟我那个在那块那个啥，来，你看看，拔了吗？
5: 这是咱家地啊！
1: 这两垄是我昨天下午一小伙儿给我拔的。
5: 哎、你妈，你先别说那些没用的，这是咱家地啊！
1: 对呀，
5: 你发视频。那我昨天不是我给你视频的时候，你告诉我那是咱家地吗？这旁边那家吗？全是让我拔的。
1: 你不搁这儿发的视频吗？
5: 我在那家地发的视频呢，你说是的。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拔了一上午，拔人家花生呢？
6: 哎呀，那老潘媳妇儿啊，还有小潘孩子啊！
1: 哎呀。
5: 都怪你告诉错了，你看人家找着了吗？
1: 这是你家地吧？
6: 啊，对呀、啊，我家地。
1: 哎呦我的妈呀，实在对不起呀、啊！哎呦我天哪，
6: 孩子把我家地给拔了呀！
1: 哎呦我的妈，太对不起了！
5: 啊、
1: 你说我家这熊孩子，我让他拔花生给我拍个视频，我俩还一对较真儿、啊，较正了吧？
6: 哎呀，是我昨天看着孩子了，我还夸着孩子能干呢，这合半天把我家地给拔了呀！
1: 你说。哎呀我的妈呀，
6: 没事儿没事儿，这孩子挺懂事儿的。那什么，正好我家也没人，还帮我家拔了。那什么，那我就不给工钱了啊，谢谢你家
5: 孩子。哎呀妈呀，婶儿
6: 啊
5: 我得谢谢你。哎呦我的妈。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就像刚才我们姐仨去演的啊，说那个十七岁少年呢，清晨五点呢起床去拔花生，结果拔到一半啊，就发现呢拔的是邻居家的这个花生啊。于是呢，这孩子啊就把呢当时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网上来进行求助啊，说怎么办？结果呢，这个母亲联系到了邻居，说明情况之后呢，这邻居啊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夸他呢拔的好，省了功夫，还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这小潘呢把这件事呢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上，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点赞和网友的留言。不少网友啊也称他年纪很小，但是呢却非常的勤劳懂事。那这次经历啊也是让这孩子亲切的体会到了种地的不易，也更让他呢心疼常年劳作的母亲，表示以后啊会多帮家里呢去分担农活啊。那朋友们，咱这头没有这个花生，咱到时候别忘了回家扒点苞米啊，
1: 扒苞米去、帮别人家扒苞米去
0: 别扒错了啊。
1: 那个什么，这两天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心脏不咋舒服，问咱们那个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营养品呢，食品级的安全一点的。那还是跟我们收音机前分享分享心脏心肌细胞健康的话题啊。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呢、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带24小时 Holter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就是突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10， 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10，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10 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10。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10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 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净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 十，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 十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 十赶紧吃上，248块钱10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 十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新闻不冰冷，
3: 唠嗑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2: 东北一家人。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3: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为幸福。

0: 有点亮、啊啊
1: 啊、太热了这天儿啊。
2: 哎，我跟你说啊，太热了，就咱这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搁深圳地方你能找着有几家这样式的呀？你这
3: 刚才这冻，
2: 你瞅瞅给他冻的。哎，我跟你说，我这，哎呀妈呀，不行，我得稍微调一调，我这肩膀子搁这块嗖嗖冒凉风啊，谁给空调调到16度了？
1: 我调的，
2: 那不也冷啊？
1: 我刚才出去一趟，老热了。哎
2: 妈，你出去他那外边他就是60度，但屋里他也是16度。
0: 你整那么多，想把家里那个羽绒服拿出来了？
2: 你说啥？整感冒了吧？
0: 太凉了！
2: 哎，给我快点把那个羊毛披肩给我用一下，我这肩膀子让那空调吹嗖嗖冒凉气呀、啊！
0: 哎、去哈尔滨买那热宝给我拿来，我把热宝贴上。
1: 你俩可真能演人，你赶紧演演，一会儿吃啥得了？
2: 哎，你就说咱单位好不好吧？就现在这种情况，能给咱空调制冷开的好好的凉快哈？外边30多度的天，关键问题啥你知道吗？我听着咱领导要跟咱说那个啥呢？就咱单位的待遇要给咱带薪休避暑年假的，咱上哈尔滨溜达溜达去呗，咱感受感受天然大空调，不吹这个16度的这大空调。
0: 哎呀，他不说中午吃啥吗？这扯远了。那哈尔滨啥时候都能去，
2: 吃啥咱食堂不就有吗？不愿意上食堂去，老上外头去吃，还得多花钱。这哎呀，吃点食堂得了呗。
0: 你不说要出去吃吗？啥时候上食堂了呢？
1: 要整天去哈尔滨他呀。
2: 我说每天出去吃去，那你还天天出去吃？那行，出去吃就出去吃。嗯，
0: 你俩去吧，我不去，我嫌热挺。
2: 嗯，那你，哎呀，你屋里都待冷了，你都这打喷嚏感冒了的，出去暖和暖和去呗。
1: 行，别开玩笑，快走得了，咱咋也得出去吃点饭啊？你唠个。
2: 我要吃大冷面。
0: 行，去，你这一天的。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下火了吧？
1: 太热了。
2: 哎呦我的，太阳晒得我皮疼啊。
1: 跟领导说明天就休假了、哎、明天就上哈尔滨。
0: 那、哎、太热了这天啊。
2: 哎呦，不是啊，就热成这样，你俩还能从公司出来上外头去吃？我得、哎、你先来给我整碗冰沙吧，别的啥也吃不下去呀、啊。
0: 冰沙呀，我跟你说现在这天啊，这冷面出来都成麻辣烫了，这都是。
2: 那你要吃冷面呢？
0: 哎，不行了，我那啥，我不行，我不吃了。
2: 有没有带冰的冷面呢？
0: 有点脱水了，我不行。
1: 此时此刻
2: 别的呀，
1: 大空调多好啊。
2: 哎，那怎么可能呢？
0: 看、哎、那头，
2: 这都说天方夜谭。
0: 那头不开空调了吗？这深圳市
2: 啊，
0: 这科技高科技，那大空调开了。
2: 外头，
0: 你看看那块儿。
2: 哎呦天哪！
0: 那块一。那
2: 不搁大楼上呢吗？
0: 京鸡100旁边那块有一个，快看！
2: 我天哪！你别说，那个空调那扇还搁那刮着呢。
1: 妈呀！你别说啊，他
2: 你看人家那空调也调16度呢。
0: 妈呀，16度那往那楼去
1: 凉快，
0: 往那楼去，那楼肯定能平，那能凉快、啊。
1: 走，上大楼。
2: 咱上那边去吃饭去。不是，这哪凉快啊？你那啥眼神啊？
0: 啊？这不那楼吗？
2: 我刚想抨击他一下，眼神不好使。
1: 我先结束了呢。
2: 他不说那眼神不好吗？哎，这事发生在深圳哈，一个大型的 LED 屏上啊播放的一台空调，这个空调呢设定为制冷16度，而且那个空调的扇叶啊还在不停的上下扫风。这网友看了这个大屏的这个视频之后说了，在开风扇和开空调之间，你选择了开玩笑。不过也有市民说了，妈呀，那看完之后确实感觉心里凉快不少呢。这是掩耳盗铃而响叮当吗？
1: 来吧，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想订牛肉酱的，牛肉酱现在没有货呀，对吧？今天福利产品还是给大家安排特别喜欢的凉皮儿，今天可以打电话去订了啊。凉皮儿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

0: 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曾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芝麻呀，哎，你放点盐呢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真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的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订，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99块钱，5879-1984，5879-1984去订。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说上海的高速啊，一辆的特斯拉撞到了防护栏瞬间起火，这事儿发生在6月30号 G50 的沪渝高速上海的青浦区出口附近的突发的一个事故。那一辆特斯拉呢在撞击了护栏之后呢燃起了大火，知情者透露说车上的就女司机一人已经送往了当地的医院，那小腿呢有骨折轻度的烧伤，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从网传的现场视频画面当中看到啊，说事故现场啊散落了很多零件，那起火车辆呢撞上了右侧的护栏，车身的起火引发了浓烟，随后呢消防人员呢赶到来进行扑灭火情。那这场事故呢值得关注的是啊，一位车主呢拍下了一段视频，说事故啊车辆燃烧之后呢，有车主啊在事故现场前方停下车，将事故车辆的女司机救下来。视频当中的女司机啊已经瘫软在车前，被人呢迅速脱离正在燃烧的车辆。有路过的司机啊评论称说，有人路过拼命把司机拉出来了，真是英雄，如果不是他的话呢，那司机啊就 活活的被烧死了。那救人的司机太伟大了，他真的拯救了一个人一个家庭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的关注到这儿。
2: 所以说，一定得注意行车安全啊！7月2号，中国东航宣布，2026年7月3号起。

0: 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据东航介绍说呢，这项免费 WiFi 呀、是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啊享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享高速版流量，国内国际都一样。此前呢，东航也推出过免费 WiFi 的活动。2026年元旦，东航率先实现国内全航线 WiFi 免费。马年春节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及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免费 WiFi。这个我们大家啊，在从明天开始乘坐东航的航班的时候啊，在飞机上就可以刷小视频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跟大家说我们常吃的一个很爱吃的一个，就早餐呢晚餐呢你在路边都能见到的，都煎饼果子。平时呢大家还爱哼那个小曲儿，煎饼果子来一套是吧，现在让你来不起了。天津的一个餐厅煎饼果子，
0: 多钱的一个煎饼果子来不起了。
1: 呀你说那话、
2: 二十挺多了。
0: 我加六个蛋，我
1: 1380元，
0: 多
1: 半条是698元，
2: 包摊儿啊，这是
1: 还吃不？
0: 那不是，那这是煎饼果子摊儿的钱不？
1: 你就是一套煎饼果子的钱，
0: 那真吃不起。
1: 6月30号，有网友呢发布帖子说，天津五大道一个餐厅推出了一款高级的煎饼果子，哎，普宁豆酱版的金沙深的煎饼果子，该煎饼呢分两种定价，内含半条金沙参，售价呢是698元，内含一整条金沙参，标价呢是1380元。因为这个价格呢和市面上几元十几元的传统煎饼果子呢差距极大，因此呢就曝光之后引发了热议。毕竟这价格呢在天津本身就太离谱了，加上大家对于正宗的煎饼果子的维护，所以吐槽的人居多。此时呢网友呢观点也是两极分化的，一部分人觉得哎属于特色菜品创新，不少市民呢则认为这款天价煎饼果子丢掉了煎饼果子平价的烟火气，怀疑呢商家刻意打造噱头来博取流量。记者呢就此事联系了售卖这款煎饼果子的商家，工作人员解释，贵是因为里面使用了一整条的金沙参，这个食材在天津市场是较为稀缺的。商家还表示，该菜品自开业以来就长期在售，长期在售意思就是有人买，哎，一卖的挺好，要不早停了。煎饼果吃不上，
0: 不是，咱不行，攒点钱去尝尝呢。咱仨凑够半条的钱，
2: 那不用了。
1: 啥是金沙参呢？
2: 谁去凑就谁凑吧，就是那玩意儿就不吃就不吃吧啊。以后再吃点别的，这5-6块钱那种平替也可以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霸王茶姬这事儿啊。说呢，在7月2号凌晨呢，多名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说霸王茶姬的微信小程序上多款产品显示售价为0元。那下单之后呢，排队的制作量显示高达数万杯。那随后呢，有用户就晒出了下单999杯的截图，引发了热议。那当日上午呢，霸王茶姬方面呢回应了记者称，说系统运营后台配置失误所导致的问题，已经统一的取消了异常的订单，并且向受影响的账户发放了补偿券啊。那很多网友呢都晒截图了啊，说在7月2号零时起呢，陆续有网友就发现了，这个霸王茶姬的小程序叫远山仙妻啊，系列产品标价都是0元。那大量用户呢就开始随机下单，有人呢那更是一次性的下单了999杯，并且调侃，估计店员看到啊这天都塌了。那官方呢后来也是承认了，是因为呢后台配置出现了问题啊，也是向相应的这个系统啊进行完善之后呢，也是道歉了啊，说以后呢避免类似的情况啊再次发生啊。这好事我咋不知道，
0: 原本以为是广告，整了半天整错了，
2: 哎，整错了
0: bug
2: 了啊。
0: 来说这事儿啊，7月1号，2026年暑运大幕正式启动之际，机票出行成本也迎来了利好。从7月5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人每程降至100元，较此前最多节省50元。记者分别从这个去哪儿和非常准 APP 获悉，接航司通知，从2026年7月5号0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 收取燃油费100，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继6月26号起，九元航空下调广州出港至东南亚多地燃油附加费之后呢，7月1号，九元航空发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通知，也是从7月5号开始，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的燃油附加费，也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
1: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另外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泰山风景区呢，管委会呢就在7月2号发布了致广大网友的一封信，回应说泰山景区呢修建滚筒式刀片的刺绳隔离网铁丝网的相关消息。说亲爱的网友们，近日呢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等相关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泰山景区管委会呢也是高度重视，恳请大家呢这个接受大家的监督和批评，并向所有关心泰山保护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呢致以诚挚的感谢。网友反映的这个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是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旅游览区、危险地区啊，与正常的游览路线呢是不交叉不重叠的。两天来呢，根据网友反映的情况，我们又组织人员呢到林区一线进行了勘察和了解。泰山呢是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承担着森林防火、游客安全等多重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4条、《风景名胜区条例》第36条规定，兼顾防火安全、游客安全、生态安全保障，自2020年起呢，分期进行了该隔离网的建设，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和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目前的泰山呢是有5条合规进山的游览路线，沿途分布了大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点，广大游客有充分的游览权。下一步呢，我们将会组织林业、消防、环保、文旅、法律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论证，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不断的优化完善相关的工作措施，进一步的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应用，以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更好的来保护泰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那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近日呢一道设置在泰山景区周边的刀片刺绳网引发了热议，多名 IP 地址定位在泰山的网友发布照片显示，在草木之间一条两个滚筒状的螺旋铁网就绞在一起，延伸向远方，高度接近成年人的身高，铁丝网上还布设有刀片状的铁片。有网友表示，这个铁丝网系泰山景区外围建起的总长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将非游览区域呢就给围起来了啊。针对于这个事儿怎么看，大家可以进行互动留言啊。
0: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不主张大家去各个旅游景点的非游览区哈，人不让你去，可能有的地方涉及到一些安全隐患，
2: 对，
0: 对不对？有的地方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文物的保护啊，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关系的。所以大家第一文明出行，第二呢不能去的一些这个地方咱尽量不要去，就不要让人家用这种方式去防着咱们了，对不对？你其实你不去那些这个非游览区，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考虑，对不对？好了，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福利品啊。那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 时的说，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尿酸比较高的一些 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通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19-1984，特别是刚才没有拨通电话的，就是这个季节呢，天热，然后胃口不好，想要吃点凉的，然后方便爽口的，然后又不能麻烦，不想做饭，吃点现成的解馋的，那就定咱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老听众都知道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这个凉皮儿呢，它不是那种淀粉的，容易长胖的，也不是那种街边大家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白矾，看着干净，但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消化道黏膜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又做不出凉皮儿怎么办？就定咱这个山药凉皮儿，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好，是不是？哎，特别是肠胃比较薄弱的，山药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好吸收。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又是粗粮，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呢？劲道爽滑的，你之前吃过那个凉皮不是这样的口感啊。而且人家在那个标签上，就是那个包装上就有地理信息标志啊，真正的山东菏泽陈皮山药，配料表还特别干净，包装上都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都是很重要的啊。价格您听好了，正常你要买一碗凉皮得10块钱8块钱的，咱们给大家团购的凉皮呢是整体升级了，跟去年一样还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包了，包装成了25个小包，每个小包100克，够一家三口吃一顿的啊。所以大家都反馈特别好，打开之后呢，你现在一袋一家三口给它拌上，哎，你加点黄瓜呀，加点辣椒油啊，放点醋芝麻呀，你就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你调个口拌上，老香老好吃了啊！我跟大家讲怎么吃，拿出来之后它是干的，你用开水呢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变肉头了，然后你焯一遍凉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加点黄瓜丝啥给它拌上，加点辣椒油，加点这个口给它拌上，老香老香了啊！打58791984，一共才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而且是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老听众说怎么不涨价呀？现在好多东西，好东西的物价涨价了。但是咱们是电台品质监管呢，为的就是服务咱听众和百姓的，所以是薄利多销，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你能买到的是25包凉皮，你算一下，这一袋凉皮才合多少钱？也就是你吃一顿凉皮才多少钱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喜欢咱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保障，对吧？说了无名胶，它就是无名胶的，一包才合3块多钱，不到4块钱，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主要它是方便的，3到5分钟你就能解决一顿非常美味方便的凉皮儿作为晚餐了，还不长胖。打58791984，99块钱，今天还剩最后的几十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到手是25包，每包100克，一共是2500克，重量是跟去年不变的啊。有啥咱说啥，打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凉皮儿的，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3D，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主持人星陆继续为大家来服务。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西南风3级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

0: 明天白天西南风四级啊，同样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陆姐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最近呢7月份哈，咱们也进入雨季了，每天呢几乎都是雷阵雨和阵雨的天气，提醒我们的听众，咱们出行啊要带好雨具。好了，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迎回来，继续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直播现场呢，我们继续邀请啊，咱们资深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和陆姐一起为大家呢，现场说案讲法，来解答听众朋友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呢有问题来进行现场的咨询。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事儿要是说的会比较长一些的，想咨询的比较多，咱们早一点打电话，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们能给大家做更多详细的解答啊！好了，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这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留言。我们的热线8799-6984，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今天呢陆姐和张琪老师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让人比较心酸的这么一个家庭悲剧啊，而且呢它这当中包含了养老啊、赡养啊、财产啊、人身侵权啊等等一些很多的啊法律点，然后我们一起哈、跟张琪老师来交流探讨。首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的案例。67岁的张阿姨啊，人生很苦啊。这个丈夫在儿子4岁的时候就遭遇交通事故离世了，她一个人打零工，省吃俭用啊，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儿子结婚生子之后呢，张阿姨就常年哈、跟儿子生活在一起，全年呢也是这个全天包揽家务啊，负责接送啊，照顾小孙子哈、一操劳就是10几年。那随着阿姨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就跟不上了啊。她想着也操劳一辈子了，就想偶尔出去散散步啊，散散心，放松放松哈，就这么说吧，就是可能孩子我也给你们带的差不多了哈，晚年这点时间我也想自己有点自己的生活了，哎，就跟儿媳妇说了这个想法。然后没想到啊，儿媳当场就翻脸了，就是争吵什么的，就指责说，你看啊，你这个都已经不挣钱了，然后呢你还不看孩子，还想要出门溜达，还要这个花钱啊，出去溜达你不得花钱吗？说是家里面经济又紧张，阿姨的退休金根本不够孙子的日常开销哈，就是哎呀，这理儿就是让他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老人的这个退休工资得是给孙子花的哈。
1: 嗯，对，
0: 哎呦，然后呢这个我不知道听到这儿叔叔阿姨没有共鸣哈，有没有说觉得，
1: 我认为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和我们这个案例有相似的，
0: 是不是啊？
1: 有相似的，
0: 对。然后呢，哎，两个人又大吵了一架啊，然后就是直到邻居都上门来劝和才平息了。这件事之后啊，这个儿媳每天就是给阿姨冷脸啊，言语上也冷落。然后哎，在不久的这个之前，这个儿媳就直接摊牌了，说这套房子啊是登记在儿子名下的，所以说呢啊，既然说房子是儿子的，现在就是不想让张阿姨在这儿居住了，让张阿姨说搬去养老院生活。然后这个张阿姨就满心委屈，心寒之下就答应去这个养老院了。但是提出了啊，说我去养老院，那养老院也得有费用哈、我自己的开销，那我自己的工资卡我要自己保管了。但是呢，儿媳呢坚决的拒绝，说养老院费用是由他们承担。然后呢，阿姨每个月3000多的这个退休金啊，就全部要拿出来啊，要拿出来当这个生活费了啊。然后呢，这个死活不肯把这个工资卡交出来。双方呢就再次的激烈争吵，儿媳不断的言语刺激啊，这个张阿姨本身可能也就患有心脏病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然后情绪就比较激动，当场就倒地了。然后呢家里人就把她紧急送医啊，但是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了，就是经过了这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这个阿姨就去世了啊。然后呢事后这个张阿姨的亲妹妹，也就是咱们说到了死者的妹妹呗哈啊，然后呢把她的外甥还有外甥媳妇儿就一同告到了法院啊，然后呢就提出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哈，围绕着这个怎么说呢，这算是一个家庭悲剧了啊，围绕着这个家庭悲剧啊，给大家提出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让张老师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解答啊。好，首先就咱们第一提到了张阿姨是独自把儿子拉扯大的哈，成年的儿子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老人抚养孩子是有义务的，对吧？
1: 对，
0: 那同样子女赡养老人也是有义务的。你像这种成年儿子的话，他有哪些法定的赡养义务是必须要完成的？
1: 我们曾经我们在广播当中也跟听众朋友们说过，就是 姑娘儿子，也就是孩子们孝顺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嗯，
1: 那么无论说根据我们说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呀、民法典呢，还是根据我们以往啊、一些法律法规，那么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是成年人赡养父母，这是必要的法定程序啊、也是法定义务。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说赡养，不是说必须要经济上的一个赡养。我们说这里面的赡养有很多种，你比如说经济供养，那我们说经济供养就指的是说我给一些生活费呀、医疗费用啊，保障老年人的这个基本的这种生活啊、生活的照料，还有就是老人同住时承担一些家务啊、日常看护啊，不能照顾说的你也可以什么啊，你可以是经济慰藉。还有精神危机，精神危机比如说我们不能冷暴力呀、言语刺激啊，长期的冷落，要尊重老人，那么我们说他休闲的散心的这些啊需求，还有我们说供养老人啊，这个开心娱乐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我们说孝顺的一种方式。有的人说那儿女可能是工作也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在外地，那么不可能说回来来天天尽孝，邢璐老师。那么你可以说我们给一定期的给一部分钱啊，这也叫赡养。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是条件不好的儿女在身边呢，那你可以说天天照顾老人，
0: 照顾，
1: 这也是一种我们说尽孝
0: 的一种
1: 方式。
0: 赡养的一个表现哈。
1: 哎，对，这都是赡养的一个表现。
0: 赡养是法定义务，你不能说因为老人有退休金，说的、你看我这个我爸这个退休金都比我工资还高呢，就怎么样呢、那是不，这不能这么去想。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看本案当中这张阿姨常年就啥呢？这个无偿的陪伴着这个小孙子长大，然后呢也照料小孙子，然后还持家务，儿子儿媳非但没有说是感恩的这种照顾呢，还限制老人的自由啊，言语讽刺，已经什么呀，就是说没有履行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赡养义务。
0: 好、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电话，然后接着聊啊。薛女士你好。薛女士请讲。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啊。我姓薛。
0: 嗯，
2: 那个我家这个事儿嘛，是我亲戚家的事儿。他这个孩子吧，刚出生，现在还不到俩月呢。刚那个过完满月不几天，就发现他那个没经过他爸的同意，就把这个孩子的姓给他改了，改到他那个落他老家了。这个事儿应该那个什么，咱们
0: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孩子出生了，然后呢就是出生不到两个月呢，然后就是。就正常来讲的时候应该跟父亲姓，对吧？然后呢就是没经过父亲的同意，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孩子的母亲就直接把这个姓的话随母亲了，然后而且给落户了，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啊。
2: 还落他老家了。
0: 这不是您的意思是户口落在他姥姥家了，对吗？
2: 户口落在姥姥家了，姓给他改的。
0: 不是，就是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户口也落在姥姥家了，然后这个姓也跟着母亲姓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呀、
1: 薛女士你好。首先第一个呢，那么孩子的正常来讲随父姓哦，随父姓，然后孩子的户口落在谁那边并不是很重要、可能为了孩子的上学呀等一些相关的条件，可能考虑到落了姥姥家呀、奶奶家，这个不重要。
0: 我女儿生下来户口就落在姥姥家了、因为上学正好。
1: 对对对对，她有这些情况、
0: 这个、
1: 落在谁那块不重要，重要是啥呢？这个孩子姓的问题。现在我想要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落在姥姥家，可能当时薛女士是不是孩子落户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然后这个孩子改姓了，有没有这种因素？
0: 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经历？就是还直接就说背着父亲啥都不知道，我偷摸改的、还是怎么个情况呢？
1: 这个你要搞清楚，
0: 你得说清楚。
2: 他这个吧，他啥都不因为，还是搁他这个派出所，还是搁他们的，同的。
0: 您信号。

0: 不太好，您换个方向试试，电话信号不好，
1: 啊，
0: 调个方向
1: 啊。
0: 您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过程和这个经过的事儿？您说一下呀，得。
1: 他没有啊，他俩吧感情吧，始终不太理想，他俩的感情，所以他就不知道，他啥也没告诉他，就给他那个把这个姓就给他改了，他还是落在他们的，在他们这个病人。
0: 您电话信号不好啊，您对，您现在电话信号好，别动了啊，就用这个信号。然后
1: 啊，好啊，他们就搁他们那个局子那个派出所，就搁那儿转，他爸就不知
0: 道。薛女士，电话还得调整，信号确实太差了，我们刚才啥都没听清。
1: 啊啊。
0: 您接着说，就是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两个夫妻就是感情也不太好，然后这个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然后这孩妈就是把孩子的这个姓改成跟他姓，然后直接就落到了姥姥家的户口上，然后您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还是怎么样，是吧？
1: 对，我想问问这个事儿。但当然他们家吧是总是想改过来，他们就是想改过来，那搁人家孩子他不能给他姥家呀。
2: 薛女士是这样的啊，您听我说，薛女士，首先第一个呢，如果说不是因为孩子落户口的原因，或者是为了孩子就学啊，有一些其他因素，那么母亲把孩子呢生下来之后，把孩子姓随母亲了，并且呢把孩子户口私自的迁到了这个姥姥家的这个户口上了，那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啊，这种行为是不对的。那么假设说那现在是孩子的爸爸出现了，如果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一旦说是要求孩子的姓氏要更回父亲的姓氏，这个是可以更回的哦。那么在民法典规定当中，首先第一个随姓氏的这个问题呢，那么父亲同意则可以，这个孩子随父姓随母姓都没有问题哦，法律是支持的。但是如果这个要求有一个硬杠，就是什么呢？父亲必须得同意。
0: 现在
2: 如果说父亲不同意，
0: 对不对？
2: 是不可以的。
0: 嗯，
2: 这是不可以的啊、哦。嗯，
0: 就是刚才张琪律师给您这个说，
1: 啊、
0: 给您答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父亲因为他是不同，就是没有经过他同意嘛。但是所以现在他父亲可以要求让把孩子这个姓再改回来他。
2: 是可以的，
0: 可以
2: 啊、哦。对。
1: 啊，这个怎么要求？要求他不改呀？他不给改，现在就是。
0: 不给改的话能走法律程序吗，张老师？这个
2: 啊，这可以啊，
0: 哦，
2: 啊，可以要求改回来，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0: 就如果对方拒不同意的话，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是不是这意思
2: 啊？对对对，
0: 明白了吗？
2: 是这样的，嗯，
1: 哎，通过法律，
0: 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1: 改这个孩子的姓，有没有年限呢？或是几岁呀、啊？或是上学呀、啊？
2: 是这样的，这个目前来讲，你发现之后就要求可以更改，啊、哦。
0: 你现在就抓，要是就抓紧更改，你别等着孩子上了学，你不给孩子添麻烦的吗？
2: 对，你看这个薛女士是这样的，就是公安部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是未成年人呢，那么更改姓氏，必须父母双方协商一致才可以申请。如果说是仅一方申请，派出所啊应该不应该给更改啊？那么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姓名是否已经更改了，如果要是更改了的情况，已经改完了，那么这个呢，那他的父亲可以到人民法院要求变更，是可以的，这个法律是支持的，
0: 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的、
2: 啊、对、
1: 啊、
2: 但是他得通过法律诉讼。
0: 嗯，
2: 哎，对
1: 啊啊
2: 嗯
1: 啊嗯，他这个吧是吧，他偷子办他要他的结婚证、要他爸结婚证，你问他爸要他结婚证要去干啥，要是说是给孩子打预防针儿。结果呢？最近几天，他爸要出去干活去。
0: 嗯，我不跟你聊了，薛女士，电话效果特别差、
2: 啊。薛女士的意思就是说是背着那个女方，背着男方，然后把孩子的姓氏改了，并且户口也给落了。
0: 然后什么时候发现了？给孩子打预防针的时候才发现的、
2: 这是可以的，随时更改
0: 啊。就是说，您可以就如果说这个对方拒不配合的话，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2: 对，他的父亲可以可以到什么呢？这个当地辖区的法院啊、可以要求恢复姓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哈咱们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各方面的问题，和张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好，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成年 子女有啊这个法定的

0: 赡养义务的哪些，就是不是我们单纯说的哪几样哈，很多其实都是到了这个赡养义务的范围。
1: 嗯、对。
0: 然后就是，啊、这个儿媳啊，以房子登记在儿子名下，说意思说这房子是儿子的名字的话，你就无权在这居住了啊，就是强行要求老人搬到养老院去居住。那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不合法的啊。但是，哎，不合法的话，那我们来主张的话，那得有法律依据。好像这种，就像这儿媳的这种做法了，是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违背了哪些这个法律条规或什么样的话，给我们来说一下。
1: 嗯，好，
0: 嗯，
1: 那么首先，儿媳自称什么是自己丈夫名字的房产，那么就不能够说是让老人在这居住，那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啊！我们说别说房产了，就是这种赡养义务也是他儿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根据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论说我们保障法当中第15条也好啊，还是第16条也好啊，啊，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那这里都明确的一个保障，保障什么？赡养人你必须妥善安顿老人的住房，也就是说解决他的住的问题。那么不能够强迫老人迁出啊，这个条件差的这些住屋啊、住所呀、等等的。那么现在儿媳要求那么阿姨搬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发生了激烈的矛盾。那同时呢，说句心里话，那认为老人可能在这碍眼了，哎，所以说要求搬出。那么作为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完全是违背我们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一些相关规定了啊、哦。那么子女呢，不能够说通过说侵占的驱逐老人啊。搬出家门，那么虽然这个房子更就是登记在儿子名下，但是呢，张阿姨也有这种长期共同居住、享有居住的这种权益，这是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明确条文规定的。那假设说我们即便把老人送到了养老院啊，也必须征得老人的自愿同意。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自愿同意。老人这个自理的能力啊，还有我们说愿不愿意去这个养老院呢？那么子女是没有任何权利来进行威逼的啊，这是不可以的。你看本案当中，这个儿媳主动的驱赶老人去养老院，违反了老年人权益的什么呀？居住权和人身权益，这是不可以的，并且呢，还克扣老人的这个工资卡。啊，这是更不是违法行为的。
0: 对，其实这个时候老人就都可以开始维权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完全就可以维权了。
0: 对，接下来就说到说这个工资卡了，儿媳就强行扣了这个张阿姨的工资卡啊，就像我们说到了，非常这个无理的这么一个想法和要求，就意思你看你这钱都得给你孙子花，还不够呢哈。
1: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讲话了，凭什么用咱们老话讲呢？欠你们的还该你们的，对不对啊？
1: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这样的，我认为这样的还不在少数，
0: 是这样的，
1: 不在少数，但是只是可能没有像他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家庭当中这么严重，
0: 不讲理的这
1: 个，哎，这么严重。你看现在有很多爷爷奶奶自己省吃俭用的，哎，省出来那点钱都给自己小孙子，
0: 对，
1: 哎，他因为他隔辈亲，
0: 对你这个和他这种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自愿的，就是知道说，比方说现在啊，这个夫妻俩可能养个孩子压力挺大的啊，
1: 对，
0: 我用我退休工资的话拿出一部分我去填补他们，因为我的隔辈亲，我想去给我孙子孙女什么给孩子这个尽一些我的这个老人的心意，和这种强行那是两码事，
1: 对
0: 不
1: 对？概念
0: 对，
1: 嗯，
0: 来继续接听众的热线啊，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请讲，张先生。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伴儿去世了，我俩花攒几个钱儿，完了这在这期间老伴儿有病都是儿子经手这个钱，完了去世以后这个钱还在儿子手里，他就不给我了，说这个钱不是在我手拿的，就这么事儿，我能要回来吗？
0: 又一个蛮不讲理的啊！
1: 你看，就有共鸣了，看没看？我们这个案例就有共鸣。
0: 对呀，叔叔首先告张老师和我录的告，这你当然有权利要回来啊。
1: 这个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首先第一个，你的钱你要回来是有权利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讲，他不想给你，他一定会狡辩。
0: 嗯，
1: 那现在我就想问你了，证据方面了。那现在就说你当时您老伴儿在世的时候。那这个钱给他了，怎么给他的呢？
2: 他是我老伴儿的存款折都是我老伴儿的，完了我老伴儿有病都经他一手去治疗一手花的。
1: 那我插一句，这个张先生，我问啥您告诉我就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就说您老伴儿在世的时候，然后这个钱都在您老伴儿的工资卡里，然后您的儿子拿着这个工资卡，对吗？
2: 对，分折，
1: 好，存折，这个存折。

0: 的名字是您老伴儿的，对不对？名字，
1: 对。
0: 好，那么花钱都是他去支出而已，拿这个卡去消费，是不是？
1: 后期就把这个我老伴儿的卡转他的卡工资卡上了。
0: 啊，那他怎么转的呢？是把这个卡从您老伴儿这个卡里直接转到他名下的卡里，直接划过去的是吗？
1: 对对对，上银行划的。
2: 嗯，
0: 好，那划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1: 我具体数字不知道了，笼统是20几万，完了他告诉我划后划剩了还剩18万。
2: 嗯
0: 嗯，好了。那么张先生，我的问题呢就问到这里。我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您这个证据链条还是比较连贯的，
2: 这个都是能查出来、
0: 嗯、比较连贯的、嗯、有可待查的这种可查性。
2: 嗯，
0: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不是说您说的说这个钱可能现金的情况下，如果您儿子不承认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在诉讼过程当中可能有极大的风险了。
2: 嗯，
0: 而现在呢，这个钱还好在哪儿，是您老伴儿的银行卡，哎，
2: 转到了他的，
0: 然后呢
2: 是有记录的。
0: 哎，对，每次是他支出，那不假。那现在这件事情，我就给您一个方向，证据方向啊、哦，张先生，您现在呢可以这个申请，就是什么调取呢？您可以这个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们能协商是最好的一家人，如果实在协商不了，您可以到法院诉讼，然后记得这个银行卡号就可以了，然后你申。打一纸申请，那么一纸申请的情况下，申请法院来调取您老伴儿的这个银行卡的卡号，在最后您老伴儿过世的那天截止，那么剩余多少钱哦？然后呢，这个钱的去向和流向你都能够一查而看。那么查到了之后呢，您可以要求您的儿子进行予以返还。
2: 对，因为这个里面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嗯、
0: 对，它是可以返还的、
2: 哎。
0: 截止日期就是您老伴过世的那天、嗯、当天。那么这个日期，如果这个钱再往外流出，那么就是您儿子私自转账的一些费用了。如果在这之前，可能你可能这个钱款的使用用途就不明了。确实可能提走了，但是是不是给您老伴治病了呢？买药了呢？等等的，这可能去向不明。嗯、但是呢，您老伴过后之后，那么这个钱款去向那很清晰了。那你就从这个日期到你最后的这个转走的这一笔款项，您总共能够计算出来到底是多少钱。那这一部分钱完全属于你们夫妻的共有财产。那共有财产呢？那首先第一个，
2: 一
0: 半
2: 是你的，
0: 50%属于是您的，剩余50%属于遗产了。那遗产您儿子可以有分割的权利。
2: 对
0: 啊，
2: 嗯。明白了吧，这个张先生。首先呢，像刚才张老师说的，给您建议，首先还是首先就建议您跟儿子去协商。
0: 哎、嗯，
2: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我也咨询了专业的律师，这个有是我夫妻共同，这个里面有大部分份额是我的。
0: 是的。
2: 说哎，你这个返还给我、嗯，如果你要是说以各种理由不给我的话，那我可能要通过法律手段，
0: 嗯、
2: 我就起诉你，看他怎么说。如果他觉得
0: 对
2: 还是不给啊，就是说你撕破脸我也不给你怎么样，那咱们完全可以给自己维权去起诉他，要回这个钱，明白了吗？
0: 嗯、对。
1: 哎，
0: 嗯，
2: 好的，我们再会啊。哎呀，这
0: 个案子，
2: 对呀、
0: 啊，
2: 就是刚才咱们也聊、
0: 嗯、
2: 这个聊到了一些哈，就是真的是。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哈，正在听我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的节目的听众，大家还有哪些哈涉及到各自的一些问题的，和我们继续交流探讨。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哎，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像哪种，就是你这种主动的和这种强迫性的，它完全是不一样。你像儿媳强行的扣留张阿姨的工资卡哈，这种的话法律上肯定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行为也是这样的说呢，很恶劣的哈。
0: 对，
2: 嗯
0: 嗯。这个首先第一个呢，一定是不合法的，法律也是不允许的。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是要求的说的特别清晰，就是说退休金呢是张阿姨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老人享有。什么呀？那么张阿姨享有我说占有啊、使用啊、处分呢、啊、等等一系列的
2: 人的自己的权利、嗯。
0: 那我怎么样支配是我自己的权利？因为他这个属于张阿姨个人财产，所有人有个人财产处分权。那么没有说经过张阿姨的允许或者是自愿授权，那么子女也好，嗯，还有我们说这个本案当中这儿媳也好，你没有任何权利来进行保管、截留、挪用。你像这个就是完全什么叫截留了，对吧？还有什么呢？无权保管。那可能是强行的保管，对不对？ 那像这件事情啊，它是我们说这是两码事儿啊。还有就是说赡养和这个我们说抚养也是两码事儿。孙子的生活费用，法定的抚养义务人就是儿子儿媳妇孩子的父母，那么爷爷奶奶是没有法定义务。

0: 义务的啊，这个要搞清楚。那爷爷奶奶给孙子花这笔钱呢，买什么东西啊？那是属于什么情感上的给予和帮助，那并不是说爷爷奶奶有法定义务一定要照顾小孙子，不是。孩子的法定义务是谁呀？是父亲和母亲，他们才是法定义务。所以说呢，像这种的说扣留张阿姨的这个银行卡，说给小孙子来进行生活费，这是完全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那么强行扣留工资卡呢，侵占退休金，属于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利了。那么老人在世时是可以要求什么样予以返还的啊？那么去世后亲属也可以追责要求返还全部，那这是可以的啊。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大家还有哪些各自围绕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继续来搜索法律人张琦哈，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公屏上留言来然后我们再来接通一位听众电话，这个也是这个有关于钱问题，但是问题是不太一样，但是有各自的情况吧哈，我们再来接个听众电话吧。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陈先生，请讲。
2: 哎，你好，我是这么回事，张律师和那位我们厅长律师，我是去年吧，以前我弟弟给我存上16000，卖2000，都20多年了不给，那个他账户存着，我侄子账号，知道就是银行的密码。那今年去年前年二九。24年年末腊月19我摔坏了，25年正初六24号朋友给送养老院去了，我就把我钱啥都拿走了，现金到他手71000吧，71000块结果存上了，他说得支不出来，得存没到日子。我问我这钱是不是这个，我知道他存钱，你他钱密码我知道。我想问张老师、张律师，你帮我解一下，这钱是不是应该给我？
0: 陈先生您好，那首先说这个钱可能真的是时间已久，20多年前了，是吧？
2: 不是，头一把26的，20多年卖2000，就这1万6是20年前了，今年不是2026年了吗？06年存的。完了，连弟弟钱。
1: 那这7万多的是，那是后面他又把你钱存到那儿了
2: 啊？去年这25年的2月24号正月初六，朋友
1: 不是，咱不提正月初六这个摔啥这个事儿，这事儿咱说过了。就是说，那后面一开始是个16000，那后来这还有个6、7万是哪儿来的呀？哪儿怎么存的？
2: 11000就去年2月24号他给我拿去存的。
1: 啊，就是你摔了之后出不了门，这个钱你给他，让他帮你存上了又，是不是啊？
2: 不是我让他，我搁敬老院了，我拿去，那人我是没人经过敬老院办手续帮忙送我这人钱，说我给你拿着，给我洗澡，你说洗澡8、6万我钱哪高，我提包搁俩提包里装着还有东西
1: 啊，然后你弟弟就拿走就都存上去了。现在你管他要，他说他存了个什么什么定期死期之类的，现在取不出来，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你说太对了。
0: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这个你确定他存到银行里了吗？
2: 存了。
0: 存折是谁的名字呢？
2: 他的名字，他能写我们写我名，我就不用。
0: 存折是你的名字，那现在您
1: 的
0: 儿子，现在
1: 弟弟是他弟弟是吧？
2: 我弟弟，
0: 那您现在您的弟弟承认这笔钱款吗？
2: 承认，他就说支不出来，没到日期。
0: 哦，
2: 死期。
0: 这样吧，我陈先生，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我给您一个建议，因为这个吧，不至于说是你们兄弟之间闹到法庭上去。他现在呢，人也不是不承认这个事儿，
1: 承认就说
0: 我现在定
1: 期了，
0: 定期了，先暂时用不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说辞，如果按照正常常理来分析是不应该的。因为陈先生的身体不适，
1: 对，
0: 在养老院，随时可能有病生病，
1: 或者需要用钱
0: ，那么不应该存死期的。但是呢，他如果说是存死期的，我个人认为，凭借我多年的这个从业法律经验，我认为这可能是个理由。所以说呢，陈先生，我呢现在想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呢跟你弟弟说，存死期的存折不要紧，你让你弟弟给你打个条。 好吧，陈先生，这是我。
2: 你听我说，我现在回来了，我回了一年多，搁那儿对我不好，我是个盲人，他拿我不当人吃饭。
1: 不是那个，咱不说这事儿，陈先生，就说您现在不在养老院了，您回家了，对吧？
2: 嗯，我又回我这房来了。
0: 房的情况下，你现在回来了之后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你现在就跟你弟弟说，你说我这个死期存折利息我不要，我现在取，这是可以的，
1: 可以起的，
0: 银行是
1: 可以
0: 的，我放弃这个死期存折这个利息，它给你变成活期的存折，这个利息给你多少你要多少，你把这个钱拿回来，然后你怎么去处理，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那就说如果说你现在
2: 不听不到你说话了，
0: 你听不到吗，陈先生？
2: 听到了，就听到了，
0: 听到了。我重给您说一遍，我再重给您说一遍。陈先生，我给您两种建议。第一种建议呢，那就是说，银行呢，他不是说存了个死期存折吗？那您到银行去，跟您弟弟一起到银行去，说什么呢？这个死期存折，我现在我放弃死期存折的利息是可以提取来的啊、哦，因为死期存折利息高，那我放弃了。你是可以提的，因为我们曾经处理过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死期存折我不要利息是可以提的啊、
1: 哦，
0: 这是第一种方式处理。第二种处理方式呢，您可以跟您弟弟说，你说的那这样，那你这个死期还有多长时间？那我等等可以，但是你给我出个条，这个钱现在在你的银行卡里，你让他给你打个条。你能听清楚了吗，陈先生？
2: 我
0: 怕他日入
2: 我
0: 身。
2: 我说一句，张律师，我说句，我就不要这个利息。我跟说了，我说我也知道银行我也有朋友，我不要这个利息，多少年不能？你把本金给我可以吧？完了，他说的不行，支不出来。我说没有那个政策。完了，他就遮打走了，再就不勒我，抓不着他影，因为我是盲人。
0: 那陈先生，我可能是这个认为，您的弟弟是不想给您这笔钱，
1: 对，就是不想把这钱给你，
0: 是不想给了。那、您这样，陈先生，您还是先要留有证据。您现在是没有证据，您听清楚了吗？
2: 我知道银行号码。
0: 然后呢？你知道银行号码也没有用，那不
1: 是
0: 你的
1: 名
0: 字，懂了吧？陈先生，您这样，您听我说，跟您弟弟好好聊一聊，聊一番，然后呢，您取个录音，好吧？
2: 哦，哎呀，
0: 他现在不是承认这个钱吗？哎，
2: 我是盲人，老年机子，要是智能手机，
0: 这件事情你可以求邻居啊，这我们在电波当中就没法再教您了。
1: 对
0: 啊，您就可以求邻居或谁，
2: 我天天听
0: 您呢去录个音。哦，您呢去找您的亲戚或者邻居什么的哈，找个人去给你录个音，然后这个录音将成为你的有利的证据，能不能听清？现在我认为什么呢？他的弟弟邢璐老师
1: 就是
0: 不想
1: 给
0: 了。你看，我们刚才出的这个主意，是我放弃利息了，我认了，对不对？那我不要了，可以吧？那我把钱取出来。他弟弟说不给取完，还
1: 不配合，
0: 撅打走了。
1: 哎，
0: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我认为这个钱可能都没有存到银行去，
1: 对，
0: 或者是说存到了根本就不是死期的。就是他弟弟不想
1: 给，就是哪种咱不探讨了。你现在陈先生像刚张老师说，你就算是以后想要法律维权，你得有证据，对不
0: 对？
1: 那你就这样，就是您觉得说我没法录音，那不行，咱得想办法，就得想办法了，求求朋友啊或者邻居亲戚谁的哈，给你怎么能录下这个音，然后你把你弟弟约来，就告他再谈一下这个事儿呗。
0: 嗯
1: 啊，你把这个谈这个事儿这个过程，就是他得承认这钱是你的，他拿的什么这个过程啊，你咱们把他录下音来。保留这个音频，你起码才能有个证据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3: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老师和陆姐呢继续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哈，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啊，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今天啊 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案讲法。其实这个案子当中啊，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朋友都想问到的，因为他们觉得说

0: 这个张阿姨现在因为本身就有心脏病，其实在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当中，可能是这么说吧，70%以上的人都患有心脏病，只是轻与重的问题。那么张阿姨可能心脏病就可能比较严重，因为她从小就带着孩子，丈夫因为英年早逝，那么她带着四岁的孩子到现在把孩子养大之后，然后成家立业了，孩子小孙子个也伺候那么大了，然后现在有了今天这个下场，可能多年的操劳啊导致这心脏病可能要比平时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年龄段的人可能心脏病要严重一些了。那么我们说这种责任划分呢，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了，一个是民事，一个是刑事了。那我们说民事部分是什么呀？那就是说必然要承担啊，民事是必然要承担的。你看两个人明知道老人患有心脏病啊，然后呢你持续争吵，语言还刺激他，那么存在的就什么呢？叫明显的一个过错了啊。医生呢在医院的鉴定呢，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你争吵啊情绪失控啊，这都是什么呢？导致死亡的一个直接诱因。那么在这个什么呢，还有存在什么明显的过错。那还有就是说在我们民法典当中也存在一个什么叫过错侵权。那么过错侵权就是需要你赔偿什么呀？赔偿丧葬费用啊死亡赔偿金呢，还有我们说精神抚慰金，这都是你要承担的，这些都属于民事范畴范围内的。那么我们还说，那可能如果说是你严重的情况下啊，那可能是刑事。那当然了，本案当中说这个民事部分可能张阿姨本身自身有心脏病，那不能要求儿媳来承担全部责任，这也是不合理的。那么什么呢？那是双方进行一个什么呀责任划分了。就是张阿姨本身你有心脏病，那不是说儿媳给你气出来的，是你原有就有心脏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儿媳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刺激啊，那导致这个张阿姨心脏病的复发，然后最后导致夺走了生命。那么双方之间都有一定责任，那这个责任就可能说主次啊同等责任啊责任去划分的问题了。
1: 好，
0: 那我们再说，
1: 我们先来接个电话啊，再跟大家接着聊。孙女士你好，请讲。孙女士、
2: 来了。你好律师，
1: 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在父母生前的时候，我们子女和就是给父母买了一个墓地，给买墓地就是父母生前的嘛，在十多年以后吧，这墓地一直都没用。完了，在父母都在的时候，他们去就是把房产给那个其中一个子女了，但是这个儿子就不同意。他这个墓地的手续在儿子手上，在我父亲就是说临走的时候跟他要手续，他也不给。完了之后，现在父亲都已经去世了，他墓地也没给用，就是把那个骨灰盒存起来了。现在母亲还在啊，母亲想要跟他要这个手续，他不给，我怎么办？
0: 现在是这样的，孙女士，关于你说这个针对于墓地的这个问题是，你们这个是在人存在的时候给自己给这个
1: 给父母买的，
0: 给父母买的墓地，对吗？
2: 对，
1: 然后现在父亲去世了，就是父亲去世了，没给他在这个墓地里下葬，反倒是把骨灰盒寄存了，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其实这个说句心里话，这个孙女士，这个是根据我们国家来规定来讲，是不可以给活人买墓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个是目前来讲
1: 是
0: 不可以的，
1: 但是吧，就
0: 是
1: 好多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都是提前去选啊。
0: 哎，对，他
1: 是
0: 提前选，但是呢，你现在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像刚才你看，
1: 哎，
0: 女士，
1: 那我想纳闷儿，就是比如孙女说，你看现在父亲都已经去世了，这个墓地就是给他父母买的，
0: 对的，
1: 那为什么他什么理由不给父亲下葬到这个墓地呢？
2: 就是我说了吗？就是父亲在生前把房产给一个子女了，他不同意。
1: 哦，就是有气儿，就是说白了，你生前房子没给我，你去世以后这个
0: 墓
1: 地我
0: 不
1: 给
0: 你
1: 用。
0: 哎
1: 呦，
2: 对，但墓地是子女一起买的，不是说他自己买的。
1: 我明白，但是这个手续什么是他办的？说手续在他手里，是不是？
2: 对，
1: 其实呢，就是张老师，我觉得他完全你可以跟你们买墓地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你可以去跟那儿都可以去说一下，那是我们当时共同购买的啊，或怎么样有要求的。
0: 对，这个人墓地人不能管。

0: 你们
1: 墓地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你给你买了这个墓地了，你是给谁用？那人、嗯、人家不能管，
0: 你家庭有纠纷。
1: 你现在是这样的，孙女士，这件事情我听清楚了，他是因为有气啊，因为有气、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墓地也不给他了、嗯。那么这个我再问你，你们当时每个人都出资了，对吧？
2: 对，
1: 每个人出资是怎么出资的呢？
0: 就均摊呢？
2: 均摊，
0: 嗯，
1: 均摊了是不是？那你均摊的时候，你们是给的现金呢，还是给的什么呀？
2: 那给的现金呢？
1: 不是转账是吧？
2: 啊、那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啊。
0: 不是你当时
1: 那你给
0: 的钱
1: 你咋不知道呢？
2: 我给的现金、
1: 哦。你给的现金，这个
2: 其他人不太清楚。
1: 哦，那现在你们家几个子女？
2: 五个子女，有一个去世的。
1: 啊，四个子女都掏钱了是吧？
2: 对。
1: 那么这个四个子女是怎么认为的呢？你们有没有协商？
2: 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房产就是他们总之也都不太高兴，就是说他当时我父亲下葬的时候没用这个墓地，他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去争执这个事儿。我因为当时为了父亲安详走，我们也都没去纠结这个事儿。过后吧，老妈知道了，老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常生气，就想把这个墓地要回来，因为当时买墓地的时候老爸都看了，都相中这个地方了，是这样子。
1: 那行，那现在这件事情孙女士，那现在我搞清楚了，那现在这件事情你可以这个什么呢、
2: 啊、
1: 跟你另几个姐妹进行协商一下的，协商一下之后呢，咱还是找一下你的弟弟跟他沟通一下的啊，让你们姐几个一起去找你的弟弟沟通去的，如果他能同意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如果说不能同意的情况下，这件事情你让你们姐几个拿出一些证据来啊、当时有转账的转账的什么的，那么这个呢要求谁呢，要求在法院可以进行依法诉讼，这是可以诉讼的，诉讼不能说要回这个墓地啊，要求什么返还钱款啊、返还
0: 就从另外的角度去起诉，
1: 对不能说要求说把这个墓地返还、
0: 嗯、
1: 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可能你立案立不上，不符合立案条件。
0: 对，
1: 那么你要求什么呢，那当时买墓地的时候、嗯、就别说给谁买了，那当时我出资了、
0: 嗯、
1: 出资我先要求返还，
0: 对
1: 啊、哦，要求返还，能听清楚吗，
0: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起诉、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跟你另几个姐妹一起协商完了之后要求予以返还，
0: 对
1: 好吧，
0: 到时候就
1: 看他的，其实你们协商也可以这样，这个孙女士，你们结几个然后共同商量一下子，然后当时你弟弟出资出多少钱，不行你们结几个商量让你弟弟那个钱给他返给他，完把墓地返过来得了呗，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这都是协商的方式、
1: 哎、调解有各种方式，有 N 种方式、
0: 嗯、
1: 尽可能一家人不要那啥、嗯、
2: 对，这个事他不能干，因为啥，这个那个时候这话说这个墓地买了快20年了，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那时候钱是怎么转账的，就好像是都不太，那时候手机有没有这个功效，哎呀，我因为我老父亲都90岁了，太早了。
1: 那现在这个你要是如果诉讼啊什么的，可能风险都有，因为你拿不出证据来了，并且现在是目前来讲，你现在是首先还是一个现金啊、现金给付，第二呢年头过久、是吧？那现在你这个弟弟可能都不承认了，是不是？不承认你们出资，
0: 手续在他手里是就是全就是整个手续都是他办的，是不是啊？
2: 对他，但是他承认，他承认、那个、
0: 是钱是你们一起拿
2: 的，
1: 嗯，
2: 对。
1: 那你抓紧录个音啊！
0: 对、
1: 嗯、
0: 他如果同意这个承认的话，那你们就在一起协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事儿录个音、
1: 哎，
0: 明白了吧？保存点录音证据，这样你要真起诉、诉讼的话，也能有证据。
1: 对，要不一分钱没有，这个一点证据都没有
0: 啊！对呀、
1: 啊，
0: 因为年头太多了，是不是？就是哎呀，张老师，我就发现，其实咱们不说不知道哈，这节目在这摆着看了，就是大家每个家里面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事儿。
1: 很多种，所以说我们、
0: 哎、你像这
1: 对你看
0: 墓地这个事儿，
1: 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刚才孙女士还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其他的那个几个兄弟姐妹，
1: 嗯，
0: 也有因为这个房子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墓地事儿也不太积极去，
1: 嗯、
0: 去琢磨去。她说现在就她就是老妈觉得好像你看老伴去了，怎么还不给她安葬啊什么的，
1: 嗯、
0: 可能就。比较这什么、啊、
1: 其实吧，怎么说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吧，也想跟这样的就是像刚才的这位孙女士说一句话、
0: 嗯、
1: 现在墓地吧真没多少钱啊、墓地没多少钱，我们说不要说风水特别好的一点地方吧啊，差不多的以父亲 这个下葬为主，就

0: 假设说没这个地的，那么再结几个，再凑点钱，也没多少钱，两三万块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可以给老人看看，在这个在
0: 对对对，咱再置办一个吧，是不是？
1: 可能觉得就是这个心里面过不去这个
0: 对，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1: 但是呢，像你弟弟他也有气儿，就觉得为啥就是当时把房子给到了其中一个，
0: 对对对，
1: 你凭啥没给？
0: 是这样的，
1: 哎，这个
0: 所以说家里面的事情嘛，我是建议啊，建议所有的人都是协商解决，有些事情嘛就不要。过于计较，
1: 嗯，
0: 过于计较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然后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啊。来，刚才提到了啊，说咱们讲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最后的时候呢，是这个张阿姨的妹妹啊，她的这个亲妹妹知道了说姐姐的这个死亡过程以后呢，就很生气啊，她就是要起诉她的叫做什么外甥和外甥媳妇儿，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们就想让张老师跟。大家来说一下，他有没有权利对于他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去进行起诉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有没有权利？他当然是有权利的，
1: 嗯
0: 啊，当然是有权利的了。那么我们说，首先第一个，赡养，我们说赡养纠纷，那大家都知道，老年人生前索要的这个赡养，返还工资卡。原告只是说张阿姨本人，那么妹妹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只能作为说什么委托代理人。
1: 嗯，
0: 哎，但是侵权纠纷了，那就变了。
1: 因为这个案子老人已经死亡了，
0: 哎，本案当中呢，这个张阿姨她死亡了，她不是说她现在活着，那活着她可能说她本人去诉讼，
1: 委托代理，
0: 哎，产生一个委托代理了。那她现在这个关键点在什么？老人已经死亡，那老人死亡，那我们说追责争吵。致人死亡了，那么这个返还侵占的老人这个退休金，那妹妹属于什么？死者的近亲属。大家一定要知道近亲属，那妹妹当然是近亲属之一了。民法典就有规定了，那么对于近亲属来讲是可以的啊。被侵权人死亡了，配偶啊、父母啊啊，我们说还有子女、兄弟姐妹，还有我们说祖父母啊、外祖父母啊、孙子孙女啊，那么都有权提起依法诉讼，这是都可以的啊。本案当中，妹妹就具备着合法的原告资格啊，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姐姐的这个死亡，那么要求来进行民事上的一个赔偿，
1: 嗯
0: 啊，严重者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他这个叫做什么？就刚刚张老师说，像这种的话，就什么提起这种叫做侵权诉讼，是不是？
0: 对，是侵权诉讼。
1: 侵权诉讼，
0: 嗯，对，
1: 嗯，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案子的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这个儿媳哈，就是，从张阿姨提出来说想要为自己哈这个争取点权益的时候，这个儿媳就开始啊这个冷暴力啊，言语冷落呀等等啊，这个没事冷言冷语啊，嘲讽这个张阿姨，这种算不算是虐待老人呢？
0: 其实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可能认为虐待
1: 就是这种得打，
0: 就是打骂
1: 啊，
0: 对对对，简单的打骂，其不然，
1: 嗯
0: 哈。那么我们说长期的精神冷落啊，还有语言的讽刺啊，
1: 对，言语嘲讽哈，
0: 啊，还有冷暴力呀，
1: 嗯，
0: 我们说暴力包括冷暴力，
1: 对，
0: 冷暴力我不打你啊，我就是不跟你吱声，
1: 我长期都是对你不理不睬，
0: 哎，对，
1: 哎，
0: 冷就是说很冷淡，视你为不存，不存在，那么这种刻意的冷暴力属于法律上的虐待行为，
1: 嗯
0: 啊，都属于法律上的虐待行为。有的人可能说我就不吱声啊，再不我就一走了之，哎，等好了说我再回来。那么我想告诉你们，听众朋友们，这些都属于暴力行为，嗯，都属于暴力行为。根据最高法这个规定呢，家暴犯罪这个意见有一个规定，叫什么呢？比如说辱骂呀、冷落呀、精神摧残方式来折磨老年人的，那都属于虐待，啊，持续冷暴力造成老年人身心受损，啊，情节恶劣的，可能构成虐待罪。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刑事犯罪了啊，虐待罪了。同时呢，冷暴力的本身也是未尽到什么呀精神赡养义务啊，那么这个诉讼当中就会加重子女的这种赔偿责任。所以说呢，那么像本案的张阿姨儿媳和她之间经常的冷暴力，那么这样加重了什么呀？加重了她加重了这个儿媳和儿子的这种赔偿责任过大了。那么作为张阿姨的妹妹，可以要求比平时要求的数额啊略高一些。
1: 好的啊，再有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好多朋友，有些子女就有这个误区哈，就像刚才我说的，你看我爸这退休金比我工资还高呢，是不是？哎，

0: 我就不用对他有什么这个赡养啦，什么医疗相关费用。嗯、就是说，老人有退休金、有养老金的话，子女是不是就不用啊去承担赡养啊、医疗相关的费用？其实很多家庭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和这个误区，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其实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误区是很常见的。
0: 对，
1: 嗯，有的人认为，姑娘儿子认为说，你看我父母的这个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嗯，我没有必要给他这笔钱，
0: 条件比我好多了。
1: 哎，对，条件比我好多了，我就不必要给他这笔钱。
0: 哎，
1: 嗯，其实啊，这个很多家庭这个误区是存在的。嗯，这是一种理解方式，不是说那老人有钱了，你就可以免除赡养义务，那不是，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民法典当中就规定是什么呢？并未把什么老年有收入的作为免除赡养的条件，这法律当中，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说呢，退休金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了解就是退休金。那退休金是老年人自身养老的一个保障，是国家给予的一个养老保障。
0: 嗯，
1: 那么你子女赡养是什么呀？是法定责任，是你应该应尽的义务。这两者相互不抵消啊，就是说不是说老人有了保障了，儿女就可以不尽孝了，那不是的。哦，这两个完全是两个法律关系。
0: 对，
1: 那即便老人说有存折也有退休金，那么生病的大额的比如说医疗费用啊，额外的照料开销啊，还有我们说子女依旧需要共同承担。
0: 嗯，
1: 不是老年人我有钱了，那么我有病就得我自己掏，那么儿子儿女你就不应该给我这笔钱，那不是啊，这是绝对是误区。你们都有着赡养老人的这样义务，都要求共同承担，不能以老人有钱啊就压榨老人的退休金啊，拒绝付出，这是不可以的，法律是不支持的。
0: 嗯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呢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大家很关心，就是因为最后咱们说到了、
1: 嗯、
0: 案子的最后，说是这个妹妹去要起诉、嗯、外甥和外甥媳妇了哈。
1: 对。
0: 就比方说法院去审理这个案件的话，
1: 嗯，
0: 最终大概率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判决？给我们来说一下。
1: 嗯、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果儿。
0: 对。
1: 嗯。那么。本案的这个结案呢，可能法院会根据核心的几大类吧来进行一个判决。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的什么呢，叫侵权
0: 赔偿判决。
1: 那么侵权诉讼就是存在了侵权判决了、
0: 嗯、
1: 认定儿子儿媳存在过错，判令两人共同向原告也就是张阿姨的妹妹来赔偿死亡赔偿金、
0: 嗯、
1: 丧葬费用、精神抚慰金，这是必然的、
0: 嗯、
1: 哦。那么再就什么财产返还判决，就是查清儿媳截留支取的退休金的流水，判令返还全部侵占的存折。
0: 嗯，
1: 你比如说可能张阿姨这个钱里面可能还有比如说有20万，打个比方说，那么阿姨不在了，然后这个卡里钱不翼而飞了，都没了，说都花了，那么要查这个流水，但他去向是不是用在了老人身上，如果没用上，这个钱是可以追回的。那么法庭也会训诫啊，什么叫训诫？就是当庭训诫二人逼迫老人侵占老人的财产，未尽到赡养义务的这种行为啊，出具司法警示。那么法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啊，出具司法警示，然后这个也可以说要求公安部门进行介入啊，查实这个情节的这种恶劣性啊。如果触犯了刑律，那么国家也会追究其刑事责任。嗯。
0: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加值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大家精选老歌。先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点歌互动吧，看看各位好朋友在分享哪些好听的音乐啊。首先看到雪莲，她说时间过得真快，2026已经过去一半了，点播一首歌叫我为岁月斟满一杯酒，凤琴点播的歌是遇见，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同桌的你。好，那接下来开始继续为您播歌了，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今天约播的同桌的你啊，这首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校园歌曲，也是一首民谣吧。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分享你要点播的那首好听的老歌。先来听同桌的你。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

征集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在古老的东方，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远征东西，所向无敌。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他的名字叫做成吉思汗。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并且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9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食用油的一些话题。那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喜欢用猪油炒菜，吃牛油火锅，用黄油去煎牛排。确实啊，这动物的油脂能够带来非常棒的香气，但是过多的摄入却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近日，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过量摄入猪油、牛油、黄油等动物油脂会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加速肿瘤的生长。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上面的这文章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三种油再香我们也要管住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喜欢用猪油还是植物油去炒菜？2025年7月份，哈佛医学研究院研究团队在《自然与新陈代谢》的这个期刊上面呢，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猪油、牛脂还有黄油等动物脂肪为主的高脂肪饮食会削弱免疫细胞的功能，加速肿瘤的生长，而植物脂肪则能保护免疫细胞的功能，维持了其抗肿瘤的功能。研究人员呢，通过动物实验给小鼠喂食常规食物和高脂饮食，比如说猪油、牛油、黄油、椰子油啊，这个或者棕榈油，给这个小鼠皮下注射黑色素瘤细胞，观察这些黑色素瘤细胞的生长速度。最终出人意料的是，喂食动物油脂，像猪油、牛油、黄油的小鼠，其肿瘤生长的速度比常规食物组的小鼠更快，而喂食植物油脂，像椰子油、橄榄油、棕榈油啊，这一类的小鼠，它的肿瘤生长的速度和常规食物组的小鼠没有什么差异。所以简单来说，不同的油脂会影响肿瘤的生长速度，经常吃动物油脂，猪油、牛油、黄油，就会加速肿瘤生长。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发现，动物脂肪会通过代谢物抑制抗肿瘤免疫，加速肿瘤生长，而植物油脂则保留免疫功能，减缓肿瘤的进展。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刊发的一项随访33年、涉及22万成年人的研究发现，用植物油脂代替动物油脂，比如说那个黄油，死亡风险会大大降低。研究重点比较了动物油脂，就是那个黄油，和植物油脂，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橄榄油啊等等的日常摄入量。结果发现，动物油脂摄入过多会升高死亡风险，用植物油脂替换黄油，死亡风险就会降低。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去关注一下啊。但是呢，日常我们要健康吃油啊，要记住以下的5点。第一点就是健康适量吃，绝不能不吃油。有人认为了，说这油吃多了还容易胖，还不健康，我不吃油或者少吃油行不行？
这也是不行的，因为食用油啊，为人体提供的必需脂肪酸主要是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必需脂肪酸，它是我们指的我们人体啊生命活动必不可少，但人体自身又不能合成，必须由植物供给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你像不同的植物油，哎，我们大家就可以换着吃啊，没有绝对完美的油啊，建议要经常换着油吃，不要长期只吃一种油。很多人对经常换油吃的理解是换不同的品牌，事实上虽然许多食用油名字不同，但其中脂肪的构成是差不多的。你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小麦胚芽油和葵花籽油就类似，花生油和米糠油就类似，茶籽油和杏仁油、橄榄油就有点类似，这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呢，哎，这个就有点类似，对不对？所以不同的油脂的替换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否则你得到的脂肪酸基本是一样的，就等于没有替换，是不是？有一个建议哈，就是你平时炒菜比较多的，要选一些这个精炼的植物油。平时炒菜和油炸较多的，优先选精炼植物油啊，烟点较高啊。这个你想那个经常炒菜，一爆锅一啥玩意儿的油烟都出来了，油烟本身就致癌的，对不对？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对于菜来说都不友好，对于吃菜的人来说也不友好，对不对？平时凉拌比较多的，可以选用一些初榨啊，这个初级冷榨或者特级初榨的植物油。啊，食用油质量等级标准根据精炼程度划分，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级越高，精炼程度越高，有害成分的啊这个含量就会减少，也同时会流失一部分营养物质与风味儿。所以说你要追求好，说这个炸东西香啊啊，那你可能就这个就追求口味儿。那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这个等级低一点的，但如果说你追求的是健康，精炼一点的，对。

2022推荐成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为25到30克，也就是大概2到3那个小勺汤匙，哎，2到3汤匙，就咱家里边使那个白瓷勺，2到3勺，这就包括了烹饪用油和食物中自带的油脂，像肉类、坚果和糕点等等。最后一个重要提示就是反复煎炸油，建议大家不要再吃。有些人日常经常会炸一些食物，特别愿意吃油炸的香的，往往会用很多油来煎炸，这些油炸完食物扔掉又很可惜，于是许多人过滤沉淀之后继续用来炒菜。高温反复煎炸的油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危害极大，显著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呐。所以你说啊，这个日常用油是不是很关键呢？一会儿啊，我将在这个下半段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好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心血管健康，注重死亡风险的，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在食用油啊，这个食用油的选择上，如果我们选好了，换对了，对你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哎，帮助，哎，都有哪些？一会儿呢，也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咱们大家注意听节目，到时候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特别好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拥有了太多回头客的啊，就这油，团购一次，第二次就有好多回头客的有机山茶油。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得用油，这油不吃不行。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介绍了，说这个油不会选，选不着好油啊，油的价格还挺贵的，有些油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那我不吃油行不行？不行啊，因为这个油酸它是营养物质，我们身体必须的，人体又不能合成，你不吃油又不行，对不对？所以还是得吃啊，咱们控制好用量，控制好你选择的那个油的品种就可以了。今天这款有机山茶油来自于江西上饶，它是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的一级压榨油。平时买一瓶啊，一瓶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咱们买啊这个一组，那个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6斤装的才399块钱。平时买1斤装500毫升的这款山茶油啊，就得花上一瓶啊，500毫升的就100几、128、108，你到这个超市去看看就知道了。咱不说哪种品种的啊，而咱们399块钱一共是6斤。合着1斤才6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日常生活当中煎炒烹炸都可以用。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山茶油，吃过咱们这个山茶油的，觉得哎呀，真的没有油烟。而且啊，我亲身给大家去体验的，就是你倒完油之后，哪怕你不拍排烟照，不开排烟照的时候，你闻到的是淡淡的茶香、果香、茶果的香味儿，不是油烟子。哎，你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咱这个油的品质是相当之高，因为它烟点高，220度呢，对不对？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关键它健康啊。老听众朋友，还是399块钱三瓶，一共6斤啊。想要预定的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我来给您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啥这款山茶油的回头客那么多。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东西，油茶树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平时买500克1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吧，在超市。平时买500克1斤装的，在超市就得100多块钱。而且咱们这个啊，油茶树籽油是这个籽儿压榨的油，可不是那个茶树叶压榨的油，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油茶树和茶叶树本身就不是同一种植物，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来自江西上饶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买过了，现在还想买回去啊，给他送人，或者家里人口多，哎，分一分就不剩啥了，那你赶紧把它订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咱就不说这么一个百年老字号，不说恩泉这个品牌，哎，咱就说普通的真正能达到有机山茶油这个品质，这个一级压榨品质的啊，压榨的，那是压榨的，并且是一级油。这
这种品质的你去对比一下，哎，同样的价。

0: 格五百克一斤装就100多块钱，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6斤重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可是有机山茶油。所以老听众朋友之前就用好的啊，煎炒烹炸和凉拌都可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已经吃过这个油的啊，我们之前团购咱们大家订购过的，想要再回购的，现在赶紧打电话。新听众朋友，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为啥这个油一上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用油健康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民以食为天，一天得吃三顿饭呢，对不对？那这三顿饭你是不是顿顿都离不开食用油啊？所以如果选对了一瓶好油，就是给咱全家人的健康筑起了第一道的防线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一款啊，传承近百年的养生好油，就是恩泉有机山茶油。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听过咱们今天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换成这瓶东方养生好茶油了。因为一天三顿饭的用油，对不对？这油好不好直接就决定了全家人的健康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现在回头客老多了，好多人吃了一次之后，就炒一次菜之后就喜欢上这个油了，说是真好啊，回头客特别多。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的啊，或者家里分不啊，这个3桶6斤没咋够分就都没了的，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山茶油是不是
1: 啊？这油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到时候等着回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大家经常听我节目的，得学习一些养生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而且买东西你得会挑，得会选，对不对？哎，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款山茶油的，用它炒过菜、做过饭的啊，你试一试这款油。哎，这个让新听众朋友也感受感受，为什么回头客那么多？我都没想到这个山茶油第一次团购完之后，老多人找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用这个山茶油做的什么是最感觉啊，这个印象最深的煲仔饭，就是你平时做煲仔饭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用什么油最后浇到里边那油没熟透都有一股生油味儿。哎，就用咱这个山茶油没有，是那种淡淡的茶香和果香，一点生油味都没有。试过您就知道了啊，按照我的方法去试试。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个油
0: 山茶油啊。好嘞，没问题。哎，给您送
3: 合适的价格啊，
0: 是不是？对，那这个你看来你有这个健康意识，原来在超市买过是不是
3: 啊？我平时就在超市买，
0: 那
3: 贵就一倍。
0: 对，那就是一斤装的500毫升的，基本上就得100块钱左右了。所以咱这个节目里边这个价格非常合适。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只要你试过一次用这个油炒过菜的，很多的好朋友们，你就感受吧，你一定会爱上这个油的。不管是家庭主妇做菜的人，还是吃这个菜的人，非常好啊，试试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6斤装才399，合到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预定啊！山茶油它是非常好的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啊，你在家里边煎个牛排，对不对？一般人煎个牛排、煎个面包，愿用的黄油吧？啊，那我也这个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也跟大家去指出了，黄油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话，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危害非常之大呀。所以你要是换成用咱们的山茶油去煎一煎牛排，我试了啊，煎的还挺嫩，而且那个牛排一点不膻不腥，贼好吃，非常香，试试就知道了啊。 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跟新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山茶油有多合适。它不是啥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买得到的，上次团购完了之后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再次协商，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直接又给我们运回了一小批，但是这一批如果被大家抢购一空之后，下一批就得断货了，就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有了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啊，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年半，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啊，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买油肯定得看厂家呀，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大的品牌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哎，大家回过头来都来找。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手机尾号是079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咱们来听一听，就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付出那么大的辛苦给大家谈回来这个产品，这个厂家那是屈指可数的，哎，可圈可点的一个特别棒的厂家，你才能放心呢。恩泉啊，感恩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它是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近百年，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它还是江西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所以简单的说，人家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不用咱们多操心。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家里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普通橄榄油，改用山茶油？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它都好在哪儿啊？老听众朋友，人家都已经通过自身的切身体会把这个油买回去了，试过了，就我说再多，哎，不如你自己亲自一试，用它炒过菜的啊，煎过牛排的，给孩子啊煎过鸡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味儿都特别的清香啊，对不对？而且没有油烟吧，对不对？油烟非常非常少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的山茶油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399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啊，一共是6斤。来，先邀请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6: 哎，你这油挺便宜啊。
0: 合适啊，对呀。
6: 对，
0: 你如果说大家之前就了解山茶油，知道超市卖多钱一瓶，你就知道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因为你天天一顿三餐都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天都要吃，天天都要用的，这个一下你就看出价格差距了，对不对？
6: 对。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挺大，挺合适，合到1斤才60多块钱，那是山茶油，而且是籽儿。
6: 油也好。
0: 对，不是叶，你平时买的，等你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放下电话注意听节目，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啊。大家买那个平时有没有便宜的山茶油？那是茶叶啊压榨的油，那茶叶啊，茶叶树和咱们这个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它俩没有可比性。自己上网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上网查完了你就知道啥区别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
0: 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来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啊，这个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就说你想买一个好油，咱全家人吃好油，你是不是先看它的原材料啊？对不对？你是不是看产地在哪儿啊？恩泉这个品牌，人家坐拥三清山生态腹地6万多亩自有茶林，外加上30多万亩合作基地，这个山茶树啊，生长8年才能结果，茶果全程都是人工采摘，历经7道工序精细提纯的，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据，大家听一听，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仅能够榨出20斤油。数据来说话，你看数字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好东西您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山茶油。
0: 好嘞。

0: 来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是不是好油？你看看它这个成本啊，就有多少，您就知道了。出油率只有20%啊，但是这要刨除那些化学进出的，咱这个不是化学进出的，你化学进出那个油出油率老高了，那能一样吗？没有可比性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一组山茶油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啊！大家去这个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啊，399块钱啊，三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装，399，合到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算合不合适啊，对不对？太合适能吃好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你上超市去买1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你出油率这个100斤优质茶籽儿能榨出来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20%的出油率，你就说为什么你在超市买的山茶油有那么贵，为啥呀？因为它成本高呗，对不对？你注意听我节目，一会儿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出油率只有20%，所以非常的珍贵，用料一点不掺假。你再看啊，营养，那咱们平时天天炒菜做饭用油，不是为了这个油有多香吧？更重要一点，是不是油里边有一种核心营养物质叫油酸呐？这可是食用油里边的黄金营养，人体自身没法合成。你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油酸只有30%到60%，而进口的橄榄油也就是70%左右，而咱们的恩泉有机山茶油，油酸含量高达79%以上，所以你看。是不是？哎，这就是数据在说话。不光有高油酸，它还完整保留了角硒沙、维生素 E、植物多酚、滋醇等多重营养。角硒沙在提升啊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劳啊、增强体质上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的。你像维生素 E 呀、啊，还有多酚呢、啊，那是强强联手，非常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的这个好帮手。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呀、啊，对不对？你普通大豆油里边含有吗？它肯定不含呐，对不对？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茶油哈。
3: 对，这个日期是啥时候的？
0: 日期就是近期的，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
3: 嗯啊，好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它其中所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你得分析，你得说，得知道你为什么花高价去选这个油，对不对？你要普通的那个这个油进出来的那种化学进出的那种油，普通的大豆油，它是肯定便宜啊，那价格它也没有可比性，那品质也没有可比性，营养也没有可比性，对不对？这个整瓶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啊，零添加，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这个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所以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的都没啥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营养再好，这工艺不行也是白搭呀。你看很多家庭主妇们就与时俱进，非常明白，特别懂，非常会挑东西。市面上不少食用油用这个高温热榨或者化学进出的这种工艺，高温会破坏所有营养，这个尤其是比较珍贵的营养，像油酸啊、角硒沙等，对不对呀？而且高温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你都知道平时在家里边做菜温度太高了，呲下出来那些油烟啊，都有害有毒物质的呢，对不对？那化学进出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容易有溶剂残留的隐患，所以你长期吃的话，无形当中就会伤害血管和身体啊。而这个恩泉近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冷榨，你看看这几个数据，全程都不加热，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你就知道了。你看这个过程啊，它就是好啊。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87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整个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不但会教给大家很多的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 也会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好的产品，它的独到之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山茶油好啊，油茶籽油大家都吃好了，等

0: 到我们节目，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啥时候都可以订得到的。等到我们节目没有了，哎，断货了，你想在外边买，你得知道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对不对？哎，所以你得学习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知道你自己哎出去选的时候，什么样的油才是真正的好油，这很重要。399块钱一组，每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6斤装才399块钱，和60多块钱一斤啊！你平时到这个超市去买这种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这一种东西的啊，而且是茶树籽，不是那茶树叶啊，不是茶普通的山茶树油，是茶树籽的油，哎，这个价值就非常的高了。所以平时买的话，100多块钱只能买1斤装的，现在3996斤，多合适啊！赶紧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抓紧时间预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啊。抓紧时间把这一小段给大家说完，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然后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我要给大家讲下一个知识点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就说这个山茶油啊，价值方面非常非常好，营养价值非常高啊，只靠物理压力去榨取原油，所以为什么它的出油率只有 20% 啊，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而且它是霜降时节鲜榨，不做过度加工，不搞调和勾兑，100%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它也可以牢牢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从源头去杜绝残留。油品呢又稳定，香味又纯正，吃的那就是天然本味啊，对不对？最关心的烹饪体验，哎，这个是我亲自跟大家去体验的啊，我自己给大家去验证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们。好多人都觉得橄榄油挺健康，原来我也买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有一个什么呀，它烟点低呀，只能凉拌呢。你买的玻璃瓶的橄榄油回来，它上面是不是也写着啊，凉拌食用啊？那咱中式的在家里边愿意吃点香的，你爆炒啊煎炸呀，根本没法用，因为它的烟点低，那进里边呲一下就全是烟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啊？那普通的豆油玉米油一开火那也是浓烟四起，如果咱们想做个什么爆炒，那家里边再好的油烟机也会有很多油烟产生，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高温不仅仅是容易让油变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重要一点，那个烟也会呛到我们和家人，对不对？那个烟也是不健康的呀。这个山茶油啊，它的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它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烟，煎炒烹炸炖凉拌是样样都行，完美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你冷榨出来的油啊，它是自带那种天然的茶果香的啊、哦、啊，因为它是山茶树的种子，这个果实榨的油，所以没有那些你们平时吃那个油腥味儿、豆腥味儿，没有啊，它是那种果香味儿的。我有的时候还用它拌一点那个蔬菜沙拉啥的，贼好吃，口感清爽不腻口，哎，好吸收也不刺激肠胃，这才是好处。这瓶油不只是厨房里的烹饪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油啊！因为啥？因为我家里边有老人，咋吃？早上起来喝酸奶的时候，哎，就放上这个小半勺，哎，放到那个酸奶里搅吧搅吧，哎，对于我们肠道还挺有帮助啊。拌到酸奶里啊，有的时候啊，早上今早要不喝酸奶的话，他直接就倒出来小半口，倒到嘴里喝口温水就漱下去了。这个也可以，你会尝不出来半点油味儿，你就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一点油腥味、豆腥味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果香味儿，淡淡的果香。

香味儿，对不对？哎，想增加增加咱身体代谢的这个程度，减轻减轻咱身体的负担啊，你饭后你来点这个油非常非常不错。平时你这个手脚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我都建议大家你洗完澡的时候你抹上一点啊，没有油腥味儿，大家完全放心啊。我感觉是挺保湿的，尤其那小臂呀、小腿呀、胳膊肘啊，这段时间挺干的，愿意起皮的那种，是不是啊？你说说了这么半天，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那得多钱呢？我上超市看了，那500克一斤装的，超市就卖100多块钱，那你这得多少钱呢？咱们399块钱到手3瓶，每瓶是2斤，整整6斤的。有机山茶油每瓶是2斤，整整6斤才399块钱，你几乎等同于它市场零售价格的5折左右了。按照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膳食标准，每天用油25到30克的话，这整整6斤油，一个人安心吃上100天，足足3个多月呢。你说每天花几块钱把全家的普通油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茶油啊，每天都吃好油少吃油，花小钱去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你这笔账能不能算明白？太合适了。其实我们啊，这个过去有好多人就先人一步就了解这个山茶油了，就知道山茶油挺好的，这是百年品牌坚守匠心的一个品质，制药级的标准去加持，所以不管是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啊、口感方面，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别盲目选油，你就趁着咱们这次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你就赶快把咱们的这个山茶油给它定上，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煎炒烹炸凉拌是样样都可以。它的产地在江西善饶啊，江西的上饶，这是1级压榨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1级压榨油，跟你买那个普通的油可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好山茶油的，你对比一下超市多少钱啊、这个一瓶，你再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标一下，他那一瓶是咱们的这个半瓶，咱们这一瓶是超市卖那个500克那个2瓶啊，对不对？咱才合到399块钱，3大瓶，一共6斤装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是样样都行，几乎没有啥油烟，非常健康的一款好油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个血管是特别有好处的啊。咱们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去定啊，我来给大家去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了，就是大家呢得了解一些啊这个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啊。同样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到了什么呢？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呢，使用不同的食用油对于心血管健康以及死亡风险会有明显的影响。菜籽油、橄榄油、花生油、葵花油、调和油，10余种油摆满超市货架，到底哪种油更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经过这个研究发现，刚才我们也说了，黄油摄入多增加死亡风险，与吃黄油最少的人比，吃黄油、动物油最多的总死亡风险增加了15%。植物油摄入大多会减少死亡风险，与吃植物油少啊，这个最少的人相比，吃植物油最多的总死亡风险降低了16%。哎，你看看啊，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也有所降低。另外，菜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的摄入量增加与总死亡率的降低也有显著关联。你看，如果每天多吃5克的菜籽油，总死亡风险降低15%，大豆油6%，橄榄油8%，植物油替换黄油，死亡风险会降低。到底什么样的油更健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好油有3个要素啊，相对合理的脂肪酸组成，有丰富的营养伴随物，
比如说维生素 E， 没有或极少存在有害物质。中国注册营养师郑菲菲表示，烹调油里边99%以上的成分都是脂肪，脂肪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脂肪。

0: 酸上。脂肪分为饱和脂肪，大多见于肥肉、全脂奶、乳酪、椰子油和棕榈油，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哎，这不饱和脂肪酸呢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单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芥酸啊，多见于菜籽油，油酸多见于橄榄油和茶油。多不饱和脂肪酸呢主要是亚油酸，多见于大豆油、玉米油、葵瓜籽油、花生油。阿尔法亚麻酸啊，多见于亚麻籽油、紫苏油和花生四烯酸等等。所以从营养学上来讲，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多的油相对更健康。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坏的胆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多不饱和脂肪酸呢，也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有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你看看，只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咱尽量不要吃那个饱和脂肪酸。只要是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单不饱和脂肪酸还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中老年朋友，你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现在年轻人也会出现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呢，对不对？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脂肪摄入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饱和脂肪酸要在10%以下，而反式脂肪酸不得超过1%。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在4:1-6:1比较健康。至于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好还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啊，没有一致的结论，都可以啊。还有呢，就吃油要根据优劣换着吃。赣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曾伟建议大家少吃猪油、牛油、棕榈油、椰子油等富含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玉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尽量选择菜籽油、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紫苏油等，并勤更换品种。这个营养师表示，不同油脂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构成不同的品种来换，不同油耐热性不一样，适合烹调方法不同，可以通过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上面这个配料表和它的烟点值，哎，去关注一下。另外也建议大家购买正规的食用油，控制摄入量，而且要注意保存方式。你看看这食用油是不是非常重要啊？啊，谁希望自己啊这个从一天吃三顿饭，每顿饭都有健康隐患？那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如果说你选的油不对，有好多中老年朋友还是那句话啊，炸完了东西之后，哎，不舍得扔那个油，反复的用它来炒菜，这就是反式脂肪酸呐，这就是反式脂肪酸呐。反式脂肪酸是非常容易堆积到你的这个血管内壁的啊，都形成一定的斑块的，形成血栓的。有好多人很担心呐，说我这个到医院去查，那你都那么担心你的心血管出问题、脑血管出问题了，为啥用油方面还不关注一下，反复油炸的东西还过来炒菜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的一些健康提示，大家得能听得进去。山茶籽油抓紧预定啊！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继续开通啊，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一共6斤装和1斤才60多块钱，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节目，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四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果只能人工采摘，再经过7道工序层层提纯。咱们算笔账，100斤 优质的茶果籽儿，最后出20斤的油，出油率仅仅有20%，这个低出油率就注定了每一滴茶油都格外的珍贵呀。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茶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去啊团购的这个油，其实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茶籽儿和这个平时你吃的那个所谓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
1: 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大家就明白咋回事了。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想建议说
1: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嗯，大约几天呀？
1: 一两天，咱们是现货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啊，你在选好油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学习，你得会挑，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这个油啊，如果说以后断货了没有了，你到超市去买，你也知道去鉴别一下。咱们这个油的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就一样东西，叫茶树籽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叫油茶树油，叫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但是呢，这个油茶树和茶叶树，它俩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啊，都不是一种植物，你就知道了应该去怎么样合理鉴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油，平时来进行食用，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 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N全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饶，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一级压榨油，它是真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 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天天都得用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油我平时炒个菜呀、爆个锅啊，我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尤其是咱们家里啊有中老年朋友的做饭的，推荐的是少油少盐，对不对？所以咱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点好油呢？对不对？更何况好油真的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无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山茶油、是不是、
3: 对，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399块钱啊，一组三大瓶，每瓶都是2斤装的，所以3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6斤装。这么便宜的价格，你都可以拿山茶油当普通油去使了。平时炒菜啊，这个做菜都使它，炖菜、凉拌菜，因为它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对不对？啊，所以赶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还有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之后你可能就订不上了，现货现在打电话报名预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很多老爸爸老妈妈的说法是什么？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对不对？你再便宜的东西对我身体没好处我也不吃，你再贵的东西对我身体有好处，我哪怕我少吃点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你吃到的这个油要是比较健康的话，堆积到咱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呀？那你说啊，中老年朋友的那些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血管里的斑块啊，慢慢的不稳定的斑块慢慢的形成血栓了，随着血液循环要栓到哪儿咋办呢，对不对？所以说医生是不是也建议您呢，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坚决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而咱们这款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的，你就知道这个油你是不是特别值得选择。咱们家里边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挺高的人群平时得少吃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咱这个油是零胆固醇的，你是不是放心的去用啊？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放心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预订啊。就这种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就成分相当的干净纯粹，咱家里边啊老人小孩全家人一起做菜，你是凉拌呢是炒菜呀啊炖菜呀，炖菜的时候我咋用的啊，我炖完了这个菜快好了的时候我给它倒上2滴，有的时候呢就是炒菜啊，怎么做马上要出锅的时候，你平时你那个油家里边如果没有亮油没有明油，出锅的时候那个菜是不是一点没有色泽不好看呢？哎，你看那个饭店大师傅做出那个菜怎么油光锃亮的呢？他就是用那个明油，人家有那个熟油明油，如果咱家里要是没有那个明油的话，你就用咱们的山茶油。我告诉你啊，菜快出锅的时候你给它滴里边个2-3滴扒拉扒拉，你就会觉得第一这个菜都不那么腻了，有一点果香，淡淡的果香味，第二呢这个菜泽色泽也特别好看，让你做这个菜呀、是色香味俱全。现在有好多人选择在家里边吃，对不对呀、过年过节了，哎，逢年过节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家里边简单做一点，是不是？哎，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吃，哪怕你炒的是素菜啊，特别素的菜
0: 你会感觉到这个菜呢炒的比较清淡，清汤寡水的。你出锅之前你倒上一点咱们的山茶油，扒了个个直接就出锅了，你就会觉得这道菜是那种油光瓦亮的，有点做出饭馆的色泽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啊，每瓶是

0: 金装的，所以这399块钱一共是六阶，一共是六阶。建议大家生活当中，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提示的，一天用油量在25到30克，就不用太多，不会用太多，少油少盐。所以你这么算下来，一年咱也用不了多少油啊，咱干啥不用点健康油，不用点好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山茶油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和帮助了。你上超市去看吧，500克一斤装的啊，这个山茶油，你就别说是不是这个茶籽做的，就是那个茶叶做的山茶油也得100几块钱一瓶了，那是500克一斤装的，咱们这一瓶订它那两瓶了，咱们六斤装的才3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啊？你平时买的其他那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大家完全放心。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山茶籽油你就知道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399块钱三大瓶，一共是六斤，三大瓶一共是六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我好，听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冰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0: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3: 你给我订两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现在有好多人都意识到了，你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好油，吃健康的油呢？对不对？因为啥，这个一天三顿饭炒菜做饭都得用油，这油要不好，你想一想家人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点影响，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那个海蓝庆，这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
4: 哦，
0: 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5: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订。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山茶籽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茶籽油的啊啊，抓紧时间打电话，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都是二斤装的啊，每瓶都是二斤装的，一共六斤装啊，合到一瓶才60多块钱，不，一斤才60多块钱，对不对啊？你上超市去买都是500毫升一斤装的，都100多块钱呢。所以想要让咱家里边的这个平时一日四三餐啊，吃点好油，用点好油的，马上节目就结束了，现货马上就没了。现在打还能订上最后的两三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山茶油的品质非常高，因为它烟点高，220摄氏度的烟点，所以谁做菜那都担心那个油烟呐。好多人现在做菜做饭的时候都戴个帽子，为什么？因为油烟飘到头发里边，哎，对身体的这个危害都挺。

大的，对不对？哎，咱这个油呢几乎没有油盐啊，试过的人都知道非常好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关注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不必靠安慰，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寻觅。那么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也是努力为大家营造一个洁净绿色的交友空间。来吧，打电话说一说，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很好的把自己个人情况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你，了解到你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和困惑。卫东你好，我跟他呢是二婚，然后呢在一起了。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的微信，他前妻给他发的端午安康。就他前妻之前吧，找关于女儿的事儿，动不动的就联系我老公。我说过我老公，然后呢如果说你们两个之间还有感情，你们就复合。假如说没有感情的就各自安好，不要再联系了。你说你都已婚了跟前妻联系，这算啥事儿啊？我知道他们私底下肯定还会有联系。他设置他前妻的微信呢是免打扰模式。也就是说假如他前妻发信息给他，我不往下拉的话，我不会第一时间看得到。卫东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人俩人有孩子，对不对姐们儿？人俩有孩子，怎么可能跟他前妻断了联络呢？就是二婚家庭，如果说对方是离异的，而且两个人还有孩子的话，你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你应该有一个足够的大爸爸，他不会说跟孩子这儿也就此失联的。那么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就应该坦然的去面对。与其呢整天呢晕来晕去的啊，吃这个胃酿了好几年的这个新醋，给自己搞得神情疲惫的，莫不如呢淡然的处之，是不是啊？哎，如果说他俩人能恢复的话，你拦也拦不住。如果说人家没有啥感情了，也不会发生啥暧昧了，你想也是瞎寻思。这种东西就保持一个大心脏呗，是不是？一千多美。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热线号码持续的开通着。

0: 记住了，0451-8799-6984，8799-6984。五路线的听友你好。
1: 你好，魏东。
0: 啊，李女士，您说。
1: 我那回你就接那个那老头。
0: 嗯。
1: 他也不说实话，我今天跟他见一面。
0: 啊，见面咋的了？
1: 他什么？他那个是农村的，离双城在宿舍40分钟呢。
0: 那你去的还是他来的？
1: 他来的，来到哈尔滨了。
0: 那还行，他来的还行。要你去的，这大热天的，可给你折腾够呛。那要是说从那个大老远坐40分钟车，跨越山海来见你，还有点诚意，挺好。
1: 他在哪儿坐的？双城就40分钟，双城住的哈尔滨。
0: 嗯，人说了，在我节目里面说了，是这个郊区城乡结合部啥的，不是这个主城区。说了一嘴，嗯，
1: 说他咋样？他那个工资太少了
0: 啊，工资开多少呀？开多些？
1: 工资没有，就200多块钱。完了，他搁大部队当会计，一年3300，一共不到将近10000多块钱一年生活。
0: 哦，
1: 那不行啊，条件不行
0: 啊。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别说能活不能活，不能活那人也70来岁了，咋过来的？你只能说达不到你的生活标准和要求，对不对？
1: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0: 就是达不到你的生活标准和要求就完事。那你之前打电话的时候线下了，你俩这方面没唠通透啊？
1: 打电话他说他的工资月2800
0: 啊。那你看看我们这些伯伯也是，你非得打电话不说，见面说，那见面了他能喜欢你啊？嗯，他还是得看工资。那在意工资的人家各方面情况，他不在乎颜值啥的，你当然长得帅也喜欢，但是工资是硬线，对不对？哎，
1: 78了，他70，80他。
0: 嗯，那李阿姨，那个这次一次你的比较失败的情感经历，要让我为啥不断提示大家呢？线下呢严格核实呢，这就是这样的原因哦。嗯，那你今天想再继续发布一下个人情况是吗？
1: 啊，对呀，我想再发布一下。
0: 那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今年76，工资就200多。
0: 你工资也200多呀？
1: 对，我工资也200多。
0: 那你老说这200多没法活，没法活，我看您这家活挺精彩呀，姨呀。
1: 还得活吧。
0: 对呀，那就是说自己想要什么活法，对不对？哎，
1: 对，
0: 那其实你俩是一样的类型和性质，
1: 性质一样的，
0: 性质是一样的。
1: 但是话吧，
0: 嗯，但是你不想找跟你一样类型，你想找一个有劳保工资的老头，是不是啊？
1: 我想找个有生活保障的。
0: 那不就是有劳保工资吗？嗯，
1: 我寻我这个我身体挺好的，感觉利索，我皮也顶也好，不出院，我不喝，没说什么也不爱好，这玩儿拧秧歌跳舞都不爱好，爱好家务活。
0: 我明白他为啥那个想跟您对接了，因为他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类型的，人家他当大队会计，一年还比你多3000呢，觉得他比你有优势，所以说他选择了您。但是他没想到您的要求呢是，那一个月你当大队会计补3000-2000，那可达不到你的期待。那阿姨啊，您想找那个工资收入，一个月多少钱呢？
1: 找3000来块钱的也行，要是农村郊区的吧，生活条件好一点也行。他那个正经是农村的，太远了。
0: 条件好的点的，就是说家地多，一年地呢不用自己种，包这钱能达到3-4万的也中，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嗯。
1: 没听咱们晚年这么大岁数了哈。
0: 嗯。
1: 奔奔波波的，你说。
0: 你家孩子各方面啥的，就是说找着老伴了，上对方家孩子啥的都支持，都放心，是不是啊？
1: 孩子支持。
0: 嗯，俩儿子，你讲话了，过得还不如你呢，是不是爷？
1: 我俩人条件都不好。
0: 是。来，我们这位阿姨尾号呢9318啊，条件好一点的伯伯关注一下他，身高159，体重110，尾号9318。你想对接呀？对接谁呀？
1: 不是。那我想找一个82到76的。
0: 你这么的，能有相中你的，完了经济条件符合咱要求的，咱就试一试。年龄没有那么可定可卯、严丝合缝的，就大概范围啊。
1: 我长得吧，上中等，长得不可。
0: 长相没有乏，平等级。

0: 事儿，那有自己的追求，咱可以理解啊。他尾号呢9318，76岁，想找一个他说了82左右以下的啊，76、7岁的也中。他目前本身是没有这个劳保的，他也是应该新农合系列的，尾号9318，哦。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先生，三路线陈先生，您好。陈先生68岁了，身高175，体重130，尾号3788，在线吗？请讲话，我是魏东，您说，陈先生，这是来自沈阳铁西的吧？陈先生啊，这个咋整？你说说，一天天上火劲儿的。陈先生呢，68岁，身高175，体重130啊，来自沈阳铁西区的，工资收入5000以上，有房。然后呢，想找一个1米6以上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外向的女士。哎，陈先生呢，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工资收入也不少，5000以上。他的尾号呢，3788，3788，3788，3788啊。千朵玫瑰给你。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季女士，您好，季女士。
1: 梅东您好。
0: 请讲。
1: 我要给女儿发布信息。
0: 嗯，说吧。
1: 我女儿今年52岁，离异的，无子女，身高是1米75，体重是130多斤，
0: 挺标准的。
1: 有车有房
0: 啊，
1: 诚实可信。要想找的另一半呢，要求独居的男士，年龄大3岁、小3岁都可以，要求他有车有房，身高在180以上吧。不烟少酒的，身体健康的，也要诚实可靠的男士。还想说什么呢，魏豆？
0: 您家姑娘有孩子吗？
1: 没有孩子。
0: 哦，她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呢？
1: 她是事业单位的。
0: 现在还没退休呢，对吧？
1: 退了，现在还有2职
0: 啊，
1: 给人打工呢。
0: 啊，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1: 离婚有3年了。
0: 嗯。上下2-3岁，也就是说55、56以下的到50之间的都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嗯，您家姑娘长相看着挺年轻的吧？
1: 她长得她不像52岁，像43、43岁吧，能差10岁8岁的。
0: 嗯，那么对于男士的收入，这说也得5-6千以上，个头这得高点哈。
1: 对，个高点。
0: 嗯，那男士这要是有孩子不在身边的行吗？
1: 不在身边的可以。
0: 嗯。来，我们季阿姨这儿啊，她家姑娘情况您再听一耳朵。52岁，身高175，体重135，事业单位退休，工资5000以上，尾号呢9989，男士这个头得高一些，1米8左右的，工资收入这5-6千以上啊，然后呢有独立住房的，哎，那身体素质好，个人形象气质佳的男士优先考虑，尾号9989，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
0: 嗯，那好。
1: 嗯，
0: 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啊，谢谢你，魏东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2: 哎，我是给我侄女报名的。
0: 您侄女多大年龄了？
2: 哎、我给我侄女，我今年。
0: 我说您侄女多大岁数？多大年龄了？
2: 啊、我侄女今年是30。
0: 30岁。身高呢？
2: 身高1米65。
0: 体重95斤呢？
2: 95斤。
0: 那小丫头可不胖。
2: 嗯、
0: 苗条的，瘦溜的，干啥工作的呀？
2: 他是文员。
0: 属于那个企事业单位吗？还是说私企
2: 啊？
0: 啊，
2: 对对，他是国企。
0: 啊，国企文员，月收入4000左右，文化程度是？
2: 他是本科。
0: 哦，侄女长相啥风格的？
2: 他长得就是挺甜的吧？
0: 啊，甜美类型
2: 的。甜美
0: 的，
2: 对。
0: 30岁，个头也行。然后呢，目前呢，就是和父母居住在沈阳大东区啊。
2: 啊，对，大东区的，对。
0: 啊、哦，和父母居住在大东区。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2: 他是健身了，打打羽毛球了，完事游泳了，就这些体育锻炼啥的，平时都锻炼。
0: 啊，健身、游泳、打羽毛球啥的，是不是？
2: 对。
0: 那你家这个侄女最大岁数能接受到多大岁数？
2: 我估计35左右，差不多吧。
0: 37、8有点大哈。
2: 啊，有点大。
0: 35岁左右啊。
2: 啊，对。
0: 来，朋友们关注关注啊。那工作类型呢？有啥要求吗？
2: 他是一般。

0: 国企的，有政治工作的，
1: 嗯，要是开的多的私企的行不行？或者是做生意个体
0: 的
1: 也
0: 行，也考也考，嗯，
1: 也可以哈。那来关注一下我们王大姐家的侄女啊，未婚女孩，温柔漂亮端庄，30岁，身高165，体重95斤。然后呢，有男孩这儿单身未婚的，35岁以下的，哎，在沈阳的，关注关注，尾号呢8104。8104，女孩这挺开朗的，热爱运动，在单位呢是文职工作，也属于国企，家住在大东区，也是独生子女吧？这孩子
0: 啊，是独生子女。
1: 嗯，
0: 对。
1: 那你他这个女孩的父母亲都有退休工资啥的？
0: 啊，都有，都有。
1: 哎，
0: 嗯、
1: 咱朋友们关注关注8104，行。我这有一个吧，小小子也是咱沈阳的，但是比你家这个孩子吧大的有点多，38了、嗯，但是男孩听着挺好的。那就是等等吧、
0: 啊、
1: 再有合适的帮我再跟你对接啊、哦、那好。
0: 哎，那个谁，魏东老师，我那天我听一个挺好的，
1: 说尾号，
0: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沈阳的，
1: 嗯，
0: 7682，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沈阳的，这个
1: 7682啊，
0: 啊对，
1: 我看一下子
0: 啊，他是35岁，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沈阳，
1: 嗯，不是，嗯，不是，
0: 他不是、
1: 嗯、
0: 啊，不是，
1: 那行，咱继续等待吧。
0: 啊，
1: 啊好
0: 嘞，哎，
1: 再见，
0: 谢谢魏东老师，
1: 嗯、
0: 哎、
1: 再见了啊。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王女士的侄女啊，是在沈阳工作生活，单身未婚，165的身高，30岁，这95斤啊，真苗条哈，文职工作，尾号呢8104，家住在沈阳大东区，有沈阳的小伙子，身高呢1.734米以上啊，然后呢工资收入稳定的，哎，关注关注呗，8104 8104。下面有请五路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2: 你好，魏东。
1: 嗯，您说。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个那个9318呀，刚才这个。
1: 啊，给自己对接哈。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5。
1: 65和76，这差11岁，能行吗？
2: 我就想找一个去看家望门的。嗯。
1: 您这个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我开3500。
1: 3500多，他哥挺在意退休工资，到时候真是拿着手机拍照连拍带看呢，那没有退休工资真是不行啊啊！
2: 是，
1: 这个得严丝合缝啊。您身体素质咋样啊？
2: 我身体素质还行。
1: 嗯，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家住在哪儿啊？
2: 家在那个襄王区。
1: 也是城市吗？
2: 对
1: 啊，反正吧，按理说吧，您这个岁数吧，找76的，您这个有点亏啊，比你大那么多啊。那你看看吧、
2: 哎，
1: 你要是想交流的话，
2: 我老了。
1: 嗯，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问一问啊、
2: 哦。行，谢谢你。
1: 嗯，来给对接过去，咱小孟老师9318。下面是马女士啊，你好，马女士。
3: 哎，瑞东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昨天你说那个李大夫那个电话号码，我记错了
1: 啊。谁要想去那儿看病，是您呢还是家里人啊？
3: 家里人。
1: 哦，看啥？
3: 1360。
1: 看啥问题啊？也是疼痛方面的吗？
3: 对。
1: 嗯，你要中医啥的，想调理调理，你也找李主任，可好了。来，你记一下子，
3: 啊、
1: 你记一下子。
3: 1366-1366-0277。1366-0277，
1: 是这样的
3: 啊，
1: 李主任吧、
3: 啊、
1: 是给我父亲这看的贼好，完了之后他很忙，你问他哪天有时间、啊、因为他平时人在医院里患者很多，这样你提前约好了到那儿呢，就给家里人瞅一瞅哦，看一看。
3: 那个哈慈那个医院叫啥名？
1: 星光吗？
3: 啊，
1: 星光吗？
3: 星光医院呢？
1: 你就打电话问就得了啊。哦
3: 啊，行行行，谢谢你，魏总、
1: 哎，记准了哈，好嘞，
3: 哎，好的，
1: 哎哎，再见，嗯。来，朋友们，咱们再有请下一个四路线听友，你好，孙女士。
4: 喂，你好，魏总，我又来了。
1: 啊啊啊！这两天没有对接的
4: 哈。那个吧，
1: 嗯。
4: 啊，他想，他找岁小5岁的。
1: 啊，人家想你岁数大呀。
4: 哎。
1: 是你对接的他吗？
4: 对呀、
1: 啊，啊，那行，那小五岁的，那你没给他看的照片？你说你看姐多漂亮，还小五岁，小五岁的都不如有我跑的快。
4: 哎、他小五岁就是他不愿意就不愿意，咱别上赶人呢，上赶人呢 觉得咱们太干啥了，好像嫁不出去了似的。
1: 那也对，
4: 谁像瞧不起。

0: 题。
1: 反正也对，那这玩意儿上赶着不是买卖。
0: 不愿意就不愿意吧，天底下不光一他一个
1: 不是，但是咱实话实，咱实话实说哈。那人家要是说想找这个各有所好嘛，那想找啥样的这个自己情况自己定呗。嗯，
0: 对。
1: 孙女士75了，身高1.7米，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以上，尾号呢6703。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0: 80以下的。
1: 80岁以下的。
0: 哎。
1: 嗯，工资收入这要求？
0: 4000以上就得了。
1: 4000以上就行，主要是身体素质得好点。
0: 哎。
1: 对这个身高有要求吗？身高啊，
0: 身高1.75米也行，
1: 嗯，
0: 1.7米也行。
1: 我必须得把身高提一提，因为好几个吧，年龄段大一点都个矮，有几个是1.6米的，有几个是1.57米、1.58米的。那你要是
0: 关键他
1: 人
0: 品好吧，1.67米这也可以。
1: 那你说啥叫人
0: 品
1: 好？到你家他也不能偷你东西。其实咱讲话就
0: 是
1: 抠不抠
0: 的
1: 事儿啊，哎，这有的那些老头吧。阿姨，咱没有任何偏见哈。像你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大家都受过苦日子啊，都过过什么叫做勤俭持家、不铺张、不浪费，也是跟生活呢进行了一番奋斗拼搏过的人。所以说，你们那个年代的老头、老头、老大爷啥的呀，就是敞亮的、板正利索的，夸夸花钱不寻思的少，都挺细心会过日子的，该咋是咋的。嗯嗯，你看你家那个老伴儿，如果说就是跟你现在也是长相伴没走的话。是不是他过日子也挺仔细个人儿？
0: 对，
1: 嗯，只不过说咱打小夫妻，他抠点啊，仔细点啊，咱无所谓，都为了这个家。但是你半路夫妻吧，大家都想找一个啥呢？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登登的，那老头就待我如初恋的感觉似的啊。但是其实有点霸劲，因为呢还是那波人，除非是找一个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可能思想观念、消费观念有变化。我们这个孙姨条件挺好的朋友哈，广州有房子。啊，兴城这也有住宅，哈尔滨这住儿子房子，他尾号呢6703啊，4000以上退休工资的，82以下的关注关注6703，再见了孙阿姨哦，
0: 再见，
1: 哎，再见了啊，这个大家关注关注啊，这是我们的孙女士，如果说您觉得您适合她的这个择偶要求啊，您可以呢跟她呢联络一下啊，尾号是多少？6703。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呐、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哎，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一年四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哎，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哎，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 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哎，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啊，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看咱们这里面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十斤草本精粹浓缩成一斤膏。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哎，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啊，你给它贴一贴，哎，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抠抠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呐、反复感冒的人群呐，你坚持贴它啊。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哎，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的，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五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啊！7月15号之前这个活动就结束了，10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九盒。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盒三伏贴啊！大家都得抢，对，你先记住电话，现在先打电话订吧。109块钱，我们给大家九盒三伏贴。哎，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到时候大家咋用的时候呢？直接打400-390，0139，400-390-0139，问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行啊。那么今天预订的朋友，您听好了。订那个三伏贴109块钱，预订的朋友，我们额外送你两盒眼贴啊，眼贴两盒40片，哎，然后呢，我们再送你四盒艾草贴，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这四盒，每盒里边12贴，我今天通通送给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点占线，但是你一直打，因为这名额你不抢的话，别人就抢走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三伏啊，初伏、中伏、末伏，它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3-4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一，咱们这整个的九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它这是怎么呢？头伏10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伏加强，末伏巩固，就是完整的三伏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109块钱，九盒三伏贴，20贴眼贴，4盒艾草贴。太超值了，小六一整箱子了，对不对？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郑先生啊，郑先生对接谁呀？郑先生在不在？5980的郑先生，73岁了，想对接 8217的郑先生，73那个，来，郑先生。

0: 5980。
1: 对。
0: 你要对接5980啊？
1: 哎。
0: 您多大岁数啊？
1: 73。
0: 73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64米。
0: 嗯。
1: 体重120斤。
0: 嗯，劳保收入如何？
1: 6000左右。
0: 啊、嗯，1.64米，120斤，对吗？
1: 对。
0: 嗯。反正那位女士工资也不低，那你俩唠一唠吧，啊，来，
1: 行，
0: 给对接过去吧，嗯，
1: 啊，
0: 嗯，杨先生，来，你好，杨先生，杨先生对接谁？
2: 你好，
0: 哎，您说啊，
2: 哎，我要对接6703。
0: 啊，您多大岁数？
2: 我是49年的，
0: 啊，
2: 77吧，
0: 他75行、嗯，他比你小2岁。您多高个？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多少？
2: 1.76米，
0: 嗯，
2: 体重160左右，
0: 行，挺标准，
2: 不到160。
0: 劳保收入呢？
2: 劳保收入不到5000。
0: 啊，那也4000以上了，肯定哈。
2: 对，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嗯，丧偶。
0: 几个孩子？
2: 2个。
0: 一姑娘一儿啊？
2: 成家了。
0: 啊？姑娘儿子？
2: 成家了。
0: 姑娘儿子？
2: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自己独居在哪个区域呢？
2: 我独居，那天我跟你联系一下子、跟你说了，我在厢房。
0: 哦哦哦，住房条件咋样啊？
2: 住房我租的房吗？
0: 嗯，那他不一定能干呢，租房子呢啊？那条件真好呢，自己的房子咋不住呢？
2: 自己房没房，自己没房。
0: 那这么的，大爷，我把那个阿姨号码给您，你跟他唠一唠啊、哎，详细情况你跟他说吧，嗯。来把6703给对接过去吧。咱们这些那个阿姨吧，他们还有点老派思想、啊、就是觉得男的得有房，有自己家住着踏实。其实我个人觉得岁数大了吧，有房没房呢，这都是次要的第二考虑梯队。首先考虑的是啥呢？有房之外有钱就中呗。人家手里边攥着大把存款，攥个80万存款，都70多了，花都花不没，人不在那天都花不没，你说对不对朋友们？完了之后呢，住房子，我今天想住这个区域住这个区域，明天想住外省住哪块就住哪块，是不是？岁数大了，我觉得有钱比有房更好。你房子你不变现呢？房子你着急上火有个毛病看个病了，你房子你是掰个卫生间还是说这掰块地板你去看病去？你还得有钱，嗯，你有没有钱完事儿了咱说啊、哦？来，咱再有请的是4路线，哎，不对。5路线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在不在线？不在线，挂断。4路线，王女士在不在？
3: 哎，在在在，魏总你好。
0: 哎，请讲。嗯。
3: 啊。给外甥女儿征婚。
0: 外甥女儿多大岁数？
3: 41。
0: 哦，41岁，婚姻状况是？
3: 短婚未育。
0: 身高？
3: 身高1.6米，体重110。
0: 嗯，行，身材这年龄段可以的。做啥工作呀？
3: 培训教育。
0: 哦，收入咋样？
3: 收入他是不确定。
0: 嗯，那就是说取个平均值吧，一个月能不能挣4-5千块钱吧？
3: 那得多。
0: 啊、
3: 哦，
0: 那一个月4-5千以上的，那他这个有保险啥的吗？
3: 啊，那都有。
0: 他是属于啥呢？行政啊，还是说教课呀？
3: 就是培训教育，就是私立学校吧。
0: 私立学校教课吗？不教课。
3: 啊，不教课，他是校长。
0: 哦。那你家外甥女儿这儿，自己有住房，也有带不吃啊？
3: 车没有，这是她不喜欢车。
0: 嗯，自己有房子。
3: 娘俩跟娘俩。
0: 啊，跟她妈妈在一块居住生活。
3: 啊，对。
0: 嗯，
3: 对对对。
0: 那她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3: 50以内。
0: 嗯，行。
3: 50以内，最主要她不喜欢属羊的。
0: 封建迷信不可靠啊！
3: 就是，
0: 嗯，那什么，那个就是随缘吧啊！你到时候你们在下底下筛去吧啊！
3: 好，
0: 然后呢，那个50岁以内的，对方身高啊、体重啊、劳保收入啥的，说一说。
3: 这个基本上没有过分的要求，就是看有眼缘吧，有缘分吧。
0: 嗯嗯。
3: 房子这个东西吧，就是有个地方住就行，没有过分的要求。
0: 嗯。那个。
3: 你好。
0: 行。
3: 你好。
0: 我们这位王女士的这个外甥女啊，找寻另外一半就5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呢，男士，我估计你外甥女得期待5-6千左右以上的，是不是啊？短婚未育的是更好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呢有孩子，孩子不在身边的行不行？
3: 啊，那可以。
0: 嗯，孩子不在。

0: 身边的也行。
1: 对
0: 尾号
1: 对，
0: 呢是7014，7014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关注关注。身高定1米7以上了哈。
1: 好好，
0: 那好了，有对接的吗？
1: 没有啊，
0: 那好嘞，
1: 我
0: 没，
1: 刚
0: 你
1: 给
0: 没
1: 你
0: 有想
1: 打
0: 对
1: 电
0: 接
1: 话，
0: 的，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你给我对接好。
0: 哎，再见。愿意又让你伤心。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请讲。
2: 我那个本人征婚。
0: 多大岁数了？
2: 我是53。
0: 离异的婚姻状况，身高、
2: 1米6，
0: 体重呢？
2: 93斤。
0: 现在也退休了吧？
2: 没有没有，
0: 啊，
2: 那
0: 没
2: 个
0: 退
2: 事业
0: 休呢。
2: 单位我们没有。
0: 啊，你是事业单位上班的。
2: 对。
0: 离异有孩子吗？
2: 孩子上大学了。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之前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个人信息。
2: 发布过啊。
0: 啊，那您想找啥样条件的呀？你看您这个状态也挺好的，还在职，按理说挺好找的呀。孩子这也不是压力和负担，你想找啥条件呢？
2: 就是个人素质好一些，我觉得综合素质好一些，然后身高是1米73以上就行，最好是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
0: 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啊，然后呢，事业单位公务员，对方的那个身高得多高？1米73以上就行。也是离异有孩子或者说丧偶的，这个无所谓，对吧？关键是这个个人
2: 对，
0: 素质。收入
2: 对，
0: 范围呢，就跟你差不多呗，或者说比你多一些的。
2: 我觉着，老师，我觉着就是两个人吧，就在一起，就是契合度一定要有契合度。首先就是彼此要有共同的这个爱好、兴趣，否则的话，后续的也是谈也是谈不成。
0: 你说这个契合度指的是生活上的细节和各家两个人认知水平上的这样的高度要旗鼓相当，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0: 王女士尾号呢3618，您自己有没有车啥的？会不会
2: 没
0: 开
2: 有
0: 车？
2: 车，
0: 不会开，会开车。
2: 会。
0: 那你这平时就是说跟儿子这儿跟你在一块生活呗，放寒暑假啥的回来是不是？
2: 不是，孩子不在这边，孩子在国外。
0: 孩子在国外。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暂时没有。
0: 您评价一下自己，您觉得您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2: 我性格偏文静一些，然后我比较喜欢阅读啊，喜欢读书，然后就是觉着在读书中吧，能不断的提升自己，完善自己。可能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咱大家也都喜欢用手机阅读，但是我觉得吧，还是那种看书的那种感觉吧，它有那种代入感，这个手机太跳跃了，所以还是比较喜欢读书啊，就是比较喜欢看看书啊，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文体活动。就是唱歌啊，然后，或者是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我都还行，比较喜欢。
0: 行，男士最大年龄能接受多大以下？
2: 最好是在职的吧，在职的
0: 那就是
2: 状态，
0: 60岁以内
2: 六
0: 的。
2: 十之内吧。对。
0: 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啊，尾号3618，3618。好嘞，再见。
2: 谢谢你啊，李
0: 哎，
2: 东老
0: 不客
2: 师。
0: 气，
2: 哎，
0: 再
2: 谢谢。
0: 见啊，再见。那么，一个喜欢呢，在书的海洋当中呢，去陶冶自己的心性啊，磨练自己的品质，爱读书。身高160，体重93斤，哎，在他身上能感觉到墨香的姐姐，53岁了，哎呀，姐姐，工资收入6000多呢，尾号3618，3618，事业单位上班呢。那男士这60以内呢，个子这儿啊，就是1米73以上，然后呢，身材，你看他挺自律的，才93斤哈，男士呢就别有太发福的状态，朋友们。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人呢胖瘦啊，有的时候怪自己体质，都怪你自己，你肯定是吃的多了，对不对？哎，运动不运动的，其实都是另外一番天地。那运动之后呢，皮肤看着更加紧致，状态呢看着更加轻盈。那不运动的话呢，它也不一定会显得很臃肿，就吃的多，喝大啤酒，夸夸一顿喝呀，撸个串子直冒火星子，咔咔就是造啊。我跟你说，酒类，你无论是红酒、啤酒，还是说白酒。它就是酒精，它酒的成分，酒精的成分，它就是乙醇，它都会对于这个肝脏产生损伤，就是多和少的事儿。 对不对？哎，小酌怡情，适当喝酒行，增加个气氛。那有朋友说那抽烟呢？那抽烟也有害健康啊，那肯定的呀。就大家控制好量，别太嗜酒啊。那大啤酒夸夸一顿喝，挺大个肚子，这多闹得慌啊！到时候你生病的时候都后悔了，那晚矣。嗯，控制点呗，有瘾头子就是少喝点。嗯，五路线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3: 魏总，下午好。
0: 哎，你好。
3: 我对接又昨天有4345的。
0: 你昨天不对接他了吗？没对接吗？
3: 昨天没有，没。
0: 哦，4345，王女士的母亲。您是65岁是不是？
3: 对。
0: 那你接这个应该是他家姑娘跟你交流。他妈妈不会接电话，是他姑娘跟你唠。反正吧，就各方面要求也挺高，那您看看你合不合适吧。哦。嗯，来吧，给对接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号码呢持续的开通着。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说魏东，我也想跟你唠唠我自己的个人情况，可以的。我们呢其实可以忽略到冰冷的数字和指标，敞开心扉，让我们走进您的心灵世界，这又是另外一番天地。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吧，诚然是那些呢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因为大家也都觉得物质会让我们体会到安全感。但是一个人的心灵的个性魅力比较强，哎，那更加优越。其实这个广播节目啊，它呢比电视节目优越点是什么呢？它第一印象呢不会以貌取人，它会通过你内核的谈吐啊、气质啊、表达方式啊，对产生浓浓的好感。你看电视这儿哈，你一看人长啥样了，完了之后呢，长得帅的，你想跟他处对象，这个内心实在的情况啊，或者内心的状态呀、你并了解的不那么多，对不对？那么这个广播呢，它第一个是直击你心灵，你看看这人的状态咋样啊。然后呢，我在这儿呢也提示我们有一些阿姨啥的呀，就是呢年纪大了，岁数大了，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也别太上杆子，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心里边不图他财，不图他物，就是图个陪伴，你更没有必要上杆子。哎，给他买这个买那个犯不上，你说到时候也不合适，买完了之后你是要还是不要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如果说你真的想送给对方点啥的话呢，就是那个礼物呢可以轻一些啊，然后呢就是不要也无所谓的那种，对不对？有份这个人情世故上的礼仪周到细致的状态就行。嗯，因为男士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男士告诉你说，哎呀，咱俩不合适，那是真不合适。因为有一些男性朋友他单身已久了，只要这个女的那个各方面他不是说特别反感的话，他都能将就，真的，他都能将就。只要他说不合适了，那说明啥呢？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真是打心眼里边他膈应，你知道吗，朋友们？这就是男人。而女士不一样，女士的就是说，这个男人如果说达到38%的喜欢，他不一定，至少得达到75%。那当然，100%浮溜浮溜的，那就更爱。就女士对男人的喜欢，至少达到78%左右，我才能跟你过。而且那没达到80%以上，78%左右过，还得说对方条件呢、情商、智商比较高，他愿意跟他在一块儿。所以呢，那个如果说咱们是女士被男士拒绝了，拒绝就拉倒，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过还能咋的呢？我也不是说看不着这个世界，呼吸不了这个世界的空气，自己过得更逍遥。跟你过，我还得给你做两碗面条，我自己也吃了一个人吃两碗，我还能吃三根火腿肠，八个鸡蛋。来，咱有请四线的陈先生啊！你好，陈先生。陈先生，小陈先生在不在？尾号是6472的陈先生，我没接错呀。要对接吗？这咋整？大家打电话吧就不会咋整？那我还手把手教你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啊，三路线的李先生给儿子对接这个。
4: 我姓严。
0: 你姓啥？
4: 魏东老师。魏东老师，我姓严，这不三号吗？
0: 那你姓严，那我喊通你了，那姓严那我给你改过来呗，别不吱声啊，不吱声我给你电话掐断了。来，我给你改一下子，姓严呢。
4: 啊，对对，
0: 那你普通话确实不好，这可不怪我们导播，听着像李啊。严先生要给儿子对接，尾号告诉我。
4: 啊，1372。
0: 1372，来，1372呢？对接，这都好长时间的了。谢先生家的姑娘，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您家儿子是干啥工作来的？
4: 在这个，
0: 是不是阿城区那个？不是阿城区的吗？
4: 不是。
0: 哦，1372，谢先生的女儿，1372，您家儿子多大岁数？27呀？
4: 对。
0: 那这1372你记得也不准呢，45了呀，这不行啊。
4: 那45

0: 不行啊。
1: 那你记的样话也真是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记的呀，还有没有别的了？哎，谢先生家的孙女对接，27岁未婚，哎，好像也对。谢先生家俩孩子，难道怎么他曾经给孙女对接过27岁的男孩？那你问问吧，看看有没有这个，27的这个啊，有一个，
0: 哦，然后再对接一个8511，看看对接两个呢，
1: 不是
0: 知道
1: 谢
0: 老师。
1: 先生这个，我给您找着了。27岁这个，那你要不要了？谢先生，这个，
0: 要，
1: 那我就不给你找8511了。
0: 要能给两个就给俩了，
1: 就只都一个啊。
0: 行，
1: 那你先对1711，下次你再来找我8511啊。
0: 哎，好，
1: 来给对接过去吧，这1372。呀，要不然咋说？朋友们，就是你们发布信息别乱发布呢。你一乱发布，说今天给他发布，明天给他发布吧，就乱套。有的时候信息靠前的往下顶的就看不着了。所以说，你要是说别人发布，你换个人或者是换个号码啥的也中。我往下一滑了，发现他给一个27岁的这个女孩发布过，完我就赶紧对接过去。要不然谢先生还给45岁的人士发布过呢。来5路线的听友你好，李陈
0: 哎，
1: 先生啊。
0: 你好，
1: 哎，
0: 李
1: 刚
0: 老
1: 才都
0: 师。
1: 掉线了呢。
0: 是啊，那不好意思，然后
1: 说
0: 我想
1: 对
0: 对
1: 接
0: 接那个
1: 谁？
0: 4224，
1: 4424是小蓝姑娘吧？
0: 对，4224，对，小蓝姑娘。
1: 4224，您多大岁数？
0: 今年是42。
1: 啊，你比她大10岁呀？啊，不对，这儿呢，小蓝姑娘38，蓝女士38岁未婚，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0: 我也是未婚
1: 干啥工作的？
0: 汽车销售，
1: 汽车销售啊，
0: 对，
1: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0: 那个以前也发过呢，没找到合适的，
1: 40几？42？
0: 对，
1: 身高多少？
0: 身边是1.68米，
1: 体重呢？
0: 138斤左右吧，
1: 收入情况咋样？
0: 收入情况1月5000元左右吧。
1: 卖的是国产车还是进口车呀？
0: 这个就是国产车和那个合资车吧，这边都有。
1: 有没有房？咱们
0: 有房。
1: 陈先生42岁啊，对接这个4224，家房子在哪个区域？
0: 在道里。
1: 那你跟他唠一唠啊，
0: 行，好
1: 来
0: 的。
1: 给对接过去，让他聊聊一聊。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这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 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

0: 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 十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抗冻的辅酶 Q 十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痛，我吃了抗冻的辅酶 Q 十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抗冻的辅酶 Q 十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 十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 十，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十，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十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十，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夏天呢是补充辅酶 Q 十的绝佳时刻啊，您一定要给它吃上啊，好好补一补。来，咱们再继续接电话，三路线的张先生吗？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刘东老师。
0: 嗯，参加过我节目吗？以前？
1: 啊，没有，我头一次。
0: 哎呀，你看，我感觉这个声音不是特别熟悉。您多大年龄？嗯、
1: 55周岁。
0: 啊，身高多少？
1: 身高173。
0: 体重范围？
1: 体重是150。
0: 啊，挺标准。按照你的年龄段，正经不错呢。啊，张先生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啊，我是属于央企的，就是高级工程师吧，搞技术的。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1: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儿子。
0: 您儿子现在是结婚了还是工作了？
1: 没有，已经工作了。
0: 啊，已。

0: 已经工作了，丧偶多少年时间了？
1: 三年左右吧。
0: 嗯，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消防区。
0: 嗯，高层还是多层呢？
1: 高层。
0: 嗯，儿子这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在一块住呢？
1: 现在跟我在一起。
0: 嗯，
1: 准备给他买房子啥的也。
0: 啊，那你们做这个央企上班，工资收入方面咋样？
1: 工资8000到10000左右吧。
0: 哎呀，那挺好。嗯，张先生这个年龄段其实啊挺好找老伴儿，说那什么挺好找对象的啊，因为那孩子也大了，啥事都不用你管，关键是你还年轻，而且你这工资收入呢也颇丰，这个工作背书也挺好。那你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今天你可以对接一个，一会儿我帮你。你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50岁左右吧。
0: 行，
1: 这个东西随缘吧，还是
0: 反正就是说形象气质好一些的哈。俩人像他们那个刚才那姐说，
1: 对对对，
0: 说这个认知水平啊，交往交流别费劲的，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尽量是央企、国企、
0: 事业单
1: 位
0: 啥
1: 的吧。
0: 岁数范围呢，那就是48到55之间，行不行？
1: 可以。
0: 嗯，
1: 以，
0: 我们张先生尾号呢9890啊，9890。
1: 对，
0: 想沟通对接的，关注一下他。你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没有，今天还没有。
0: 我今天有一个，我看你能不能相中哈，或者说觉得能不能聊一聊。我们今天有一个女士，那个姐姐也是打来电话的，她是属于事业单位上班的，苗条型的。这个身高是多少呢？我看看那个大姐哈，身高1米60多，这儿呢，哎，体重范围比较苗条，90来斤，哎，怎么找不着那位女士？那位女士姓啥来的？怎么这电话太多啊？孙，哎，不是孙女士，马女士、宋先生、杨先生、郑先生，啊，这儿呢，哎，王女士，这儿呢，53岁。身高1米6，体重93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平时呢，爱看看书啊，爱运动啊，尾号呢3618，这个你想不想对接一下？
1: 3618。
0: 嗯，
1: 可以，可以。
0: 我把他号码让我们导播告诉你，你记一下他号码啊。53岁，年龄88，长相还挺年轻的，说，苗条的。来，这个3618给对接一下，刚才这位张先生挺好啊，这可是解救了我们很多48、9、51、52大龄未婚的咱小姐们啊！你看他的工资收入7000-8000、10000左右，还是央企上班的，对不对？满足了大家对于这个男士工资的期待。然后呢，孩子这也工作了，那人当爹的孩子这婚姻大事啥，将来肯定得张罗张罗，自己家孩子也能不张罗吗？然后呢，也可以过二自己你们过二人世界了，因为孩子工作了，给孩子张罗买完房子之后，孩子说实话哈，不愿意跟父母在一块儿。那这张先生他本身是丧偶的，也不存在说上一段感情的这个勾连呢纠结都没有。55岁，身高173，体重150，标准身材，尾号呢9890，而且是本人打电话进直播间的。按照卫东的判断来说哈，通过他说话的这个状态呀，以及呢讲述问题的这个逻辑能力呀，信息真实度很高，不会说掺弄虚作假类型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尾号9890。这个有想合适的对接的48到55之间的都可以交流一下，9890啊。来，朋友们，此时此刻呀，如果说你想发布个人信息，或者说想沟通啊，对接呀，交流啊，热线号码现在敞开的，一打就能进直播间，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看看遇到什么样的另外一半更加适合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对接和交流啊。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说到了李主任哈，以前呢在我节目当中给大家一整过，李主任的医术呢相当之高，不少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啊，我也想打电话让李主任给我家老头看看病。我跟李主任这次呢又联络是咋的呢？我也是希望李主任再给我们就大家一诊一诊，人家该咱抓多中药该花多少钱多少钱呗。关键是啥呢？就是人家李主任呢，人家是科室的大党，而且呢就是亲自的给大家呢排忧解难，特别耐心细致， 中西医结合，所以说你这些疑难杂病小病啥的，你找李主任太对劲儿了啊。那个他分析病情呢是

0: 通过多个角度来分析，嗯，而且呢，就是很多就是商业就是医术的那个学术的座谈会啥的，都邀请李主任啊给大家分析。那个昨天如果说没记清李主任电话的哈，你那个打电话，我父亲是啥的，上次后背疼，李主任用他那个他们医院的仪器冲击波，哎，就给冲好了。这两天我父亲还得去找李主任再给冲一下子，是不是？两次就完事儿，一次一百多块钱儿。你到一般的医院可能得花三四百吧，他这一百多块钱儿，李主任的电话呢，136-1366-0277，136-1366-0277，136-1366-0277啊，大家打电话，你这个问一问，因为人家这李主任这不缺患者啊，所以说我就是说大家看病别走弯路，你包括中医中药这儿，你抓中药。李主任这非常非常的实惠，就特别顾及大家啊，方子啥的能用小方子给你调好，人都不用大方子啊，一副中药给你嗨个三千两千的，李主任这没有那事儿啊，一让你喝得起，是不是？136-1366-0277，136-1366-0277，就莫名其妙疼痛，哎，你看看他这个冲击波能不能给你冲好啊？136-1366-0277，来，我们再接电话哈，谷女士你好。谷女士，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1: 啊，我给我家表妹征婚
0: 啊。你好像也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魏东老师。
0: 您表妹多大年龄了？
1: 36周岁。
0: 嗯，
1: 90年生的
0: 啊，90年的，未婚吗？
1: 已短婚未育。
0: 哦，做啥类型工作的这个女孩啊？
1: 她在那个民营医院。在那个网络部当个小领导
0: 啊，就是像主管类型的哈。
1: 对对对。
0: 嗯，那收入方面咋样？
1: 1万元左右。
0: 嗯，收入颇丰。那你家表妹什么文化程度啊？
1: 专科。
0: 她本身是学医学方面知识的吗？
1: 对对，原来学那个护理的。
0: 哦，谷女士的妹妹家是在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
1: 哈尔滨本市，父母有双保。
0: 独生女儿啊，这孩子是
1: 独生女。
0: 嗯，
1: 不是不是，有个姐姐。
0: 啊，
1: 有个姐姐
0: 、一下把姐姐给画出去了。嗯，那个有个姐姐，完了之后呢，父母都有双胞，她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吗？
1: 没有，她自己。
0: 哦，反正感觉你跟我介绍你妹妹，她也是工作非常的认真类型的，好像也挺敬业的女生，是不是啊？
1: 对，她不光是敬业，她那个就是
0: 业务能力业务水平也挺好。
1: 业务能力很好，为人处事都非常好。
0: 他想那个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要求？
1: 年龄适中就行，就是大点小点都行。
0: 36啊，适中啊，我觉得就是36+642。42、3以下我都能干，他能不能干呢？啊，
1: 能，
0: 是不是？小个6-7岁的离异的啥的，或者是说那个丧偶的，反正你妹妹这也没孩子，对不对？
1: 对
0: 方这最好是短婚未育的呗，是吧？
1: 对，
0: 长相啥的咋样？
1: 长得好看，就是胖乎乎的
0: 啊，
1: 他是那个有点胖乎，完了吧，长得吧。哎呀，可好看了，就是、那个、
0: 正经模样挺俊俏的呢啊！
1: 对，
0: 那你刚才说了一句，说其实要是说男方人经济条件挺好的，人有个孩子，咱也不说有啥这个负担和压力，
1: 也
0: 是
1: 不是、
0: 啊、
1: 太大问题？对，
0: 我跟你思想观念一样，因为现在这个年月不像多年之前，或者说这50-60年代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多个孩子那家是一张嘴很大忌惮，谁家也不差吃不差喝，那小孩人家思路很开明，对他好点，他对你好点。人有的虽然不是亲生子女，人处得好的比那个亲生父母处的都关系都好，因为他像朋友一样交流。而且你妹妹吧，她本身工作性质，她情商也非常高，这对别人是难题，对她来说没啥难度啊。然后呢，我们这位谷女士第一次哈打电话，她妹妹这儿呢民营医院做这个主管类型工作的啊，收入也颇丰，10000以上，自己居住，那意思还是自己的房子呢，是吧？
1: 不是，他是租的房子
0: 啊，租的房子。
1: 他离婚的时候他没要，那是男方家房子，然后他没要，就是他就是那男方就是出轨嘛，
0: 也没有啥想过分的纠缠，也不想有纠葛。
1: 哎，对，他就说我赶紧跟你离了就算了，他就是不想跟他那啥。
0: 那男士这儿关注啊，尾号呢？
1: 自己有车
0: 啊，自己有车，尾号呢2909。男士收入这有啥要求？
1: 没啥要求，没啥要求。
0: 那你也得设置个杠。 不设置杠不行，那就是

0: 五六千以上吧，要求工资收入。
1: 都行，
0: 五六千以上的身高，这儿的女孩个儿不矮，165，男生就是1.72米以上啊。胖瘦啥的呢不太介怀，健康就好啊。女孩是属于那种性感略微丰满的可爱女孩啊。尾号呢2909啊。其实还行，那个人有些男士就喜欢略微性感，因为他个儿高啊，所以说140左右不算胖，可以的啊。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1: 我今天没有。
0: 那行，那你听节目，
1: 我以后关注一下，
0: 关注一下，看哪个合
1: 适
0: 的。好嘞，再见了，谷女士。
1: 谢谢魏当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参加咱节目的谷女士的妹妹。36岁，离异的，民营医院的这个管理岗位，月收入10000以上，身高165，体重140左右，尾号呢2909。朋友们，您听好了啊，这个1.65米的个儿，140左右，其实女孩这不算多胖，真的，伙伴们，你别老拿那些明星的身材，动不动的七八十斤来看待女性，那你说你太瘦了，完了之后呢都没有抵抗力，咱讲话，你别太胖啊，哎。就是那个微胖型哈，长相模样挺俊俏，工资收入也颇丰啊，没有那么多事儿。哎，尾号呢2909，关注一下谷女士的妹妹啊，尾号是2909。下一位孙女士，哎，这也是孙女士吗？你好，五线的孙女士。
2: 魏东，你好。
0: 哎，你好。
2: 发不过，我寻思要你帮忙。
0: 那天有没有人对接你？有一个人要你号码来的，给没给你打电话？这两天
2: 没有。
0: 嗯，
2: 我寻思你帮忙帮我对接一个。
0: 你对接谁？
2: 我那个没有号，我寻思你看看哪个合适，帮我对接一个。
0: 那你要啥样式的合适你啊？
2: 就是73岁往下的吧，那个太小的人家都不干呢。
0: 啊，也是也试着交往过哈，岁数太小的不行，73岁以下的，身高体重劳保收入有啥要求？
2: 身高体重我都不要求啥，劳保收入比我高就行了。
0: 你是2900，那对方呢3000以上呗？
2: 对，3000以上就行。
0: 我们孙女士呢，就是162，126斤。离异的，自己有房是不是？
2: 没有，我这房子快到期了，要不我咋着急呢？
0: 啊，上次你是自己租房，一个月多少钱来的？
2: 那房子倒不贵
0: 啊，在那个农村整个小菜地儿那个，我想起来了。
2: 对，
0: 男士的身高要求多高啊？
2: 不要求多高，你那个就跟我差不多就行。
0: 嗯，
2: 我这条件放宽。
0: 我个人建议您啊，孙女士，就是你找着老伴儿了，你租这个房子如果说不是特别贵的话呢，都先别着急说给他退掉，因为俩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你不知道哪句话大家就酸脸的了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你别到时候你说是咱拿着大包小裹的没地方落脚啊，就是得什么呢，跟他在一起至少得待这个半年左右，脾气秉性磨透了，问自己内心，哎，我跟他在一起不是说委曲求全啊，过着挺舒心的，完了之后你再决定在一块儿过，要不然你说大包小裹的收拾去了，乐呵3天，完之后呢干仗，咱家这夏天还行，那冬天急了咕噜的，你说上哪儿找房子去啊？哎，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这就是半路夫妻到一块儿了，一开始甜蜜，半拉月之后吧，就都现原形了，那各方面斤斤计较的啥的，这就看谁情商各方面咋规避吧。我们孙女士尾号呢7740啊，男士这有房的，然后劳保收入稳定的，哎，各方面情况身体素质好一些的，72、34左右，最大呀，75以下吧，行了，7740，没有对接的，那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2: 魏总，你就多费点心，帮我对接一个。
0: 那大家得相中你算呢，你说说你优点呗，增加好感度。
2: 我优点就是说贤妻良母型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一年四季不吃一片药
0: 啊，
2: 就身体好，完了，我那个性格是开朗，
0: 行，
2: 外向型的，
0: 长相看着咋样？瞅着年轻不的呀？
2: 年轻，瞅着就像60多岁吧。
0: 那可真挺年轻。那再见了，孙女士啊，哎，再见。他今年70了，瞅着像60多岁，像多像69啊！你真能闹。 一首人家

0: 零
1: 啊，7740。下一位朋友，呵呵，三路线的何先生啊，你好，何先生。
2: 哎，魏师傅你好，我又来麻烦你来了啊。
1: 嗯，在玉泉这上班的何先生74岁了，身高1.7米，体重120。他在这个山庄打工，月工资老板给他开2700块钱儿，在这呢，反正是零活杂活，大爷不挑活，啥活都干。老家这也没有房子了，在这儿呢，建没出一个屋子啊，就给他住了。哎，在这干的挺好。他尾号呢4615，想找个老伴儿，能跟他一起呢在山庄这过日子啊。对方也能干活的话，他教老太太如何刷碗，还能挣点钱儿，就这么个意思啊。尾号呢4615，4615，4615啊。你要想把何先生接你家，他不去，他习惯在山庄这生活了，是不是啊？哎，再见了，何先生啊，再见。尾号4615，农村有地吗？有点地儿，他外甥女儿给金棍着呢。嗯，四线的关先生，你好，地儿不多，一个人能多少亩地呀？来，关先生在不在？哎呀，关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吧，想给接哥们儿征婚，但电话呢可能占线了哈，那没办法了。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3: 魏东老师，我是王继伟，你看他7740那个，我看他要求不高，我你看我行不行啊？
1: 嗯，那你他不能干。他哪咱要求不高啊、哦、他想找有稳定退休工资的，收入得3-4千左右呢，他咋要求不高？你这儿吧、哦、倒是你的年收入呢倒不低于3-4千，但是你有一个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你在农村，完了之后呢还是低视力。嗯，那你这么的，你这么的，我把他号码给你，你问一问看看他愿不愿意啊。你相信我啊，你一定要把实际情况跟他说清楚。哎，就是那个长相啊，照片啊，或者实际情况、啊、你跟他讲明白。因为啥呢，低视力呀、啊、这个虽然没有完全失明，但是呢跟视力正常的他还是差着97%呢。嗯，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来吧，7740给对接过去。嗯
3: 嗯，你
1: 不要沉。下一位四线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嗯，你要对接谁呀？
4: 我想对接那个7740。
1: 你是不是今年新买房子那位谢先生？
4: 哎，对对对。
1: 行啊，这刚买新房子住上了、嗯、这迎娶新娘啊。谢先生69了，花几万块钱买的房子？
4: 花2-3万块钱。
1: 到底是2万、2-3万还是3-4万呢？
4: 楼。
1: 嗯，楼。
4: 早先的老楼。
1: 嗯，3-4万块钱。
4: 嗯。
1: 20几米。
4: 28-9米吧。
1: 啊，那也行。嗯
4: 嗯，
1: 谢先生呢69，身高多少？
4: 身高1.69米。
1: 体重呢？
4: 体重131。
1: 啊，还行。你现在退休工资是？
4: 3466。
1: 嗯，丧偶的，几个孩子？
4: 有个姑娘结婚了，都多少年了？
1: 那你跟她唠一唠吧，来。7740，我看一下啊，7740，你想对接的7740吗？不是，
4: 对对对，
1: 孙女士尾号7740，来这个咱也给对接过去吧，7740给他对接一下。咱们这么清凉的天儿，但是有些人呢还是觉得夜间呢爱出虚汗，完了之后呢胃口差，上个厕所吧大便溏稀，肚子虚胀，是不是？还有些人呢什么呢，就是感觉呢四肢呢发软，胸闷，气还短，饭后呢犯困，懒得说话，一动就累，一整一身汗。还有一些朋友是啥呢，水肿啊，大家有没有眼皮早上起来的时候肿的跟那个小灯泡似的，下肢呢坐久了之后站起来也浮肿，然后呢小便少。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大家呢有那个小腹坠胀啊，腹泻呀，对不对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再加上什么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心脏各方面也不舒服啊，想好好养生的话，我告诉您，您吃点啥呢？黄芪。通过上周我们开始呢给大家呢选定黄芪，预定呢咱家粉丝听友特别特别多，因为呢俗话说了，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黄芪呀、啊、被誉为是补气的神奇食材啊，它的药性呢温和温润，男女老少皆可日常吃。市面当中的黄芪大家有的时候不敢买，一个是啥呢，有的时候价格贼高，另外买完之后呢就担心说，哎，这资质报告手续全不全呢？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咱们这个鸡安堂。

0: 的有机黄芪，就是资质手续非常全，而且是有机的。有机黄芪大家记住了，这首先核心的标准是啥呢？它要远离工业污染，而且呢不放什么化肥呀、农药啊、催熟剂啊都不能放。咱们这个呢每一批产品都附有完整的有机溯源码，每一罐一个码，每一罐一个码。但是呢这个黄芪吧，尤其是有机黄芪，市场指导价还是挺贵的，这一罐啊得68到78，你别看是二两的，但是呢它是那个日常晾晒晒干了的。而且这个黄芪你看一下它的纹络，朋友们，上面中间有那个菊花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黄芪的颜色呢是微微黄左右啊。为啥叫黄芪呢？是有点微微黄。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那种白不呲拉的，它肯定呢是啥呢，漂了和用硫磺熏了，那个咱不敢喝啊。而且咱们这款黄芪，朋友们，尤其是啥呢，想养气血的、脾胃虚弱的、大病初愈的，再加上呢就是那个大家呢是动不动就肿了啊，那个就是大腿肚子这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的那种，就爱没啥是水肿的。您呢把这个黄芪呢泡点水喝啊，朋友们，酒类的、萎靡不振的，你可以拿这个黄芪泡点水喝，每次呢3片到5片之间放到那个开水当中泡它10分钟，然后呢一直喝一直喝，直到喝不出来那个黄芪的回甘的味道了，哎，你可以呢那啥了，就是把这个黄芪呢给它扔掉了。咱们这个呢是济安堂的内蒙古黄芪，有机认证，而且呢道地原料，没有硫熏工艺啊，营养饱满。咱们这是把这安全呢放到高位了，知道吗，朋友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你说一罐咱就说60块钱的话，这5罐呢就300了。我们今天5罐给您多少呢？169块钱，不用300块钱，169块钱，大家就能够订上。每罐呢100克2两净含量。一罐能喝一个月，5罐呢能喝半年，169块钱，大家觉得贵不贵？一丁点都不贵，是不是？那么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您打造一个更高级的福利，169块钱，我们今天凡是预定的给您8罐啊，每罐呢100克，今天给大家8罐，各位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有机黄芪那品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这款黄芪呀，你就喝吧，道地的内蒙古黄芪，而且呢我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黄芪呢健康没有添加啊，而且产地是内蒙古，有机认证嘛，哎，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齐全。你看咱们这个侧切面，那个纹理非常清晰，切片上有明显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儿，片片饱满无空心儿。这个咱们这个黄芪，而且有机认证，从种植到成品全程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咱们这个真是啊古法静制的工艺，三挑三选，人工剔除重铸的，还有那个断碎的、杂质的，咱片儿片儿，哎，都给你整的规规矩矩的，每次3片到5片就行啊。预定电话大家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呢可以什么呢，泡汤，而另外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煮粥，哎，黄芪呢可以泡水，可以炖肉，可以泡酒，也可以磨成粉来用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16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8罐，每罐呢2两的净含量，能吃8-9个月吧，哎，一个月一罐都吃不了，8-9个月左右，那太能保证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三路线的听友，童先生您好，对接谁？
1: 哎，你好，你好，魏总。
0: 哎，
1: 你好。
0: 2029是二九。2909是吧？2909，二九零九，我看一下啊，古女士的表妹，反正就是胖乎点儿，就孩子啊，嗯，那我给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子啊。
1: 嗯，谢谢。
0: 好嘞，来，咱给对接过去吧。2909，456，5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我对接7740。
0: 多大岁数啊？
2: 75。
0: 嗯，7740，您身高体重咋样？

0: 保收
1: 身
0: 入，
1: 高1.68米，
0: 嗯，
1: 体重130，
0: 劳
1: 劳
0: 保收
1: 保
0: 入，
1: 3400，
0: 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1: 南岗，
0: 啊，婚姻状况是
1: 上我的
0: 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嗯，身体素质挺好的。
1: 还可以。
0: 嗯，那行，来，给对接过去吧，7740啊。下一位朋友，四路线的听友您好，四路线的
1: 你好，
0: 是赵女士哈。
1: 对，你好，魏东，
0: 您说。
1: 我要对接好几天的了，能行吗？
0: 行，
1: 5732，
0: 只要你记得
1: 七十
0: 准，我
1: 二
0: 就能
1: 了，
0: 找着。您多大岁数了？68呀？
1: 68，对，
0: 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68米，
0: 体重呢？
1: 体重68公斤。
0: 那你个儿也高啊，咱讲话嘞。嗯，劳保收入咋样？
1: 身体健康3100，
0: 嗯，你要对接的
1: 爱好体
0: 是五
1: 育，
0: 七
1: 比
0: 三
1: 实际年
0: 二
1: 龄年轻。
0: 吴先生，吴先生74，工资5000左右，身高1米7，体重122斤，是这个吧？
1: 我也不知道，他们告诉我的这个号。
0: 嗯，那你这还挺多姐们帮你监听节目呢。那你记得就是
1: 啊，
0: 这个
1: 对，
0: 啊，来
1: 啊。
0: 五七三二给对接过去。嗯，下一位有请的是张女士，三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你好，喂，
0: 嗯，
2: 我想对接一下9890，
0: 给自己对接吗？
2: 对，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2: 56岁，
0: 啊，56岁，身高多少？
2: 1.65米，
0: 长
2: 体
0: 相
2: 重
0: 看着咋
2: 160，
0: 样？
2: 长得漂亮，年 轻，
0: 是吗？哎呀，
2: 对，
0: 漂亮年轻就行。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到。
0: 啊，那位张先生是丧偶的，你家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0: 你家也是姑娘吗？
2: 小子，
0: 他家也是
2: 独
0: 儿
2: 立
0: 子，
2: 的，
0: 嗯，他家儿子也工作了。那你退休了吗？退
2: 我
0: 休
2: 还
0: 了。
2: 没有退休呢，
0: 啊，那你也是企事业单位类型工作吗？
2: 我是灵活就业，
0: 嗯，收入咋样啊？
2: 收入还算可以，
0: 能达到啥
2: 打
0: 范
2: 工，
0: 围呀？
2: 3000左右。
0: 嗯，反正就是咱长相各方面啥的，年轻啊，或者说是颜值各方面是挺好的。那你唠一唠吧，跟那个哥哥啊，他比你小一岁好像啊，来给对接过
2: 好
0: 去
2: 的。
0: 吧，9890。嗯，来朋友们。想参加节目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我还能接听一俩电话呢。喜欢卫东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的个人账号。我抖音上呢，大家可以搜索“搞笑的阿东”啊，我在抖音上也有这个抖音账号，粉丝不多，嗯，几万粉丝吧。那大家可以搜索“搞笑的阿东”来关注我的抖音的个人账号啊，“搞笑的阿东”，完下面就写着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嗯。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能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就有些朋友说：“哎呀，魏东总参加你节目啊，我想找对象啊，我想让你看看我啥样子啊。”那你可以关注我，给我发私信，我看看你照片长啥样啊，长得精瘦，到时候帮你描述描述，是不是？嗯，来下一个，五路线的许先生吗？你好，许先生。
3: 对，你好，
0: 啊，
1: 你
0: 您
1: 好，
0: 说，嗯，
3: 我想对接一下9085，
0: 这不是今天的吧？是今
3: 不
0: 天的
3: 是，
0: 吗？不是哈，
3: 不是，
0: 您多大年龄啊？
3: 我40吧，
0: 啊，有一个9085，刘女士的姑娘，42岁，身高1.54米，体重100斤。您身高体重咋样？
3: 我身高是1.7米，体重130斤。
0: 干啥工作呀？
3: 图文广告。
0: 啊，哎，怎么感觉你现在这说话状态特别阳光活力呢？最近心情好吗？
3: 心情好，特别好。
0: 我感觉你现在就说话唠嗑就感觉很阳光啊，这不像那段时间冬天时候
3: 谢
0: 感
3: 谢，
0: 觉好像有点这个沉闷的这个状态似的。那你跟他
3: 谢
0: 聊
3: 谢
0: 一
3: 你夸
0: 聊
3: 奖。
0: 啊，感觉挺阳光。
3: 好
0: 就是
3: 的，
0: 我跟
3: 没
0: 你
3: 问
0: 说，
3: 题。
0: 一个人呐，如果说他心情好、性格各方面就是很开心的话，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跟你说话交流，能感受到你的阳光感。嗯，行，年龄也差的不大，然后你收入这不也挺稳定的吗？嗯，一个月咱最少说不得5000-6000以上啊？
3: 7000加，
0: 你看一个月得7000多呢。我们这位许先生尾号呢6228，哎，短婚未育类型的，家住到外区吧？
3: 对，到外去。
0: 嗯，身高身材也挺标准。那我把那个9085给您，您记一下，唠一唠啊。
3: 好的，谢谢
0: 嗯，
3: 你。
0: 来给对接过去吧，9085。

0: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4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4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部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10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气的话，你把咱的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
1: 金黄的眼色印入你眼帘啊，朋友们，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吧啊，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10瓶，尤其。

0: 大家觉得一天天眼睛啊干干涩涩的，灰蒙蒙的，蒙蒙嘟嘟的，看不清东西的，对不对？你把叶黄素补充上，400-390-1139，400-390-1139，199元十瓶，每瓶30粒装的啊，一天吃一粒才能吃10个月。所以说咱康都叶黄素啊没几天又要断货了，想预定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 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鳔。这个鱼鳔啊是一种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早在16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鱼鳔的记载。书中呢说这个鱼鳔是与燕窝和鱼翅齐名的高营养食品，所以现代研究也发现了鱼鳔当中含有丰富的大分子胶原蛋白，这个物质具有改善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状况，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延缓皮肤老化的作用。用鱼鳔制成的菜肴那是口感润滑细腻，另外呢海水鱼的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啊，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2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2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 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的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三两的，咱们这是400克八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黄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两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黄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八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两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黄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搂搜的那个酱油啊， 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二三十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皇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皇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1: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劲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订一组鱼罐头。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3: 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0: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4: 行行行
0: 啊，
4: 好嘞，谢谢，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5: 我来一艘甜口的，
0: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5: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要咸口的。
0: 哎，咸口的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咱的鱼

0: 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1: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
0: 啊，
1: 嗯，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呢，呵呵，知道了吧？啊，
0: 是，
1: 嗯，
0: 啊，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1: 对，咸口的就是酱劲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0: 啊，一箱250，
1: 一箱248块钱啊，12罐，嗯。
0: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1: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0: 保质期是不是？
1: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2年了。
0: 早上起来就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1: 对呀，开罐就吃，多方便呢。嗯、
0: 对，
1: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咸鲜口的。
1: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1: 您说，不麻烦。
3: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打
1: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3: 是、啊、
1: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3: 就是那个类型的吧？
1: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3: 这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3: 咱得给邮啊。
1: 邮寄也可以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3: 邮寄多少天能到？
1: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3: 行，我这么的吧。
1: 啊、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3: 哦。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因为他这个鱼。
1: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4: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4: 啊、
1: 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哦。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啊？
1: 海黄鱼，就是、
5: 哎、海黄鱼。
1: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5: 应该是挺多的。
1: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5: 啊，我看听有2种口味，给我先订一箱吧。
1: 可以，
5: 对，
1: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5: 哎，太好了
1: 啊，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5: 好，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
6: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哎，
1: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2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7: 哎、对对对，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1: 哎，
8: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9: 啊，我要2箱，一个口味一箱。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
11: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1: 哎，好嘞，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我订一盒是
1: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啊，要一罐的
1: 啊，要
13: 咸口的，咸口，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
13: 谢谢，
1: 哎，别客气，五县的刘先生您好。

0: 啊，刘先生啊，电话，
1: 哎，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儿的呗，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儿，您想要什么口味儿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嗯，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
0: 哎，好嘞。啊，
2: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我
0: 哎，
3: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酸甜的吧。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啊，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
5: 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5: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要。哎，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87996984。

0: 好，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啊！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
0: 就是、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2: 全省气温又将有
0: 崔女士啊，
2: 中东部地区
0: 崔女士啊，看电视去了。
2: 东北部部分地区
0: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的哈。
3: 啊，我这个鱼罐子
0: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3: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
3: 谢谢，
0: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啊？
0: 啊啊，好嘞，
4: 海兰呐、
0: 啊，哎，
4: 订一个罐头、
0: 是
4: 咸的、不是咸的，
0: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5: 啊，订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好嘞，
0: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0: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6: 啊？对对，
0: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6: 行
0: 好嘞、感
6: 谢
0: 参与、别客气、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7: 哎，
0: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7: 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7: 咸口
0: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黄鱼啊，大号的海黄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要干净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您好，
7: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8: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8: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8: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
8: 哎、
0: 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0: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0: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10: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11: 哎，
0: 要
11: 订
0: 一
11: 个
0: 鱼
11: 罐
0: 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我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
12: 哎。
0: 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13: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的，
13: 酸甜口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
15: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15: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县的周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啊。

0: 咸口咸口的。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
1: 要订鱼罐头。
2: 啊，对，我要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1: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4: 要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
1: 哎，
5: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吧。
1: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1: 啊。
6: 咸口的。
1: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7: 嘿，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1: 哎，
7: 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7: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1: 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7: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

0: 要订鱼罐头哈。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1: 罐头
0: 啊，
1: 咸的
0: 咸口，预订成功了。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2: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两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
2: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3: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4: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啊，你好，海兰，我今天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5: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5: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 8799-6984， 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6: 对呀，订的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7: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您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哦。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她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哎，
0: 等着接电话啊。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

0: 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皇鱼罐头啊，它的原料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皇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
1: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2: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2: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4: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啊。
4: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4: 谢谢了。
0: 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您好。
5: 哎，海兰你好。
0: 哎，
5: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5: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 啊。
5: 好的，好的。
0: 啊、
5: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地上顶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3: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

0: 啊，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2: 哎，对，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
0: 的。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订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5: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5: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
5: 那个，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5: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5: 好
0: 嘞，
5: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6: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8: 啊，
0: 吴女士，
8: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8: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就订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11: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
12: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3: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5: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5: 哎，好
0: 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7: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7: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8: 哎，
0: 电话，
18: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
0: 哎，好嘞。啊，
1: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哦、
0: 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
2: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3: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诸葛两军斗阵，诸葛亮让司马懿看看，我也有一座阵，你认识吗？这阵叫什么名字？司马懿众目这么一看，
3: 哦，
2: 他冷笑了一声，呵呵，这不过是一座八卦阵。啊，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原来司马懿认识我的阵法，那么你既然认识他，你可敢派将来破他？就说你敢打我这座阵？司马懿啊，轻轻摇了摇头，怎么回事？我既然认识，我就能破他，那你就可以派将了。请诸葛先生稍后片刻。司马懿说完了一带马回来了，回归本阵，他就要派将破阵了。这时候张虎、叶琛过来了，都督，您就把这个破阵的令交给我们吧，我们大破诸葛亮的八卦阵。他们也认识这阵呢，刚才司马懿说话的时候，这俩不是保驾来着吗？他们都听见了。司马懿听着这会儿，看了看二将，这两个人很年轻啊，血气方刚，倒是没把这座阵放在眼里。嘿嘿，司马懿心里说，你们哪里知道八卦阵的厉害，可是人家已经请令了，我不好这样灭自己的威风，长人家诸葛亮的锐气，我先说这么一堆泄气的话，说这阵不好打，这不麻烦了吗？那就影响了三军的士气呀。想到这会儿，司马懿琢磨，我得嘱咐嘱咐这俩人。哦，二位将军要讨令破阵，这很好啊，可有一样，你们可知道这阵该怎么打吗？啊，张虎、叶琛俩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没答上话来，怎么谁也不敢说，说诸葛亮的阵我们到那就能给他破了，没这把握呀。请问都督，他摆什么阵咱就往里杀吧。
3: 哎，
2: 司马懿摆的时候那可不行啊，怎么你看一看，他这座阵摆的是阴阳八卦呀，阳八卦呀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那是假的，一眼你就能看穿，但是最厉害是阴八卦，凶生伤度，金死井开，你看没看见他这阵呢有八座门，生井开三门呢，那为吉门；修伤度死金五门呢，那为凶门呢。你们要想破这阵呢， 必须得牢牢记住从哪个门杀进去，由哪个门杀出来，不然别说你们二将，就是200个上千个大将杀到阵中，也休想再逃脱出来呀。
3: 好、张虎一愣啊，也真没在乎。
2: 嗨，都督，那您能告诉我们吗？我们应该从哪门往里杀，从哪门往外杀呀？司马懿点点头，觉得这二将都很聪明，只要告诉他们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你来看，司马懿抬手一指，你们必须从正东深门杀入。他正东啊是生门，西南是景门，正北是开门，就是生景开这三个门呢。你从深门杀入，由正东往里杀，由景门杀出，就是说由西南杀出来，再从呢开门杀入，从正北再杀进去，然后再由西南这个景门杀出来，这样反复出图，是此阵可破呀。二将一听，牢牢记住了，不就这么几个方向吗？正东、西南、正北，都督您就请放宽心吧。人带多了还不行，给他们300荆棘啊。这300荆棘啊，经过挑选的这些骑兵啊，就跟着这张虎、岳琛就杀过来。霍崔马到跟前，二将来的还真冲，确实由正东就杀进来了生门呢。等二将杀进生门之后啊，他们举目再看呢、啊，什么景门呢、啊、什么开门呢、啊、全找不着了，也辨不出哪是西南呢、啊、哪是正北来了。坏了，怎么回事呢？只看人家阵中这些旗子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摆呀、啊、队伍这么一变形，当时这二将就晕了，带着这300来人呢、啊、在这阵里边是横冲乱撞，想杀条血路，管他哪门呢，什么凶门急门呢、啊、凶伤度死经，干脆对看见一门就往外杀得了，看不着门了。在外边你一看呢、啊、很清晰，哎，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好8个门进来啊，没门了。岳琛问张虎这怎么办呢、啊、张虎一瞧，咱们就杀吧。2个小将带300个士卒要想从诸葛亮的8个阵杀出去，哎呀，谈何容易呀、啊！当时旗子这么一动啊，2个小将有点眼花缭乱，紧跟着哗啷啷半打锁这么一响，就把这二将油马上给掀下来了。当时啊，300个骑兵加上这岳琛跟张虎，一共是302个，一个没剩，全让人家给逮着了。把他们捆绑到丞相诸葛亮的面前，诸葛亮微然一笑，哦，这司马懿啊，怎么派来2个年轻的小将来打我的8卦阵？你们叫什么名字？2个人站在这是各自通名。诸葛亮看了看这张虎，怎么这么面熟呢？哈哈，娃娃，我跟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哼，张虎把头一扬啊，你问吧，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嚯，别看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呢。此人也是曹魏一员大将，姓张名辽，字文远，你可认识此人？哟，张虎一听麻烦了，怎么？诸葛亮这一打听，打听到根儿上来了。那乃是我家先父。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心说怪不得我看这孩子这么眼熟呢，感情是张辽的孩子。哎，诸葛亮看了看岳琛，还有你，我问你，岳进是你什么人？他这个岳琛刚才呀、啊、还拔扑亮相着呢，派头十足，让诸葛亮这一问，当时
3: 把头低下了，那是我家先父。哎，两个娃娃，我本当把你们杀了，我可是呢，我捉拿的是司马懿，青龙禽兽与你们无干呢、啊、再说我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饶恕你们。来呀、啊、给他们松绑。捆绑手过了，啪，把二将给松绑。这俩一听，诸葛亮没杀我们，多谢了。两个人一拱手转身就要走回来。诸葛亮一想，你们倒不客气啊，不谢这不斩之恩还不算，这刚说放转脸就走。你们回去可以，得回去给司马懿带一个口信，你告诉他，让他好好的多读些兵书战策，再与老夫交战。还有你们两个，今后不要轻易上阵。好大的胆量，居然敢破我的阵。你们，诸葛亮一想，我应该告诉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父亲，没法问了，他父亲都没了，那也得嘱咐几句啊，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长者，以后再到镇上来两军作战要多加小心。退下去吧。是。张虎月臣一琢磨，以后是得留点神。怎么回事呢？哼，小时候啊就听我父亲说过，诸葛亮厉害着的呢。别看那么厉害，可是我家父亲都非常佩服啊。我们这次啊想逞逞能，没想到这翅膀还没等抖了开呢，哼，就给装笼里了。走吧。这俩人出来了，走到张口这又回来了。啊，丞相。诸葛亮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又回来了？有何话讲？那您把我们俩人放回去了不行，我们还带来了好些人呢。诸葛亮一笑，两个小孩啊，这么着不回去，得把那些人都放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把这三代被俘之人全部放走，可有一样，军器马匹一律留下。这就够可以的了。张虎月臣一听，哎，这还差不离，谢过丞相。谁说不会说客气话呀、啊、分什么时候。呵，远臣张虎带着三多人要回去。张田那些武将全火了，西蜀那些武将啊，大伙这么一瞧，我说咱费这么大劲把这俩给捉住了，怎么给放了？放那俩也可以，怎么那300号军校全放？要这么放起来，这张武还打个什么鸡呢？大伙儿都跟魏延来叨叨，魏延也挺生气，真是的，就是咱们丞相也不怎么了，法外施恩呢 啊！我看对这俩小家伙还挺客气，你看那俩刚杀过来的时候，这家伙迎刀摇枪，那是什么气魄呀？现在逮着了，我看他们都没老实，都没福气，好端端的得放了，还被这些军校都放，不能放，不能放吗？那再把他们全捆起来。哎，不行不行，我爷一看那哪行，丞相有令了，让放咱们都给捆上，违抗军令还了得？那您说该怎么办？不能轻易怎么放他们，你们去给我找点墨汁来。找墨汁干嘛？把他们的脸都给涂了。这些人一听，哪儿找那么些墨汁去？那得多墨呀、啊，得多人哪个盐呢？魏延一想，不要紧，咔着点锅烟吧，都给他抹上，全把脸抹黑，放回让司马懿看看。嘿，我让咱们这寒碜寒碜司马懿，对不对？大伙一听，魏延将军，您可真有高主意，好妙极了。你们倒问问呢，跟丞相说一声，这些位好。一声雷眼一劈的，啪啦把这些曹魏军给抹了个大黑脸，全给放回来。张虎月琛呐、啊、这俩气晕了，开始很感谢这位诸葛亮丞相宽仁大义，现在抹着个黑脸回来了，俩人都气哭了，当着这么多人哭多寒碜呢、啊、回去跟都督说一声吧。呵，这些人稀里呼噜回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在镇上那还看呢。
2: 刚才呀，就听这八卦阵里边喊杀声震天，筋骨大作。二将很勇猛地杀进去，杀进去就没影了，就好像啊，抓起一把石子子，扑这么一下扔大海里一样，连个泡沫都没见。怎么样了，这二位？司马懿呀，欠起身来，注目看呐、啊，时间太长了，看着司马都督脖子有点酸了，怎么还没看见影啊？旁边有棋牌喊了一声：“都督您看，那些什么人呢？怎么奔咱们镇上来了？”司马懿灵眼神这么一瞧，嚯，

我一跳，怎么这些人都穿着曹魏的号衣，可是怎么全都大黑脸呢？是不是西蜀军乔装改扮要炸我的阵脚？不是吧，都督您看，那不是张虎、叶琛二位将军吗？哦，司马懿一看是他们，一眨眼的功夫，这二位跑到跟前来了，呼啦一下三百士卒排列好了，往那一站。司马懿呀，又气又乐，咋办？心说这都什么模样，怎么进了人家诸葛亮一套八卦阵，且不说破没破这阵，回来怎么都变成乌鸦兵了？叶琛、张虎啊，本来就一肚子气。都督听了，您告诉我们什么升井开吉门呢、啊？修商杜景苏四门，八个门又是正东又正北的。不瞒都督您说，我们进阵之后啊，怎么样了？找不着门了。当时我们就看呢、本来那是黄旗，也不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蓝旗了，蓝旗一晃就变成绿旗了。当时这阵里边就乱了，我们也跟着乱了，一想夺门而出，那没找着门，让人家把我们给捉住了。诸葛亮把我们放回来，同时呢让我们给您带个信儿。他讲些什么？他让您好好的学学兵书战策，然后再跟他打。差点把司马懿给气个倒仰。司马懿想，好啊，诸葛亮，常言说得好，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你打我，捉住我的军校，甚至于斩我的上将军都可以，你可不能这么腥臊啊。放人就放人吧，干嘛个个的都涂个大黑脸呢？其实这不是诸葛亮干的，这事儿他不知道啊，把司马懿气坏了。岳琛、张虎有在，赶快带领这些人迎宫洗脸去，现在别在这站着了，太难看了。说完了之后，司马懿一抬手，苍啷下的把佩剑就拉出来了。他左手摆令旗呀、右手把佩剑浪起，这么一举，传令三军：诸葛亮如此羞臊老夫，我自从挂印征西以来，每见一阵，几乎都完全败北呀。如此这样羞辱败阵下去，有什么面目回洛阳面君？今日我们要与诸葛亮拼死于阵前，三军给我杀！呵，把剑举起来，就这么一声大喝呀，跟着战鼓齐鸣。本来嘛，司马懿在没出大营的时候就已经传下令来，今天这一战，只要是说往上冲，那就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曹魏军一声大喊，哗，像山呼海啸一样。司马懿想，我不跟你这么单独斗阵了，斗不过你，干脆咱们就一锅熬吧。他催动人马杀过来，诸葛亮准知道司马懿呀、恼心成怒，必有此一举。当时他把大扇这么一摆，迎着司马懿就冲杀过来了。哎呦，岐山脚下两军是一场混战，正在难解难分。忽然间听东北一声炮响，杀过来一彪人马，是谁呢？关兴。紧跟着西北一声炮响，又杀过来一支人马，姜维。从哪这司马懿的后边包抄过来，人家诸葛亮的队伍正好是一个三角形，就等于啊把司马懿给围困起来一样。司马懿看不好，这样打下去几乎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赶忙晃动令旗，催动三军呐、干嘛？把后队变前队，是赶快往回杀，夺路而走。哎呦，这一战说目下终点啊，打了一个多钟头啊，古时呢就是半个多时辰啊，杀的曹魏军尸横遍野，
凌空

0: 军械甲呀，看那军校死伤无数啊，司马懿心里可真不是滋滋味啊，瞧这仗打的斗阵没斗过人家诸葛亮，败下来了，斗兵斗将呢又败了，没想到人家诸葛亮安排下这么两支伏兵，都不知道人家这两支人马从什么地方绕过去的，有打队伍的后边杀上来了，这不是瞪着眼睛吃亏吗？幸亏司马懿当机立断，赶快往下退，要再这么打下去啊，那就完了，就这样人马损失大半呢。如果说司马懿今儿个带出十万兵来，大概折了也有六万呢。哼，这亏吃的不小啊，司马懿败退回了老营都站不住脚了，立刻是拔营起寨，把人马带到魏兵南岸重新扎营。唉，司马懿长叹了一声，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佩服了。诸葛亮大获全胜，命令三军打扫战场，这一打扫战场，哼，把那战利品呢、啊、都乘车的往回拉，拽回来那刀枪剑戟都不知道有多少，得了好多东西。诸葛亮犒赏三军呐、啊，他立刻把长史杨仪找来了。杨仪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丞相，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杨仪呀、啊，我想一鼓作气长驱直入，趁着司马懿扎寨未稳，就是说他脚跟还没站稳能呢，我想打过去。如果这一仗要是打得顺利的话，那就直捣长安。可不知道现在咱们营中粮草如何？哎呦，杨仪就怕问这事儿。怎么回事？这几天可把杨仪给急坏了，粮草有点接济不上了。总负责运粮运草的是谁呀、啊？李严。奇怪的是呢，这次这粮车就没到，应该说呀，早就来了。这几天呢，杨仪就扳着手指在算，他一算这日子，都过了十多天了。这事跟不跟丞相说呀？不说这也瞒不住啊。眼看三军没吃的了，要说这丞相非问罪不可。现在丞相要一鼓作气，乘胜继续攻打司马的大寨，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杨烨同意啊，但是粮草接济不上了。现在丞相一问呢，他当时没答上话来。嗯，诸葛亮一愣，杨仪。你没听明白吗？我问你粮草怎么样？回禀丞相，粮草未到啊，现在军中粮草只够支付三日的了。啊？诸葛亮吃了一惊啊，不对呀、啊，按日子说粮草早就该到了，他怎么敢延误军粮呢？这李严这事是怎么做的？赶快查询。啊，遵命。杨仪呀、啊，出得大帐，顺头上轻轻的抹了一把冷汗呐、啊，真吓人呐、啊！赶快派人呐、啊，派人干什么呀？顺着那运粮的粮道去看看去啊！这时候三军将校就都知道，大家呀正在喝，兴高采烈，等着丞相传令。趁热打铁呢，司马懿呀拔寨起营了，跑南岸扎营去了。哎呀，这时候丞相要是传令啊，一鼓作气，别等司马懿站稳了脚跟，咱们继续打他该多好。那一气就能把长安取过来呀、啊、司马懿这一仗是元气大伤，就是。可正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突然有人听说了，说军中粮草不济了，
1: 丞相已经生气了，压粮官没到，哎呦，被这么吴江气得个咬牙切齿啊！这是谁负责运粮？这运粮官现在要是站在眼前，我们就把他撕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他敢延误军粮，该斩呐！
0: 杨仪听见了，他赶快安抚众将，我说列位别说了，丞相已经生气了，丞相生气谁都得生气。我说杨先生，你怎么还护着这个运粮官？哈哈，杨仪一听我护他干嘛，我都不知道李严呢派谁来运粮，他不现在没来吗？我这不是刚派人出去打探去吗？众将一听打探，这运粮官来了就得问罪呀、啊，别说他，我看呢，连那个总督粮草的李严都应该问罪。嗨，不要乱说了。杨仪这正解劝着呢，忽然有人来报，粮草已经运到。李严这次打发来的这押粮官是谁？此人姓苟，叫苟安呢。他怎么现在才来？是不是路途不好走？还是因为闹天儿，还是粮草没接济上，都不是。这狗安呐、啊，在半道给耽误了。感情此人喜贪杯中之物，他是又爱喝酒，爱喝酒也不要紧，他还特别的懒，应该一天走30里路吧。他呀，走那么6-7里地儿，吩咐三军歇了。干嘛那么急着忙着往前赶呢？每天呢他都喝得醒不醉，醉不醒的，所以整耽误了10天，现在才把粮草押来。杨仪叫这狗安赶快到大帐交令。杨仪没法跟他说什么了。狗安来到大帐口这儿，他一看呢、啊、心里有点哆嗦，他知道自己来晚了，进到帐中来，他一看丞相诸葛亮满面怒气，把狗安吓得一激灵。他酒醒了吧？醒了。从今儿早晨一睁眼，滴酒未闻就没敢喝，他知道今儿要来见诸葛亮，上前10里一交令。诸葛亮看了看狗安，因何迟误10天？讲，来晚了你不知道吗？启禀丞相，他这个狗安呢、啊，早把词儿想好了。我知道丞相正在与曹魏军交战，这一路上我唯恐中了曹魏军的埋伏，粮草车被抢，所以我审慎而行，耽搁了几日。气得诸葛亮把帅案一拍，大胆，前方正在恶战，押粮运草耽搁3日，要判以徒刑，耽搁5日当即问斩，现在你居然敢误运粮草10天，耽搁了老夫的军机大事，焉能容得？刀斧手将其推出辕门斩首。两边众将这么一听，哎，大家都出了口气，丞相这令下得好，该斩。捆绑手过来就把狗安给推出去了。旁边的长史杨仪这么一看，哎呀，这不行啊，这啊，且慢，刀下留人。他在帐口喊了一声，然后来到诸葛亮的身旁，丞相，杀不得呀！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了。刘勇女士，我跟您说一下，然后我重复一下，因为导播老师已经给咱们都登记了。您挂的张主任的号呢，是挂的7月7号下午2点钟的，然后是挂的群力院区的，是不是？
4: 是的，
3: 是的。然后我都帮你登记了，然后我会给你打招呼的，你放心吧。我会留一下你的名字，叫刘勇，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好，没问题，你放心，我会跟您说的啊。好，嗯，好，再见。
4: 谢谢，
3: 哎，别客气啊。五线，您是先生，叫郑振金，是不是？然后挂的张主任，明天10点到10点半的啊、哦，我下直播帮你打招呼，你放心吧，好吧，嗯，好，嗯，再见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二线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您说。
5: 有个麻烦您的事儿哈。这个我家住户啊，南岗区的啊，正在装修，他现在私改保温凉台，就是私改保温凉台三面就离墙都扩出40公分吧，也就是说他的塑钢窗和玻璃完全脱离了墙体，这个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也是。他这个反具体说就靠几个螺丝吧，膨胀螺丝焊架多处拿几个焊点焊上，这容易腐蚀开裂，螺丝脱落，有这种整体脱落的风险。
3: 那您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投诉监管，通过12345投诉，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啊。不见得会成功，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跟大家讲，就是经营性质的执法部门比较好查处，像一楼，尤其是像一楼啊，办地下室啊，就这种有经营性质的，比如他开店儿，这种的话呢，咱们去投诉是非常好处理的。但是呢，像就是比如说咱们楼上的这种保安阳台，只有我印象当中，咱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只有有一年是大力查处了一年的时间。那一年呢，是咱们好像哈尔滨是有一个集中整治行动，但是呢，从那往后就没有这种大型的全市范围之内的就是统一去整改保安阳台这个事儿了。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处理了几个，也帮听众朋友联系了，最终呢都有难度，有的呢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真的是执法部门去了，然后给叫停了，然后有的那个百姓比较配合的，他就停工了，就恢复了。但大多数吧，90%以上的就是个人家的这种，他都不太配合的，不太配合的，要不就是不给开门啊，要不就是执法部门沟通完之后呢，表面答应啊，给他下了整改通知书，他也不恢复，这种比较多，这种比较常见。反正就是这个打12345呢是第一步，可以尝试打一打，然后12345这边呢会把这个线索呢一般是给住建部门，然后呢让他们去处理，但处理不见得能够如你想的那么完美吧。
5: 是，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12345已经了解这个反应之后，一个是南岗区行政执法局，还有我们社区跟我反馈，现在社区这块没有执法权，他这个
3: 是的
5: 只能沟通那个执法局这块吧，他以那个超出他那个法律那个执法范围为由，这个他就不执行这个违法这个行为了，就这个终结。其实这个事儿我一是已经反映上面要求他出具不予受理的那个书面材料。
3: 哦，这个是有难度的，你只能是直接到法院起诉了。他一般不给出的，一般是不给出的。
5: 您说这哈尔滨有一年整顿这个，我昨天去了哈尔滨市住建局，住建局他们给我有个文件，就是好像时间刚出来不长，就是关于落实。贯彻落实行政执法进小区的通知这个文件，通知文件。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住建局和城管局，他俩排前面，后面一堆局，就是这个通知文件。他这里头写的非常清楚。进小区这个有个第36条的第54条写的非常清楚。反正写一堆，我这还用念吗？
3: 不用念，我在跟你讲的是现实层面上的事儿，就是您现在跟我讲的是比如说行政一些文件，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实解决问题，就是您现在讲的这个呢，我只能说是有难度，但我不能说一点希望没有，但是的确就是有难度。如果您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最终还是要靠人民法院的力量，还是得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因为我们讲成功案例就是起诉的多一点，通过12345解决就是居民和居民就邻里之间的成功的案例少一些，然后解决什么呢，就解决投诉商户的多一些。因为什么，因为它是邻里之间的事儿，它很少到这个居民家里边去的，能明白这意思吗？它不会就是不会到那个居民家里去给他让他去怎么样恢复强制去执行什么的，或强拆什么的，这个目前近几年都没有了。对，近几年都没有了。
5: 关键是
3: 不是说您一户，但是我们说法院的判决是有的。就近几年法院的判例是有的，咱们哈尔滨市。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就我只能说近几年执法部门去查处像一楼办地下室，或者是一带二带三这种商户，这种的，违建，或者是什么扩建，这种是有的。这第一类，这肯定是有的啊，这肯定有的。第二个呢，比较常见的类型，比如说私挖地下室扩建这种也是有的。第三种呢，也是比如说一楼它扩建出一个什么仓房这种也是有的，就这种查处还是挺常见的。但是您讲的这个就是扩建保温阳台这种居民之间的成功案例是非常少的，咱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成功案例是极少的。
5: 其 其实国家住建部也颁发了一些条例，
3: 就是您探讨的这个。

0: 在法院判决当中判经济赔偿的比较多。
1: 多，
0: 对，就是判经济赔偿的比较多。就是我在跟你探讨的是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实际遇到的最终的结论和结果。但是我一点也不否认，就是您说的那些事儿是有道理的。我不知道我讲这个能不能就是说得清楚，就是我们说孩子应该好好学习，告诉他你应该好好学，应该好好学习，和最终孩子能够拿到多少分，其实有的时候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就这个意思。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实际通过我们节目组协助解决的，就是这种居民和居民之间的案例很少。你比如说我们像举例子，你说那个有一段时间夏天咱们经常说那个空调外挂机扰民的，挂到离邻居很近的这种，
1: 很近的，
0: 对，这种我估计你可能您听过，咱们也去解决了，但成功的例子就分品牌，有一些品牌呢，它是那种非常知名的大品牌，它很在意自己的品牌形象，我们去给这个品牌售后打电话，但是这个空调也限于刚刚安装不长时间，去给那个空调品牌方打电话的时候，很快这个品牌方他就去弄了，然后有些品牌方呢，他就可能觉得我不在意啊，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管。然后我们还解决邻里之间的，有一个成功案例，也是邻居他俩都非常非常的配合，然后一起出资，因为他那个空调已经安了很多年了，再迁移的话就品牌方就不管了，早就过了那个售后那个时间了，然后他俩一起出资就把这个也迁移了。所以我在跟你讲的这种事儿呢，就成功的也都有，但是就是邻居和邻居之间的这种不太好弄。嗯，反正您要是想解决的话呢，就是去起诉他，起诉他最终呢可能获得的最最最最容易的判决就是给你经济补偿，这个就是面是非常大的。然后比这个呢再难一步的就是法院责令他恢复并且能够执行，这个就比他要难一点。然后最难的就是您现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由执法部门去把这个事儿完整的要求他恢复，进行强制的那种恢复，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执法部门假设他在他的职能范围之内，他给他下一些什么通知书啥的，比如说责令他限期整改，这种多好做，这个我们之前联系其他执法部门人家也下达过，但是那个邻居就不配合。把那个通知书下给他了，他当没看见，他该怎么弄还怎么弄，最终没有办法，他还是去起诉了。嗯，
1: 起诉其实按理说是走是最后一步，其实我是希望媒体介入一下。
0: 我觉得我把话已经跟您讲的都非常清楚了，您自己再可以酌情考虑一下。好吗？你要是需要打官司的话，需要法律支持啊，您可以打12348免费法律援助电话，或者你需要联系马律师的时候，我可以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这都可以的，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您之前通过12345是用您本人的电话投诉的吗？我给你核证一下。那我下直播的话呢，我通过12345联系一下执法部门，说一下您的诉求，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我下直播再帮您加强一下，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我一般就实话实说，希望不是特别大，好吗？
1: 其实我们虽然是老的小区，其实吧，
0: 先生，我跟您探讨的还是实际情况，要是说这个问题吧，咱俩咋探讨它不会推进。我为啥就说就不跟你深入探讨了，就是咋探讨他对你推进如果没有作用的话，就是我也不能给你开空头支票啊，你说是不是？是这意思吧？好，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大家都可以来聊。然后想要订咱们的凉皮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有凉皮儿可以订一下啊，咱们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一下，因为这个凉皮儿呢也是整个夏天只有1000单，这两天已经出了几百单了，还有几百单就全面要截止了，凉皮儿不会卖太长时间了，因为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 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

0: 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说买床的事儿。陈女士，陈阿姨遇到啥问题了？你是买这个床
2: 啊？你好，幸芬老师。有一个床是在一个商场买的，它不是卖家具的，它是卖床上用品。然后那个床上用品呢，它那个它8月份不干了。不干了，它这个床商量着，我就想
1: 买。那得把钱退给你啊。他不干了，你想买他那个样品的床，展示的用的那个。
2: 床钱已经给他了，4月30号钱转给他的，晚上转给他的，然后那个6月27号通知我不卖了，因为呢，这个不是老板，是一个他的一个店长，始终都是他帮我在中间衔接的。
1: 那就是他觉得不合适了呗？那您啥诉求啊？
2: 不是他。我的诉求就是我不同意，当时还有这么一个事儿。
1: 你就让他把钱退给你得了，我认为。
2: 谈到6000，我不想啊，我要床啊。
1: 人家觉得不合适，卖赔了，卖不上，够不上成本了，你就不想卖了呗。
2: 不是，他当时确定是8月份不干了，撤了。但是呢，他现在那个商场又给政策了，他又想继续干了。一去看我床没拿走，就变了。就不想卖了。当时我给他床的时候差个24块钱，我心我也跟他打招呼了，我得7月份呢。我就去的时候，
1: 我觉得是，我认为这个事儿，我很难帮您实现诉求。你要是说他钱不退给你，问你要钱，这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2: 我想要床啊，
1: 这个
2: 他都答应我的了，
1: 这个我实现不了您的要求。我认为是这样啊。
2: 你帮帮我吧，清河老师。
1: 我只能帮你把钱要回来。你要是说要钱，可以，没问题。
2: 不，他说给钱，我不想要钱，要床，因为我把我的床都处理了。
1: 我觉得很难实现。
2: 我说那要当时我拿走不也就能？他对呀，那你拿走不就拉倒了？他这是商场政策变了，他又想继续干了，然后他就不想卖了。
1: 我理解他是违约行为。
2: 那我把我的这个那啥床都已经处理了，现在家里没有床了，那他违约呀，他
1: 也承认
2: 他
1: 违约，
2: 他不可能把那个二维码发给我呀，钱都已经交了，4月30号交的，那这都一个多月了，完了你又变了，反悔了。
1: 是我没否认你说的这个经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他不会同意，就是我沟通了他也不会同意的。 我可以跟你沟通。

0: 但他不会同意的。你把电话给咱导播没问题的，我可以帮你沟通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他不会同意的。
1: 那我的诉求就是想要床，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吗？
0: 对，没啥别的好方法，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呢，他是应该把这个床给你的，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他经营范畴当中呢，其实没有床，他是卖床上用品的，只是说他这个店儿呢不想干了，就把那个床低价处理了，然后他把这个床呢想低价就卖了。啊，这样能稍微回点本儿，但谁能想到呢？他又继续干这个买卖了，那肯定就是老板这边人就不同意了，人家就觉得这个床我就不卖了。我还是要说，这个错呢，一定是在他，肯定不在你，想都不用想，
1: 哎，
0: 这个错肯定是在他。但是我们在讲的是实际上事情的难易程度，啊，现在就是说让他把床一定卖给你，我觉得不是通过我们，你还是通过市场监管所介入，都是有难度的。但是你要说我不死心，说我就让你们试。我认为这个东西一定要尝试，您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您说我就是想通过你们媒体联系联系，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结果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理想，好不好？你要是说那咱们就试一试，那当然可以了，那没关系的，可以试的。啊，
1: 有没有最好的办法？但是他属于他违约呀，但是我还真就是想要那个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理解你讲的这个过程，从头到尾我都听清楚了。所以我只能
1: 我去了，我先我告诉他一声想拉这个床了，说你拿不走这样似的。我说那就奇怪了，我说是你告诉我他不想卖了，我说这不是违约吗？
0: 嗯嗯嗯。
1: 我说那你看我差24元钱不假，因为我床在那始终，因为我当时也告诉他七月份拉完了，你们卖床上用品上边还可以摆东西，这不2全其美吗？
0: 嗯，
1: 他就拿着24块钱来说事儿，他也知道他那个老板不讲理。
0: 对，这个事儿就是我认为那个店员心里也知道的。
1: 对，他心里很清楚。
0: 嗯，店员也知道的。
1: 那
0: 这个
1: 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怎么能帮我解决一下？
0: 嗯，
1: 我就是想要那个，
0: 就是没啥好办法。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这也没啥好办法的，除非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申请退款是最简单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就是想要床的，人家不给，人家不给你床，那你也没啥办法。然后就算你投诉的话呢，可能最多会给你一些违约的赔偿。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起诉的话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付款的话呢，它是一个买卖合同的一个立定就已经成立了。那么卖家呢，他不给你，他是一个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呢，首先就是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全额退款，并且索要相应的违约赔偿，这个是可以的。
1: 那我通过哪儿能那个怎么样解决这个？
0: 通过12315啊，12315，他现在就打12345就行，12345就给你就分配到相应的市场监管所了，市场监管所就介入进来了。嗯，但是我认为就是这个商家他肯定不会配合的。嗯，
1: 是的，他那个经理就是他们说话我能听出来挺不讲理的一个人。
0: 嗯，就是他们肯定是不会配合的，所以你要说沟通是可以的，那您自己选择。你要是沟通的话，我们现在给他打电话。哦，
1: 嗯，你帮我沟通一下吧。
0: 行，那咱俩就不要多啰嗦了，就是你就不要再给我说这些啦，咱们一会儿就抓紧沟通就得了，是不是？节省节目时间好不好？您
1: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他说拉不走，他说保安不可能让你拉走，那我就想拉走，那怎么办呢？
0: 你肯定不能去抢去啊，那肯定不行的呀，因为你现在还有尾款没付完呢。
1: 对呀，就24块钱。
0: 那你二十四也是尾款没有付完呢，对不对？你不能去强拉。那你强拉呢？我跟你说
1: 一
0: 下，强拉的话你们会打起来的。
1: 就是，他那个码是4月30号给我的，如果现在在那个码再付那个24元，他那个码不会失效吧？
0: 不是，跟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能明白吗？跟这个其实没有啥关系，跟你那个24也，你去强拉这个床一定会打起来的。
1: 是的，
0: 没有必要去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那我就想要那个床，他就是不卖了，我钱付给他一个月了，一个
0: 不要有这样的执念，人对于很多东西不要有那个执念。那个床不买也罢，那个床是一个样品的东西。
1: 他在
0: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的年龄为什么。

0: 什么对某些东西还有这么大的执念？你已经65岁了，我的年纪比你要轻。这个东西不买就不买就不买了，不买一定是有理由的。这个东西你买回家之后没有跟着各种售后的，他不买也就罢了，贪小便宜一定会吃大亏
1: 的。我喜欢
0: 的
1: 不是贪小便宜，
0: 我跟您说，贪小便宜一定会吃大亏的。这个东西现在买不成了，就是买不成了。它是一个商场的床上用品的一个床，它背后没有任何的品牌售后。如果这个店真的撤了，这个床你买回家了，这个床有任何质量问题，你人都找不着。
1: 那我认可这个，我认。
0: 所以不要有这样的执念，做人做事不要有这种执念。对人对事儿，
1: 这个劲儿，
0: 那无所谓的呀。最终上火人是你呀。
1: 是。
0: 床有的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呀？这是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而又精神匮乏的年代。
1: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床，那个床
0: 那个床咋的？那个床是或者就是乾隆睡过的呀？是那个床能长生不老啊，还
1: 是
0: 能咋的啊？
1: 那个床说是在国外运回来，主要是我喜欢。
0: 哎呀，我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有的是。
1: 主要喜欢那个样
0: 子。那你要这次这么纠结，我就不劝你，你愿意咋纠结
1: 就
0: 咋纠结，因为最终什么？因为最终难过人是您啊。我
1: 都知道这个道理，就过不来那个劲儿。
0: 有啥过不来劲儿？不买就不买呗，不买就该投诉投诉，该赔偿赔偿呗，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1: 就让我就把这个床处理了，完了他又不卖了，我挺生气这个事儿的，你太不公平了。那个这样吧，那你就那个清河老师，
0: 我希望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再浪费节目时间了。我们要操作了，你始终不让我操作。我要操作早就这10分钟前就能操作了，您现在就是把电话给到导播，我们就要操作这个事儿了，您就不要再去讲你心情上的事儿了，因为你心情上的事我咋劝你也劝不好啊。
1: 我那个是的这样式的，我
0: 你就抓紧把他的电话
1: 把这个电话，这个他姓王，
0: 对呀，你抓紧给导播，我要操作呀。你现在就是呢操作又不让我操作，我劝你呢你还劝不住，你说这两方都不让我整，是不是？
1: 哎呀，其实我也
0: 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抓紧吧，这没完没了了，要不就啊，信息回来之后操作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你说劝也劝不好，操作还不让我操作，那就他就要说这个事儿，那就没完了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趁导播老师登记的时候呢，咱们说一下活动消息，马上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

0: 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起帮他处理一下，一起联系一下那个品牌方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电话重新请到直播线路上。
2: 我挺闹心，我都告诉过他昨天。
1: 您好，阿姨，你俩就不要再那个。
2: 您好，
1: 您跟你老伴儿啊，不要再因为这个事儿再起争执了。我就担心这个，我为啥那么劝你呢？你听
2: 我
1: 说啊。
2: 上商场，我气得我心脏都不舒服。
1: 你先听我说，你。哎呀，我特别想劝你，行，导播老师先联系吧。我先帮你联系着，然后咱们后续的话再说。你俩别吵架，别因为这个事儿吵架，那没意思了啊。要听劝啊，稍等啊。
3: 信息生活新方式。移动四 G 快人一步，高宽带高下载速率，移动四 G 快人一步。

0: 新方式，移动四季，快人一步。
1: 你好，喂，你好，是王女士吗？喂，你好。他接通，他不讲话，您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1: 就是
2: 魏叔，
1: 他不讲话。你看，咱跟他一喊他，他
2: 不
1: 吱声。
2: 那
1: 哪个商场的呀？
2: 华联。
1: 华联商场，哪个华联啊？
2: 就是十二道街那个华联。
1: 十二道街华联，我查查有没有商场电话啊？稍等我啊。
2: 嗯。
1: 我给他打电话，他听到咱们说话都不吱声啊。华联石头道街吗？是这儿吗？
2: 对对。
1: 石头道街。石头道街赵林街那块儿是不是？
2: 对，
1: 稍等啊，稍等。
2: 不说那你我联系不到老板，我指定那要是起诉的话我也会起诉他的。
1: 嗯，那
2: 这样不解决问题那是办法吗？就是咱打比方，
1: 是就是您说的都对，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我只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耗费那么大的心力。
2: 他现在电话没挂吧？那个
1: 他挂了，他挂了，他不吱声。你他前不是有那个彩铃吗？彩铃之后接通之后听到是咱们，我说你看我喊他了，我说你好你好，他就始终就不吱声，把电话就挂了。所以
2: 他能想到昨天我把电话要来的，
1: 对，
2: 能不能再打一次，看他这回能接吧。
1: 嗯，这咱们联系商场吧，好不好？我先帮你联系商场，然后让商场去处理。到时候帮我打一下5392-5538这个，我看看商场这边有没有商管。嗯。稍等啊，
2: 好像挺混乱的，我感觉那是，又说没人管，又说啥？
3: 亲爱的顾客朋友，
2: 你
3: 好，这里是哈尔滨华联，华联四季服饰雪景出清，低至两折，欢迎您光临惠顾华联，请拨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 看能不能打通。
4: 你好，
1: 你好，华联商场吗？
4: 哎，
1: 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消费者呀，在咱们华联商场呢买了一个床，现在和商家
4: 我找相关的人来。
1: 行，您找一下咱们负责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嗯，谢谢您。他去找一下负责人。
2: 哎，
1: 咱们通过商场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施点压力啥的，是不是？嗯
2: 嗯，
1: 稍等啊。
4: 喂，你好。
1: 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有一位消费者呀，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看看咱们商场能不能介入啊，像商管啊，或者咱们处理投诉的人员能不能帮他处理一下。他在咱们商场呢买了一个床，把这个钱。
4: 稍等一下，我找专业人员。
1: 行，谢谢您，谢谢。嗯。
5: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有个消费者啊，把电话打到了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诉，这个求助，啥情况呢？在咱们商场买了一张床，钱也给了，但是现在商家反悔了，然后咱们这个消费者呢，把家里边的床都处理了，就是希望把这个床成功买成，现在商家就不卖他了。您看看咱们能不能就是有商管呢介入一下，让商家复货呢？
5: 说这个问题，
1: 嗯，
5: 我得去了解一下。
1: 行，没问题。
5: 因为，
1: 这
5: 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1: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吧，也我阿姨，我听您说啊，也挺巧的。他这家店吧，他本来是不打算干了，他之前是卖床用品的，他就把这个展示的那个床也一并要低价处理。咱们消费者逛街的时候呢，在四月份就看中这个床了，挺漂亮的啊，觉得这个床挺好的，就把钱付了。付了之后呢，没想到这个商家又说啥呢？说这个买卖他要继续经营。现在咱们去把家里边床卖了，去拉这个床的时候，他就不给付货了。
2: 商场又给政策了，他就继续经营，
1: 他就不卖了。但咱们消费者这边呢，那家里边床都腾空了呀。我其实也劝消费者了，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把这个床退了。但是他。嗯，您说。
5: 商家的时候，商家怎么说的？
1: 商家就是说，我现在得继续经营，我没法把床卖给你了，就是这个理由。
5: 他
2: 说，对，说那个，
1: 他不是钱呢，他钱呢是这样的，跟那20块钱没关系啊。嗯， 跟那84不是绝对因素。就是他啥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想继续干这个买卖，床我就不给你了。但是退钱的话，消费者他不是有损失了吗？因为消费者他现在把家里边的床已经给清空了，他要是家里边这个床吧没清空，可能再把钱退回来就好处理了。他的难处就在于他自己的床卖掉了，他就必须得买这个床了，因为他把这个，因为他把钱已经。他把钱给过了，就是钱给过商家也收钱了，这么个过程。
5: 那钱退没退给他呀？关键是如果说
2: 退给我不要，
1: 没退呀，没退呀。
2: 不，他给我，他给我，
1: 他不要钱啊。
5: 啊，他不要。
2: 就那个，
1: 对他不要钱，他现在就是想，他就是想要这个床。嗯。
5: 你把他电话留下来，然后我让那个商场的那个主管经理跟他直接对接。
1: 行，我们也希望这样，就是。
5: 行吧，我这是客服中心。
1: 我知道，我知道您的意思。
5: 转。哎，
1: 对，他的意思其实诉求挺简单的，您就跟经理说，他就是
2: 他那个经理，他出面了一个男人。
1: 您
2: 他不站在我这边说话。
1: 现在咱不是媒体介入了吗？您现在先消消气儿。
5: 我们肯定是把这个问题给他处理好。
1: 对，您先消消气儿，然后我们呢，让咱们客服这边，因为咱们接电话这个肯定是咱们客服部的负责人，他呢会再转交给商场的经理，由商场的他们处理投诉的这个。经理呢？再去处理。阿姨，
2: 嗯，
1: 您呢就不要再就沉浸在这个负面情绪，咋劝劝不住。我们现在往前推进这个事儿，好不好？现在推进到这儿了，然后咱们让客服经理记好你的信息，记好你信息呢，他现在去联系，然后由专人再联系你，是不是？
2: 好的，
5: 对，
1: 好不好？咱们先把这个事儿往前推进啊。
5: 你先把他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然后我们跟他进行沟通，因为这个东西吧，因为这属于。他与那个店家之间
1: 是我知道，咱们商场也是给协调，我知道您的意思。
5: 然后这块呢，
1: 嗯，
5: 我们尽量的把他协调满意，让他得劲儿，让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圆满的处理好。
1: 嗯，好，行。
5: 然后你让他把这个手机号给我们留下来。
1: 嗯，行，没问题。
5: 然后我们主动去联系他。
1: 好的，谢谢您。
5: 然后我们就肯定是，你想想，我们不可能说让这个事情就是，
1: 嗯，就这么拉倒了，
5: 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1: 是的，
5: 对对，
1: 谢谢您。
5: 把他处理好。
1: 谢谢您，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位是。阿姨，我阿姨，就是我说的时候，您按照我的节奏整，行不行？你现在就是说负面情绪太大了啊，因为这
2: 是
1: 个您的隐私，听
2: 我
1: 说话，
2: 留
1: 电话，
2: 这个，
1: 现在是播出，你有诉求要跟我讲，我得给你隐藏操作，要不然你的电话一公布，你仔细想，
2: 谢谢，
1: 那就你的隐私不就泄露了吗？
2: 对对对，
1: 不，啥事都别着急。啥事都别着急，
2: 哎，
1: 你现在就是太着急了啊，咋跟你说你现在都劝不住。您稍等一下，工作人员，我让导播私下记住他电话，然后私下告诉你，因为咱们播出嘛，这个听众他这么一说电话，他电话就都传出去了啊。导播老师这样，你先把五线转到你这儿，他要更正一个电话啊，他要留133的。他太着急了，因为他咋的呢？
5: 他肯定着急。
1: 他主要是家里边床。
5: 我们也理解。
1: 他家里边把床给搬空了。嗯，
5: 我们商场一定会给他一个妥善的，
1: 行，谢谢您，谢谢您
5: 解决方案嘛，对吧？
1: 谢谢您。
5: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肯定生活中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是，但是他现在就在钻牛角尖了，他不要这个床都不行。
1: 别着急，告诉他别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商场肯定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是，谢谢您，谢谢。
1: 你这样，你是把他那个电话回头切给我，
0: 切给你，然后您记录就行，然后我就不再把你电话再切回来了，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再劝劝他，然后您大概10分钟以后联系他，行不行？
1: 行。
0: 好，谢谢您。那导播老师切线吧，把6线切到你那儿。然后把陈女士133的这个手机号码告诉咱们商场，商场去给你处理。我其实就是想劝劝你，我觉得不管这个事儿解到什么程度，他这个事儿他跟咱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真的。您自己想。
2: 这个道理，清河老师都懂，但是就过不来那个劲儿。
0: 是，你看你老伴儿在旁边也劝你，我们也劝你，周围人都在劝你。你说你自己要掰过来这个镊子，你要转过来这个木，那我们也没办法。那你最终难受的不还是你自己吗？这难受不还是你自己给吗？
2: 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床，要我不能说强力的去要买去，
0: 就一张床，你说能怎么样呢？真的无所谓，不要对任何一个过分喜欢的东西抱有执念，不论是人还是物，不要有对某一个东西有过分那种强大的执念，那个执。
2: 时间久了会就像你说的这样，但是怎么现在都过不来那个劲儿。
0: 那您就等商场联系您吧，好不好？
2: 我都不行了，是完了就是说那个你拿不走，你看保安能不能让你拿。
0: 咱们就不再重复了，因为重复很多次了。等商场联系您
2: 好
0: 吗？好，那跟您聊到这儿，
2: 谢谢您。
0: 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别跟老伴吵架，千万别跟老伴吵架啊。好，
2: 好的，
0: 再见，
2: 谢谢。
0: 哎，刚才我播广告的时候，你俩就吵起来了，是吧？我那边赶紧把麦我就拉下来了。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在家里边再不和睦，然后自己又犯那个气犯病了，就一张床，再好看能咋地啊？那个床它是，这睡能延年益寿啊，还能长生不老啊？它不能，它就是一张床而已，是不是？哎呀，要说我都觉得床就不买了。你说你每次想这个事儿，还不如就是说，你看看就怎么能让赔偿你点钱啊什么的，您自己再跟他沟通吧。行，反正咱们这边帮你联系了商场呢也会再进一步的去推进，行不行？有啥问题呢您就再给我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就投诉市场监管，要真不行呢您说您就是想起诉，那也可以把马律师的电话给到您，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啊。再来请进五线听众朋友秦女士，秦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你好，
3: 我想那个跟您反馈一下，就是咱们这两天卖的这个凉皮儿。
0: 啊，是凉皮儿。
3: 这个凉皮儿特别好，因为前两天就因为一直都是咱们那个您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妈妈也是，然后那个像之前的牛肉酱、山楂丸啥的订的都特别好，但这两天就是听您说的这个凉皮儿，我妈妈要订，然后前两天给她订了一组。这两天吃着特别好，然后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凉皮儿可以多订点吗？
0: 凉皮儿是这样的，凉皮儿我建议大家，这个凉皮儿呢，最多你就订个一套两套就可以了，因为毕竟它这个凉皮儿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它那个包装上都写着嘛，它是没有什么色素啊，没有明矾啊，没有那个白矾，也没有明胶，所以说这个凉皮儿它就自然食材制作的，大家呢订个比如说一组两组的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每年都有，你的量就掌握到。就是吃一夏天的，就看家里边，如果你说家里边呢人口比较多吃得快，那你订两组三组，你要是说家里边吃得慢呢，你就订一组两组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咱们年年夏天都卖，你就算一下咱们25袋嘛，25袋正好就是七八九十把这个用完就可以了。
3: 是这样的，因为每年吧卖的不是那大张的嘛，然后觉得就有的时候你拆封了吃不完，就觉得今年这个就是小包装，
0: 今年的就非常好，
3: 带着方便。
0: 对，今年就是一袋一袋的，主要它那个片儿也是小片儿的。这个今年确实是这样，但没涨价。
3: 是这样，觉得啥呢？因为孩子在厦门那边，在南方，然后寻思想带几组给孩子和那个就是家里边那个岳父岳母啥的也带过去。
0: 那您就酌情吧，酌情吧、
3: 啊，
0: 我觉得就酌情吧。这个反正没有那么多货，咱凉皮好像剩几百组就全面就截止了。想多订一点可以，但是我怕你们都浪费。如果每次你们要多订，我都觉得你们就是正常就行，不要因为一个东西好我就订太多。有的时候我也好那样，一囤多了之后到后期就吃不完了。咱们就正常订，好不好？
3: 行，就觉得挺好的，就想跟你反馈一下，
0: 谢
3: 谢清河老师，
0: 谢
3: 谢
0: 您，谢谢您的支持，谢谢啊。那咱们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想订凉皮的话确实很好，但是他这一组呢挺多，一组是25包呢。听众朋友，您还是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啊，啥东西呢？但是凉皮儿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每年就团购一次，它不是一个 常规型的产品，就全年都有的。所以根据您的喜欢，如果你要是凉皮吃的比较多，这个凉皮除了拌着吃，还有人做炖菜，包括呢有一个名菜就凉皮炖鸡啊，你当成那个粉皮儿，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炖在这个小鸡儿里也好吃。或者有时候炖鱼的时候啊，放点凉皮儿也都挺好的。咱们这个凉皮儿呢是3到5分钟就可以给它泡发好了，好不好？就说到这儿，咱们就正好把凉皮儿就说了。大家想订的话，场外电话去订一下，是独立包装的，25小包，方便储存。和去年的相比，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了。而且呢，把那种片状的给它直接就切成了，就是那种就一大片的切成了小片的小菱形片的，大家就不用切了，又不用切，又不用考虑包装的问题，这是今年的升级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先生，安女士啊，安女士你好。
4: 哎，你好，金浩老师。
0: 您说。
4: 我有个问题请问你，就是吧，我在就是别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在农村，但是我家呢是五常拉林跟前农村的，我的户口是五常拉林跟前的农村的户口，完了之后我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井镇西井乡那吧跟前那嘎、那叫永昌村买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完了之后，我一个农村的地方，啊，没有房子， 就是有地方年年年种园子嘛，种点菜啥的。我想问的问题是啥，表达的是啥呢？就是说如果真要是说农村规划了，或者说给楼了，或者说有什么就是国家享受国家什么待遇了，就是因为我是外地的人，不是当屯的人，我给那嘎买的房子，我能不能享受一些国家有什么待遇，以后我能不能享受到那个待遇？那已经没有房子，就是个地方。
0: 您说这个事我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谁的吗？
4: 等一下，
0: 我问的是这个地方是原村村民的吗？
4: 原来这个房子是他原村村民的，这原村村民的那个人，就是他都已经去世了，不在了。完了之后，他又卖给那个我们屯子别人了。原来我在那屯子待过，在那屯子卖给别人了。完了，别人又卖给我了，就这样式的。
0: 所以
4: 说
0: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手续的变更啊，你没有取得这个地的手续啊。
4: 也签字画押了，还不知道谁谁给这房子卖给你了。
0: 那就一点用没有啊！你根儿上来讲，你没有拿到手续啊，因为你这房子都变好几手了呀。
4: 是啊，卖给人没了，没了之后又卖给人。
0: 你拿这个买卖协议是你们私下的，如果未来产生动迁的，人家是不认的。
4: 国家不承认是吧？
0: 当然不承认了。
4: 那我
0: 只承认你的是买卖关系，不承认这个东西是你的。因为我们讲村集体啊，它的土地是集体土地，能明白？村集体是集体土地，能听懂吧？首先这个，我们要进行。
4: 那不是集体土地，属于是？
0: 当然是集体的了。
4: 我不是那个村庄的人。
0: 你不是那个村的人也不关键，最关键的是你没有完成手续的变更，你没有取得这一块地，这个宅基地变更到你名下的最根儿上的东西，只要没有这个。你未来你就不是真正的动迁人呢、啊、不冲你动迁，动迁不冲你说话的呀。
4: 那个都没了，那个人都已经没了，就是那房主都已经没了，都去世了。
0: 所以不冲你说话呀，能理解吗？
4: 那他冲谁说话呢？我就问这意思。
0: 他不冲任何人说话呀，因为你们没有合法手续啊。
4: 合法的手续就是谁的房子卖给谁。
0: 没有合法手续、
4: 就是、
0: 能听明白我在表达啥吧？这个东西买卖必须是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进行买卖的，不是你们私下买卖的，那由得你想咋来咋来了，就这么个意思。它不像说咱们城里的东西，那你城里的东西你要完成房产证的变更啊，你也得买房子就得更名过户啊，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啊。我认为您肯定是懂的，我问您买房子更名过户这个事儿，咱们懂不懂？
4: 买房子更名过户，他这个现在
0: 买房子更名过户这个事儿，你懂不懂？我先说这个。是不是肯定懂？
4: 更名过户我知道，后面说我买你的房子，完了之后我给你钱了，完你过到我的名下了。
0: 哎，对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看您这个事儿不是没有更名过户吗？
4: 这个都转两个手了，
0: 对
4: 呀，
0: 所以说风险很大嘛。
4: 那我现在怎样才能让它是属于就是我的了呢？我怎么整的呢？
0: 怎么整都整不到你的名下了，因为原来这个人他死了，就这么个意思，咋整都整不过来了。
4: 那我这块土地不就白买了吗？等于跟要动迁啥的，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是不是、啊、老师、
0: 嗯？是这个意思，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极低的。尤其是你近些年买，假设你要买的很长时间了，村上也认同你的这个买卖，比如说你在这儿都买30年了，那么它会成为一个像历史遗留问题似的。你买的年头久啊，对不对？这个还好办一点，你近些年买的，你想要动迁就直接获得补偿，那可能性基本上就没有了。
4: 我刚买4-5年。
0: 对，因为近些年咱们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农村的这种宅基地的买卖管控是很严格的。
4: 那咋整啊？那你住这个地方，
0: 买的也便宜啊，你就住着呗，当个小园种呗。你只
4: 不是买的不便宜，那你说的
0: 你不便宜，你打电话的时候，那你不便宜，你跟他提前问呢、啊，你打听啊，跟我们咨询呢、啊。
4: 不懂呗，那是不懂。后来我二姐总听你们节目，她说的肯定不行啊，老妹你快点给县上老师挂电话吧，好像是都要动迁了，好像也跟我没有关系。完我说的，我就拖拉的呀。完我说的，那我中午这有时间，我问问呢。那意思就是说，真要动迁的话，就是跟我啥关系都没有，白扯是不是？
0: 嗯。
4: 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方法去弥补了，去挽回了，就是这样了，已经就是定局了。就是要真要是有啥动迁啥的，我这块地就归给国家了，那意思是不是？
0: 嗯，是的，你大概率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本来上你也不是动迁人啊。嗯。
4: 啊，就是我有那个。

0: 买房了的，或者说的就有这手续，有这个手续签字了。
1: 手续没有用，我再跟你讲啥呢？你都已经听明白了，咱俩就不要再反复再说你的手续上的事儿了。你得拿到咱们动迁办认同的手续才行。你拿那个手续人
0: 动迁办人的手续才行。
1: 动迁办认同的手续才行，你那个手续动迁办根本就不认，你拿那手续有啥用啊？
0: 啊，那动迁办认同的手续就是说的本户居民的那个那第一个人的那个房子，人家认同那个人是不是？那人没了你。
1: 是的，如果他卖给了你，要完成变更到你名下，认这个，懂了？
0: 我变更到我名下，那他那人没了，他卖给
1: 谁？所以我才说你这个东西就不用再想了，你就住着就得了。你动迁获得补偿的概率很低的，
0: 就是和我说，假如说补偿十万，我能捞到一万
1: 都可能一分捞不着啊、哦！你还在这一万两万呢，可能一分都捞不着。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那我就卖了得了，谁买我又不是那存的人，我给他卖得了，不要了。
1: 卖
0: 他们有那么多的金刚老师，说动迁了吧，是虽然没有房子，说整个大房子就扣个大房啊是啥的就给钱了，咱也不懂。
1: 你扣啥的前提，这个东西它得是你的。现在动迁办很严格的，你扣啥他得你得有手续啊，你是地还是啥你得有手续啊，本身上面如果连个房都没有连什么的，它就是一块地，你买这个东西你当初就是为了占便宜去的。
0: 我就寻思我姐给他们，我姐是他们囤的，我姐囤的，我姐都买五六个了，我用我也买一个吧。
1: 你不是人家囤子的人，你买它干啥呀？是不是？
0: 那不懂呗，当时那是也没听你节目，不懂、
1: 嗯。行，反正你要是先挺着就挺着，能去变的话就去变一下，嗯。
0: 上哪变？我能变吗？我上东迁部啊，我上哪去变呢？
1: 变的话呢，上乡镇一级的土地管理所。
0: 哎，我记一下子上哪儿了吧？
1: 乡或者镇一级土地管理所，但是你变不了，因为他那个人死了，哦、嗯，你去也白去。嗯、
0: 我就是找找人也白扯了，是不是那意思？
1: 找人的事不要在节目当中说，节目当中不讨论偷门弄井找人的事。好了，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要

0: 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吧？三线上，钱阿姨，钱阿姨您好。
2: 哎，陈哥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买家牛肉酱可好吃了。
1: 啊，牛肉酱收到了是吧？嗯。
2: 收到了，阿姨收到了。这牛肉酱才好吃的，我可乐吃了，我不能吃辣的，这个酱不辣。
1: 是，但牛肉酱现在你买的还挺幸运的，现在牛肉酱没有货了，断货了，嗯，买不到了已经，嗯，谢谢您。
2: 现在买到了，给我送来了。
1: 是，您那个是咱们前两天还有一点，
2: 哎、
1: 所以节目当中咱们就说断货了，不能卖了，
2: 对，
1: 但新的还没到呢。
2: 哎，我这收到了。谢谢金哥老师，可好吃了。
1: 收到就行，收到就行，你满意就可以啊、哦。那行。
2: 哎，可好吃了。
1: 好。那行，可以，
2: 谢谢你，金哥老师、
1: 啊、没事没事，那您订到就可以。好，谢谢您的支持。是前两天断货了，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想要补一下，咱们就给都补上了。但这两天真的是没有了，所以节目当中都没说。听众朋友，下批到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再介绍，好不好？因为今天的确没有牛肉酱，没有牛肉酱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不再说牛肉酱的事了，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四线，四线是之前说过那个什么？树，自己家的树死了，这个是不是？房先生，您没等电话，我就切出了，好不好？再下一位，我们请进五线，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是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3: 好，新科老师你好。
1: 您好，您说，嗯。
3: 我有个热水器吧，有点滴水，坏了，我寻麻烦你给我找一个维修师傅，能不能啊？
1: 热水器咱没有维修师傅的。
3: 没有啊，
1: 对，热水器没有的，热水器你只能联系品牌方。你是哪个品牌的？
3: 海尔啊。
1: 海尔，那就给海尔打电话呀，让海尔派师傅去修啊，让官方去修多好啊。
3: 啊，那时间长他能给修吗？
1: 能修，但是收费。嗯。
3: 啊，海尔电话你知道吗？
1: 知道，我给你查海尔售后电话，我帮您查，稍等我正在给你查，行不行？
3: 谢谢。
1: 嗯，你给海尔打电话。
3: 哎。
1: 海尔电话是400。
3: 哎，
1: 一个六，
3: 六，
1: 后边是六个九，
3: 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九，
1: 对，
3: 400669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嗯，你打电话就行啊，好嘞，嗯，
3: 谢谢、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再见 啊，嗯，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医大二院郭勉老师的触诊信息，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今天问的啊。郭老师呢，他是做偏瘫的恢复，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回国之后啊，他是在各大医院啊都可以出诊的，主要是他的一些科研文章是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那种学术期刊上。那么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呢，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多啊，在这儿呢，他的技术可以应用。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在神经外科领域呢，治疗偏瘫方面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偏瘫的治疗，也就是说咱们土话说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看了多年都没有恢复的，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到郭勉老师这儿做微创手术，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这是加冕仪式的免，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这个是大家非常了解的、很熟悉的啊。除此之外呢，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都可以挂郭勉医生的号，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大家直接挂他的号就可以了。他出诊的时间呢，应该是每周一的上午出诊，星期一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的，会关照大家的，好吗？五线，五线上六叔的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4: 您好，庆贺。
1: 您好，您说。
4: 您好。我是这样啊，我爱人身上吧就是老那个刺挠，现在有要起疙瘩那个痕迹，我想找你给推荐一下子医大二院的哪个看皮肤科大夫比较好一些，咱给看一看。
1: 嗯，挂，我看看皮肤科。皮肤科的话，咱们您现在是啥表现？
4: 现在他身上吧，就是无形当中就是突然就痒起来了。完，现在身上就好像有明显要起疙瘩那个痕迹似的。
1: 哦哦，明白明白。他有没有过敏的症状？没有吧？
4: 因为他那个心脏做过支架，可能吃过很多药物，对，但是药物吃十来年了，这是最近这个半年才出现这种情况。
1: 皮肤科知名专家在医大六院皮肤科主任张峰老师，到那儿去看一下。
4: 他在医院址在哪？
1: 在松北区医大六院。
4: 啊
1: 医大六，一二三四五六的六，他是大人小孩都看。他之前在医大一出诊，现在在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
4: 啊，
1: 弓长张山峰的峰，
4: 张峰，那个他那个也是网上挂号吗？您能不能给联系一下子？
1: 您那你得把您的挂号信息告诉我呀，我才能给你联系啊。
4: 那
1: 你得先挂号，然后我才给你打招呼啊，是不是？
4: 那行，
1: 医大六院皮肤科。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咱们皮肤科专家登记目前就是他。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87996984。今天这个凉皮儿呢订的非常火啊，凉皮儿应该还能订几天？各位听众朋友啊，趁着咱们凉皮儿有货的时候，可以订一下凉皮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

0: 女孩儿就销售人员让我调出身份证，让我审查身份证。我说没带呀，我也没心思买东西，还有身份证啊。完了，他说那我帮你找，完就在支付宝里帮我找着了。哎，我还不知道支付宝里有身份证照片呢，完就调出来了。调出来呢，他就在他手机上拍个照。我说你说这干嘛？他那意思就好像被查，就好像使用政府补贴。
1: 你使用政府补贴不在这您在您自己手机上操作吗？
0: 啊，对呀，是在我手机上操作，就说他在他手机要我身份证照片，我就挺纳闷的，我说要这干啥呀？我先告诉你，怕有什么风险。
1: 正常应该是在您手机上实名制领取，在云闪付 APP 上进行操作。
0: 对呀，我是在云闪付，他是在云闪付 APP 在那买那单，正常操作，在那刷的
1: 那
0: 保
1: 就应该
0: 险。
1: 完事儿了呀。反正之前我们是没有被拍过照片。
0: 是吗？哦，那怎么办呢？他已经拍了。
1: 我不知道他这个操作是不是像他说的，说为了查。但正常其实你在云闪付上已经都完成了呀，因为我之前也领过政府补贴的。咱们云闪付上领政府补贴，就是在云闪付上实名注册，证明你是在本地区本人去领取。它一般对地区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咱们在黑龙江地区嘛，黑龙江地区买了这个华为产品，然后实名登记、实名购买，你这个补贴就领到手了。然后销售人员还拍您的身份证照片，这个我不太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会存在着一定风险，但是有可能风险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它还是门店嘛，对不对？
0: 是，他
1: 它可
0: 可
1: 能
0: 能可
1: 就
0: 以
1: 是
0: 从那
1: 防止
0: 什
1: 有
0: 么的。
1: 人，套取吧，有可能它要比如说有一些审核之类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对吧？商家收集咱们的身份信息，必须要遵守相关法规的。像这种吧，你要是给他拍照什么的，尽量是拍那种带什么水印的，但是无所谓吧，
0: 没带水印，不懂啊。他调身份证，完了，就像我说的，过程在
1: 就
0: 支
1: 是
0: 付宝就调出
1: 我感觉吧，他这个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华为这个品牌咱们还是很喜欢的。我觉得云闪付 APP 它是一个可能内部的，就是咱们使用过程当中那个实名支付，它是银联的一个审核，然后它门店呢拍这个呢，可能是用于线下的，包括线下台账啊，包括财政审计的一些核验，我估计可能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都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啊，就是他既然拍了，应该也是。我为啥说拍照的时候可以手写上水印呢？如果拍照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身份证的照片的空白处写上，比如仅用于2026黑龙江华为数码政府补贴核销，它用不效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可以就带种水印的照片，以后学会如果别人要用的话，可以给他看这种，这样他拍了就无所谓了，因为咱们那个身份证照片上是有专门写用途的，是不是？我让编辑问一问。我让编辑问一下，因为我刚才猜是这样的，稍等啊，我让编辑问一下。编辑说，也许有这种可能，他是为了叫做四者一致，就领券人、付款人、购机人、发票抬头人保持一致，就领取政府补贴的话呢，叫四一致。然后呢，商家可能要把购机发票、身份证照片，还有您买的就是产品的电子码。一并上传到系统，方便呢后期进行审核。他说也有这种可能的，还有就是呢，后期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抽查，都是编辑查是这样的，所以倒是我觉得问题不会特别大，就是你要说有一定风险，但问题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咱们是在正常的门店购买嘛。可靠性，我觉得还是可靠性还是挺大的。
0: 我也不懂他拍，我也不知道加什么水印。完，当时我一看他要我身份证照片，
1: 我觉得可靠性还是很大的，因为
0: 我就觉
1: 之
0: 得
1: 前领取政府补贴的时候，我都是线上的东西领政府补贴，所以可能没有遇到过就上传照片这个环节，直接在云闪付 APP 领完就使用了。
0: 我是线下。

0: 我心脏我不会整，我就像山下
1: 马，明白，
0: 我还消化掉，
1: 明白。所以我个人感觉，就通过编辑这么一说呢，可能问题就不大。
0: 啊，他在收银台的时候，我就看他要我照片，我就把他手机拍我照片，练他这个人脸在收音机操作了，我把他给录下来了这个过程。
1: 反正我个人感觉问题不大，因为毕竟他是专门的门店操作的，套取你。
0: 那我因为就上远大咨询一下，问一问。
1: 可问可不问吧，要是问的话就顺路去问，我觉得不用特意去。我个人感觉可能性极小，就套取你信息的可能性极小，就从你目前描述来判断是这样的，好不好？因为编辑也说了嘛，说这个也是领取政府补贴过程当中可以完成的一个操作。行不行？那行，好好好，聊到这儿，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这部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曹先生，说买监控的事儿是吗？曹先生您好，曹先生您好，
2: 你好，庆和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一个盲人，然后我这个全盲，然后我在那个京东啊。全球购买了一副是华为小屯当家监控，这个监控呢我买回来，当时我不知道是全球购，因为我就照这个华为的牌子去买的，买了然后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到一年，我是9月30号买，去年9月30号到今年的9月30号正好一年，然后出现那个连续出现情况呢，就两个多月以后厂家又给我换个新的，就是我买双色的摄像头的，它出现什么呢，插上电就跟一个砖头一样，就说没有画面就没有画面，说卡顿再加载失败，都出现这种问题。
1: 这种是买回来就发生的还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
2: 使了两个月以后。
1: 刚买回来的时候是正常的是吗？
2: 对。
1: 好的好的，然后呢？
2: 然后就总出现这种问题，我就一门心思厂家就联系，厂家就是说我又更换了第二台，完了这不更换第二台，我就跟京东客服又联系了，京东客服他没告诉我是全球购，这个商家是全球购，他这个商家呢注册是在香港，他呢在这咱们在深圳平台。京东平台上卖的这个监控，然后我就不知道，后来我打了12315才告诉我这是全球购你买的，现在退不了，境外退不了，因为我退不了，我想我这要求就像退货退款，我说你这总出现问题，完了之后后来商家又给我换了，就是厂家又给我换了，就昨天又邮走了，又再换个第4次了，完还出现这种问题。就是维修是什么呢，这监控呢，把旧的拿回去给你贴横贴个膜啊，然后维修维修，又跟你说个又是新的，根本就不是新的，那新的就发来装盒也它又一种气味，那个新味它跟那个不没有气味的那是不一样的，这监控咋看都是旧的，就我这眼神都能看出是旧的，那你说你们好眼神那更看都是旧，他就往客服说就是新的。然后这样式的，他让我提高，让我上那个打，就是香港的12315。我因为我就盲人，我也不会操作，这操作不了啊。
1: 我觉得那你应该投诉京东平台，你不能投诉这个商家了，你得投诉京东平台，让就是是这个平台担责。但京东的投诉相对来讲比较难，因为我们前两天上一刚帮听众处理过那个京东的电话特别难打，那天就没打通，大概也得打了10分20分的是没接通，就今天呢我可以帮你去联系京东，但是你得稍微等一等，咱们得在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才能替你操作，然后我的想法是应该联系京东，不要再投诉这个厂家了，因为是厂家全球购的话他不是注册在香港吗，对不对，咱们现在他不说内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在没法受理吗，是吧，
2: 对，你说对，越说越对，
1: 那我
2: 经过老师你帮我解决一下，
1: 我帮你解决
2: 我
1: 联系他，但是打不通电话能明白吗，
2: 我知道
1: 就是京东他非常慢，他不像别

0: 别的，因为我们前两天操作一个京东，京东
1: 我理解，
0: 京东打就是慢，转来转去，最后那天还没成功。我给你看一下京东注册地，好像是在北京。
1: 是北京，
0: 对，
1: 北京，
0: 它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完了，你听我说，我给最高的完的那个京东，我给京东客服打电话，京东客服普通人员说呢，那个啥，我给你协助一下这个商家。完了，这协普通的、
0: 你不是他来协助，你就投诉他，你就应该向咱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京东。你不要去，
1: 你听我说，你听我把这过程当你说
0: 啊。你不用讲，没有意义。你讲这个过程没有，他都没解决，你讲他干啥呀？你现在讲这个过程是失败的过程，你就不用去重复了，因为就会浪费大家伙的时间了，是不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你要联系的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你投诉京东，你不要投诉这个商家了，没有用了。你就投诉说我就是京东，你就说京东就是咬死，就是京东不给我退，京东不给我处理，因为我们的购买渠道是通过京东买的，对不对？我不跟商家去纠结了，你平台你去跟商家去弄去。所以你要投诉的话，你要打010-12315-12315，然后你联系，你要投诉，准确的你记住，投诉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啊，
0: 明白。
1: 啊，我就打下12315，就
0: 010-12315。
1: 啊，
0: 联系
1: 解决问题，
0: 联系。听我说，不是说他不解决问题，联系的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能记住吗？
1: 啊，那我只能记住啊。
0: 不是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它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投诉的管理局是哪个区的？明白。你就像你打咱们，你说我明确投诉消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一样的，明白？北京是很大的，它也分哪个企业归哪一片儿。我说这话是不是听懂了？是不是？
1: 那我要打12345呢？
0: 也是一样的，你打什么，你都得明确它的登记机关由哪儿进行受理，你才有可能准确成功。我现在教您的是怎么样让你的投诉成功。
1: 啊，行。
0: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重复一下，一会儿可以打010-12315或010-12345都可以。那么联系哪儿呢？你说我要通过咱们的电话联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是京东平台，我在平台买东西，平台不作为，不给我退，会说吗？会说，是不是？
1: 会说。
0: 你就投诉的是京东，而
1: 不为
0: 对，不是
1: 他不
0: 给你退，对，不是那个什么了，不是那个企业了，好不好？你这样就能够从就是香港的那个投诉转到咱们内地北京投诉。你在北京你投诉京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是一定会受理的。首先你受理就会成功，受理成功的话呢，北京市场的这个监管部门就会联系京东，要求他给你进行处理。这个能理解了，这样就加大了平台力度了。好吗？然后我今天要是节目，但凡有时间，我会联系你，但是有难度，因为咱们后边，因为我后边还有四位，就是线上闪烁的还有四个人在等，也就是说我联系你肯定是挺难。
1: 那老师，你下来节目帮我联系一下呗。
0: 下直播联系不了了啊，下直播联系不了了，因为我们下直播系统支持不了三方通话，听明白了吗？因为下直播人其他主持人就要用设备了，
1: 那行，你尽量帮我联系一下，
0: 我尽量安排，得是节目有时间，得是咱们节目有空的，我都跟您说了，要是一直有人占线呢，我也没办法啊，
1: 是，
0: 那你就按照我刚才说那个，
1: 啊、
0: 先去自己处理一下，行不行？不会再给我打电话，再教你啊。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三到五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

0: 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 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0。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选对了食材，吃对了营养，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有关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的美味菜肴。不光是菜啊，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视力不咋好的，什么迎风流泪、老花眼、眼干、眼涩、眼疲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底的一些病变，包括视网膜的变性啊，这个黄斑区的变性，对不对呀？咱们都应该注意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一些谷类的食物以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来补充一些眼睛所需要的营养。当然我们这个眼球所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之多的啊，每一个营养可能都会针对于整个眼球的一个部位，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呀？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叶黄素。这个谷类食品当中啊，含有叶黄素比较高的都有啥呢？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大家一听这有门道啊，凡是黄颜色的，你看这几类，玉米、小米儿、黄米和黄豆，这类的谷物食物当中叶黄素的含量比较多，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叶黄素，能够促进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代谢呀，调理身体的这个作用，也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大家知道叶黄素是什么东西吗？它其实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内的啊一种营养元素。说白了，这个叶黄素啊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咱们人体本来就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流失消耗，你得用它啊，明白了吧？那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消耗它呗。但是我们人体自己又不能合成叶黄素，所以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所以今天呢，海兰教给大家做的这几道菜呀也好啊，包括一些主食啊，我们大家都去学一学。谷类食品当中，玉米、小米、黄米、黄豆，你看有点门道啊。黄颜色的啊，这些谷物当中含有叶黄素，咱们大家再记录一下。水果和蔬菜里边都有啥呢？你比如说香蕉、胡萝卜、南瓜、柑橘、橙子、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含有叶黄素的。像西兰花、芥菜、芹菜叶、香菜、西红柿等等，这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裙带菜。这个呀，就是我要跟大家教给大家去做的这个菜里边啊。裙带菜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比较好吃，有很多人比较愿意吃。它虽然不是海鲜啊，但是呢胜似海鲜，非常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裙带菜，就是裙带菜啊。裙带菜呢有很多种吃法哈，先来教给大家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是凉拌裙带菜。你可别小瞧了裙带菜，它不仅仅是里边叶黄素含量比较高，它还有很多，因为它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它跟海带的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带片深裂成裙带状，所以它叫裙带菜嘛。裙带菜的幼体和海带的幼体啊很相似，但长大之后的外形跟海带呢就有明显的区别了啊。裙带菜的外形呢像啊一把大的像那种破葵扇，也像裙带，所以把它叫成裙带菜了。但是裙带菜啊，它有润肠通便呐、消肿利尿啊、消痰呐等等很多，包括补充叶黄素，因为裙带菜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叶黄素高了，那么它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帮助就大了，对不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啊，咱们去学做一道这么个凉拌裙带菜，哎，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老两口在家不知道做点啥啊，吃这个也不太愿意吃，那个也没啥胃口的，你学做这道菜。视网膜啊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医院检测眼底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病变的，有的是视网膜直接的病变，有的是视网膜黄斑区病变了。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病变呢相当不好治，如果病变到黄斑区，它就视力下降得非常快，甚至有致盲的危险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得关注这个
健康，所以叶黄素一定得补。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咋看手机，不咋玩电脑，这个视网膜的伤害，就是说平时啊，我们年轻人用手机用的多了啊，用完了。

0: 眼睛都花了，眼睛视力都下降了，说这个手机的辐射呀，电脑的辐射呀，啊，对这个视网膜的伤害非常之大呀，就手机和电脑发射出来那个蓝光啊，直接就能伤害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辐射到眼底的视网膜。所以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但是你可不是说我不用手机我不用电脑你视网膜就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家里边晚上开的那个灯电视和白天在外边阳光充足的时候，阳光太阳光里边紫外线里那个蓝光，它都是能够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吃吃这个裙带菜，补充补充叶黄素，好好的去呵护一下咱们的视网膜啊，眼底病变不好治，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玩手机我远离电脑我这视网膜就没事，不是那样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们不玩手机吗？是不是也玩啊，也看手机啊，对不对？而且你能回家不开灯出去不晒太阳啊，对不对？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要想保护好视网膜，还是从咱自己的基础做好啊，让我们的眼睛不缺叶黄素，它不就能抵御得了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辐射，对不对？对于我们视网膜的伤害跟氧化了嘛，对不对？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普及这个常识性问题啊。咱们先来学这道裙带菜，凉拌裙带菜。准备个泡好了的凉拌裙带菜是400克左右就行了。就你干的的时候啊，你看的是多少啊？如果你买的是鲜的，大概也就是不到一斤或者是一斤左右就行啊，一斤八两左右。但如果是湿的话呢，也就是一斤八两左右。如果是干的啊，大概也就是多少呢？我觉得二三两就能泡出来差不多一斤了，对不对？先把这个裙带菜，如果买那个腌的那个裙带菜呀，先放到盆里去泡一泡。因为这个裙带菜它为了保鲜，如果你买的是鲜的，为了保鲜就放大量的海盐在里边，把那个白花花的盐呢都给它冲掉了，多冲洗几遍啊，好好洗一洗，要不然太咸了。洗干净了，盐都冲掉了之后，放到清水里再泡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呢给它攥干了水分啊，把这个裙带菜呀、给改成小寸段啊，改刀一下切成小寸段，放到盆里。放啥呢？放蒜末啊，用那个抽子抽那个蒜末，不要放蒜泥啊，不好吃。放蒜末啊，然后放葱花啊，如果能吃辣的放一个小米椒，给它剁碎了放里边。放一点点白糖，放一点味精，再放点生抽、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再来说放的东西是什么啊？葱姜蒜咱们就不用说了，不要放姜啊，葱和蒜以及小米辣的末，葱末、蒜末啊，小米辣的末。然后调料放什么？放白糖，放味精，放点生抽，放点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哎呦，这个成品啊，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是墨绿色的嘛，然后再放点醋，放点糖，就是那种酸甜口的，鲜嫩爽口，再放点小米辣，那个小红辣椒，哎呦，特别好看。最关键问题，非常非常的下饭啊。建议大家你就给它多泡一会儿。如果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说那个脆脆的裙带菜我吃不动我嚼不动，那你呢就给它用热水给它烫一下就行，不要放水里去煮。放水里去煮呢，很可能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而且它还发黏不好吃，明白了吧？然后大家会发现了吗，我让你拌这个裙带菜的时候，充其量让你放一丢丢生抽，不让你放盐。为什么？因为裙带菜它就自带盐分，你要再放点盐就更咸了啊，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咱们得减油减盐才健康，是不是啊？哎，这道凉拌裙带菜就做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说谁不想让自己心明眼亮啊，眼睛是心灵之窗啊，是不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 95% 靠的都是眼睛，这眼睛要是看不清看不见了可咋整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关注视力健康就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呢我再教大家做到主食，哎，咱们也去补充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刚才我说了，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自己人身体是不能合成的，只能外界补充。叶黄素是啥？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而且它还能够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另外啊，你看我让你吃谷物，黄颜色的水果，刚才又教你做了一个这个凉拌裙带菜，对不对？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呗。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 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异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对不对？哎，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现在不多说了，就是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这个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查眼底呀？对不对？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视力下降速度比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即便是有一些中老年的慢性眼病的话，发展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有了糖尿病发展的就更快了，眼底它会有一些病变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呀啊，或者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十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汉广购物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儿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儿，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 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

0: 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1: 哎，对的。
0: 哎，
1: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哦。哎，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3: 啊。地址
0: 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啊、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3: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3: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3: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3: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33。
5: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5: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尾号2550是又打进来一遍吗？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你要是有没啥问题的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行了。如果你有啥问题要问我，你打进来的时候你就别挂断电话，拿着电话一直等啊。六线的朱先生手机尾号是9913，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6: 我想敬主。
0: 可以，没问题。他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十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7: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7: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哎，
8: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8: 哎，那个主持人，
0: 您说，
8: 有问题想问您一下。
0: 您说，
8: 这不属于营养品吧？
0: 它是食品级的啊，不是药，
8: 哎，
0: 不是保健品啊。
8: 我是33岁，可以吃哈。
0: 高度近视可以呀，就是预防一些眼底病变呗。因为你高度近视，你即便是高度近视，你也不能说把手机放下，电脑我也不用，是不是啊？我天天我就闭着眼睛休息，也不做不到啊。你叶黄素补充进去，它就是保护你的视网膜不受蓝光刺激，就提早预防一下眼底的病变呗。高度近视最容易出现一些眼底的病变，你这个应该明白，对不对？
8: 哎，那好，
0: 你多少度啊？
8: 我是快600多度了。
0: 成年人600度以下不算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啊。
8: 哎，那好嘞。
0: 嗯，
8: 哎，
0: 嗯，吃吧，认真吃，一天吃3片啊。好嘞。
8: 好的。
0: 哎哎，再见。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定。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9: 哎，好，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9: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9: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有听众朋友说的，哎呀，这个我们家这都是大学生了。一宿一宿玩手机啊，那眼睛那视力下降到啥程度？是，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手机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菜的同时，这个我再给大家分享点知识吧。好多人都不知道高度近视啥玩意儿，这些都不了解，不了解眼球。有时间的时候先接电话，接完电话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10: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再见。五线的魏女士你好。
11: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11: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是
11: 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11: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六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5485，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苗女士，你好，
1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2: 对对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会儿你如果没有听到，再来接个电话吧。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3: 啊，订了叶黄素，订一份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10瓶啊，这个价格。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问到的问题，我有看到之后，我都在节目里边，我一边讲菜一边就给大家去解答了啊。你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海兰留完言之后，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高度近视怎么界限？ 成人啊，对于成人来讲，300度以下的算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算中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快乐医生阿姨说，我孙子是他爸爸那个近视500度遗传的。我告诉你啊，除了高度近视之外啊，都不具备遗传基因。就是如果孩子爸爸妈妈都是200-300度的话，可能孩子的视力就是他自己啊，用眼过度啊，或者是眼营养不良啊，这个眼卫生做得不好啊所造成的，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只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才有遗传啊。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近视弱视、远视散光、视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对不对？我来先接电话吧。于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
0: 哎，要定叶黄素是不是？
14: 啊，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哎，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是不是要定叶黄素啊？刘女士不听广播，听着电话。哎呦呵，我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6202的，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给我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啊。说小孩能不能吃啊？5岁小孩你让他吃什么叶黄素，他也不缺呀，不用不用啊。5岁的小孩眼球刚刚定型，如果说他出现一些，因为5岁啊是眼球刚刚定型的时候，5岁以下的如果视力不好，你都不要先给他采取一些方法啊，到正规的医院去问问临床大夫吧，眼球还没定型呢，你就能说你视力不好吗？对不对？不是，不用吃啊，5岁小孩他也不缺呀。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道菜啊，都是关于视力健康的，稍后要做这个玉米面菜饼。玉米里边含叶黄素，玉米里边含叶黄素，包括西红柿、番茄里边啊，尤其是那小黄柿子里边都含有叶黄素，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啊，这可以当早餐来吃啊，比如说准备一个大柿子或者两个小柿子，准备点韭菜，韭菜呢就是调味用的，蒜苗也行啊，大概一小绺就行了。准备三个香菇帽，准备一大勺子的玉米面，再准备两三个鸡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柿子洗干净了，上面打个花刀，完了用开水烫一下，把皮儿扒一下，给它切成细碎细碎的丁啊。然后韭菜也是切成碎末啊，蒜苗也行，切成碎末。香菇呢，要在开水里边煮一煮，把香菇煮熟了，捞出来再给它切碎了。然后把这西红柿末、韭菜末、香菇末给它装到一个盆里头啊，打上个两三个鸡蛋，鸡蛋清、鸡蛋黄都打到一起啊。然后加一大勺子的玉米面，把它们都搅拌均匀了。就放一丢丢盐，剩下啥都不放，就放一丢丢盐，剩下什么都不放啊，没有任何的调料，只放一丢丢盐就可以了。然后在咱奶奶的平底锅上不要倒太多的油，就一刷一层油，一薄薄层油就行了啊。把刚才和好的那个菜糊糊啊倒到咱家平底锅里边，用小铲子给它铺平了，不用盖盖，不用盖盖，稍微稍微小一点火让它定一定型，然后呢用这个铲子给它翻过来，再把另外一面去煎一下，都定型了之后啊，就用咱那个铲子再就着锅里，就能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两面都煎金黄了，用铲子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装盘就吃了。玉米面菜饼啊，贼有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其实你头天晚上把那些，你要早上着急忙慌的啊，头天晚上把那些菜呀、什么的都摘好了，第二天早上拿水一洗，对不对啊？一切一拌啊，就可十分钟就好了。叔叔阿姨们早上是要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做一做这个玉米面菜饼。视力不好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病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底的病变的，这道菜，这道不是菜，这道主食，又能当菜又能当主食。你是就点粥也行，就点汤也行，对不对？就点小拌菜，刚才我说那个小凉拌菜，对不对？就点这个玉米面菜饼，你说不好吗？多有营养啊，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软软嫩嫩的，对不对？鸡蛋补充蛋白质，这西红柿啊、玉米面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叶菜里边啊，都是含有一定的叶黄素的，是不是？还呵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多好啊。哎，这道非常简单的玉米面菜饼，你看都没啥调料，都给他们这几样东西都切碎了，对不对？放鸡蛋，放玉米面，要细的那个玉米面，不要粗的啊，给它搅拌均匀了，就放一点点盐调味，拿锅去煎出来，煎完切块就行，就这么简单，就简单像画意一样。这个玉米面菜饼就还这么有营养，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小孩子啊，小孩儿视力不好的，第一，咱们这个了解一下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视力不好的？如果缺乏营养的话，你就多让孩子吃一吃我在节目里教给大家做的这些菜肴，补充叶黄素的菜肴就可以了。那小小孩人体内啊，其实也不缺啥叶黄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近视、散光啊、弱视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弱视和斜视是生理原因，所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别盲目的就说那叔叔吃点叶黄素就能把那个斜视和这个弱视、远视都纠正好了，那不现实，那不现实，眼球是非常复杂的哈。玉米面菜饼，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其实玉米能做的多多呀，来个松仁玉米，对不对？黄金玉米饼就是玉米面，再吃点玉米粒儿，整点这个甜口的玉米饼，不也挺好吗？做个玉米山药排骨汤啊，玉米烧个排骨，别的啥都不搁，不搁土豆，也不搁南瓜，搁点南瓜也行。就用玉米那个玉米棒子，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块儿啊，跟排骨一起红烧一下，对不对啊？大人孩子都爱吃啊。关键问题是玉米啊，玉米里边含有的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玉米、小米、黄米、黄豆都是含有的。再说一遍啊，都啥里边含有？西兰花、芥菜、芹菜叶、胡萝卜、香菜、西红柿 哎，这类的蔬菜水果，香蕉啊，南瓜、柑橘、橙子、芒果、菠萝，这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啊啊。而且我告诉大家，正确补充叶黄素对不光是对眼睛，对肝脏和对你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定好处的。咱们的叶黄素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一种食品，是一种营养素。说白了，你自己身体里也就有，但是自己人体不能合成。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里边叶黄素，你身体能吸收，就跟咱们吃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是一样一样的。它是从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蓝莓里边的叶黄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有脱糖的那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你平时吃那个叶黄素也好，叶黄素酯也好，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啊，容易让你增加血糖啊。你这个视力，叶黄素保这个补充的挺好，视力保护挺好，但血糖跟着升上来了也不好。曾经啊，我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说的这么头头是道？不了解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曾经我给我妈妈，她原来没有糖尿病，就是糖代谢量异常哈。曾经给他吃那个叶黄素，最早选的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还没有谈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最早给他选的就不是无糖型的，我就忽略这一点了。结果呢，他吃了一段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他的血糖就开始升高。我们一顿找原因，最后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叶黄素给停了。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血糖慢慢的平稳了。啥意思呀？就是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补叶黄素，因为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呢。糖尿病患者眼底要发生病变了，比没有糖尿病的啊，血糖不高的人群的病变的几率非高很多，高很大一截。所以说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无糖型的。咱们这个蓝莓叶黄素外边就写着括号无糖型，上面在标示着呢，非常非常的明确啊。叶黄素是啥？是一种类胡萝卜素。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叶黄素的，只能靠外界物质去补充。而这个叶黄素它又非常非常的关键，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抗氧化剂，就是避免你的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视网膜就像照相机，咱们眼睛的视网膜是就是整个眼球最后边贴着最里边的那一层膜。这个视网膜是干啥的？就像照相机的那个成像的那个位置啊，照相机成像的位置。视网膜如果出现病变了，整个尤其是如果病变到黄斑区，如果黄斑区色素变性到一定程度了，整个眼睛就会失明了。我没说吗？有一些高度近视男孩子，我都不建议大家做剧烈运动，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撞到眼睛上了，造成视网膜脱落了。如果说当时脱落的部位不在黄斑区，马上做手术能缝合，他视力还有救。如果说脱落到黄斑区缝合不好啊，或者是手术不理想，或者是说没有及时的去进行缝合的话，黄斑区造成视网膜脱落，脱落到黄斑区，那就是直接致盲了，直接就失明了，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视网膜对于我们人体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你这个眼睛视力有多重要。好多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啊，中老年朋友这个最注重视力健康了吧？到眼科去做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大夫都给你拿一个眼底镜照一下你那个眼底啊，看看你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呢？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吧？啊，如果是黄斑区的变性，那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当然，你说是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迎风流泪、老花眼呐、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的这些眼病，中老年朋友都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得多补给补给营养，对不对？叶黄素是干啥的？就是你不得看东西吗？你看，你到外边去看，就比如说外边是阳光明媚的，我们在外边去溜达的时候，你眼睛看什么的时候，那个紫外线都会照射到你的眼球内部，而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照射到眼球内部的时候，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明白了吧？虽然那个视网膜在最后边啊，前面有这个眼角膜，有虹膜，有巩膜，有晶状体，有玻璃体一直在保护着，但最后的那个视网膜是蓝光直接能照射进去去伤害它的，而叶黄素就是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阻止那个蓝光对于你眼球眼底的辐射的，大家能明白了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个健康营养的意识了，它又不是药，又不是保健品，又没有啥副作用，对不对呀？哎，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着叶黄素。我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下楼遛弯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院的那些啊老伙伴们都在吃着叶黄素，吃的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那你想你的视力健康就会保护得非常非常之好啊。你这个东西你有营养和眼球没有营养可用的时候，它的整个眼球的发育啊，啊眼球的生长啊，包括老化的过程啊，它能一样吗？是不是？来，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一组十瓶，一共是199块钱，一瓶合到了19.9块，一共一瓶是120粒，十瓶就是1200粒呗，一天吃2到3片，那么一瓶就能吃40天，对不对？一组十瓶能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才199块钱，而且人家包装盒上就明确写着无糖型的叶黄素酯，蓝莓素叶蓝莓叶黄素酯啊，大家完全放心。所以打电话预定吧，咱们的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等结束之后你想订叶黄素你就订不上了，199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天天吃呗，吃的一年多，好好呵护呵护自己的视力健康。中老年朋友这个用手机的量也挺大呀，哎呀我平时有的时候出去逛街呀，啊包括跟这个家里边有中老年的这个聚会的场所呀，我发现他们用手机比我用的频率都高，比我都忙，跟这个视频跟那个聊天啊，这个是去什么就给人家点点赞啊，那个又走走什么这个摇一摇什么步数，哎呀我就发现他们那个手机拿着啊真是不离手啊。所以手机对于眼睛的辐射非常非常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体内的叶黄素都消耗的差不多都没有了，都没有啥可保护你视网膜的，你还不去补充去，还天天用手机，对不对呀？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啊，一瓶才合到19.9，这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无糖型的叶黄素，大家抓紧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适用人群主要就是中老年朋友为主，还有就是平时工作用电脑和手机。

0: 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六线的毕女士尾号8903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2: 哎，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三线的党先生您好，尾号是92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要订叶黄素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谢谢啊、
1: 好嘞，别客气。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二线的姚女士你好，姚女士尾号是三、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是，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我还跟大家说一个菜啊，这个菜呢在中医上来讲，中药里边它叫元髓，它叫元髓，但是呢咱们东北管它叫啥，叫香菜，叫香菜。香菜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啊，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刚才说海兰说了啊，黄颜色的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这个谷物里边是含有叶黄素的。这个绿色的香菜里边啊，它叫元髓，草字头加个元，草字头加个土啊，叫元髓，它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身上哪块起疹子了，用香菜煮点水去擦一擦。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小朋友啊，起一点这个临时性的，比如被蚊子咬了，起一点这个小痱子、小疹子，你用香菜煮点水给它擦一擦，也是非常之好的。它这里边为啥我说这个叶黄素转化成吃到咱们这个叶黄素吃到身体里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不光对眼睛好，对皮肤还好呢？就是这样的啊，明白了吧？就是叶黄素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喂，我是你听众。
1: 要订叶黄素哈。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订那个叶黄素怎么个订法？那个
1: 199十瓶，一瓶呢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啊，不，一瓶是吃40天的服用量，十瓶是吃400天的量啊，一组是十瓶。所有打进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全都是统一价格啊，没有任何的那个。
4: 我老伴跟你说，
1: 可以啊。
5: 你好，海兰。
1: 你好。
5: 你好，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1: 啊，我给您订上了。
5: 啊，订上了
1: 啊，
5: 那就行了
1: 啊，
5: 那就行。
1: 我寻你还有啥问题要问我的？没啥问题要问我了。
5: 没啥问题，我听你说那个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1: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写着呢。你等收到这个叶黄素，你就看外边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啊，明确标示的东西。你想啊，这国家经过层层审核给他批准了的，他都明确标到盒上了，如果没有那个检测标准的话，能敢往盒上写吗？啊，放心吧。
5: 好嘞，
1: 感谢参与，再见啊、哦、别客气。
0: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来，我们教给大家做这道元髓爆里脊。这名听着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香菜炒里脊，猪里脊肉，跟香菜炒到一起，还补钙，还有营养，还补充叶黄素，对咱们眼睛还挺有好处的，明白了吧？要买这个猪里脊肉啊，一定要买里脊啊，内脊，不买那个外脊。里脊肉现在有的人买那个外脊，外脊就比较粗，中老年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咋好的话呢，可能就嚼不烂。但你买那个内脊啊，就非常非常嫩。按照我这个做法啊，我就告诉你，把这个里脊肉，香菜准备个半斤左右，里脊肉呢准备一小块就行了，适量啊，适量。然后其他的就都是那些家里边的调料了啊，葱姜蒜啥的，是不是？首先呢，把这个里脊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我说这3毫米可能你没有啥这个印象啊，就里脊肉你买。

回来之后，你给它清洗干净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给它冻一下，定一下形，能切冻又冻的不是很硬的时候，给它切成薄片啊，顺丝儿顺纹切成薄片，然后再顺纹把这里脊薄片切成丝儿。为啥让你顺纹？如果这个里脊本来就挺嫩的，你要是横刀给它切这个顶刀切成那个丝儿的话，最后就成酱了，就都碎乎了。加入一点这个切好的里脊肉丝啊，加点姜粉啊，生抽、胡椒粉，还有香油，给它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什么姜粉、生抽、胡椒粉和香油，喂个20分钟，把那个香菜洗干净了，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然后呢，底锅烧油啊，油热了之后，大火快速的把那个里脊肉丝啊，给它这个煸炒一下，变颜色了之后，大概大火炒个3分钟左右啊，就基本上熟了，就断生了，这时候还挺嫩的呢。然后关火，往锅里边把香菜啊，刚才那香菜段放到锅里，放鸡精，放一点点这个愿意吃黑胡椒味的，你就放点黑胡椒粉啊，不愿意吃的时候就放点鸡精啊，把这个香菜和鸡精放里边，翻两个个就可以出锅了。这叫远水爆里脊，说白了就是里脊炒香菜。哎，这道菜好看，特别好看，而且非常之有营养。好多人原来都没做过这菜吧，猪里脊肉想尽一切办法，你可能也没跟香菜一起炒过吧，这俩人没往一起搁过。这俩菜啊，这两个品种它俩啊可以往一起吃，而且放到一起吃还挺有好处的呢，尤其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不知道香菜里边还有叶黄素呢，对不对？没说吧，叶黄素不光是对你的视力好，对皮肤还好呢，因为叶黄素能转换成维生素 A 呀，对不对？而且眼睛啊，它也需要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就这些东西都是眼球所需要的营养，眼球需要钙、铁、锌等等这些这个微量元素，好多都是需要的。而叶黄素是最能帮助到你的眼底视网膜抵御蓝光的侵犯的。说我给大家曾经举过例子吧，为什么有人滑雪的时候装备没有备齐，没带雪镜，出去玩雪，到滑雪场去滑个雪，回来眼睛失明了，那叫什么雪盲症啊。虽然那个是可以治的啊，就一过性的失明，就是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然后呢没有经过治疗很难啊复明，那叫雪盲症。有的人雪盲症眼前一下发黑了，有的眼前特别发亮了啊，雪盲症啥样症状都有，就说明什么太阳光照，为什么说阴天的时候滑雪它就不容易出现雪盲啊？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滑雪又容易很多人的眼睛会灼伤啊？阳光照射到皑皑白雪上之后，那个白雪就像镜子一样，把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和蓝光都给它折射起来了。这个时候，它这个折射的蓝光和紫外线就直接冲入到你的眼球内部，直接照射到眼底的视网膜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它伤害的就是视网膜，这就是雪盲症的产生。所以你看叶黄素多重要啊，它直接保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说叶黄素是啥东西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好少有的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咱们身体本身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我让中老年朋友多补一补叶黄素啊，对不对？吃点玉米面的东西，对不对？吃点黄豆做的东西，吃点这个小米啊那做的东西，对不对？它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的。为什么让你补？因为啊，人体不能合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被你使得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了，你不给它去补充，你的眼球里就没有叶黄素了，你没有叶黄素可用，你又不给它去补充，你眼底的视网膜又需要这种营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眼睛但凡是睁开了，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使用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光线呢。不光是手机的蓝光的这个辐射，电脑的辐射啊，这个电视的辐射，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家里边开的那个照明的灯，它里边也有紫外线，外边户外的阳光里边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呢，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并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还有叶黄素是一种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另外第三，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说你啊，这个白内障如果说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医生建议你手术换人工镜体，那你就正常的遵医嘱。但是你换完人工镜体之后，你不也

0: 就是晶状体换了一个吗？你眼底的视网膜它是换不了的呀，对不对？你白内障严重了，你还可以去换个人工晶体，对不对？成熟期到了，钙化了，晶体钙化了，咱们换个晶体，视力还能提高一点。但你眼底的视网膜能换吗？它换不了啊！一旦视网膜被光线、被蓝光都伤害坏了，眼底出现病变了，那就没有办法可逆了。明白了吧？所以趁着咱们的视力还好还健在，赶快补充叶黄素，帮助它去合理的抵御那些蓝光对咱眼球的伤害，不好吗？不多说了，咱们今天这款蓝莓叶黄素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糖尿病患者是最担心形成眼底病变的，对不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跟我们节目能合作的产品都是非常大的厂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一组10瓶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0瓶一天才合多少钱钱呢？一个月才10多块钱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你想订叶黄素也没有了，现在就应该剩下10组8组的名额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适用的人群就是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包括平时用电脑的这个人群啊，都可以用。最重要的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因为你们体内的叶黄素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谁要敢说我这个体内一点不缺，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即便你平时吃黄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叶黄素含量高的一些谷物啊，吃的比较多，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够你这么大人体所用的，大家明白了吧？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补，一定要补啊！重要的事说三遍，199块钱一组10瓶给您送到家，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魏女士，你好。
2: 我订个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最后的10组8组叶黄素，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这点儿了，没有了。如果今天不订的话，下一波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着急吃的，你赶紧把它订上。家里边我们有这回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多，我没说吗？我妈我爸从前年就开始吃，去年我们节目里边断货，叶黄素根本就没有，断了大半年的时间，我都通过其他渠道去给我妈我爸买。现在他俩仍然坚持吃的，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一种食品，没有啥副作用啊，还有啥顾虑担心的呀？更何况这么便宜，199块钱十瓶，对不对？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孟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再见啊。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定叶黄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大家关注今天啊，咱们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1: 翻江鼠蒋平当着雷英和襄阳王的面，啪啪啪就讲说了一顿。在这套书上，要讲究说话，蒋平是独一无二，谁也说不过他，死人都能说活了，把雷英气得五官挪移，手提金鞭刚要伸手，蒋平噌跳出圈外，等等，就你这不识好歹的货，不配跟我动手，我有这功夫还到旁边喘喘气儿呢，你等着，我去找那收拾你的人去。多泄气，他提着峨眉刺回归本队，冲着北侠一笑，嘿嘿嘿，老哥哥，我的活完了，该您的了。
2: 哦，老四，你不是要拼命吗？
1: 没到时候呢。

0: 将得独后阵呢。老哥哥，我要抖起威风了，能显出您来吗？这活还是你的事儿。
1: 欧阳春心说，这位狗掀帘子全知嘴呢。好吧，你在旁边给我观战，今天我也卖卖老。欧阳春把外衣闪了，一点手把旁边的爱虎和白云生叫过来，来孩儿啊，帮着我勒勒带子。他腰里的丝鸾宝带他解开了，往上一提气，两个人各抓住一头，狠劲往里一勒。哎，您别说，眼瞅这肚子就小了三号，把带子勒结实了。北侠抬胳膊抬腿，晃动身躯，运动了好一会儿。人们跟北侠欧阳春可不是一天了，向来他身手是吊儿郎当，好像没睡醒似的，从来没认真过，可是今天就破例了。欧阳春不但收拾得紧沉利落，心也做好了准备，因为他看出来在群贼当中有那么几十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今天晚上就得豁出这条老命去，能不能取胜还很难说。老侠可收拾好了，拽出归零七宝刀，稳稳当当来到雷英近前。雷英，可认识老朽吗？
2: 你欧阳春。
1: 对了，一点都不错呀。雷英啊，我听说在这群贼当中你还是不错的，虽然是贼，但你做些事情还比较正直，人们提起来不断的挑大拇指。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啊。老父有好生之德，我也爱财，不忍伤害你的性命。如果我叫你倒戈归顺，恐怕你做不到，但是我可以手下留情，不伤你的性命。莱阳，逃命去吧，去换个旁人。
2: 你
1: 欧阳春呐，少说大话。你觉着你了不起？你觉着我雷英不配跟你动手吗？你想错了，我这眼里头还没有你这么个北侠。在我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今天你我二人非分个短长不可。雷英晃动紫金鞭，是非打不可。欧阳春长叹一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既然你执意不从，那就过来吧，老朽奉陪。”老侠客说的是，往下一塌腰，就亮出门户。人们发现欧阳春今天与往日不同啊，两个肉包子眼睛瞪得是溜圆，精气神是非常那么足。单说雷英，往上一纵，蹦起五六尺高来，双手握鞭是搂头便砸呀。他这把紫金鞭四五十斤沉，混铁加钢制造的，外边用金水走了十几遍，是锃明耍亮。那样砸的身上还了得吗？他也看出来了，欧阳春的年纪比自己几乎大的多的多，没有一半也差不多。今天我就得以力降十会。

凭着我年轻，我力气大，我的鞭沉，我这边站翘，要用巧招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他使足了十成的力量砸北下。欧阳春喊了一声：“来得好！”老侠客撤步抽身，唰往旁边一躲，雷鹰一边砸空。欧阳春手腕子一翻，哎，咔嘞！凭着用七宝刀把他的紫金鞭给压住，哪知雷鹰抽鞭转身，这一鞭直奔北下的软肋扫来，噗！欧阳春双脚点地，腾身纵起。你看那么胖大，比猿猴还灵巧，就蹦起了一丈多高，鞭从下面走空。老侠客双脚刚然落地，雷鹰身形转过来，双手托鞭是分心变点，那大铁橛子要点的致命的地方受得了吗？老侠客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撤，把这一鞭躲开，两个人各展其能，就杀在一处。伸上手之后，欧阳春偷眼观看，罢了，这个雷鹰啊确实不含糊，不但说力大鞭沉，这招也有特殊的，我还真得留点神。简短解说，两个人打到30回合，欧阳春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镇八方，别打了，你的确不含糊，老朽十分佩服，你回去换个人吧。啊，欧阳春没分出胜负，为什么叫我换人？你输了，你怎么不服气儿啊？不信你摸摸你头上少点什么。这雷鹰用手往脑袋上一摸，这才发现他帽子上安着倒拉三尖慈姑叶，这慈姑叶是干什么的？是点缀品。这玩意儿在帽子上插着，颤颤巍巍，的确是好看。没想到慈姑叶没了，他刚然一愣。欧阳春把大手一张，看见没？这买卖在我手里了，什么时候摘下来的你都不知道。我要取你的人头还费劲吗？给你，把慈姑爷给他甩回来了。雷鹰没接，正落在地上，把镇八方扫的是满面通红，心说可了不得了，这欧阳春都神了，我是甘拜下风。雷鹰一哈腰回归本队，是低头不语。那位说欧阳春怎么没要他的命啊？一个是欧阳春手非常善，本着个宗旨，但能容人且容人。第二，他跟蒋平商量好了，不能都杀呀，那贼也分3、6、9等。刚才不是捧雷鹰，的确他这个人人品比较正，至于他死心塌地的保襄阳王，那讲不了，各为其主嘛。要想方设法收服雷鹰，故此才给他留条出路。雷鹰能不能降，那是后文书的事儿。单说欧阳春胜了一阵，往天井当院一站，点手换人，哪个还来？老朽奉陪，无量天尊，贫道会你。叉叉叉，有个老道使的是燕子三朝水，窜到北下近前。大家一看是谁呀、啊？正是襄阳王赵觉的大军师三首真人刘道通。刘道通手擎白骨剑，冲着北侠一呲牙，
欧阳春可认识贫道？欧阳爷一看呢，硬茬上来了。我所担心的就这家伙，今天晚上关键一仗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要能胜了刘道通，捉拿襄阳王就有把握，胜不了他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欧阳春想罢，单手提刀冲着三手真人一抱拳：我怎么不认识，原来是师兄，小弟有礼了，数载未能相逢，师兄一向可好吗？好啊，我活得可高兴了。欧阳春呐，可真不错，你眼里头还真有你这个师兄。40年前那一掌之仇你没忘吧？我怎么能忘呢？我是耿耿于怀呀。师兄啊，还是那句话，我对不起你，我一万个对不起你。你原谅也罢，不原谅也罢，小弟还是向您赔礼呀。呸，赔礼就完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了，你想的容易。我告诉你，欧阳春，为了你，我下了40年的苦功，我发下誓愿，要不报这一掌之仇，我誓不为人。今天机会来了，你别给我留客气，我也别给你留客气，咱俩非分个高低上下不可。三手真人说到这儿，把白骨剑舞动如飞，亮出了门户，非要跟欧阳春决一雌雄。说到这儿，咱得简单说说，欧阳春冲什么管他叫师兄？怎么还有一掌之仇啊？那是40年前的事儿了。欧阳春和刘道通都是边北辽东人，同住到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年轻的时候，俩人就在一起，吃喝不分，形影不离。在当初启蒙的时候，他们曾经拜过边北老人石富为师，同堂学艺。3年期满，老师走了，他这帮师兄弟儿啊，没事在一块儿谈论武艺。正好8月15，月亮跟天灯一样，这些师兄弟儿们就想看看他们俩谁能耐大，就在下边鼓动是非，非得叫他们俩伸手不可。结果这一伸手，欧阳春失手了。本来这比着玩，刘道通也未加防范，让欧阳春这一掌打到刘道通后背上了，这一下把刘道通打的是口掐鲜血，趴在床上病了2个多月，可把欧阳春吓坏了，都后悔透了。斋前借钱求亲靠友，请了有名的大夫给调治，后来把血止住，刘道通这条命才捡着。打他病好之后，刘道通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不算白打，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这一掌之仇。欧阳春认为他说着玩呢，翻出几个朋友从中给解和，刘道通是执意不听，后来一口气离开千山博士岭，遍访名师，非要学绝艺不可，历经坎坷，最后经人介绍，就拜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为师。郭长达还真教给他能耐来的，他这柄剑，他的掌法都是莲花门正宗。后来郭长达

0: 发现刘道通不简单，小伙子有恒心，肯于苦练，又写了封信介绍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让金灯剑客夏随良帮着深造。夏随良可没教给他能耐，但是派出几个人进行辅导，这下他可成喽。在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接触的都是剑侠高人，一人教给他一招，他得会多少招。后来闯荡江湖，把头发一挽，穿上道装，他成老道了。实指他这老道是假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什么事儿都干，无非穿上这么套衣裳，口诵佛号，显着清高超脱。对于欧阳春这一掌之仇，他始终没忘。在此期间，他找过欧阳春六次，想去拼命，结果都扑空了。到那块欧阳春不在，后来经人打听欧阳春在哪儿，在哪儿，到那儿又扑空了。后来他就有点泄气了，实质上欧阳春有意地躲他，不愿意跟他比武，那意思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算了，我承认我错了不就得了吗。哪知这刘道通这人呢不识好歹，要不把这口气出了他还没完。您看今天多巧，两个人在襄阳王府又遇上了，旧话重提，他是越说越有气呀。欧阳春觉着当初那一掌是失手，不是有意伤害他，不管怎么说自己有错，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在刘道通面前师兄长师兄短，还不住的赔礼。这刘道通说什么也不敢，非要跟欧阳春决一死战不可。最后两个人把话说翻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各拉刀剑站在一处。这一打不要紧，把翻江书蒋平吓得脖子直冒凉风。哎，不好，我老哥哥今儿个要吃亏。你看蒋平能耐没北侠大，但是经验十分丰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他一看三手真人刘道通这把白骨剑光芒缭绕，神出鬼没呀，越打越勇，越打招法越快呀，湖东就西，湖南就北，围着北侠层层之转。再看欧阳春采取的完全是守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结果就处于被动的局面了。欧阳春心里也着急了，老侠客一看我能耐不如人家，看来刘道通是下了狠心了，这些年没少苦练呢。既然这样的话，今儿他这口气就算出了，纵然我死在他的剑下，也算心服口服。哎呀，我死是小啊，谁能抓襄阳王呢？在这关键时刻，我这功夫怎么就不给我做主了呢？老侠客心里跟开了锅似的，额角鼻巴前后心就见了汗。刘道通头眼一看，心中暗喜，欧阳春呢，完了吧，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用不了20个回合，我一剑就把你刺死于此。可正在这关键时刻，院里一阵骚动，哎，怎么着火了，哟，着火了，什么地方？九宫把我连环扑着了。有人撒酒入肺跑到这儿送信儿，包王爷可了不得，冲霄楼被人家点着了啊！ 快去救火，甭救了，都烧他家了。我们方才调查的清楚，都是三侠五义的人干的。这院这一乱，这仗没法打了。三手真人刘道通这一溜号，手中的剑也缓慢了。欧阳春利用这机会飞身已经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欧阳春一看那边把天都照红了，摘耳朵一听嘎巴嘎巴直响，就知道徐良展昭众人得手了，这心里还痛快不少啊。
1: 老四啊，快叫人给我找点水喝来，我水上足了，接茬还得打。
2: 我说老哥哥，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我怎么瞅着你有点敌不住这个妖道，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再上场。
1: 老四，我不上场莫非你去战他吗？
2: 不是，我刚不行了，您这么拿我打岔吗？
0: 等着吧，
2: 一会儿援兵就能来，
0: 延缓未尽。从东的墙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窜进来十几个人呢，为首的正是白眉徐良。徐良这一高兴，嘴角都跑到耳根上来了，露着大片牙颤颤着，一直来到蒋平近前。
2: 啊，四叔，大功告成了，孩子蒙丹蓝谱到手没？一切顺利，我老师魏征保着我斩的书送回公馆去了，我知道前院用人，因此领着人就来了，这把火就是我放的。好孩子，办得干净利落。孩子你来的正好，有点事儿跟你商议。四叔有事情自管吩咐。哎呀，刚才这热闹你没看见吗？你看那老道叫刘道通十分厉害，你老伯欧阳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你看把他累的这个模样，他打算喘喘气儿歇会儿，你能不能替他独挡一阵？
3: 蒋四叔你真是高抬我，老侠客都不是对手，我能行吗？
2: 孩子别害怕，你先过去试试看，等一会儿你老伯休息过来再去换你。
3: 好吧，反正比量比量。
0: 他们这商议着，襄阳王他们也没闲着，把襄阳王急的就坐不住了，快去救火，快去救火。九天真人马的元过来了，无量天尊，王爷不必救了，您没听说吗？
2: 没救了，
0: 都着他家了，蒙丹蓝谱大概也落到他们手里了。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干脆咱就打吧。襄阳王这心就凉了半截儿。
1: 好好，
0: 各位，希望大家全把真劲拿出来，生死存亡可在此一举。
2: 王爷放心，今天咱是非取胜不可。
0: 别看冲霄楼被烧了，只要有人在就有一切。这时三手真人刘道通打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才提宝剑二次来到战场，点手唤欧阳春
4: 过来吧。姓欧阳的，刚才出了点事儿，让你讨了个便宜，来来来，你我接茬比试。
0: 欧阳春没过来，徐良过来了。
4: 这位拖泥带水吊儿郎当，冲着真人刘道通一呲牙。
3: 县长你听好吗，三徐人有理了，
2: 无量天尊。
4: 刘道通一瞅对面来个丑鬼，要画吊死鬼就按他画正合适。
2: 哎呦，这眼眉怎么这么白？

0: 你掌中这把刀可够亮。呆，来的丑鬼是什么人？
1: 肉人，那从里到外全是肉的，一点茶壶都没有。
0: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子，我姓徐，我叫徐良，咱爹就是川陕属徐庆。
0: 啊呸！什么咱爹？好小子，你故意讨我的便宜，莫非你想当欧阳春的替死鬼不成？休走拿命！来，两个人要展开一场决战。白眉徐良替换欧阳春来斗刘道通。这刘道通一看徐良这个模样，是120个瞧不起呀，心说话，欧阳春比骂我祖宗还缺德，怎么叫这么个东西来跟我比试？这分明是小瞧我呀。想到这儿，他没理徐良，扁手仍然叫欧阳春，你过来，我斗的是你，我要报当年一掌之仇，谁替换你也不行。再者一说，贫道的剑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这算个什么东西也来跟我动手？这简直是羞臊人呐。欧阳春，你过来。徐良一点都不带上火的，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怪事，我叫你把我宰了有什么不可以呢？送死你还不干呢？你就费一点事不就完了吗？你把我赢了，你斗欧阳春不就可以了吗？ 莫非你真想死不成？
1: 是有点活腻歪了，活着没什么意思，我早就想死。来吧，你就行个方便吧，我求求你了。嘿，刘道同一想，世上什么人都有，还有求人宰他的。
0: 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啊！既然你不想活着，那还不容易吗？拿命来找宝剑。连着三箭没扎着徐良，刘道同深感奇怪，这小子说话少气无力，动作可挺麻利啊，能躲过我这三箭的不太容易。可正在这么个时候，襄阳王手下的金枪大将王善嗷一嗓子脱枪奔过来了。
2: 道爷，道爷，
0: 算了算了，您的身份有多高啊？人中的剑客，能跟他伸手吗？把这无名的小辈交给我吧，我替您把他宰了不就得了吗？刘道同一想也好，我摸摸底在旁边看看，再者一说，他也真不值得我跟他动手。刘道同提宝剑回归本队，襄阳王马上赐座让他好好歇一歇，有人给端过一杯茶来。刘道同一边喝着一边看热闹，单说金枪将王善把掌中这条大枪噗噗噗抖几抖颤几颤，来到徐良的近前。
2: 丑鬼，你就是徐良吗？
1: 一点都不假。
0: 听说你爹是徐庆？
1: 啊，一点不假。
0: 嘿，你爹就是著名的大饭桶啊，还三侠五义呢，他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别人的光吧他呀。你是他儿子，你能有什么能耐？老猫房上睡，一辈穿一辈呀。饭桶的儿子更饭桶。既然你想死，今天爷爷就叫你死在枪下。徐良一听这可生了气了，心说他妈这小子嘴够损的，咱俩说咱俩的事儿，你挂上我老子干什么？我爹饭桶不饭桶，借不借别人的光，有你什么事儿？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我爹呀？那可不行。

0: 我要把你留下，我太窝囊了。徐良心里有气，脸上不带出来。
1: 好吧，我天生就是个放土。方才我说了，我活腻歪了，谁把我整死都行，但是你得有那两下子才可以。好吧，你看我身上哪个地方可以下枪，你就插科就扎吧。
0: 徐良说着，把肚子往前一舔，把眼闭上。金强将王善气的，心说：“就你这种货，还过来动手？打仗哪有闭眼的？你招枪喷死！”他把金枪一扇，使那个金鸡乱点头啊，13个枪尖儿，你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冷森森直奔徐良，是当胸便刺。这徐良连动弹都不动弹，金枪将心说：“这小子是活腻歪了，他怎么不躲呀？这玩意儿扎上不就穿糖葫芦了吗？”可又一想，他想死，我管这干嘛？哎，实拍拍的一枪就扎过来了。这枪尖儿啊，都碰到徐良的狮子畔上的，把蒋平他们吓得脑袋直冒凉气。哎，我他心说他妈这小子今儿晚上怎么了？这是怎么不躲呀？难道说你会金钟罩铁布衫不成吗？你能避得住刀枪吗？其实徐良不会那种功夫，他为什么不躲呀？他心里他有数，准知扎不上，躲早了怕这小子变招。他一看金枪将王善这一枪，无论如何是变化不了。老心上左步，撤右步，开！冷不丁这一拧身，就到了金枪将的左侧，这一枪整个炸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他身子往前一仰。徐良就利用这机会，把大魂金丝宝刀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我给你来个二一天作五！”就这一刀，从后脑勺一直劈的屁股锤，把金枪将士一刀劈为两半，把三侠五义老少英雄乐的直拍大腿。好，劈得好，好漂亮的招。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乐的就有悲的。襄阳王赶紧站起来，啊，哎呦，心说我手下的人死的太窝囊了，怎么也得扑棱两下啊，结果一下都没用，就把这条命给送了。正在这时，银枪将王善嗷一嗓子蹦过来了：“哥哥，你死的太惨了，朝鬼呀，拿命来！”啪，就是一枪。等这枪扎过去了，再找人儿没了。哎，小子，你哪儿去了？再看徐良蹲到房檐上了，双手抱着磕膝盖，大欢刀横到上边，在那呲着牙乐呢。哎，有点意思。问你哭什么？有话慢慢的讲。你下来！徐良这才跳下去。三手真人刘道通在那坐着喝茶，惊的是茶杯落地。哎，我梁法，我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看这两下子，他的功夫自在北峡之上，不在欧阳春之下呀。有这小子挡道，看来我这一掌之仇不好报了。什么时候上的房没看清楚。其实这徐良也是有意的显示显示。徐良心说：“我下了多年苦功了，这一次出头找我爹，怎么别人都说我爹是饭桶呢？就是当着我的面抹不开说的人，心里也是这么想。”

0: 不行，说什么我也得露露脸，让人们不敢小瞧我徐家父子。你看徐良这个人呢，心事很挺重啊，他抱着这么一种心情，故此才显露的决意。那王善、王宝，那是碌碌之辈，他们怎么能跟徐良比呢？只是因为徐良刚出世，谁对他也不了解，他们以外貌取人，这才找倒霉的，闲言少叙。单说银枪将王善，手中颤枪，分心就刺。徐良乐了，我说你先别哭，你把话说清楚，刚才死的是什么人？
1: 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我们是一奶同胞。
2: 哦，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你们是亲哥俩，这也难怪呀，哥哥死了，兄弟能不难过吗？我看你太痛苦了，三星人给你出个主意，干脆你跟你哥哥一块儿去得了。
1: 好小子！
0: 这王善又是一枪，徐良一转身把大环刀平着，使了个拦腰锁一带，唰这一刀就到了。
2: 您还别说，
0: 王善比他哥哥还真强，赶紧使了个大哈腰，把徐良的刀躲过去了。他刚一直腰板，徐良刀一转根又回来了。这一招叫莫秋斩，又叫追魂取命绝狐刀，再想躲开就躲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噗，王善的脑袋随着金丝大环刀甩出去一丈多远，扑通掉到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几圈，死尸这才摔倒。徐良身上连个血点都没有，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净。
2: 真叫人难受，又死了一个。
0: 他把人宰了他还难受呢，把群贼气得哗一阵大乱啊。雷英赶紧吩咐一声，收尸，快点收尸。两具尸体抢回，匆忙之中哪找棺材去，哎，先用两领战袍把尸体裹起来，等将来再处理。襄阳王赵觉问两旁，这个丑鬼十分的厉害，哪位英雄前去捉他给死者报仇？
3: 我去。
0: 第三个过来的叫铁鞭将盛万春，这人40多岁，当年是湖北镖局的镖师啊，后来也保了襄阳王了。这把铁鞭36斤沉，在襄阳王手下身为2等王官，也是著名的猛将。跟徐良见面报通名姓，徐良乐了，
2: 我说你呀、啊、从哪儿来的，最好还是回去，不要走王善王宝那条路，你看他们两个人都死了，你有点眼馋是不是？不过山西人有好生之德，不愿意全卡车了，奉劝你听我的话，你去把那老道给我换回来，不然的话你可追悔不及呀。
1: 丑鬼，少要大言欺人，招鞭。
0: 没有3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咔嚓，噗，被徐良是拦腰斩断，盛万川死于非命。爱虎众人把脑袋一拨了，高声叫好，
1: 好，三哥，就照这样来，
0: 到不了天亮就把他们全咔嚓了。
1: 对，就照这样来。
0: 小弟兄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这第四阵过来的3手真人刘道通，刘道通一看呢，自己不伸手这事儿麻烦了，这事儿他也歇过劲儿了，心说那几位为什么

0: 雄，让别人不注意，你趁虚而入，捡几个便宜。你要对着真人，你这招不好使，你信不信？这回你不用替换欧阳春了，贫道跟你走几趟，你有能耐往我身上使使，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领。徐良一乐，
1: 我说道爷，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一点儿都不假，方才我的确捡了便宜了，那几个倒霉鬼全上了当了，你那么高的身份当然不能上当。来吧，咱们比比看，倘若我不行还能活着的话，我把欧阳春老侠客就给你换了。刘道同一看这人还行，
0: 不管他怎么损，说话还过得去，拿币来。刘道同不敢疏忽大意，使出平生的能耐大战徐良。他认为徐良是用巧计取胜的，不会有什么真本领。容等身上手，俩人各施绝能，他才大吃了一惊。哎呀，这丑鬼不光是冒坏呀，真有真功夫。这把刀神出鬼没，上下翻飞，最使人佩服的，他不使真劲儿，嬉皮笑脸，谈笑自如，哪像是拼命啊，就好像到市场溜达玩似的，不费吹灰之力啊。刘道同就更使上劲儿了。要说徐良能耐再大，胜刘道同像方才那几个人似的，这是不可能的。别看他表面上松松垮垮，暗中他也叫足了力量了。两个人打到六七十个回合，徐良不打了，飞身形跳出圈外。
1: 好了，这回我算过了瘾了，我真佩服乡长，你真有两下子啊！桑先生心服口服，
0: 怎么样，我这两下子不错吧？你真服了，
1: 我太服了，我得给你老人家磕个头。
0: 用不着磕头，
1: 不行，那我非磕不可。
0: 徐良说着，不用别人来，也不用别人劝，单腿往地上一跪，
1: 我只给你磕头了。
0: 这一个头可不是好头啊，徐良的背后背着一种暗器，叫锦背低头花庄弩，金经浩斗梅良祖传给他的，因为背着个大竹筒子在后背上，显着他有点大弓腰。这种弩箭外头是个竹筒，经过特殊的炮制，溜光赞亮，长一尺八寸。竹筒的前头是口，口里边插着一支弩箭，三愣一个尖，是锋芒利刃，在皇上卡着。竹筒的下面有一条五斤的链子，正好垂到徐良的腰部，拿衣裳一盖，你从外表看不出来。用的时候一拉这千斤坠，链子一动，皇就犯了，可以把这支弩箭射出去。不在关键时刻，徐良从来不使用，打出事以来这是头一回。徐良心说，老不使唤就糟践了，今儿个拿刘道同开开张，看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为什么要磕头呢？他只有往下一哈腰，能把这口亮出来，弩箭才能喷射。杨志伯扒一饭就戳自己脖子上了，那能行吗？这也是一种稳军计。徐良单腿一跪，手伸到后边一拽这铁链，咔吧，这才叫迅雷不及掩耳。刘道同一个没注意，就见眼前霞光一道，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呦，他紧往旁边躲， 算他

0: 捡条命，致命的部位闪开了，肩头没闪开，这只弩箭从肩胛膀就给扎上了。你说有多大劲儿？前边打进去，后边都露出尖儿来，把骨头给钻了个眼儿，把刘道通疼得嗷一声。扔了白骨剑，硬伤口抖身上房，是逃之夭夭。后来刘道通把伤治好了，接茬找徐良报仇，终于没逃出老心的手心，是死于大欢刀下。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这一下不要紧，把欧阳春也乐坏，心说这孩子满身净零碎儿，哎，这招真是想象不到的。徐良从地上站起来，把磕膝盖的尘土掸扫掸扫。我那个还过来，今天晚上打的可真过瘾。刘道通一走，气坏九天真人马道元。马道元过来是大战徐良，徐良打着打着败了了。心说冒一身臭汗，这有什么意思？哎，干脆把我这点零碎都抖了抖了得了。打到十几个回合，徐良一转身，噌，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这石头子儿他给起名叫曹志高，在手中一捻，啊，老道，今天打饿了没有？今天撒一扔，请你吃点曹子高。啊，曹子高，曹子高，曹子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比弹弓射的还有劲儿，九天真人马道元不知道怎么回事，啪啪啪啪啪，脑门子上、鼻梁子上、下巴壳俩腮帮上全都给打上了，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之上长了十一个小脑袋，打的马道元是满口出血呀！好小子，抵挡不住也逃之夭夭。咱这么说。徐良没用半个时辰的功夫，大的小小是力胜十八阵，威震群贼。从这以后，没有一个不知道江湖上出了个白眼眉的。有那胆小的贼，一听说有个白眉毛徐良，吓得连拉了尿，再拉裤子，真是一举成名啊。襄阳王一看败了十几阵了，心里可没底儿了，跟雷英商量，爱卿如之奈何，王爷为今之计，咱们就以多胜少吧，不用一个一个打了，像白眼眉这组人非是一个人两个人能赢得了的，咱要以多取胜。对，雷英传旨吧。雷英把金鞭一晃，各位别看热闹了，是死是活在此一举，大家给我上，冲啊上啊！哗，齐拉兵刃全奔徐良而来。欧阳春和蒋平一看不好，各位上，小弟兄拉家伙也冲上去了。在这时，云中鹤、魏征、展昭送完了蒙丹蓝谱也赶回来了，一瞅打了交手仗了，两个人也加入战群，这下可打乱套了。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杀的是尸横满地，一提鼻子全是血腥味儿。正在这时，四面炮响，官军开道。钦差大人严查散、公孙先生亲自坐镇指挥，三千铁甲军是包围襄阳王府。襄阳王一看不好，我的天哪，快跑吧！他打算顺地道逃走。到了寝宫，把床挪开了，地道盖掀开，刚想进去，从外头一挑帘，进来一老一少俩人， 这老头手提个拐杖，小孩拎着龙头杆棒，来者非别，云南三老庄的老剑客苗九锡领着孙子苗顺。前文书咱说了，他们应徐良之约没回云南，在这帮兵助阵。老头说得清楚，到了关键时刻不用找我，我就找你们。爷儿俩也赶到了，他们两个人在房上没下来，就注意襄阳王的一举一动。他一看这老家伙想跑，爷儿俩跟起来了，到秦宫把他堵上的。王爷想溜号吗？晚了，请您到东京打官司吧。你襄阳王没等说出话来，被苗三爷用手指头一指，别动，点穴给点住了，这才活擒了襄阳王。天光渐亮之后，这场酷战宣告结束，大宋的官兵就占领了襄阳城，
1: 老百姓乐他，
0: 都涌上街头热烈祝贺。三侠五义众人把襄阳王赵觉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东京问罪，钦差大人严查散也完成了这次使命啊，心说武帝玉堂哥哥总算给你报了仇了，今后我也辞官不做了。老少的英雄打点行装，奏开班师，预知后事，请听七节小武艺。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大将雷开引破败，在教军场带出3000老兵，出东门追赶二位殿下，这下可受了罪了。这些老兵啊，多数都是病号，根本不是出兵打仗的人，大多数都是铡草喂马啊，干些零活的。这回啊，愣拿鸭子上架呀，每一天只能走20-30里就得安营下寨。到晚上你听吧，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走不动了。嘿，雷开和尹破败一咧嘴，心说武成王你损透了，你这诚心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谁也得罪不起，就得受这份洋罪。但是旨意催逼，还不得不执行。这俩小子一想，要抓不着二位殿下，就那苏妲己我们就惹不起呀。他嘴角一歪歪，焉有我们的命在呀，还得认真的查找。就这样，他们俩传令封锁了所有的河路码头，州府县镇一律出动人马配合，非要把这4个人给拿住不可。返回头来，咱们再说方毕、方向、燕郊、殷红。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这村庄镇店有不少人横眉立目，有的赤刀拿剑，在街口站岗，就感觉到这形势十分紧张。方向方毕哥俩一琢磨，可危险了，不定哪一会儿掉入罗网之中。这一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4个人商量这个事儿。方毕说，二位殿下，我们发现周围的形势可不对劲儿啊，天子大概下了狠心了，非把咱们拿住不可。你说咱们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怎么个走法？再者一说，我们哥俩这个头也太显眼，不管走到哪儿，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可不是怕事啊，二位殿下，最好咱们分开吧。你们俩是小孩，换上衣服不显眼，可在京里头知道你们是殿下，在这外乡谁知道你们是谁呀？你们就舔着胸脯走也无人过问，我们俩就不行了。为了确保二位殿下的安全，是不是咱们就分道扬镳吧？
2: 那二位将军，你们俩要扔下我们俩不管，不不不，绝不是那个意思。
1: 望二位殿下千万对我们要理解。
3: 燕娇一听啊，他们俩说的不是没道理。
2: 好吧，那么二位将军，此时一别，咱什么时候再见呢？
3: 那就不一定了。
2: 二位殿下，你们俩想办法快到东鲁，等你们接了大兵，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自然前来助战。
1: 说完了是洒泪分别，方毕方向钻进深山，另投门路了。
2: 就剩下这小哥

0: 俩，您想想，自幼就生长在皇宫内院，钱来张手，饭来张口，甚至穿衣服都有人服侍。如今一落千丈，整个换了。这小哥俩无依无靠，肚里无食，腰里没钱，俩眼一抹黑呀、啊！那东鲁在哪儿？他们都不知道。这可是难上加难呐！可小哥俩拉着手往前走，饿了得黑天进村子，看这家保险，这才叫门讨口饭吃。有的人家给，还有的人家不给，啊，不但不给，还说几句难听的话，就得忍气吞声啊。可睡觉呢，就在郊外，哥俩脊背对着脊背，忍一觉接茬往前走，简直是眼泪洗脸呐。就这样跑出来能有十几天吧，哥俩谁也跑不动了。燕郊就跟燕红说，贤弟啊，我看咱这辈子到不了东鲁了，咱哥俩在一起也不保险，要叫人抓住就是一对儿啊。方才我想过了，咱们得下点狠心，咱哥俩也分开。哥哥，那这是什么意思？哎，比如倒霉的话，抓住咱们一个，剩下一个还有可能到东鲁借病，要都叫人家抓住不就完了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前头是双阳岔道，我走这边你走那边，咱们都奔东鲁，谁先去了谁见着外公去调病。贤弟你看怎么样？哥哥说的对，要这样的话咱哥俩也分开吧。小哥俩洒泪分别。燕郊奔东北，燕红呢奔西南。咱不说燕郊，单说燕红，12岁个孩子，你看有哥哥在眼前还行啊，哥哥没了，孤雁单飞呀、啊，心里的这个滋味就甭提了。往前走一阵歇一阵，有时候看着行路的人打听打听东鲁在什么地方，那人们就怀疑，看了看小孩你哪儿的，我就前边不远的。你到东鲁找谁？到东鲁找我姥爷。你姥爷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不敢说实话。人们一听啊，是个小疯子吧，用手一指那边，他就往前走，结果走了不少冤枉道。这天晚上实在走不动，恍惚惚闪出一座庙宇，到近前一看，挂着块横匾，轩辕庙，里边还没有出家人，院墙呢也坍塌倒坏了。燕红迈步走进大殿，一看正中央是神像，他就跪在前边往上叩头，心里头默默祷告，恳求轩辕圣祖保护我的残生啊，弟子无处投奔，只好借宝庙休息一夜了。他把供桌收拾收拾，锁卷在一起，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哎，就在熟睡的时候，雷开引破败，领兵来了，这事也冤家路窄。十来天了，这两个人也没找着二位殿下的踪迹，心里头是万分焦急呀。后来他加了班了，白天也找，晚上也不歇着，那士兵就累倒了有多一半啊。后来他们俩从这些老弱病残当中矬子里拔大个，找那比较年轻一点的，比较体力强一些的， 勉强凑了500来人，晚上点着灯球火把接茬找殿下，正好找到轩辕庙，勒开引破败呀、啊！没想到这有殿下，寻思围这庙在这安营，埋锅造饭歇一会儿。这军兵就说：“这有一座轩辕庙，收拾收拾，让二位将军休息吧。”
1: 去去收拾去。
0: 军兵开门拿火把一照，呀，供桌上有个小孩，仔细一看，二殿下，转身就跑出来了。回二位将军呐、啊，意外的收获呀！有个小孩是二殿下殷红
1: 啊，
0: 真的，一点不错。不信您去看看去。两个人挎着宝剑下了马，进了庙了。那火把一照，一点都不错呀。因为二殿下殷红啊，是张红脸，眉宇之间有颗黑痣。这黑痣像玻璃球那么大，特殊还显眼，这一看错不了了。二将相视一笑，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定是神人帮了我们的忙了。你看这么折腾啊，殷红也不知道，正在熟睡呢，雷开过来拍他的肩膀，殿下殿下醒醒，殿下醒醒、哦、二殿下把眼睁开一看就知道坏了，这千岁千千岁，恕我们失礼惊动您的好觉了，天子有旨请殿下还京，走吧，跟着我们走吧。你别看说的好听，这就是要命啊。一开始殷红非常害怕，抖作了一团，哎，一会儿的功夫他把心一横，这胆子壮起来了，噌从供桌上跳起来了，闪开。我说雷开殷破败，你们俩算立了大功了，把我拿住，我爹一定重赏你二人，今后紫袍金带，你们升了大官就得发了大财了，可别忘了是拿我这条命换的，我即使死了我也不能饶你们。
2: 哎呀殿下殿下，
0: 您最圣明啊，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吃国家的俸禄就得听天子的调遣，谁敢抗旨不遵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再者一说就把殿下你请回去，还有400文官武将，大伙儿一定会给你求情的，到那时天子心一软，你未必就掉脑袋，别忘了虎毒不吃子啊，是不是呢？殿下呀，你别生气，饿了咱吃饭，你说累了咱就好好歇歇，无论如何保重身体，听我们的话回京吧，走吧。但是叫我这么走可不行，有叫没有？没有叫。撵呢？撵也没有。那怎么叫我走啊？您可以骑马。好了，别的马我没看上，我就看你们俩人的马不错，你们跟着走，我骑马。哎，行啊行，这多好。这殷红喝出去了，又吃肉又喝酒，还骑着他俩的马，等不顺心的张嘴就骂，扬手就打，谁也不敢放个扁屁呀、啊。这雷开和殷破败心里暗笑，心说小孩你折腾吧，你也折腾不了多长时间了，到京里了你也该归位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算交了差了，能保住命比什么全强，挨几句骂挨几巴掌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队伍缓缓而行，往前走着，路过个庄村叫风云镇。走了一天了，走不动了，雷开引破败吩咐一声扎营。安下营了，两个人闲着到外头溜达溜达，跟本地人一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叫风云镇。哎呦，想起件事儿了，风云镇里住着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当初的首相商荣，还是他俩的老师呢。俩人一想，老首相已经辞职回家了，你说我们要越门而过，显着人情也太薄了，将来老师挑理那可怎么得了。哎，不如到府里头坐一会儿，给老人家磕个头，问问安，这个人情还是要走的。就这样，他让军兵服侍着殷红，两个人进了庄子了。在十字街路尾，一座高大的府门，三层院子，这地方就是商荣的家。大白天的门开着呢，两个人又是徒弟，门上人都认识，也没铜饼，他们两个人迈步就进屋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推门进屋一看，八仙桌一边一个，上垂手是老首相商荣，下垂手正是殿下殷郊。这两人乐的好像没蹦起来，爷爷咱他妈脚是眼花了，揉着眼睛仔细看，一点不错，东宫殿下在这坐着呢，不知道正跟商荣说什么。书中代言是真的吗？真的，因为这小哥俩分开了，一个奔东南，一个奔西北，结果兜了半天圈子，还走到一条道上来了。这殷郊呢，瞎走误撞来到风云镇，一看这家比较有钱，上这儿来要饭来了。经过门上的人一盘问，这才知道东宫殿下，急忙到里头送信儿。老首相商荣本来不信，可出来一看，一点都不假。老头子真是五雷轰顶啊！把殿下让到里边一问，殿下你从哪儿来？怎么回事？这殷郊哭着把经理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商荣闻听是跺足捶胸，嘿，昏君呐、啊，灭子诛妻，全无有人性啊！我就不相信这四百文官武将就没一个能保护了二位殿下的，他们为什么不犯言直谏？为什么不劝说天子，害得两位殿下落得这步田地呀、啊？老头子是越想越恨，他也忘了叫人把大门关闭，也忘了后边有追兵了。可是呢，他也没想象到追兵能到他们家来，这也是一件意外呀、啊。商荣正陪着殿下殷郊谈话，一看门一开，引破败雷开从外边进来了。老丞相这脸也变色了，赶紧站起来把东宫殿下给护住。这俩人心里有了底了，满脸堆笑，恩师在上，弟子给恩师磕头了，您老挺好啊。哎呀，自从您辞职之后，文武百官个个思念呐、啊，我们哥俩的心呐、啊、就更甭提了，茶不思饭不想的，一连着能有十几天睡不好觉。行行行行行，别说了，你们干什么来了？喂，奉天子明诏来捉拿二位殿下。
1: 哦，
0: 文武那么多人，天子不派，单派你们俩人， 看来你们是天子的宠臣喽。
1: 不敢不敢，
0: 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
1: 好，
0: 东宫殿下就在我这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1: 老师啊，您了别犟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呀。谁都知道您是堂堂的首相，正人君子，
0: 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逼的离开了朝歌，贬职为民了吗？您那么大的能耐，您干什么辞职呢？那天子一句话，谁能左右得了啊？除了那妲己。
1: 事到如今，您别硬碰硬了，
0: 把殿下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保证安安全全把他们送到朝歌。
1: 老师请想，那么多文武大臣能看着不管吗？他们肯定要保本，肯定要保二位殿下。
0: 万一天子心一软，就没事儿了。您要在这块抗拒不交，天子那就怒上加怒，结果就适得其反了。
1: 我们俩不明事理，请老师明察。
0: 嗯，说的也在理。
1: 好吧，我就把殿下交给你们。你们记住，千万让文武百官保本。这还不说，我也跟着你们一同进朝，豁出我这条老命不要，也保殿下平安无事。
0: 师父，咱们一起走不方便吧？知道的这是巧遇，不知道的该说我们哥俩啊，到风云镇把老师搬出来了，这对您对我们的。
1: 哦，我明白了，可你们哥俩学的挺乖滑呀，说的有理。
0: 那你们就带着殿下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1: 哎，这行，我们在京城等着您。您放心，在您未到以前，我们一定保殿下平安无事。
3: 就这样，他们押着东宫殿下离开商容的家，等回到军营里，
0: 殷郊往里边一看，哎呀，兄弟殷红也在这儿呢。哥俩见了面抱头痛哭，殷郊一脚杵地，哎，我咱哥俩这么倒霉呀、啊、怎么都叫人家抓住了？哪怕有一个跑的呢，还能有报仇的希望，这回算完了。
1: 可是怎么哭怎么喊没有用了，雷开引破败在旁边不住的解劝，马上吩咐拔寨启程，回到朝歌。
0: 等把人马送回教军场，哥俩兴冲冲准备扶旨，可迎面在午门正好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从他们的表情上来看，就知道事情不妙。
4: 你们回来了啊，王爷。
0: 怎么样？
4: 哎，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嗯，我们这次去把二位殿下全请回来了。
0: 啊，都请回来啊？是啊，一对儿，一个也不少。
1: 武成王一听坏了，
0: 这两个东西你们损到了，
4: 但是还说不出别的来。
0: 黄飞虎赶紧回到府里，命黄明、周济拿着请帖通知文武百官齐聚午门。这下百官全都到了，看见两位殿下也都傻了眼了。黄飞虎号召大家，倘若天子有旨要杀二位殿下，咱这几百人同时保稳，不然的话就都把我们杀了。大家一听有道理呀、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凝眉瞪眼，就拉好架势了。
1: 单说雷开引破败，到了寿仙宫，见着吴道的昏君，把经过讲述一遍，但可没提商容这茬。纣王听完点点头，行啊，你二人立下大功一件，像这样的逆子为什么不杀了？回陛下，没有您的明诏，臣怎么担敢呢？现在我命你二人手拿天子剑，把他们俩人力斩于午门，提头来见。遵旨。两个人捧着旨意到武朝门宣读之后，百官一听，什么父子连面都不见就要杀呀？这纣王也太狠了。上大夫赵启啊，噌就窜过去了，把那圣旨拿来我看看。大夫，我们念的没错，哎，天子怎么说的我们怎么念的，胡说八道。砰，他把圣旨抢过来了，连看也不看，撕咔咔撕了个粉碎。喂，哎呦，我的大夫，你怎么胆敢把圣旨给撕了？这可不得了啊。赵启振臂高呼，列位亲王，各位大人啊，这无道的昏君灭绝了人性，你我保他作甚呢？干脆咱们就反了就得了。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个带头的就有人跟着走，不知是谁也喊了一声，对，冲进寿仙宫找找昏君去算账。
5: 吴道的昏君纣王传下旨意，要杀俩儿子燕郊和燕红，命大将尹破败、雷开为监斩官。结果两个人到了午门外，遭到文武百官的抵制。上大夫赵启把纣王的圣旨给撕得粉碎，把这俩小子吓得一缩脖子，回寿仙宫报信去了。文武百官一商议，非得当面面君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儿子，不讲清理由是绝不答应。因此是鸣钟击鼓，纣王不登殿，大伙就敲起了没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单说纣王正等着听信儿呢，雷开引破败急冲冲跑进寿仙宫，陛下，大事不好了，文武百官要造反呢，堵住武朝门，这杀不了二位殿下了。嗯，你没宣读我的旨意吗？是宣读了，被上大夫召起，他怎么样？他把您了传的圣旨给撕了啊！气死我也！纣王闻听是哇哇暴叫啊，这可是要造反呢、啊！胆大包天，敢撕皇王圣旨，得有多大的胆子？非得严厉惩处不可。话音未落，就听外边钟鼓响起来，没完呢、啊。纣王知道，百官请他登殿，他有心不登殿。但这事儿完不了啊。纣王跟妲己一商议，事到现在自有跟百官见面了，他吩咐一声摆驾，这才升座九间大殿。文武百官偷眼一看，那纣王的脸呢，气得跟猪肝似的，浑身直突突，就知道今天有一场恶战。 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参王拜驾之后站在两旁。

纣王把龙胆一拍，你们听着，什么人鸣钟击鼓，有什么本章，从速奏来。正在这时，九间殿外有一人高呼：“陛下，臣有本上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小跑着进了九间殿，是趴伏在地。纣王探身往下一看，就一愣。这个人一不戴纱帽，二不穿蟒袍，一身素衣，不知道是谁呀？下跪何人？老臣商容是也。哦，商容啊，你虽然是当朝的首相，但数日前你已经辞职回家了，现在你身为庶民，头上官职一概都没了，怎么无故闯进九间殿，一点分寸都没有？老亲家，你特意不知道进退了。上文书咱说了，商容这次进京就是为两位殿下来的，老头子迟来了一步，谁不认得他呀？三朝元老啊，因此往里走没人拦着，所以才来到九间殿。商容听纣王一问，往上叩头：“陛下呀，老臣罪该万死。不错，数日前臣已辞职回籍，但是我人在外乡，心在朝纲啊。陛下，最近我听说你诛妻杀子，退忠良，信奸佞，日甚一日。臣也听说国政日非，人心惶惶，黎民涂炭呐。陛下，老臣这次进京，请陛下开天恩，饶恕两位殿下的性命。真要如此，也不负老父服侍先皇和陛下几十年呢。陛下开恩吧。都商容，你这个老东西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当初你在朝纲的时候，姑就一再容让于你，念你是托孤的老臣，是我的老前辈，我没有跟你计较。你自己提出来辞职，我也没挽留你。你这次头无寸之，又闯进九间殿，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方才你说什么？朝纲紊乱，朕我又诛妻灭子，你还管得着吗？你知道姜氏犯了什么罪了？他跟他父亲勾搭连环，买通家奴要刺王杀驾，然后取而代之，死有余辜啊。我那两个逆子赤剑行凶，要刺王杀驾，人伦都颠倒了，难道我还不该杀他吗？谁用你跑到这儿啰啰嗦嗦的？还是那句话，念你偌大年纪，昏庸颠倒，朕不加罪也就是了。来啊，把他拖出殿外。两旁人往上一闯，刚要伸手，商容站起来了：“妈，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昏君呐，昏君呐！”你这叫强词夺理呀，我且问你。

姜氏跟他父亲勾打连环的证据何在？说他要刺王杀驾，证据呢？你现在连点口供都没有，这分明是诬陷好人呐！再说两位殿下，为什么要刺王杀驾？你怎么不讲讲这些道理呢？哎，我跟你这样的昏君已经无话可说了。事到如今，我只有一点感到内疚。我死到地府之中，无脸面去见先王，可叹成唐600年基业就断送在尔之手中。周王一听，什么？你敢骂我？来呀，把这老东西拖出去金瓜机顶。两旁人往上一闯，商容一抽身以头杵住，用脑袋碰盘龙柱，啪碰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九间殿就一阵的骚乱，哗，哎呦完了完了。周王一看，哼，活该，你自己找的。来人，把这老匹夫的尸体扔到遍野荒郊，不准掩埋。家多狠呢、啊！正在这时，文官的班部之中有一个人就跳出来了。这人高喊一声：“昏君，昏君呐、啊！我们双瞎了俩眼，怎么保了你了？我们是疯子，我们是傻子。各位文武大臣，各位亲王，我也不想活了，我愿意到地府去找商容老丞相结伴同行。”大伙一看，这是谁呀？一瞅这人闹了半天，是上大夫赵启，就是把圣旨撕碎的那位。再看赵启眼角都瞪破了，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呀，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无道的昏君，无道的昏王，而绝丞相，退忠良，诸侯十万，崇妲己，信奸佞，社稷堆危，我且属昏君的罪恶。皇后惨遭酷死，立妲己为正宫，追杀太子，果无根本。昏君，昏君，你不义，诛妻不慈，杀子不道，治国不得，杀大臣不明，尽奸佞，不正贪酒色，不治立三纲，不耻败五常，人伦道德一字全无，你枉配人皮，空善地位，犹如称汤是死有余辜。烦了！把纣王气的好像没趴下，吩咐一声：“来呀，快把赵启拉下去，扒光衣服跑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遵命照办，把赵启的衣服扒光，把这法外之法、刑外之刑推上九间殿，三道火门全点上炭火，时间不大，把大铜柱子就烧红了。把赵启用铁锁捆绑缠到大柱子上，呲啦一声，臭味熏人，死于非命。纣王看着这才出了点气，便宜了你这匹夫。他对

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没有，赵启当面辱骂天子，以小犯上，犯下不赦之罪，朕没有办法，这才用了这种酷刑。你们哪个敢效仿赵启，他就是前车之鉴。文武百官都把头低下了。纣王就吩咐一声，来，传朕的旨意，杀燕郊燕弘，我看哪个敢求情。雷开眼破败再次领旨，把两位殿下推到法场。还没等着行刑呢，哎，出事儿了，在天顶上来了块祥云，在云头上站着两位仙人，都是谁呢？有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这两位可了不起，属于十大上仙之中啊。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掌管禅教的圣人元始天尊紧闭洞门，停止讲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不守规矩，1500年犯了杀戒，也需要整顿。神仙呢，也得整顿。因此，人道、截教、禅教这三教的圣人，包括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太上老君，三个人坐到洞里商量对策，怎么整顿这些神仙，现在还没拿出章法来。天下的神仙无所事事，教主不讲课了，干什么呢？就放假在洞里待着。广成子和赤精子两个人最要好，闷踏三山，闲走五岳，二位神仙也出来溜达来了，脚驾祥云，正好路过朝歌城上空，睁开慧眼往下一看，唰唰，从下面放了两道红光，这怎么回事？收云头，掐云尾，往下一看，哦，明白了，朝歌城的午门前要杀人，杀谁呀？哦，看清了，纣王的俩儿子燕郊和燕弘，方才这两道红光就是从这两个人头顶上冒出来的，这怎么回事呢？广成子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两个人不是凡人，将来封神榜上都有名。燕郊是五谷正神，燕弘是执年太岁，这可不能叫他们死。两位神仙一商议，干脆咱们俩做件好事，一人就一个，都收为弟子，传授他兵马武艺，将来叫他下山福保明主。对，就这么办。就见两位神仙嘴里是念念有词，用手指往法场上一指，刹那间狂风骤起，是飞沙走石，把护法场的军兵刮的眼睛都睁不开。两位监斩官雷开眼破。

0: 王心中十分不痛快，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下去，只好吩咐手下人收尸，把赵启、商容的尸体拉出九间殿，背着纣王不知道，远台深埋，通知家眷。安下这些事儿不说，单说纣王回到寿仙宫，紧锁双眉，闷闷不乐。妲己上前劝酒，陛下因何不乐？哎呀，美人呐，我就感觉到奇怪，朕在九间殿设下酷刑，可是这些人居然不怕呀。美人，你还得替我想个好主意，再制造一种更酷的酷刑，才能封住他们的嘴巴。妾身领旨，容妾三思。
1: 这是一，还有呢，方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想燕郊燕红被神风刮走，必留下隐患。还有，姜氏虽然死了，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能完得了吗？他要知道他的女儿挖去一墓，刨落了双手，无故死去，必然兴兵作乱，到了那时战端一开，怎生得了啊。美人，你得替我拿个主意啊。陛下，妾乃女流，知识浅薄，我也没什么好办法。这样吧，您可以传密旨，把费仲选进宫来，让他替你谋划一策才是。
0: 哎，对，不是美人提及，朕倒忘了。纣王传密旨选费仲，掌灯的时候，费仲来了，见着主子连腰都不敢直啊，行完了礼，往地上一趴，跟那赖皮狗差不多少。纣王赐平身。费仲低着头，垂着手，站在一旁。纣王一乐，爱卿，今夜晚间把你选进宫中，我有一事相求，臣罪该万死，请陛下示下。
1: 嗯，咱们君臣无话不说呀。我刨落了赵启、商容创死，神风刮走二殿下，下边都有什么舆论呢？
0: 哎，臣不敢说，恕你无罪。陛下，文武百官个个心怀不满，京城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都安的是什么心呐？请陛下千万要小心才是。
1: 这我是料到的，谅他们也推不倒泰山。费仲啊，朕最担心的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倘若兴兵给他女儿报仇，如何是好呢？望卿给我出个主意。
0: 哦，这臣倒是替主子想过，是否能这样？陛下马上将四道诏旨，以600里加急的速度，分别送往东西南北，密调四大诸侯进京，美其名曰商讨国政。这四个人不来便罢，来了，陛下不用见面，马上就降旨把他们枭首示众。这四个人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你想，他们每人手下都管着200镇小诸侯，如果把他们一杀，就等于群龙无首，哪个

还敢造反？到了那时，管保平安无事。先清，难为你的智谋如此深远，高，太高了！朕马上就降旨。妲己为了表彰费仲，特赐给他玉佩一双。哎呀，把费仲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叩头谢恩，他滚蛋了。纣王连夜发下四道密旨，命人骑快马分送四处。这可是个更大的阴谋啊！他们恐怕有人到这四面给这四大诸侯送了信儿，抓紧时间得赶到前边。单说奔西边这个天使关，他要赶奔岐山，给西伯侯姬昌送信。那么姬昌占领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在洛水的岸边有一座城叫封，那就是西伯侯的京城。万水千山可不容易呀、啊、天使是急急赞路。这一天到了岐山呢、啊、进了封京，沿路之上他就发现人家西岐可了不得，那老百姓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了。这儿的人不仅文明礼貌，尊老敬幼，而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过的村庄镇店都是五谷丰登，一派喜人的景象。特别是进了封京，一看买卖这个繁华热闹，街道这个整齐劲儿，天使心里说：嗨，难怪姬昌有圣人之名，果然会治国呀。但是天使心里也清楚，姬昌啊，你再明白，这回可够你呛。只要你奉旨一进京，你脑袋就得搬家呀。姬昌啊姬昌，不知道你料到还是没有料到。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

0: 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加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1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您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2: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2: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2: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3: 啊，
0: 太合适了
3: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3: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3: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2: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2: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 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这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6: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6: 感觉挺合适的。
0: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6: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6: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 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六加一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

0: 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 海兰你好，
0: 哎，
1: 一桶多少钱磕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1: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2: 啊，那行，给我订上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对，这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悠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

0: 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4: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8: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8: 好嘞，
0: 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0: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啊，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啊、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 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1: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11: 是
0: 不是？
11: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11: 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
11: 啊。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

0: 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1: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1: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1: 啊，对，我是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这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好，
0: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 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

0: 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对，订组囊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六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 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

0: 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滕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3: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4: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各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嘎啰嗦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您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5: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 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0: 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
1: 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那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接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5: 哎，好了
1: 好
5: 了，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6: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适合啊！
0: 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

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的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得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

0: 味道，现在开启。
1: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

0: 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痰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三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七八十，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三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两箱子，总共重量一箱三斤，两箱6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一箱三斤，两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嗯，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三斤，加起来六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

0: 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三斤，两箱子六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两块四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两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两片，就连这个两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你可以两小袋吃四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6: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7: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这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治，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这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 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2: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玉总，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4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10末。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4: 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1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8: 第一种，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砸都砸不眼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 4.3 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 24.8 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 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 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

0: 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四五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谷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啊。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丁玉总。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0: 哎，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三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三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两箱，一共六斤，178元。到手两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
2: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4: 哎，是。
0: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啊。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一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
0: 哎，
2: 一组。
0: 好的，定义。

0: 走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2: 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得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3斤1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3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们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

0: 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啊、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啊、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啊、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食物啊？
1: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食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哎，你看我们这款杂粮素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素，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素，无糖的黑豆全麦素，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丁巴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的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愣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愣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一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1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

0: 辅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三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药剂组啊。
1: 啊，你好，依然老师，要艺术、
0: 哎。好的，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盯上了啊。
2: 定
0: 翟女士，你好。
3: 我定住。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我会定2组吧。
0: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4: 我来一组试试。
0: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给我来一组。
0: 有请张先生，你好。
4: 你好，定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5: 哎，那个胃不好，吃它是不是就行？我
0: 特别的对。
5: 要一组吧。
0: 好的，定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5: 定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6: 哎，
0: 你好。
6: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6: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7: 哎，
0: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7: 好的，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70。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你好，怡然呐，
0: 哎，
2: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0: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2: 啊，它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没有任何的影响，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啊，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2: 行，挺好，我也订一组吧。
0: 啊，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2: 哎，
0: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 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

0: 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都印着钥匙同源的。比如说黎然单薄楞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 50% 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 20% 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 50% 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4: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

0: 众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全新的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小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时光匆匆流逝，要抓住眼前的日子，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好。而对于我们中老年听众来讲啊，在这一年四季的轮回当中，要关注天气的情况。暑热难耐的时候，温度一高，出汗特别多，那我们的汗液呀，就是心液、津液哗哗的往外淌，那咱血液粘稠度就会增高，所以在夏季也仍然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阶段，往往会发生由于特别热、出汗多、供血供不上来的情况。所以但凡是咱们有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在夏季更要注重养灰指甲，或者是我们皮肤痒痒，哎，这些个问题咱且能等一等，如果出现了问题，也不有这个危险的因素，就也不会致命吧，对不对？但是心脑的问题可真是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就跟大家一边回顾应对的小偏方、小食疗，比如说我们听众推荐过通血管的，你可以用木耳、大枣、姜、瘦肉一起做汤来喝，然后呢，这个长期来补啊，血管的通透性就比较好，我们听众自己亲身体验的，对不对？而且还会用到地龙粉，地龙是活血走窜的能力很强的，包括这个活血化瘀呀，包括这个痔疮啊，也都会用得到。稍后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再给大家总结总结怎么吃更加有营养，有哪些营养补充的方案。2026年的7月3号白天啊，中雨，南风2到3级，最

最高的温度26度，然后夜晚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噼嗒噼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哎，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哎，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这
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呀，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

0: 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两到三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有蛋还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我们可以用纳豆或包菜吃，纳豆或土豆泥，纳豆搁一点酱油或者是芥末搅和搅和，哎，都行，各种各样的搭配方案。有一样东西啊，就是把咱老祖宗传承到现在的，比如说发酵的豆，包括地龙、活血化瘀，包括红曲米融合在一起了，就是给大家介绍的纯进口的明治品牌的纳豆激酶片。这个有听众啊前两天团购过，咱们最近这几个阶段没有团购，之前团购过的听众也吃了一个阶段了，它是高活性的、高纯度的，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包含了纳豆激酶5000 FU。 什么叫 FU？ 就是一个轻郁郁堵堵的这个指标，哎，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啊能够达到每一粒3000 FU 的就特别牛了，我们这是5000 FU 啊，给大家带来团购的价格，在这个抖某音儿什么的380，大家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369啊，385啊，一瓶啊都是这个价，这个大伙儿都会搜一搜找一找的。而我们是在世界级的健康博览会当中团购的选品老师，打入到了这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就跟这个代理的这个负责人啊来回沟通啊，使劲协商啊，哎，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广播媒体的特殊性的这个平台。所以呀，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批发价格，你看如果按市场指导价380 375 369一瓶的话，那三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三瓶399，大家没有听错，87996984，赶快报上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399三瓶纳豆片，就是纳豆激酶片嘛，简称纳豆片，就给大家安排送货，货到了满意了咱留下，全程售后无忧。87996984 87996984 399三瓶，三个月的调理的这样一个周期，多好啊，给大家办好事儿，是不是省大钱。87996984，如果咱现在有啊，血液循环不通，脑子也迷惑，或者说腿呀、手啊、脚啊麻麻咧咧的，像那个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或者咱们有啊轻微的又流口水，或者说咱们这个颈动脉或者是腿部足部的各方面你去检测体检出来的有一些斑斑块块、鱼鱼堵堵，那咱们就用用纳豆，这个确实是比较平稳、比较有营养的一种方式，而且适合长期吃，它没有负担，399三个月特别特别合适。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要纳豆片是不是？
1: 是不是？
2: 没地方纳豆片。
0: 哎，给您盯上。我们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哎，给您订上了，信号特别不稳定。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大家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其实都需要，对不对？往往咱们都会选择一些带有地龙的小偏方来调理身体，或者是带有那个这个。

0: 红曲米的小偏方来调理身体。咱听众不是讲过吗？用红曲米搭配陈皮泡水喝，哎呦，真是特别好。或者您长期的啊，抓一小捏儿、两小捏儿的红曲米，你平时蒸大米饭呢，你平时熬个粥啊都行。而且现在有的糕点当中，比如说红丝绒蛋糕，这里边用的原材料也有红曲米的成分，就是它是米本身就是比较这个适合长期吃，没有负担。平时咱不太愿意用它煮大米饭，因为它颜色特别粉红，就不太这个能够这个习惯入口。但是为了健康，有的听众朋友们就用这个一小捏儿的红曲米泡水喝，哎，也是不错的方式跟方案。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瓶啊，369啊，385啊，哎，399啊，都是这样的价格啊。而我们今天399三瓶，三个月的用量，抓紧拨通87996984，大家可以全网比价。我们是属于打入到那个合作品牌的一个内部，省去了中间比如说报关呐、关税呀、进入关口的整个流程的相关费用啊，以及这个什么代理费用啊、场地租金、人员劳动各个方面的费用，我们是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咱发货，所以特别合适，原瓶原装进口。如果您觉得动不动头啊就迷瞪的特别沉，手和脚麻啊，胸有点闷，然后呢这个睡一宿觉一点都不轻松啊，或者脖子啊、腿部啊这个血脂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特别的不稳定，有这个斑斑块块、淤淤堵堵，有像粥似的粘了骨锥的东西糊在这个血管上，咱平时一定要养护好，就平时一定要做养护啊。养护怎么养？就是在润物细无声的时候，哎，每天用点红曲米，每天用点纳豆激酶，每天用点这个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东西，每一天都发挥帮助，发挥价值，对吧？要不然你就健忘啊，总困呐、啊，对吧？走两节楼梯凳就喘得不行了，是不是？各种指标控制一点都不好。我们都试试这一款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而且它里边还添加了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这个里边都有硫化物，哎，有这个胡皮素，哎，有抗氧化的很多东西。本身洋葱和大蒜我们都了解，被叫血管清道夫嘛，所以这二者强强联合，确确实实不一样的啊。不只是有二者了啊，这一个五方面的对于血管通透球好的一个营养素，一股脑的摄入到身体当中，一瓶60粒，每天两粒，一瓶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市场指导价一瓶就要389、378、365、399这样的价格啊。这个京某东啊，某宝头啊，这都有的。就大家一看就明白了，我们节目的这个特别的给力的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一定帮大家找到好的优选好物，然后再给大家带来地雷的团购价格，399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而且这个保质期36个月呢啊，我们这一批还是比较新的，是2026年4月份的生产日期，87996984。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哎，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给我订2组纳豆片。
0: 订2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1: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那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

0: 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
1: 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一组。
1: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上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感谢王阿姨信任，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你好，给我订两组。
1: 订两组。订两组，你是用过吧？是不是？
3: 用过类似的，差不多，
1: 啊、
3: 但是没有这个优惠。
1: 那可不，我们这是就是全球都比较知名的品牌，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就是在京某东啊，这个斗某音儿啊，你知道都卖380、369，我们这三瓶才399，但是确保正品一模一样，是我们节目给大家省钱了啊。
3: 那豆激酶的含量挺高的。
1: 那当然啊，给您盯上啊，懂的听众就自然懂，像赵宇似的明白，他原来吃别的牌子，一对比。我们这好啊，因为原来叔叔阿姨对这个牌子也比较了解，但是顾虑是啥呢？特别贵呀，因为这个品牌明治品牌在这个业界当中，比如说好多品牌都出产这个纳豆激酶，有这个澳洲的呀，这个有国外的呀，这个德国的等等等等啊，咱举例子，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这个不同的品牌，那咱们其实也了解纯进口的好，对不对？但是一看这价格，399一瓶，389一瓶，376一瓶，就是京某东啊，拼拼西西东东都是这个价格。那我看到最低的一款是369一瓶，那如果三瓶也得1107了，对不对？那我们这399三瓶啊，大家想想，如果一个月300多，一年可得4000-5000，因为它不是300啊，它是369啊，389、385、399这样的价格，一个月将近400，那一年就是4000-5000。如果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用这款纳豆片补营养的话，对不对？那确实有的叔叔阿姨想，哎呀，算了吧，我用点小偏方得了。哎，有的时候小偏方赶上有针对性那行，那如果没有针对性，那你是不是请等着咱们出现一些意外，不懂得如何找到适合的方式养活？但如果您今天听到咱节目了，399一个月的用量，399三个月的用量，399三个月，那不就是800-900块钱，1000块钱左右能吃一年？大家想想，399三个月呀、啊，对不对？1000块钱左右能吃一年了，那又不是1000块钱，就4000-5000了。所以换成咱们这款纳豆激酶片，我们听众就舍得来给自己投点小资了。大家算个账哈，399三个月，399三个月呀，是不是？399三个月，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那一个礼拜30多块钱，给自己每一天补点儿纳豆激酶呀、地龙优质蛋白呀，以及红曲米的这个对于血脂好的这个营养成分啊，还包括这个本身就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的洋葱跟大蒜，这五样营养成分强强联合，真的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而且保证正品，2026年4月的新皮好。然后呢，报关呢、啊，过关呢、啊，进入咱们身边啊！现在给大家很快送货，399三个月，真的是特别合适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你好，要第一组纳豆片。
1: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呢，而且每一粒纳豆激酶达到了5000 FU 啊！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如果您是刚刚了解这款纳豆激酶的啊，之前咱们在这个其他时间段特别节目当中您没有听到过，有任何疑问把电话打进来，一人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制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欢迎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孙女士，哎，一组，好的。
2: 哎，你好，老师，要一组、哎，
1: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送货上门，您满意留下，售后完全无忧，大家放心。这个底气其实就是东西确实是好，确实是正品啊。87996984。

0: 就有听众来问我说，怡然他的校期我特别想了解了解啊，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好，知道是国际知名大品牌纯进口，因为这个别的平台都389一瓶，而我们399三瓶，就会怕呀是不是快五六个月过期了，哎，了解了解大概能多久吃完。哎呀，我们这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大家的顾虑啊，大家放心来订购吧。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啊，你好依然。
0: 哎，
1: 我问一下，哎，就是我血糖高吃行吗？
0: 它这个不加糖的，您放心。
1: 啊，不加糖。
0: 当然不加糖，放心啊。
1: 啊。那好，你给我订一组吧。
0: 我给您订上一组，龙阿姨，等电话啊。这个确实是不错，
1: 哎，
0: 给您订上啊。纳豆激酶，鲜活营养成分，每一粒高达5000 FU 啊！懂的听众自然懂，如果您不懂，依然跟您交流交流哈。就是您可以到药店问一问，找一找，普普通通的品牌都得70-80，国外进口的像类似明治品牌的这种啊，都是300-400呀，它特别特别的高端，活性好啊，纯度好啊，就配方是融合了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相关的一些能把它加进去的都把它加进去了，比如说地龙啊、红曲米啊，因为有一款中成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它就是那个红曲米，这咱听众都了解，也是咱听众给咱推荐的养生的一些小偏方也好啊，小经验也好，是不是咱都明白？对啊，这再就是那个地龙是走窜行走的能力，对吧？清淤堵的能力特别强，这个痔疮其实也是淤堵，所以有些痔疮的小偏方也会有那个地龙，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您是订两组纳豆片是不是？
2: 对，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记好了。刘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送货专员给您回话的啊。感谢信任啊，很快就有人回话安排送货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8799-6984。
0: 赵女士，139尾号4-5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好的，
1: 订
0: 一组。好的，赵阿姨定下来了，放心吧啊。赵阿姨家里的那个收音机没有调小声，就是声音可能是比较成影的，给您定上了啊。大家想一想，一粒儿包括5000 FU， 那你每一天吃两粒儿，那是10000 FU， 10000 FU。但凡是咱们血管有点不通透的，像粥似的有点糊住了啊，可能您那个粥啊并没有很稠很厚，达不到说哎呀我必须去急救了，对不对？不至于这样哈。那咱平时日常的养护，我们就选纳豆片类似这样的东西，市面上挺多的，有单纯只有纳豆激酶的，一粒儿一粒儿一片一片的，或者您天天吃纳豆鲜的那种也行，拉丝儿的那种，只要你能接受它的味道，因为它不好闻呢，不好闻也不好吃，所以你和点那个芥末呀，然后和点那个海鲜酱油啊，或者您跟包菜丝儿一起和呀，或者和个这个鸡蛋呢，或者跟牛油果一起和呀，和点那个三文鱼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只要别给它这个炖煮就可以，就是怎么吃直接吃就行。超市有卖的，大概一小盒200克左右，250克左右，3-4块钱，其实也不贵。你每天花个3-4块钱吃这个纳豆来一小盒，哎，其实也是行的。但真是不好吃，真是不好吃，很多人是坚持不了的。哎，咱吃两粒儿这个纳豆片儿，能够达到10000 FU。我的天哪，真是业界天花板的水准了，它这个真是挺不错的，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8799-6984，大家放心订啊。全球都有很多纳豆激酶的这个品牌，而我们这个确实很放心，也是其实我在想哈，咱们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医药文化，咱们国家在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儿，1000多年前就有红曲米在医案当中的记录在册，1000、2000年前就有这个地龙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国家跟地区都是跟咱们来这个效仿学习的，对不对？哎，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个技术追根溯源，对身体好的这个理念追根溯源，也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不对？张女士也掉线了，给你订上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任何疑问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我要一组啊。
0: 哎，孙阿姨，我给你订上啊。 订好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咱们是自己的送货的物流的负责人，他呢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啊，并不是

0: 87996984给大家回话，不是87996984给大家回话，这一点大家了解一下啊。很快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有新朋友来问七天之内能到货吗？哎呀，我们是自己的这个人肉送货，哈哈，就这两天两三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啊。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纳豆片？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1: 我试试，我没吃过。
0: 阿姨试试吧，它特别安全。你想，它是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虽然是蚯蚓做的，那已经是断了褶整了，就很多中药处理方式，它已经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了啊！你放心用，它特别安全啊。
1: 好，好，
0: 给您盯上了，咱试试啊。年龄大了就是避免不了，尤其咱东北人吃饭又比较咸，你说这个钠含量高，也对于血管是一种负担。然后有的时候咱们爱吃五花肉啊、大肘子呀，过年过节过生日出过聚个餐呢、啊，下个饭店是不是吃的真是挺油腻的？咱常备纳豆片，纳豆片这里边包括大蒜、洋葱的很多营养成分，有硫化物啊什么的很多成分，是不是？还然后还包括胡皮素等等，还有这个纳豆粉，每一粒5000 FU， 你每天两粒1万 FU， 特别特别的这个省心跟放心。再就是红曲米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蛋白质，特别安全，不含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张阿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特别节目服务给大家团购纳豆片，这个纳豆片啊是明治品牌，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啊。京某东、董某英儿，就是叔叔阿姨们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相对而言这个里边便宜，大家都了解，对不对？买一些锅碗瓢盆铲啥的都喜欢上拼拼东东西西，对吧？包括我们听众讲了这小偏方里边的食材，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脱沫根啊，然后还包括什么淡竹叶啊、竹子叶啊，对不对？包括红骨角皮子呀，拼拼东东西西基本都有，它挺全面的啊，价格也很低。但是你知道拼拼东东西西多少钱吗？369啊，一瓶啊，一瓶啊，这我都给大家查过鉴定过了啊。而我们399三瓶，这个就是咱们的服务性。既然咱们组织特别节目，我们给大家选择优选好物，对不对？那必须做到东西正品好，第二个才能是给大家谈来低廉的价格，这是咱节目的服务性，这两个缺一不可，对不对？所以叔叔阿姨们有一些指标控制的不好的，然后吧你也觉得，哎呀，我们可以效仿，我们听众不是推荐过吗？听众推荐过的就是用什么地龙粉，然后呢山楂地龙粉，对吧？山楂然后地龙再配合那个通血管那个木耳，是不是也有听众这么吃？哎，这个说实在它底下那两条线哈，从特别粗特别黑变成特别浅，几乎就是没有那么深的颜色了，就是通血管的这个价值，这个小食疗特别好。但是你也得有坚持的精神啊，对不对？也有听众说，哎呀太麻烦了，是不是又煮又泡又得一地中研成粉末，还得煮木耳汤天天整。那你整瓶这个，天天每天用水顺服两粒，1秒钟解决问题，是不是也行，也省事儿？而且这个相对而言营养真的很全面了，比那小食疗营养还会全面很多，又有地龙粉，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那个红曲米，然后还包括对于血管好的那个纳豆激酶，是吧？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做的试验咱是有目共睹的，这些都是有图有真相的。而我们在市场上啊，这一瓶京某东啊、拼拼东东西西368 369 385都是这个价格，而我们399三瓶，大家抓紧报名吧。丛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0: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3: 是吧？啊，
0: 嗯，
3: 我前两天买的一套，吃的感觉还可以，
0: 是吧？
3: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0: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三个月，哎，我停一个月，我再吃三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3: 啊，
0: 感谢信任啊，87996984，三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一粒，晚上一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三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有听众啊特别想这个知道知道许真山老中医给咱推荐的那个胃酸过多、胃溃疡，然后呢还包括就是血管淤堵，饭后饱胀胀满，其实并没有吃很多，你就是消化能力弱啊。就是山楂本身是活血消食化积食的嘛，活血化瘀的，对于血脂高、血管堵啊、饭后饱胀啊、闷胀啊，哎都行。然后包括陈皮是理气健脾的，燥湿化痰的。许真山老中医不是给大家出过这个方子吗？山楂配陈皮，调胃肠又通血管。当然了，你喝一两次不行，你得长期天天来喝啊，一直喝一直喝下去啊。这个量是这样掌握的，干山楂6到10克，陈皮3到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干山楂6到10克，陈皮3到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这是这么个方子啊，这是许真山老中医开出的，就是广谱类的基础的方子，就是人人都能用。包括你说你是体重比较超重，你说我想这个瘦瘦身减减重，哎，可以呀，没问题，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招，包括肠胃消化功能不好，你也可以用这个招。许真山老中医相当相当有经验了。如果你想让许真山老中医给你开适合自己的纯药物的方子，你可以约今天许真山老中医正常出诊，给大家义务把脉服务。但是特别难得，义务把脉给大家服务，但仍然能够耐心细致。相当负责任，详细讲解病症跟情况，因为每个人体质都是不一样的，而都是相对而言挺复杂的，对不对？那许真山老中医给你好好把把脉，分析一下你个人的身体情况跟素质，看看如何用药，如何调理。那你想啊，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把脉都准成，然后开的方子都对症，调理身体也就挺快的。你快速的话，也就等于少花钱了，是不是？要不然就试验了，对吧？所以找中 中医就得找经验丰富的，而我个人认为哈，我们应该找徐真山老中医这样相对全科的，因为他这几年啊一直给大家义务把脉，服务咱们984的听众已经哎呦六七年七八年了，他已经习惯了就是发散性的思维呀，连带着一些逻辑这个思维呀，就比较缜密，他会帮我们去系统的调理，不是说头疼就治头，脚疼就治脚，不是的，他会连带着去看我们的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因为脾胃相连，

这个心脑相通，对吧，肝肾相合，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你打嗝，中医一定是说让我们看看肝咋样，而西医就是让你做胃镜，吃一些胃药。好多听众都有这样的体会，胃呀，胃镜也做了，然后胃药也吃了，只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这个感觉而已，还是打嗝啊，还是不得劲儿啊。找中医一看，肝不调永远不能彻底好，因为有一种情况中医分析就是肝气犯胃，肝气郁结，肝的淤堵，你肝的淤堵不疏通，你的肠胃永远是犯毛病的。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哎呀，有的情况真得看中医，对不对？中医调理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它的核心就不是说强行让你降指标，而是调体质、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正常的平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不对？有一个例子啊，徐老中医说过，说这个，比如说你是血压的问题，就好像你那个火上有那个这个有炉子里边有火，火上坐着那个水壶呢，哎，然后火一直烧，水壶咕嘟咕嘟咕嘟。西医呀，是给你整几片药，从那个热水壶顶上浇点凉水，是不是看上去水就不咕嘟了，对不对？但是水不咕嘟只是暂时的，因为底下火没撤，底下火不撤它一会儿又咕嘟了，对不对？而中医是给你撤火，让你永远不会咕嘟，没有咕嘟的条件。哎，西医中医截然不同的两个思路跟方式，所以我反正让我选，我个个肯定得选中医的调理方式，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拿到结果的方式。比如说我妈妈前几年前不是严重的皮肤问题吗，对不对？她就是喝中药喝了两个阶段，当然了，同时营养补充啊，晒太阳啊，情绪调整，生活规律，这都重要。但是我觉得喝中药调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他都是辅助跟配合。因为你得调体质，驱寒湿，有些皮肤问题就是身体有寒湿，有的是燥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听众用小偏方啊，比如说赤小豆薏米啥的，有的人特别有效，对不对？但有的人单纯这一个不够，你得配别的。你看你是寒湿还是燥湿，对不对？你要是燥湿，你就不能用生姜，对吧？你要是寒湿，你就更加不能碰一些瓜果梨桃瓜类的东西，越吃越寒，对吧？这些个理念，老中医许振山帮你把脉，给你讲解，还会嘱咐你饮食啊、起居啊、生活习惯方方面面。赶快约许振山老中医吧，只出诊一个上午，今天正常出诊，但是啊，余位不多，8468883，8468883，只有三四个空位，因为好多听众打好提前量，都前两天约完了的啊，只有三四个空位了，你咨询一下能够方便到店的时间，8468883，8468883。哎呀，真是到了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了，下半年已经来到了第三天了啊，时光匆匆流逝，而我们自己都感知地球转的都比原来快了，一天不足24小时了。中老年听众更应该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把日子过好，因为现在医疗啊、生物工程啊、方方面面一些技术手段，包括营养补品，我们都可以照100岁去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质量的活，我们要找这个老中医靠谱的调调体质，对不对？因为现在到了冬病夏养的好时候了，凑理开泄，代谢旺盛，8468883，许振山老中医可以给你把脉，给您开适合您自己冬病夏养的方子，8468883，8468一个三。而冬病夏养可以内服膏方啊，针灸啊，艾灸啊，贴服贴啊，多种方式啊。所以咱们张树林针灸大夫也配合大家冬病夏养，找针灸大夫张树林也拨这个电话，8464-8-1-3，8468883。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仍然有空线，我们今儿啊是团购的特别节目，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我们吃纳豆黏黏糊糊的，哎，我们还可以加点蜂蜜，血糖不高的话遮盖一下它难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但大部分人群就放点海鲜酱油啊，放点芥末膏啊，哎，和一和来吃，这都可以的，创意美味都挺不错，我们自己可以掂量来做，87996988487996984，另外咱那豆片抓紧。

0: 市场上你上那个旗舰店啊，这个碗买哈，三瓶就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399三瓶三个月，2026年的四月生产的，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8799-6984，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两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一粒就5000 FU， 纯进口。每一瓶里面呢有60粒，每天吃两粒，一瓶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原装原瓶进口，明治品牌，全球知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 订一组。
0: 团购相关的负责人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源头之所在，斗某音儿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400-500块钱，那三瓶加起来1200-1500左右。而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给咱听众谈来的专属优待价格，三瓶吃三个月只要399，三瓶吃三个月只要399。纳豆粉也有了，里边有鲜活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数据很好的，一粒就5000 FU， 还有地龙蛋白，然后还有红曲米，明治品牌，原瓶原装进口，一瓶60粒，每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只要399。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5: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6: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咱这纳豆片就结束订购了，实属特别的难得。要不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啊，这是神通广大，然后他会给大家采集全球的优选好物，而这个是在那个世界级的健康博览会当中找到了这个合作的源头，所以给咱把价格杀下来了哈。咱们到那个旗舰店去，自己个人一个人去进行这个购买，399-385-369，基本上是这个价格，一瓶一瓶啊，三瓶三个月就1000块钱左右，1000多。而我们这个399三瓶，刚一听你可能不太相信都，对不对？就像我们听众啊，有一阿姨特别信任咱节目嘛啊，经常团购这个那个好多好东西，什么黄瓜籽粉啊、 B 族啊，什么都团购。然后她一听到，因为她了解这个明治品牌，她就问我说，依然啊，有几个月快到期了吧，她的概念就是觉得啊，她这个比市面上便宜那么多，特别相信依然一定是正品，但肯定是有那个这个特殊原因，快到效期了，对不对，她才会这么便宜。结果啊，我跟她一介绍，我们这是2026年4月份出品的啊。啊，然后就给大家报关呐、啊、过关呐、啊，各方面就运到这边来了啊。然后这么便宜的价格，都特别的惊讶。确确实实，咱们能够做到的是打入到我们合作品牌的内部，了解这个底层的成本逻辑，因为它有比如说代理商、经销商。然后包括报关的一些关税啊，各个方面运输各方面，有海陆空运之类的，就好多好多费用会加在这上面，还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平台的一些费用等等，你知道吧，平台的一些费用。而我们把中间的各个方面，哎呦，全给大家省了，那你说是不是就价格便宜降下来了？关键就是电台媒体给大家找到这个渠道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平台有费用吧，宣传有费用吧，运输有费用吧，过关关税有费用吧，代理级别不一样，拿到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啊。我们是深入到这个底层的这个内部了，所以才便宜啊。保质期36个月，咱们怕自己血管有问题的哈，或者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问题，你要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你就得赶快急救了，又是支架又搭桥之类的，又是打针输液，对吧？咱说的就是这个没到那么急救的状态，但是我们就想作为日常的维护，你如果日常懂得保养，比如说中医大夫给你开的小方子， 我们有很多听众特别信任咱许振山老中医，就找许振山老中医，这个喝完中药，有的呢是喝一个月，有的喝了两个月，有的喝了三个月左右。我妈妈那时候喝中药，听众刚才还

0: 问我呢喝多久，他是喝了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三到四个月吧，就是大家喝中药调理身体，有的是快一个月就完了，不用喝了，对吧？你就像这个脖子骨包，人这个徐老爷子给听众开方子，两个礼拜就不用喝了。你看那啥问题，对不对？像我妈妈那种皮肤的问题，确实喝了挺长时间的。大家都有份坚持的精神，为了咱身体好。因为你想，你的体质不是一天就偏颇的，也不是一个月偏颇的，它可能常年的。所以我觉得三四个月把就偏颇的体质纠正过来，还算挺快的呢，对不对？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啥样的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方式适合自己的了，对不对？慢慢调，咱就是说喝完这个阶段的中药了，徐老爷子也会开一些适合你自己的维护的方案。我们举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山楂、陈皮这个饮品，你就常年喝；还有咱听众用红曲和那个陈皮泡水喝，对于指标控制的也比较不错，就你适合找到自己的，对不对？但你摸索不出来咋样适合自己，又觉得呀，哎，出汗多，然后不想围着锅台转，而想找靠谱的、简单的方式，而又是复合型的营养的方式，对吧？比单一的食疗要营养全的方式，那咱吃咱纳豆片是不是很省事儿？特别省事儿，有针对性。地龙蛋白有了，哎，而且每一粒纳豆激酶5000 FU， 两粒就10000 FU， 这是业界天花板的水准了，对吧？你但凡是这个哪块有斑斑块块、淤淤堵堵、晕晕乎乎、迷迷瞪瞪、麻麻咧咧，对不对？B 组不通，我们都用这纳豆片补一补，省着咱吃那么难吃的纳豆了，确实难吃，哈哈，不好吃，是不是啊？大家想想，咱们国家1000多年前就有这发酵的豆儿啊，就有这个红曲米的记载，1000-2000年就有这个地龙的这个药书当中的记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某些牌子都是跟咱学习到的啊。而咱们这一款原瓶原装进口，399三个月特别合适，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1: 对对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啊！订购成功之后，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只剩最后五组了，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特别合适吗？价格市场上啊，比如说在旗舰店啊什么的，399、385、369是一瓶，而我们399是三瓶，大家千万别错过，399一组，三瓶，三个月的用量，只剩最后五组了，87996984，87996984，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有听众来问啊，通秀馆的那个食疗，很简单，就是木耳大枣浆，木耳大枣浆那个方啊。然后王桂珍呢，她是每天早上3-4点钟就醒了，用姜搓搓脑门子，搓搓太阳穴进行锻炼，她认为这也是比较好的养生方式。然后呢，吃完木耳大枣浆那个吧，还会吃点那个各种营养粉，类似于像是黄瓜籽粉啊、燕麦片啊等等，这样就当吃早饭了啊。吃完这个之后，她还会用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再加上2勺地龙粉，然后一起焖个1个小时左右，哎，然后呢就是每天这样养生保健。你看他也用到地龙粉了，而我们有的听众效仿他的这个经验，没有那么麻烦，他就是木耳大枣浆煮完了吧，他把那个地龙粉放进去了，地龙粉和2勺放进去了，一起喝了。这也是别的听众效仿这个方法，哎，他也觉得挺有收获的。所以啊，我们可以根据各个的经验来把一些食疗特别安全的一些方式给调整调整，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针灸大夫，周末能不能出诊，能不能下午去？这个下午去好像不太能够做得到。大家这样吧，细节的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有听众吧，他就是中午有时间，因为还在上班，但是也特别想找许振山老中医，就给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中午12点到，让许振山老中医等一等，这个情况是可以的。那咱刚刚有听众问导播老师，是说这个针灸大夫啊，能不能下午出诊？我觉得下午不太可能，因为张树林针灸大夫分身乏术，特别忙，大医院小诊所。

都需要他去针灸，哪个地方都有老多老多患者了，可见他的这个好誉度是不是、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嘛，好中医大夫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张树林针灸大夫下午好像真的不行的，你不行让张树林针灸大夫也是中午等一等您，这个你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协调好不好，8468888883，找中医大夫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8883，问问来协调一下好吗，感谢理解。提醒大家，咱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两组了，咱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个名额，赶快给我们的导播小光老师打电话定一下，最后两个名额，但凡是咱们有一些麻麻咧咧闭阻不通，像蚂蚁爬似的啊，经络的淤堵啊什么的，血管不通透啊，或者咱指标确实控制的不好啊，那咱试试这个对不对，而且特别安全，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大蒜，大蒜跟洋葱营养成分，这都是平时做饭用的东西，特别安全，适合长期用，所以咱试试无妨，尝试一下，只剩最后两组了，399居然能用三个月三瓶，给大家省老钱了哈！大家抓紧定吧，最后两个名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明天啊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二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于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的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号，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二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号针对于海南、广西、广东启动了防汛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着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0: 限制快递过注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开始实施。
1: 民政部日前发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
0: 人社部消息，本月开始，新的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之内全面推开。
1: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0: 上海实施新政策，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上岗。
1: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了战胜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
0: 泰山景区2号发布回应指出，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线路不交叉、不重叠。
1: 湖北武汉的街头的一名男子呢，被撞伤之后呢，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处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之后才默默离开。
0: 近段时间，媒体曝光了一些直播间的卖茶骗局，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骗局从平台延伸到了私域直播。人民锐评发文指出，私域直播不应该成为虚假宣传的密室和黑箱，更不能沦为坑害消费者的陷阱。监管部门表示，网络平台以及消费者都应该擦亮眼睛，有效防范，让私域直播规范起来，回归服务本质。
1: 全国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共同来关注一下，2号夜间至7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馆展览馆展出。
1: 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天开始呢，乘客搭乘着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航班呢，都可以免费使用空中的 WiFi。
0: 朋友们，这盛夏时节啊，也是我们补充营养的时候。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团购一波。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

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紫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嫌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
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哦，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

0: 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它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在这样大家流汗还比较多，想补充身体的筋筋骨骨关关节节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来进行预定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啊，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两则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说这95后的男子啊，葛某在酒吧呢从卫生间出来了，看到妻子正和一个陌生男子在蹦台上跳搂腰舞呢，于是快速的跑过去将陌生的男子踹倒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陌生的男子呢是女子辛某某，那么这是一场误会。不过呢，这打人的事实啊已经成为了现实了。根据了解，这辛某某呢住院12天，然后呢出院之后呢医嘱制动4周，花费了2733.38元。那么他的伤情诊断为胸部闭合性损伤，还有肺挫伤，并有胸积液、右腕关节损伤。那么当地公安机关呢对这行凶的男子啊做出了行政处罚判决书，并且对于葛某以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行政拘留7天，并处罚款700元。近日长江大学一位同学在学校宿舍旁边拍下的告示感动了无数人。那这张贴士啊，是长江大学的一位2026届硕士毕业生，因为自幼呢患有疑难骨病，行动不便，学校特地给他安排了1楼的宿舍。不少同学自发的将空水瓶放在了宿舍门口，方便他卖废品，大家都在默默的做着一件温暖的小事儿。他说呢，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他呢写了一封告示哈，就是一封感谢吧。他说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一直以来的爱心，本人即将呢毕业离校了，今后请大家不必再往门口放置水瓶了，祝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我们再续华章。

停在车库里的百万豪车居然被人给拆了，这么离谱吗？前段时间呢，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了破获了一起停车库盗窃案。根据了解呢，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的报警，说她把自己的一辆红色的进口跑车停放在了车库里面，并且呢罩上了车衣。这几天呢回家，原本打算约朋友驾车出游啊，没有想到把车衣掀开的一瞬间，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的车被拆了，连轮胎都没了。那么这地下车库现场停的是一辆红色的豪车，此前呢挡在这个车门，轮胎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各个地方的零部件也被拆了。那么根据公共视频画面，这轿车的案发期间呢曾经多次的驶入地下车库，有三名男子趁周边无人，然后呢靠近了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两人负责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了拆卸。民警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呢车辆残骸上并没有明显的破坏痕迹。

0: 大量的零部件的连接处呢，都呈现出了专业的那种拆卸的特征。那么警方判断，这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的经验。那么根据调查和相关的视频发现呢，两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从事着汽修行业的，他们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呢是有着一定的熟练度的。他们每次拆完呢，都把豪车的车衣重灰照回来掩人耳目。那么锁定嫌疑人身份之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以及杨某抓获归案。那么根据了解呢，他们从三月初啊，在案发地就偶然的发现了姚女士的车辆，于是呢就萌生了贪念。经过调查，三个人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么从三月起案发至今100多天，三人累计造成了车辆损失高达100万，而非法所得早就被挥霍一空了。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为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近段时间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呢，萧山机场安检口惊现了雷霆大狐狸。什么意思呢？坐飞机咋还整一个狐狸带出来了？那么就在上周啊，安检口发现了20磅的大狐狸，换算贴心的一下算一下，约等于18斤。这出门不忘记带上搭子啊，这个健身人真的是做到位了。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民航部门的相关规定啊，部分常见的健身器材它属于钝器，是禁止随身携带进入客舱的。那么这哪些健身器材属于钝器呢？根据这个民航旅客限制携带的托运物品名录规定，钝器呢是不带有锋利边缘的或者尖锐端的，由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那么强度呢足以造成人身的严重伤害的器械，包括哑铃啊、壶铃啊，还有这个杠铃片啊、臂力棒啊、健身那个棒铃啊，它都有着一定的什么风险，所以说是禁止随身携带的啊。
1: 云南丽江呢，一家哈士奇狗咖的老板呢失联了，这60多只的哈士奇被遗弃了。据报道呢，志愿者闻讯赶到店内的时候呢，已经是停水断电，现场杂乱不堪。除了两块生骨头之外呢，没有见到任何的食物。这犬只啊非常瘦弱，并且有呕吐的现象。就在志愿者干预期间呢，又有20多只哈士奇走失了。那现场广告牌显示，这里曾经养过有150只哈士奇，店主目前已经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涉案标的超17万元。事情曝光之后呢，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恢复水电，配送狗粮，并承诺妥善安置全部的犬只。
0: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关注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1: 哎妈呀，我往家走呢，马上进屋了啊，我爸在家哈。行，你不用担心。哎呀，我爸呀，那真的是全国一顶一的好爸爸，那真是。
0: 谁回来了？
1: 哎呀，
0: 老姑娘回来了。
1: 妈，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啊？小白兔白又白。
1: 妈，有人，家里有人，我不认识，一个红头发的怪物。
0: 这孩子，我不是你爹吗？
1: 啊，
0: 连你爸都不认识了。这家是还没这个上课上班挣钱呢，
1: 爸爸
0: 现在就这么高傲，连爹都不认识了。
1: 爸爸，
0: 那你还能管我
1: 叫老爹？你这头发
0: 染了？哎，爸精神不精神？
1: 红色的，
0: 像不像这个偶像明星啊？
1: 红色的。
0: 当时吧，我就寻思到底是黄的还是红的还是紫的还是蓝的。后来我寻思你喜欢那个明星吧，一般都是紫的，爸染个紫的那个红的吧，啊，红色头发咋样？
1: 爸，
0: 这颜色。啊，
1: 你受刺激了？
0: 受啥刺激啊？你赵大爷，你李大爷，你孙大爷，王大爷，胡大爷，哎呦，就连你刘叔都染了。你刘叔染的是绿毛，啊？
1: 图啥呀？
0: 我们这几个不都80后吗？现在不讲究什么？咱80后叛逆爆改一下子吗？
1: 不是
0: 啊，
1: 你整成这样好看吗？
0: 多精神呐！啊，刚才我在大街上瞅，好几个呀，00后的女孩都看爸，你爸不是那人啊？哎，
1: 爸，
0: 哎，
1: 那我们过两天学校要组织活动，你要跟我去啊？
0: 爸，跟你去啊？当然啦。
1: 嗯
0: 为啥不去呀、啊？不是你被绑架了，姑娘啊，梗的啥？呀哈妈呀，
1: 瞅你整这玩意儿，
0: 哭啥呢？
1: 我爸本来1.8米大个，
0: 对呀，
1: 宽肩窄腰，
0: 对呀，
1: 也算是型男之一。
0: 那这回不显得更加酷吗？
1: 偶尔吧，窜出几个白头发，那也是时光流逝的记忆。
0: 啊，
1: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黑头发掺杂着白头发的爸爸，现在变红毛了。直到的是你追求时尚的脚步，
0: 不知道的
1: 挽回青春的步伐，
0: 嗯，
1: 不知道以为我爸变红毛丹了呢。
0: 你别哭了，
1: 太丑了，太磕碜了。
0: 你再仔细瞅瞅爸有啥变化，爸还打耳朵眼了呢。
1: 哎呀，
0: 不是爸问你，在耳朵眼这有点疼，是抹点酒精还放点碘伏呢？
1: 啊，你要是说你长得像张凌赫也就算了，
0: 啊，
1: 说你还长这样式的，染个红头发，太丢人了。我跟你说啊
0: 啊，
1: 爸，你爱不爱我？
0: 爱我姑娘啊！
1: 你要爱我的话，从此以后咱俩就在你红头发期间
0: 啊，
1: 咱俩就你送我上学也好，你接我放学也好，嗯，咱俩保持40米距离。
0: 不是这一天天的，你说这
1: 太丢人了。
0: 这染个头发怎么亲情还断了呢？
1: 太丢人了。
0: 我不管这事儿啊！哎呀，这耳朵眼扎的好疼，我去抹点碘伏去。
1: 哎呀！
0: 哎呀，前不久啊，在网上总能刷到啊，说这个80后啊，这个时尚哈，做点这个年轻的时候不愿意做的事儿。小的时候呢，做惯了乖宝宝，现在是乖爸爸。这不吗？有一位这个中年的叛逆爸爸，就给自己染成了红头发，结果女儿呢破防了，一直在哭。
1: 对，网友们说这也是爸爸良苦用心，希望女儿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万万没有想到，断送了父女情趣
0: 啊，
1: 情深啊，这女孩真是啊，就哭的呀，哎呀，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啊，
0: 可不咋的。
1: 嗯，但爸爸那小嘴始终没合上啊，爸爸始终就是，被自己的这个青春靓丽的小头发，哎，所打动着啊。
0: 嗯，挺好。
1: 那爸爸还说呢，说，你爹不喜欢你找黄毛啊，就让你从心，就是看着黄毛就闹心，
0: 嗯，
1: 对，就有这个印象上情感上的一个冲击力，以后你再看着说黄头发小红头发的这个小伙，你心里就一拘灵。
0: 朋友们，这手撕鱿鱼大家都爱吃吗？那么近段时间呢，北京的一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他在这个百草味手撕鱿鱼包装上发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标注，在这个致敏物质上写到了一个可能含有鱼的成分。那么这手撕鱿鱼里边有鱼，这个表述引发热议。那么通过这手撕鱿鱼外包装上看到了，它是属于呢熟制动物性水产品制品，包括了鱿鱼、白砂糖、山梨醇，再加上呢植物油、食用盐，鱿鱼添加量大于90%。而这个过敏物上提示写的有大豆成分啊，还可能还有鱼肉的成分。那么带着这消费者的疑问呢，致电了这相关公司。那么官方客服人员说，由于本身呢它是属于头足类软体动物，在过敏类上呢并不属于鱼类，但同时呢生产线呢也生产鱼类产品，所以说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着交叉的污染，因为呢可能会存在着生产过程当中带入相关的鱼的成分，那么对于鱼类严重过敏的人群可能会引发过敏的。所以呢在这个鱿鱼的小食品的包装袋上也提示大家可能有鱼的成分，鱼过敏的请您注意了。
1: 6月17号，南京地铁的1号线的地铁站发生了惊险一幕，有两位老人乘坐手扶电梯的时候相继摔倒了。就在其中一位老奶奶即将滚落时，站在不远处的刘女士伸手拉住了她，自己却不慎摔下了电梯，她用身体垫住了老人，自己受伤严重。那记者了解到，当时刘女士身上多处流血呀，这腿上身上满是电池这个齿槽状的伤口，同时还摔伤了颈椎，好在两位老人并无大碍。6月30号，记者从警方了解到，事后呢刘女士本想自行就医，但是随后因为伤重晕倒被120送往医院，最终缝了8针，这颈椎伤势有待核磁共振的检查。目前警方已经启动了见义勇为的申报程序，老人提出付医药费被刘女士婉拒了，她表示怕给老人增加负担。她说呢，出门在外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父母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可以获得这样的帮助。

0: 助，社会是温暖的，所以他感觉自己受伤还是挺有意义的。
1: 我们再关注一下94岁的于老太呀，因为房产纠纷长期的遭受了儿子郭某和儿媳妇的辱骂，那么还有恐吓呢，全天候的监视，老人先后三次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于老太含泪控诉说，自从儿媳妇进门，母子关系持续恶化，郭某为着争夺房产多次的闯入老人的院落，而且对其呢恶意辱骂，言语威胁，用词伤人。然后呢，根据老人女儿介绍，哥哥和嫂子从来没有对母亲尽过赡养义务，当老人生病的时候，二人呢辞退了照料的保姆，而年迈的于老太只能由80岁的邻居陪着就医和买药。那么法官提醒啊，这人身保护令呢不仅适用于正在发生的家暴，针对于潜在的家暴风险，只要是有证人证明当事人可能遭受侵害，法院可以依法核发，全力的保护当事人的人身安全。
0: 河南郑州的一个8岁的男孩站在人群当中，介绍自己的母亲：我妈妈烧伤了，我和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和纸箱子可以找我和妈妈。他的妈妈靠收废品摆摊卖拖鞋养家，脸上有烧伤留下来的疤痕，而这个少年语气自然，眼神清澈，一字一句说得坦坦荡荡，围观的人们被打动了，纷纷上前帮忙整理货品。有网友评论说，我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也有网友感慨，小小的年纪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坦荡与温柔，为小伙子和他的妈妈加油吧。
1: 嗯，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呀，您近段时间哈，总是觉得自己呢浑身无力呀，甚至是冒虚汗呢，然后呢心脏呢一会儿舒服一会儿不舒服的，大家呢赶紧把咱们辅酶 Q 10吃上，因为我这两天呢一个劲儿的跟大家提示啊，辅酶 Q 10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太关键了，它就像是我们的充电器一样。人体呢缺少辅酶 Q 10就像是没了电的手机一样，朋友们浑身没有劲儿，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了，昏昏沉沉的，走几步路就喘啊，潮湿啊，多汗呐。那么辅酶 Q 10啊，它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这心脏它是给我们助力啊，尤其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自我合成的辅酶 Q 10能力呢快速下降。那么咱辅酶 Q 10康度系列的辅酶 Q 10，我们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猪瘦肉、牛肉、鱼肉这三种类型的肉质提纯萃取，高纯度的氧化型的辅酶 Q 10，然后呢科学配方更高效。咱们这个康度辅酶 Q 10严格遵循了国家的这个标准，每粒含氧化辅酶 Q 10纯度大于等于 98%， 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批准呢，咱们康度的辅酶 Q 10资质手续齐全，而且呢有广审批件，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那么咱们对于这个心脏的守护啊，稳定心脏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心脏呢它在这个脏腑当中呢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 10的要求非常高。康度的辅酶 Q 10，一个它是给心肌补充能量，增强心肌的收缩率，改善心肌的代谢；二个维护心脏跳动的正常节律，同时保护咱们的心血管内皮，助力维持心血管的健康，非常适合咱们心脏有过这个各方面的亏虚的、手术的或者先天各方面不足的，对不对？哎，这个心脏能力弱的，那么它的这个强的抗氧化呀，对于咱们这个免疫力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抗氧化能力的辅酶 Q 10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为啥你吃完辅酶 Q 10一瓶或者半瓶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呀，我这个走路啊，我这个上班啊，或者是遛弯啊，买菜啊，这个状态都不一样，就是因为呢它这个抗氧化性以及呢对于心脏的这个收缩能力的补给，营养的提供太关键了。40以上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把辅酶 Q 10吃上啊！我们容易出现什么呢？精力衰退的、心慌气短的、免疫力弱的吃上，熬夜的、加班的，甚至有些朋友是睡眠不好的、精神萎靡不振的，您把辅酶 Q 10吃上。咱有些运动爱好者有没有一早一晚的来回走步的运动的？有吧？哎，您把辅酶 Q 10吃上。还有呢，就是心血管高血压的啊，完了之后呢，心脏不舒服的，动不动的早波要有房颤呢，这心脏不得劲的，您把辅酶 Q 10呢吃上。盛夏时节的时候，一定要把辅酶 Q 10吃上，因为夏天的时候啊，流汗多，中医上讲，汗为心之液。 对不对？把这个汗流的越来越多了，这心脏的能

0: 能量的消耗啊也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带小蓝帽的，您听好了，不带小蓝帽的营养品不管它说成啥样您都别吃。而且呢咱们节目这人是唯一的康度的官方授权，别的地方你买不着啊。哎，在广播节目当中咱们这是唯一的这个官方授权。它这个呢八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这个添加剂啊，咱们都可以追根溯源的。所以说呢，科学工艺高效吸收，咱们采用的纳米递送的工艺，就你吃那辅酶 Q10 是不是一片一片的？还有朋友吃那辅酶 Q10 呢，就是你找不着厂家和地址的，这儿进口那儿进口的，恨不得在火星上来的，对不对？你要吃你就是能找到厂家的，咱们这个呢厂家地址都明晰，而且成分含量，有的说我这个几毫克几毫克，咱们这个呢是以克来单位计算的啊，10.5克每100克，含量10.5克，所以说每一粒它都是什么呢，追求的科学安全严谨有效。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259块钱，在这个线下门店当中你只能买4瓶，我们今天给大家9瓶，259块钱9瓶，预定电话您记好了，每瓶30粒装的啊，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咱这是液态的，那种牛骨明胶给它包裹起来。每天呢吃多少？每天呢一次就行，每次一粒儿，饭后温水送服。有的朋友说说卫东，我这个吧以前都没吃过，我这次想补的迅速一点，那你吃2粒也可以啊。你吃完都不用一瓶，就是半瓶，你吃完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身体它跟以前非常的不同。哎，咱这是真正的辅酶 Q10 啊，不是化学合成的，不是骗子拉撒的，不是忽悠人，咱这是戴小蓝帽的，广审资质批件手续非常齐全的。各位记住了，259块钱9瓶，一天一粒能吃9个月时间。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辅酶 Q10 呢，我们还有半个月左右时间就断货了啊！大家说说羊奶粉最近咋没团呢？羊奶粉现在1580，讲价我都讲一周了，讲不下来。所以说羊奶粉这个大家等待吧，等啥时候能有点活动的时候啊。所以说辅酶 Q10 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在那个再等个10天之后，辅酶 Q10 断货了，恢复市场指导价458了，你到时候你259你上哪买去啊？家里边断货的朋友们，听卫东的这把你赶紧买啊、哦、过10天之后要么就断货了，要不然呢就得等下一波的这个粉丝福利了。咱这是真正的辅酶 Q10， 你不打擦边的啊。资质手续相当齐全，400-39-0139，400-39-0139，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1: 好，继续来关注哈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报名民办学校但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小学应届毕业生，请关注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公众号，于2026年7月10号到11号到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公办学校的报名，由区县市教育局统筹安置公办学校。
0: 来，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呀，这家伙，这天呐，吹空调是真得劲儿啊！吴姐啊，哎呀，我把空调调大点，你那没啥反？哎呀妈呀，把棉袄都穿上了！你瞅你们
1: 没
0: 这
1: 有，
0: 些
1: 我
0: 女
1: 这
0: 同志啊，
1: 个
0: 真是不抗整
1: 怕冷啊。那啥，那个
0: 啊！
1: 中午啊，咱这不是有午休吗？我们几个出去遛弯去了。你那个没啥事，你在屋里睡一觉吧。
0: 行，
1: 你睡一觉，整凉快的哈。然后我们等我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
0: 行。
1: 今天领导不在家，咱呐可得把这个午间时间呢利用起来。
0: 这挺好，哎呀，不是咋？你不感觉吹会儿空调咋感觉麻呢？哎呀，吴姐你回来了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小陈啊，
0: 我把空调关了，
1: 你这屋整的可有点凉飕啊！
0: 凉飕我关了。不是吴姐啊，你说我你们刚走哈，我在这躺一会儿，完了之后呢就觉着吧，脖子以下这个手这麻，你看我这手，
1: 哎呦我的，咋变色儿了呢？
0: 不知道啊。哎，我赶紧的在卫生间拿热水，快点的拿，把热水水龙头打开。哎呀妈，冲一冲吧。我就睡一觉，你说开空调睡一觉，哎，这咋回事呢？你说说，
1: 哎呦我
0: 紫吧
1: 天！
0: 约的发白，不都显了？你
1: 哎呀
0: 说
1: 妈呀，太吓人了！你这家伙咋整的呀？你别一会儿了截肢了啥的，咋地的呀？
0: 那你别吓唬我，我们家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呢，还能截肢了？这整的你
1: 不
0: 说
1: 是
0: 这
1: 你
0: 瘆
1: 这
0: 得
1: 太
0: 慌
1: 吓人了，你这
0: 啊！
1: 太吓人了，你这太吓……哎，你拿热水冲冲呢。
0: 我刚才哎好点了，回血了，回来了，回来了。
1: 妈呀，你这到底咋回事啊？
0: 咱不知道啊，你说这个情况我也没发现呢，以前也没有过呀。就23度温度，按照我平时都开19度，23度，你说给我整这样式儿，不行，我明天实在不行上医院看看吧。啊，这玩意儿可大可小
1: 可不
0: 啊。
1: 是呗，你说你这整的，哎，吹个空调，睡一觉，手指变白了。
0: 网友给支招哈，说这男子啊，睡梦中手指莫名其妙的又冷又麻，惊醒了。后来发现变白了，变紫了，说这个可能是那什么呢？赶紧去这个风湿免疫科看看吧，有可能是雷诺现象。哎呀，
1: 哎呀，听完了之后，感觉这个症状让人觉着不寒而栗呀！
0: 这雷诺现象它是啥呢？朋友们，雷诺现象呢，它是属于说因为这个血管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肢端小动脉痉挛性的周围循环疾病啊。它这个主要呢，包括的问题呢还挺多呢。一个是什么呢？90%的患者发生率呢是非常高的。包括这个自身免疫性的问题，还有这个系统性的硬化症，再加上系统性的红斑狼疮。所以说这个真是得好好的看一看啊。这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多别引起啥其他的问题的严峻发生。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关注新闻007啊。这接下来呢，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1: 我说儿啊，你
0: 啊！
1: 这干啥呀？这才5点多钟，刚起来，你干啥去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刚才呢和那个丹丹回家了，一会儿你把丹丹叫咱家吃点饭啊。
1: 干啥
0: 丹
1: 呀？
0: 丹我俩呢早上约着去跑步，跑完步之后呢就路过咱家那个花生地了。丹丹和我俩呀，这家是累够呛，紧咬瓦腚的把咱家那个成熟的花生给拔下来了。这回你和我爸爸呀可省事儿了，丹丹说了，说平时阿姨呀老给那个包饺子，还那个端午节的时候还给拿粽子，说感谢阿姨。
1: 哎呦
0: 丹丹跟我
1: 天！
0: 一块儿给咱家花生拔
1: 哎
0: 的，
1: 呀，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17岁的大儿子清晨5点钟起来帮妈妈来拔花生
0: 啊，干活，
1: 来，那个我看看，哎呀，还拍照片了
0: 拍照
1: 呢，
0: 片
1: 这
0: 了。
1: 都是胜利。
0: 胜利的成果，一颗一颗一颗
1: 哎，
0: 颗都给你摆在地头了，
1: 不对呀，
0: 咋不
1: 儿
0: 对
1: 子，
0: 呢？
1: 你这照片的角度可不对呀。
0: 哎呀，给你看全图，就怕你那个不承
1: 哎呀，
0: 认，
1: 我的天
0: 这是
1: 呐！
0: 全图啊，妈妈，
1: 儿子，
0: 啊，
1: 你跟妈说，你上一大早去扒那花生的地，是不是村东头头上有一个电线杆子？电线杆上面整了个稻草人的那一片地呀？
0: 对呀，我就是扒的有一个稻草人
1: 你
0: 的那
1: 看，
0: 块地，
1: 我就说嘛，我没看错吗？那是咱家邻居，你王大爷家。
0: 不应该呀！
1: 啥不应该呀？你看看，你这图片里就体现出来了，他这是晌午头，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那种感角，咱家是一看晌午头是太阳打东边出来的那个感角。
0: 哎，我记着咱家这地上就是离电线杆子挺近的
1: 哎
0: 呀。
1: 呀，那你这不看了吗？同样是电线杆，他家上面绑稻草人了，咱家没绑。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哎呀妈，你快点吧，你快跟你王大爷打电话吧。你这家伙，你给人家扒了，你知道人家那地现在打不打拢，想不想整啊？
0: 哎呀，你瞅瞅，干个活，人家还不一定领情，给我俩累的呀，胯轴子生疼。哎呀，这可爱的少年呐，17岁少年清晨5点起来想干点活，结果呢把邻居家的地的花生都给拔出来了啊。后来呢说这个邻居说没怪没事儿啊，那个给我们家干活了，赶紧上我们家吃饭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这一大早上的吧，就非得跟你贴着死乎，就爱坐这个后排座。哎呀，骑个电动车就非得挨着你坐。
1: 哎呀，你一天天的，你别老叭叭叭的，我就乐意坐后排，就乐意坐后排，咋的吧？就坐乐意坐后排了。我说话不好使啊！
0: 跟你说，一会儿上道就得遇交警。
1: 不是你一大早上，你说那话干啥呀？你就慢点开就完了呗。你别说了，你就嫌我岁数大了，嫌我不华容月貌了，嫌我和你在一起出来你臊派了。
0: 我臊啥派呀？跟你再跟你出来有过派吗？还派派派呀哈！看前面是谁？
1: 哎呀妈呀！你看看，这
0: 你好，
1: 这让人给拦这儿了。
0: 你好，交警同志啊。
1: 你好，
0: 你好
1: 啊。你这怎么还摩托车驮人了呢？还没戴这个头盔？
0: 对，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电动自行车后排是不能坐人的。
0: 是的，说多少次了？不止一次出现这事儿了。
1: 你看
0: 你
1: 还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明知故犯吗？
0: 哎，你让他下来，姐们儿。你让、我后车那是我媳妇儿，你让他下来，
1: 啥意思？
0: 哎呀，我跟你说，已婚男人的苦你不知道啊！我就反反复复地跟他说，在道上都已经被罚了好几回了，一骑个电瓶车。

0: 罚款30块钱了。
1: 罚吧，
0: 你明知故犯，
1: 哎、
0: 你说说这事儿怎么
1: 罚？你不罚吧，他不长记性。
0: 你说这之前都被处罚过，
1: 处罚过，
0: 说说
1: 那家是猪腰子才挣呢。你看这回眼睛在那卡嘛卡嘛的，等着我交钱呢。我不交，你抽他用，美女哦，你就抽他用
0: 啊。
1: 我跟你说吧，啥时候哎，你们有这个男的的这个工作人员，他结婚了有媳妇了，就知道这个苦楚了。我告诉你，
0: 啊、
1: 必须得那家才敬呢。
0: 那你这个生活当中，你这个还是得坚持正义呀，遵守交通规则呀，姐们啊，来罚30块钱。哎呀妈呀，是这一大早上，我跟你说，败家老爷们，你这嘴呀，真是呀，跟棉裤腰似的，太松了，啥话你都说。
1: 该。哎呀，我们说呀，在路上发生的一幕哈，给交警都给逗乐了，说的，你赶紧的把我老婆教育好吧，啊，我都知道这样的违规抓着就得罚，但是呢，我家这个老婆太犟了，不让她坐，不行啊，骑电动车不让她坐后面不行，那家伙那就是出大事了，原则问题了。提示大家啊，遵章驾驶，那在路上行驶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2: 共同来关注7月1号南岗区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向公众开放。那这片蕴藏着多座百年欧式建筑的全新公共空间，以微更新激活老城文脉，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地标。那这处广场呢，地处在南岗的核心区域，汇聚了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住宅、原意大利领事馆等历史建筑，留存完整的欧陆城建文脉。改造前呢，片区院落封闭，空间闲置，历史资源难以发挥价值，而本次更新跳出了单栋修缮的传统模式，以城市客厅为坐标，落实了院落开放、步道连通、功能复合的改造思路，拆除了沿街的围挡，重构了全域步行网络，增设多处林荫休憩的节点，打通红军街的景观界面，广场慢行系统无缝衔接城市道路，串联了南岗商圈、花园街历史建筑群、哈工大等城市地标，由此打通城市文旅的慢行脉络，盘活整片历史街区的资源。
1: 2026年的中高考考试结束了，那么暑期生活呀正式开始了。针对于本届应届考生，全国呢多处知名景点推出了考生专属的优惠票、免票。依托铁路出行的优势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精选了3条暑期出游的线路。应届考生持本人的身份证、准考证，可在呢政策对应的时段免门票游览沿线景区。哈尔滨至绥芬河高铁出行便捷高效，那么最快呢2小时37分可以抵达，全天班次充足，十分适合边境短途研学出游。那么根据牡丹江市的相关政策呀，6月10号到9月1号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免费的游览绥芬河的国门景区。从哈尔滨呢坐高铁最快4个小时可以到达边境城市丹东，那么沿途的风光秀美，出行体验舒适。根据丹东的文旅部门的优惠政策啊，6月1号到8月31号2026应届的中高考生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及本人的有效证件游览虎长城景区，那这免费游览哦。哎，这虎山长城景区啊，这东端呢是明长城的东端起点，那么景区呢一步跨景点特色明显，这个登临长城景观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边境风光。
2: 盛夏时节，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夏季花卉景观全面亮相了，淡粉色的龙头花、橙黄色的万寿菊竞相绽放着，景致清新雅致。那近期呢，园内的儿童铁路北京站、哈尔滨站沿线及儿童游乐广场周边花卉长势正好，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其中呢，造型别致的龙头花最受市民的喜爱，不少市民前来拍照打卡。那记者走访到，今年夏季呢，儿童公园重点在于儿童铁路两站的沿线、中心儿童游乐广场周边打造花卉景观，景区呢也是以淡粉色的龙头花

0: 金黄色的万寿菊为主景，高低搭配进行栽植，同时点缀一串红、马鞭草等花卉，粉色、黄色、红色、紫色的花朵相互映衬，将游乐区域装点得整洁美观。而园内复古的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之间，承载着槟城百姓的童年记忆，成为了夏日公园的特色景致。
1: 那么美景啊，还有这个连片的紫色丁香啊，彩色铺满广场，林荫步道串联起来的特色市集，休闲休息区与百年的历史建筑，这个是近段时间呢由哈尔滨市住建局城市更新专班打造的南岗区少年宫片区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城市原点广场正式的对外开放，让这片藏着百年欧陆建筑的全新的公共空间是焕然一新了。现场的人气拉满，城市原点焕新点亮的市民游客争相打卡。那么以前呢，这边呢是院墙挡着，老建筑啊只能是远远的看一眼，现在呢院子全都打开了，走路就能逛，还有好看的打卡点，遛弯拍照两不误。家住附近的市民呢，王女士带着孩子在广场散步，言语间呢满是欣喜。那么在这个站在拱形的绿植廊向前眺望，平整广场上巨型的哈尔滨丁香彩绘地面格外的醒目，包括音符啊、紫花图案呢、铺满整个呢步行空间。这个根据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城市原点广场呢是地处于南岗区的中心城区核心，汇聚了包括梅耶洛维奇大楼、还有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住宅、原意大利领事馆等等多座百年历史建筑。
0: 7月1号18点30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完成了完整版的带妆全联排式啊。那作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配套重点的演艺项目，本次大秀立足哈尔滨冰雪文化之都、东方莫斯科城市特质，打破了冰雪演艺的冬季局限，打造四季可赏、全龄适配、国际水准的沉浸式冰上视听盛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定点儿？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呀、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他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